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非常开心又在空中相见了。如果上一周有听到刘汉杰弟兄的见证，你们一定会觉得哇，太惊讶了，对不对？一个这个眷村成长的一个大汉，然后那个强悍的个性，从小就在眷村被认为是一个坏孩子，在学校也被认为贴标签是个坏孩子，最后他自己决定投票，自己就是个坏孩子。哇，这样子的一个自我放弃的一个男子汉，他最后还是靠外貌协会取得美娇娘哈，但是呢，他的婚姻真的一开始进入没多久就原形毕露了。其实那个是一个人在受伤，内心从小里面的那个隐藏的自我，自己不自觉在跟另外一个陌生不同原生家庭的一个对象，同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密切的交往过程，对话里面就慢慢浮现出来。好，当然呢，汉杰在上一周也有跟我们谈，他动手打人是不对的。好，我们常讲说，上帝说，好，可以生气，但气不能到日落，甚至不可以怎么样动手打人，因为呢，生气打人就是犯罪。好，所以他知道自己犯了这个错。但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因为不懂得如何处理婚姻里面的这一些问题，所以当时他还不认识神。所以呢，两个夫妻演好夫妻，可以在台上舞台上演出好夫妻，下了台就变成哇很辛苦的夫妻。当然不选择离婚是因为他考虑到小孩，可是也没想到因为夫妻的相处的行为表现，其实平常已经伤害的孩子了。好，这样子的生活汉杰要如何再演下去呢？我们今天再次的邀请他来到节目当中，让大家继续来看这个连续剧的续集，看怎么发展。当他认识神以后，结果商机就出现了，这个契机他的生命就有了盼望。我们今天要好好来让汉杰跟大家来分享他这个转换的一个焊接点，生命重新焊接，有了神是一个什么样的被祝福的生命。欢迎刘汉杰。
1: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谢谢你们能够再一次有机会来跟大家来一起分享我自己的生命故事。
0: 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很美，真的很美。那个时候延续到上一周的这个，我刚刚讲到我们的夫妻的相处，自己的逞强的结果当然是两败俱伤，但是伤不单是我们，而是孩子也跟着受

0: 伤，这个是好多年后慢慢才发现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其实你说在家里面好像相处不好，夫妻关系不好，我觉得有什么办法呢？也当然也不能老是在去找朋友诉苦啊，老是在一天到晚讲这个事，因为讲多了自己也觉得没面子嘛。
1: 嗯，
0: 好，本来就是个强悍的个性，甚至有时候也会想到我一天到晚跟人家在那边哭诉像什么样子，所以就
1: 男生好像也不会谈这个啦。
0: 啊，男生就当然也不能，就是反正到时候处在一起，对，老骂骂老婆嘛，啊，这个骂骂老婆这是一定会的。但是有一个机缘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后来其实有一件事情，我们常常用对外的一些表现来证明自己的一种价值感，
1: 哦，是
0: 啊，
1: 是，
0: 然后一种价值，对，比方说能够去服侍别人，哇，觉得这个信主了之后能够去服侍人家，信主了之后有能够使别人看见我们的成功，当然不管是不是装出来的成功，总是让别人得到感动，自己就得到一点满足。
1: 嗯，
0: 所以在服侍的过程中，我今天就说真的是一件美事，神带我认识了几个团体，特别是在就是在这种为孩子服侍的团体，啊，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还有得胜者，这两个协会里面呢，我真的看见原来生命中还有这么多东西是我从来不知道的。
1: 嗯，
0: 生命我几乎已经到了枯竭的地步，若不是这两个单位的这样的一个课程的学习，渐渐开启了我认识自己，我认识太太，我认识孩子。
1: 这可以再多谈一点，为什么透过这个课程让你有这样重新的认识？
0: 好，我们首先谈到孩子的生命需要的是爱。
1: 嗯，
0: 但是深深回头讲，谁给爱？
1: 嗯，
0: 如果父母没有爱，如何能让孩子得到爱？很多时候孩子深深知道，哎，孩子很清楚，哎，你是真爱他还是假爱他？你是装出来的还是你最？我跟你讲最实际的状况，你嘴巴讲爱，你跟妈妈让他活在冰窖里面，让他活在那个好像一种很冷酷的环境当中，怎么可能会让孩子得到爱呢？而所以夫妻关系不好。我其实好多年后我自己在做这些的就是家庭事工上面，我也才跟很多的，
1: 你怎么会看到这个问题点？
0: 那是好多年后了。
1: 嗯，
0: 那是好多年后了。原来我们在自以为是的好，孩子深深清楚知道，孩子就像，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孩子就是我们生命的天使。
1: 嗯，
0: 孩子从小就知道他跟我们的相处，他知道爸爸妈妈什么时候高兴，爸爸妈妈什么时候不高兴，
1: 嗯，
0: 那我们的高兴当然他会觉得满足，我们的不高兴其实是使他的天塌掉了。
1: 嗯，
0: 孩子的恐惧，孩子的害怕，那孩子的伤害都是从这里开始。所以回到去受训的过程中，知道孩子需要爱，在爱中才能够得以成长，得以美好的成长。
1: 后来你怎么做？你知道了这个，明白了这个，有这个危机意识以后，你怎么去改善这一份？
0: 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还是嘴巴讲，哎呀，孩子啊，我爱你啊，孩子啊，我爸爸疼你啊，你要对你要相信啊。那其实讲久了自己都不太相信。自己都会觉得讲得很
1: 虚，只是耍嘴皮子吗？
0: 对对对对对，好像自己觉得就是我跟孩子讲爱你，我很爱你，爸爸是爱你的，其实没有用，没有用。
1: 是
0: 啊，我就这里也想到雅各书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真的，爱是要活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这个爱是什么呢？要跟太太要和解。
1: 嗯，
0: 所以我也开始也鼓励太太去上课。我既然要跟太太要好好相处，我既然要真知道要活在这样的一个爱的家庭中，那么不是我一个人改就好了，我也期待太太能够一起 那太太那个时候呢，也就。

0: 跟着一起去上，我们就一起有一些认识。
1: 是。
0: 那另外要讲一个很重要的，真真正正见到神，是那个时候老三出生了。老三那个时候才两岁多。有一天，我们那时候也信主一段时间了，可是你要知道，信主的真正觉得想要跟随主的第一个目标，是因为听到都说我们失去的主会补偿给我们，所以满心在想，我们在开公司受到了那个一个火灾的影响，让我们赔了几千万的损失，好像这个，当然太太最早是信佛教的，那后来我们在佛教里面也受到了很多很多让我们很灰心的一些的待遇，那这些事情后来就有这个机缘，然后进了基督教。可是进了基督教里面，很多人就是告诉我们说啊，信主啊，神会补还给你。那么有一天我们开车，我跟我太太一起，那个时候就带着我的小女儿，然后我小女儿坐在后面，她就在玩耍，两岁的孩子的那种玩耍、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哈，我们到底信这个基督有用还是没有用？也没见生意好转，也没看到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财务损失渐渐回来，我们好像仍然还是一切不顺。哇，我两岁多的女儿居然在后面坐起来，她像个成人一般的口吻跟我讲，爸爸你怎么可以讲这个话
1: 啊，训斥你，
0: 对，训斥，而且告诉我你对神要相信要有信心。
1: 两岁耶，
0: 两岁，我真的跟我太太两个头皮发麻，我们两个就真的是紧张到连车也开不动了，停到路边就听他在讲，你应该要跟神认罪，你应该要，
1: 两岁的小孩，
0: 是，
1: 天哪，这不是好像耶稣在跟你说吧？
0: 是，我当时真实的感受就是，他怎么可能说出这样的话？
1: 对呀、
0: 而且我第一个领受是，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会借着我女儿的口跟我说话，叫我不要去灰心，叫我甚至要到他面前认罪。神是赐福的神，而不可以这样子在背后去妄加论断。哇，听完了以后，我就跟我太太两个手握着手开始祷告，我们两个祷告认罪，祷告悔改，祷告不应该这么亵渎神。我的女儿在我们祷告完后，她又恢复像个两岁的孩子，在后面爬上爬下玩来玩去，就像个小 baby 的样子了。
1: 天哪，
0: 我再一次的确立，神是又真又活的，会说话，会跟我们交流的神。
1: 你居然透过一个两岁的孩子来领受上帝的教诲。
0: 对，而且我真的让我看见神。我当时真的好感动，以至于我在内心下了一个决定，因为在培训的过程里面知道这些的爱都是从基督而来的，所以我开始下定决心，我要好好的去读神的话。我开始接受教会的一些的上课装备，渐渐的弥补了我过去在书本的知识上所不足的地方。因为我也必须要在这里做一个见证，书本的知识是我谋生的技能，但是圣经里的神的话是我灵命的根基。我把这个东西认识清楚之后，我实实在在的去领受到了神的话给我带来的一个和乐，一个喜乐，一个平安。
1: 好，汉杰，你刚刚提到圣经的话对你来讲跟一般的常识是不一样，知识是不一样，它带给你生命里面的喜乐，这个部分你读完以后你怎么把它活出生命里面，放在你的生活里去实践，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对不对？
0: 好，
1: 这个你就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圣

0: 经哪些话你真的落实了把它活出来了。
1: 是，
0: 哎，对，
1: 是，
0: 我相信很多了，当然节目不可能让你一一诉说不过你可以讲那个关键真正改变了你们整个生活，也改变你自己生命过去的那个不对的价值观的部分，你领受的部分。
1: 好，其实总归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那人的心如何思量，他的为人就如何。这句话给我一个提醒，我每天在想什么？我既然读了神的话，我每天在想什么？我如果还是在想社会上的事，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当然过去的血气告诉我，人是要能够顶天立地。今天既然有这句话成为提醒，那人的心如何思量，他的为人就如何。这个是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该有的行为呢？好，这个给我一个提醒，我渐渐觉得生命开始有转变。然后在财务上，我觉得很清楚的一点，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我知道我的生活当中一直在忧虑中，即便我生意做得最好的时候，我手头上有好多好多好多的财富，可是我仍然在忧虑。
0: 你在忧虑什么？
1: 忧虑生意，因为那个时候公司最做经营最好的时候，将近有50个人，甚至有的时候超过50个。所以在忧虑生意景气一不好，生意下滑，这么大的开销怎么办？然后这个收入不好，那么会不会影响到整个的根基？
0: 你没有在想说要如何让生意做得更好，让这些人员工过得更棒，反而你在忧虑生意不好会怎样？
1: 对，
0: 你是反方向在逆向思考。
1: 这个东西就又回到一个了，那个时候的读书的根基没有读好，很多东西只听见了皮毛，没有办法领受。因为还有一点，生命没有根基，没有办法触摸到心，只是知识的转化。
0: 你没有扎实感呢？
1: 没错，没错，没有落地感，
0: 对，
1: 没有在我的心里产生一个真实的一个碰触，就是一个耳朵里的知识。那么每次碰到事情，就把那个东西，它并不是从我生命中发出来的，
0: 了解，
1: 所以它就会变成一种技能，一个技巧技能。好，这个技巧技能你能用多久？这也是后来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碰到困难，那个时候碰到困难靠的是意志力，而后面碰到困难，信了主之后碰到困难，我深深得到知道，我到神面前必须先做的事是承认我的软弱，我不是在承认我的刚强。好，所以耶和华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我开始回头看自己，而不是回头看外面。我富足吗？生命在我的里面有哪些富足？我开始把它找出来。我觉得我有这么多的富足，我为什么还一直要忧虑？为什么一直还要求？那个时候也听到外面很多人在讲，有很多人穷的只剩下钱。好，所以那个时候也给我自己一个提醒跟看见，我会不会也走上这样的光景。好，然后在夫妻的关系当中，我们在读经里面知道生气不可犯罪啊，然后不要含怒到日落。我们开始就发现犯罪，在教会里面也很多教导那个罪的概念。罪其实就是偏离神嘛，当我们靠自己想解决的时候就偏离神。所以我跟太太开始，我们做了一件，我们在好多个教会里面也做过这个见证。很多人都认为我们夫妻是不可能和好的，两个人又很会斗，
0: 都不被看好，
1: 对，都不被看好的，所以
0: 两个像斗鸡一样，
1: 对，而且对家里面还藏着倚天剑跟屠龙刀啊，我们
0: 随时要亮，
1: 我们常常差点去看，我们差一点要注册开一个武馆，对，结果后来 连我们当时

0: 的主任牧师都
1: 觉得，你们当时在外面是这样子的，
0: 我们在教会是这样子的。
1: 天，
0: 我们在教会就很诚实，有吵就吵，有争就争，甚至来辅导我们的牧师师母，
1: 怎么这么精彩啊？
0: 哇，你知道那个时候真的很多很多很好的故事，好，
1: 太有意思了。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刘汉杰。哇塞，汉杰刚刚讲了，简直让人实在是觉得像在看连续剧啊，撒狗血的连续剧。他说他们在教会两个夫妻就是演那个，真是全部刀光剑影，就全副武行的这种夫妻的这个吵闹剧给教会的人看，不可思议耶！进了教会还是这样哈。好，所以呢，其实并不是说你信主马上就能真的能够看见神是如何给我们恩典，我们可以领受这一份礼物的，还是要学习，对不对？
1: 是，
0: 好，
1: 是真的。
0: 可是你们在教会这么真实，难道那时候你没有顾面子吗？你没有去想很多吗？你不觉得说，哎，那圣经的话语就是要来改变我们，我怎么还照样这样演？汉杰哥，你怎么看这件事啊？
1: 阿哥，好，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说，教会是一个极安全氛围的地方。
0: 哦，环境给你很安全，
1: 对，
0: 有人理解，不需要掩饰，
1: 我不需要掩饰，我不需要假装，我甚至应该要把面具拿掉。
0: OK。
1: 对，我也开始要就是好像练习，自以为练习表达，但实际上仍然是好像是我们大家拿刀在戳对方。但是有一点，我觉得那个时候读到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

0: 这魂与灵骨皆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主意和思念都能辨明。那个时候在这句经文里得到印证，原来我心中的主意跟思念在圣经里是能辨明的。我常常在圣我常常在读经的时候，那个时候也在接受教会的装备课，那在读经的时候真的看见神就在跟我对话，除了我小女儿那一次，一直到后来好多次，然后对话，渐渐开始知道勒住舌头好重要。
1: 嗯，
0: 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所以对我而言，我开始知道，我开始也会去想，我既然不愿意离婚，我是不是应该放弃了用争执作为相处的手段。
1: 嗯，
0: 我是不是开始要，就是当然你说怎么样跟他讲好话我不会，但至少第一步我学习不开口，不顶嘴，不吵，不骂嘛，这样好不好？对吧？我总是不要去老是自意妄为，自以为是，还是在争胜。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夫妻在读经上面，我们有开始有一个教会的牧师带领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两个都很大量读经，我们两个都一年，他读四遍，我读五遍，我们延续了好多年。结果真的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跟我太太彼此祷告，彼此认罪，彼此道歉。
1: 所以你们是双向同步进行，
0: 就是他读经的时候他自己有圣灵的 领受感动，我读经的时候圣灵给我的领受感动，我们居然在有一次我们就是为着家事居然开始好好的协调对话，居然开始，对，那一次是为着我岳母要搬上来住，因为我岳母，我岳父过世之后他一个人在南投，就他就剩他一个人了，那没有人照顾他，而我们每一次要回去照顾都是利用假日，你知道那个交通奔波很辛苦，
1: 对，
0: 好，我们
1: 南投嘛，
0: 那个不是三个小时能解决的，
1: 不是近距离，
0: 每次跑南投大概都是要五到七个小时一趟，单趟
1: 很累的，
0: 对，很累。后来就跟我岳母商量，你是不是干脆搬上来跟我们住，我们也好照顾你，那我们也可以照顾到家里的生活，而不是每次都要这样跑，那也省去了我太太对妈妈的挂心。来的时候我们开始就是她想要把家里头怎么改，改成适合给老人居住，我其实心里也有这样的感动了，就是为着她的到来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一些装修，在这件事上我们取得了有一些共识，开始讲话上就比较温和了，我们就开始
1: 可以描述一下吗？跟以前过去讲话有什么不一样
0: 啊？比方说他想要把餐桌移位置，然后他那个时候有一点怯生生的，他不像以前那种颐指气使，这里我就是要改，这里我就是要怎么样，
1: 以前他会这样，
0: 以前他会这样子，那以前就是为什么你要改，
1: 你也会这样，
0: 对，然后这个家是你说了算吗，好，就这样子，好，我们都会有这样的对话。那后来就是他会讲说，我想这样改你觉得如何，
1: 他征求你的意见，
0: 对，那我也就觉得哇，其实也符合我的心意了，啊，也符合我的心，不，符合我的心意是指那个怎么样？
1: 你也要改善，
0: 对，我也要改善的这个方式，啊，那当然再来一个，你既然口气软了，我也就没有必要跟你硬下去嘛。我觉得，对不对？你没有必要让你下不了台，哈，啊。那我觉得也是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彼此渐渐的好好对话，在好好对话中，我们也开启了夫妻对谈。
1: OK，
0: 晚上的时候他也会开始，当然这个也要归功于彩虹爱家协会，那个劳德胜者协会，他们给我们的一些的教导，甚至包含情绪管理这一类的一些的学习，我们开始就比较能够真正的稳定下来的彼此说出心中的一些的感受，而且尽量用的是我讯息，在我讯息当中，然后帮助彼此能够真正听懂他说什么，看 看见他

0: 的心在哪里。所以这个
1: 有学到，有学到，
0: 有学到，好好 OK。所以就是后来那个时候也知道嘛，就是以弗所书，然后六章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这句当然这就是经文产生的力量。
1: 对，
0: 在我的心里面，我知道，我既然是这个家的头，我应该率先来为这个家来做任何的铺垫，做任何的出力，而不是一直在看太太你怎么做，我在跟你挑毛病，我在给你指正，我在给你耀武扬威啊，不是。
1: 你以前会比较大男人主义，对不对？
0: 会，
1: 现在就不是了。从基督的角度的心去看这件事，所以你读完这一句经文，你落实在生活里面，想要成为家的头，好好表现。请问，请教一下哈，这个汉杰，你在家里第一件做的事，你自己印象中第一件做的，你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头，而这个头是让被人家尊重的头？家里你做了什么事？
0: 第一个是跟太太和好，这个刚刚讲过了。
1: 好啊，
0: 就是我们开始彼此能够就是讲话节制。
1: 如果他讲话不节制的话，
0: 他讲话不节，他讲话不节制，我不会当下有反应啊，我会稍微忍一下，然后到了晚上，然后我再跟他讲。那这句话我的感受是什么？
1: 哦，你用我讯息去告诉他你的感受。
0: 对对对，
1: okay。
0: 那会有这样子的状况。那再来一个，我自己也开始做一件事，我跟我女儿道歉。
1: 哦，你跟她道歉什么？
0: 道歉好多。
1: 对，举个比较就是说，因为就像你说的嘛，你小时候那些伤也没人跟你道歉，也没人，你自己是靠着神疗伤嘛，对不对？
0: 是是是是。
1: 后来是怎么疗的？等一下如果有机会你也可以谈。但你跟女儿道歉，哪些事你认为是那么的重要，你要跟你女儿道歉？
0: 哇，好多哦。
1: 对，
0: 我们用错误的言语来教导孩子。
1: 嗯，
0: 那个不叫教导，那个叫对待。
1: 嗯
0: 啊，以为的教导。
1: 好，那你这件事你怎么跟他说？
0: 我就跟他讲，我说爸爸在最近我去受训的过程里面回来，爸爸真的看到我们做错了，爸爸要跟你道歉。我们真的没有顾及到你们的感受。那我的女儿甚至后来产生一些偏差行为，在当时爸爸没有理解你们为什么这么做，却就一味的指责责骂甚至责打。爸爸也要为
1: 打
0: 打打，我小的时候打孩子啊，然后爸爸要跟你道歉。那再来一个，我为着我二女儿的这种他的那种很拗的一些的这种态度，我们那个时候怒不可遏啊，然后就是真的是对他打，他打得最凶。然后对，然后后来也造成我的女儿，就他那个时候就很非常的叛逆，他甚至跟我讲，他说他十八岁他就要离家，结果他在他生日当天离家了。
1: 真的，
0: 真的离家了。然后我也为着这个跟他道歉，我就是爸爸那个时候真的是不知道如何做爸爸，而且爸爸要跟你坦白，我也会犯错，爸爸也是人，爸爸也会犯错。我也跟他讲，我也跟孩子讲一个什么呢，就比方说今天是2026年的这个9月2号，我跟孩子说，今年是2026年9月2号，爸爸没有当过9月2号的爸爸，我会在9月2号犯错，我也要请求你的原谅，我也要请求你的谅解。好，所以这样子道歉了8年的时间，持续的为着看到孩子有一些错误的行为，我们拉着他的手。你知道刚开始的头一两年，他们是很极其恐惧的，他们的眼神是恐惧害怕，因为不知道你的道歉完了，接下来又有什么，又要有什么样的出逃啊？哈，你是要给我冲啥？你要来给我做什么？你是不是借着这个，等会又要挑我毛病？真的，真的，
1: 他心里的那恐惧真的。
0: 所以我常常跟很多父母在讲，哎，你知道吗？你在一个冰窖中走出来的人，你

0: 跟他讲爱，无异于拿这个烙铁烙在他身上，那个一点意义没有，不是的，不是的。所以我后来也开始这样子，我真正的开始又在读经里面看到生命当中有好多东西真实的需要得到这个自己的一个认罪跟悔改，而且到神面前。
1: 嗯，
0: 好，就这样子，神的话成为我们家的生活跟家庭的一个支柱了。
1: 你孩子哦，
0: 嗯，
1: 就刚刚你说的，你每一次的道歉都让孩子身心恐惧。
0: 没有了，头两年了，没有
1: 两
0: 次了，
1: 对
0: 了，后面就好了，
1: 就是头两年嘛，那也是很漫长的一段时间。
0: 是是是，
1: 可见你之前真的很严重，很严重，让孩子。内心里面真的产生了很大，可能不见得是你，也有可能是你跟太太很多的行为
0: 都有，
1: 对，
0: 都有，
1: 就让孩子真的心里的那个恐惧是不是一时之间可以解决的，
0: 没错，
1: 几次道歉就可以解决。所以你持续这样道歉15年呢，
0: 八年
1: 、对小朋友来说，你后来发现这个每一次的道歉，经过两年后，他们慢慢理解嘛，知道爸爸妈妈也在改变中，也在学习成长。对小孩子而言，这八年的持续道歉，他们后来的行为表现，让你感觉你在道歉中，是不是有比较有一种安慰，或是比较有一种你觉得真的有被谅解到、接纳？
0: 有，好，两
1: 可以举一个你比较感动的吗？他们接受你的道歉以后，他们有哪一些行为表现让你觉得哇，终于你看到小孩子得救了？
0: 好，我觉得好美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彼此抱抱、彼此在表达爱的时候，我可以从他的肢体语言中看见他是真心的释放爱了。
1: 哦，怎么
0: 最早的两年的时候，他是连抱都不让我们抱，
1: 哦，
0: 不要，
1: 不碰，不给你
0: 碰，根本不给碰。即便你说你爱我，
1: 你那个防卫性是很强，哎，
0: 是是，所以我们自己也觉得那个时候取而代之的不是生气，反而是羞愧，
1: 哦，
0: 惭愧。
1: OK，
0: 为什么我这么爱孩子，却养出这样的生命光景？
1: 天哪，
0: 哈，所以常常有的时候我自己都会一直问自己，我有真正做到让爱在这个家中充满吗？还是我仍然一直忘记了，我又走回以前的样子了？所以一个很美的状态，从他连碰都不让我们碰，我们抱他，最后变，就是第二步开始变成像木头一样，你就是抱个木头，他也手也不会抬起来，
1: 但
0: 是
1: 有接受了。
0: 对，我们脸想要碰他的脸，他会躲开。好，我们脸碰他脸，他会躲开。再接下来，他会让我们碰脸。再接下来，他会抱我们。再接下来，他会让我们亲。再接下来，他会开始跟我们开玩笑。他会开始渐渐的有安全感了。从安全感中，他有参与感。在参与感中他得到归属感，在归属感中我们彼此互相成就爱的那个成就感。
1: 哇，这个花了多少年？
0: 哇，那个到现在呀，到今天都还在持续。到今天我的大女儿已经30多岁了，然后你想他们大概15、16岁16、17岁开始我们跟他道歉，然后慢慢的和好到今天。和好到今天，我等于头尾也花了16、17年了。
1: 天哪，你看，所以一个行为表现还不是说你做了一次就可以成功，
0: 是
1: 居然花了16、17年的时间。天哪，
0: 对啊，
1: 哇，不过感谢赞美主，
0: 是真的，
1: 是不是
0: 要把一切的荣耀归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刘汉杰，我是 Judy。 各位，你们在听汉杰谈他光要解决跟儿女修复这个关系，他要做这个认罪悔改的事，道歉就道歉了，将近花了16年的时间才渐入佳境。所以你看，我们过去的哪怕一句话的伤害或是一个行为的表现，可能让孩子深深烙印在他内心的那种，你看那样子的一种伤害有多深啊，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解开的。
1: 是
0: 啊、哦、我觉得汉杰虽然没有被爸爸妈妈或者过去的他那些老师啊伤害他的同学啊或职场霸凌等等的这些人道过歉，但神已经医治了他。
1: 是
0: 因为他透过神的话，他深深的知道神是爱他的，所以他也愿意让自己成为这个盐跟光来回应。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在讲盐跟光呢？因为盐巴各位都知道，尤其是这个做饭的做菜的太太都知道，家庭主妇啊、或者是厨师，反正食物少了盐就是少了一味，盐其实是最重要的调味，所以你看那个盐有多重要。那光当然是这样，黑暗跟光是一体两面嘛，有光就没有暗嘛，没有影子黑暗嘛，对不对？有黑暗绝对见不到光嘛，所以光出现黑暗就不见、
1: 啊、
0: 所以我们很开心啊，汉杰跟我们一直聊聊到现在终于见到一面曙光。
1: 是、
0: 啊、慢慢的家庭也出现跟夫妻之间的这个一面曙光，就不再过去。但我刚刚有听到汉杰谈到说有一把火把你的家财万贯给烧尽了，那个又发生什么事？我蛮好奇，那一把火可真厉害啊，对不对？哦，就是等于让你，因为那一把火可能也把你烧醒了吧，是不是？应该是很关键，对你生命是一个转捩点。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吗？
1: 好，那个是在信主之前，然后跟太太的关系还没有那么稳定那么好的时候，那当然事业上我们两个

0: 就是
1: 哦哦，工作伙伴上是最佳拍档，在家里夫妻关系不是最佳拍档啊，这是什么一回事？你们还可以这样子演呐、
0: 啊？其实
1: 太有趣了。
0: 其实很简单讲，我们两个就是分工嘛。
1: 哦，
0: 他专心做他的工，我专心做我的工嘛。
1: 可是不会因为怀恨或者是因为讨厌就不好好干活，也不会。太妙了，你们这一对。
0: 对，那个时候大概独独还可取的是这一点吧。哦、OK， 当然还有一个50个员工、
1: 哦、
0: 你怎么敢玩
1: 那个责任？
0: 对，你怎么敢玩这种游戏？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就也还是在工作上是兢兢业业，但是回家的相处就完全是水深火热了，啊，是完全水深火热，所以。就后来慢慢也就是养成一个什么呢，我们大概一个礼拜啊，然后我大概会有3到4天不在家，我都在南部的分公司，
1: 嗯，
0: 那我那时候就去南部分公司去督导南部，那我也就尽量跟他少接触。好，然后到当然不在家也说实话让孩子失去了一个支持，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觉得你们自己好好成长就好了，关我什么事，反正家里不愁吃不愁穿也不缺你们的钱，你们好好上课。
1: 这好像回到你的童年呢、欸、
0: 对，有点
1: 是不是
0: 有点像、
1: 哦、
0: 有点
1: 像，你的童年在孩子身上重演。
0: 对，真的真的，
1: 只是钱不一样，因为以前的钱比较苦哈，
0: 是
1: 要靠自己赚，现在的孩子就是没得，不会忧愁钱从哪里来，但是生活的情境好像重演呢、欸。
0: 是，哇，这个 Judy， 你讲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这是世世代代都要警惕的事情。
1: 嗯，
0: 现在的很多的家庭就好像都是以双薪的一个目标，
1: 嗯，
0: 然后呢，孩子就不论是隔代教养也好，父母的这个空缺也好，其实都我知道，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如果不能认识孩子的话，所教养出来的通常是两个极端，一个就是放任，一个就是掌控，
1: 嗯，
0: 大概就这两个极端。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就是放任，所以孩子做什么事我都不知道啊，或者是掌控，孩子到最后是完全的背离这个家。所以我自己也在这个里面就是有得到这样的看见。好，那现在回到那把火，就是不晓得，然后突然有一天，我还记得是双十二，看看哈，1999年，好像是1999年的那个双十国庆放连假，连假放完那一年刚好放3天连假，放10、11、12三天，
1: 嗯、
0: 啊，九十十一三天。12号早上正式要上班的时候4点多，然后呢，然后我的那个然后销售经理打电话给我，他说哇公司烧掉了，我说你开什么玩笑，我说你他妈神经病，大清早跟我开这个，他说真的真的，我还迷迷蒙蒙的，然后我说他后来看我听不懂，他跟我讲要不要我叫消防员跟你讲，好，结果消防员来跟我讲，我赶快爬起来，我赶快冲去公司，那个时候是我的办公室有180平的办公室，然后那一把火我们是2楼，然后底下是1楼就救火，然后往上烧了7层楼。
1: 天哪，你等一下把别人的楼也给烧了。
0: 对，而且我底下是古董字画店。
1: 哇，
0: 那个是他在
1: 喊，你赔得起吗？
0: 那个他在喊的啊，
1: 哦、oh, ，
0: 那个真的是很可怕哎、欸，光跟他谈就搞到我快要疯掉了。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那个时候有几千万的库存全部烧光光，
1: 天哪，
0: 全部毁坏掉了，然后再加上要赔这个3、4、5、6、7楼的。然后不止这个东西还算好解决的，真正难的是每天要去面对住户的质问，
1: 嗯，
0: 然后这个来攻击、要求、谈判，那个几乎是一个疲劳轰炸，然后也不晓得他们就是每天都是要跟你谈这个，

0: 然后那把火让我整个静下来。那那个时候也因为这把火让我们看清了，我们当时我太太所跟的佛教团体。
1: 为什么？
0: 他们一直在讲的就是一个啊，你们会发生火，就是你们业障太重。然后呢，你们要，然后呢，你们要来这个去点点什么光明灯啊？
1: 反正还是要钱呐、
0: 啊，他就是要钱。然后结果我太太回来跟我讲，我跟他说，你跟他讲，我们这里要赔多少还不知道，现在先不要谈这个。
1: 天哪！
0: 他就说，他后来跟我太太讲，没关系，你们如果真的现金上有问题的话，要不然让你们开支票。啊，我说开支票也是要付啊，是不是有问题啊？开支票就不用付了吗？然后他就说，那如果开支票也不行的话，不然的话让你们分期。我说他们到底在干嘛？
1: 是啊，
0: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到底是不是？而且再有一点，没有一个人来询问帮助，
1: 反而是来要钱的。
0: 对，一直来要钱，一直叫我太太去，就是说什么要消业障、一直啊，然后一直要来消业障。我后来回来，我跟我太太讲，我说你去跟那个主持人讲，你去跟他讲，我说犯罪判刑也有一个年限，谈这个业障，我在这搞什么东西呀、啊？我这个被判，永远被判，一生一世被判。所以那次开始，我们渐渐的脱离了佛教。然后机缘里面有人介绍基督教，好，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1: 那你怎么相信基督教？
0: 我刚开始不信啊。
1: 对呀，
0: 我刚开始不信啊，结果后来是教会的一场活动让我看见了一个诚实的力量。因为有一对夫妻，他们的家庭故事，我从小长到大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家丑不可外扬。这是为什么我们夫妻吵得再凶，我们出门到了这种节气的就是这种庆典的活动上，我们仍然要能够表现得很恩爱。为什么？我家丑我不必让你知道嘛。但是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看到他们所演出的这么丑的事情，他们怎么敢拿出来？所以那一出戏震撼了我。是什么样的力量使他们能够面对这么样的一个丑事，居然能够这么样的诚实？好，震撼我的时候，我做了一件事情。我说，主啊，我不会祷告，但是我想戒烟。他们都说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我说，主，我求你帮我戒烟，如果戒成功了，我就考虑受洗。我觉得后来跟雅各很像，很像雅各的故事。结果后来我就在教会把烟跟打火机丢了。我在神面前说这句话，我从丢了的那一天到现在，一点瘾，甚至别人在抽的那个烟，我连想闻的欲望都没有。
1: 感谢主，
0: 我在神面前讲这句话，而且今天为神做这件事的见证。我戒烟到现在20多年了，
1: 哇，
0: 一口瘾都没有。
1: 感谢主。好，那你那一把火烧出以后，你怎么去重拾面对，认真去看见这件事呢？
0: 好，我开始，再加上我的小女儿跟我讲的那段话，再加上我们后来夫妻的和好，我看见家庭的和好，我受的培训就是要把自己带回家中，我深深的知道我不再靠自己的刚强。我承认我是软弱的，我承认主的爱才能够把我拉出过去那个黑暗。所以我那时候开始就是完全的信靠神的话，因为这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我受到神的教训督责，并且在神的爱中使我归正，让我学义。这一个过程改变了我的生命，使我渐渐走到完全。
1: 是，
0: 但是今时今日的我也要用还有一个经文，就是我并不是说我已经得着，或是说我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这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我觉得这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他所以得着我的这一份是爱，而我怎么样看到耶稣是所以得着我，让我能够持续不断的竭力。
1: 所以你火中的从

0: 正是在什么点上面你解决了这个问题？
1: 火中的从政就是最后走进教会啊。
0: 哦，就进教会以后，
1: 进教会之后开始看见教会的一些的这个教导，看见这个圣灵的感动，看见诚实的力量，看到一切的一切，一切的一切，让我的生命渐渐的翻转出来。我不再责怪自己，我不再怪天怪地，我不再觉得为什么一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这么倒霉。
0: 对，那钱的问题后来也解决了
1: 没有？
0: 啊！
1: 但是我领受了全福，我家庭的和乐，身体的健康，眼目 的喜乐，再加上我们家 的这个氛围改变，我觉得那不是钱财能补得过来的。
0: 是是，
1: 对，
0: 是。
1: 所以我真正知道，耶和华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我不再为钱财忧虑。
0: OK， 好。所以那一把火烧得好像。
1: 非常
0: 刚好是我们谢谢汉杰这两次的这个分享，然后也很真实的把他生命，当然讲不完呐，哈，有太多精彩的。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请汉杰来不断，就像你说的，每天都有不一样的见证，生命的更新。好，那希望透过汉杰的见证，我们。喜乐厨房间的听众朋友们，你们也能够来认识这位又真又实的上帝，也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

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与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讨论关于辅具的大小事，也会邀请辅具使用者或相关专业人员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他们的经验或生命故事，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您有没有注意过一整天您总共听到多少声音呢？您在这些声音当中，您有没有最喜欢的声音呢？在跟朋友或家人相处的时候，您是否曾经发现过，有些声音可能您听得到，可能长辈听不到；有些声音可能孩子听得到，您可能不一定听得到；或者是有些比较小声、比较大声，或者是不同频率的声音，每个人可以听到的范围或是种类，可能是非常不同的呢。您知道吗？其实有一群朋友，他们在听觉上面是有困难的，他们没有办法这么全面的接收全部的声音，他们可能靠视觉、靠触觉或是其他的感官来接触这个世界。这群朋友非常需要我们来了解跟关心。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好朋友来到现场。这位好朋友他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职能治疗师，他服务过包括成人及儿童青少年的精神科，也曾经在学校系统许多的国中小服务一些身心障碍的孩子。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这位好朋友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分享他的经验。他目前是台北市启聪学校的职能治疗师，让我们欢迎郑淑馨治疗师。淑馨你好。
1: 千雅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很荣幸邀请淑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当时你有服务过国小、国中这样子不同的学校系统，是怎么样的机会让你会踏入到启聪学校这样子一个专门特殊学校做全职的角色呢？
1: 首先是因为在医院的工作环境比较紧凑，然后又比较是属于在隔离的另外的一个医院的单独的环境里面看到病人。但是如果我们跑了很多个学校以后发现，在学校生活情境里面的孩子，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活动力还有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其实跟在医院里面评估的时候可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也比较符合小孩子的整个学习的情境。所以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在学校里面的生活。所以在当时因为一个机会，启聪学校的辅导主任他跟我联系上，那他告诉我学校里面有孩子是听障，并且他是有自闭的倾向。然后他现在已经年纪比较大了，已经到高中了，那学校似乎对他的行为是束手无策，觉得非常苦恼。因为这个孩子会有很特殊的嗅觉的这个需求，会想要去闻啊，会很靠近女生身体去闻。那老师们就向我求助，那请我去看看。那再加上当在那个时间的前后，看了一部电影叫做《走出极境》。那在当时那部电影给我很大的震撼，是在讲一对听障的父母，他们生下了正常听力的女儿。那这个女儿到了青少年，就是

0: 时期呢，他很想往这个音乐的这个方向去发展，那他的专长是吹竖笛，他拥有非常好的竖笛的这个音乐的造诣，甚至上台表演等等，可是他的父母却没有办法去感受到他的女儿的专长，或者是他心里最喜爱的那个世界是什么。然后他又是必须要担任父母与外界沟通的桥梁，所以在那个电影里面所交织出来的那个这听障的父母和有正常听力的这个儿女之间的生活上面的障碍，也让我非常震撼，受到很大的冲击啦，觉得这个听障这个族群的人，他们的生活是我们竟然是很少去了解，然后他们的困难可能是这么的大，我们却都不知道。所以当这个启聪学校的老师向我发出这个邀请也好，或者是一个求救的讯号也好，那我也很高兴的去学校去帮助他们，给他们一些建议。那后来没有多久，大概一年后，学校就问我，因为学校有一个正式的职缺，那就问我有没有兴趣过去。那我也有一点想离开医院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常常是过度的忙碌，但是却没有办法执行整个职能治疗的这个行业的一个宗旨啊，就是这个专业领域其实是更需要去照顾到我们所面对的求助者的生活功能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也感觉到很荣幸，就很开心的就答应了这个要求，就直接就从医院转任过去这个学校。
1: 所以在启聪学校也待了十几年了，
0: 对，大概91年过去的嘛，所以大概16、17年，
1: 16、17年了，也是待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在服务这样子的个案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那在启聪学校里面，你们服务的这些学生大概都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0: 启聪学校是一个特殊学校，那而且是一个蛮完全的一个学校，因为它是涵盖了幼稚部、小学部、国中跟高中和高职。那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它有一个婴幼儿的一个实验教育班。那这个是不属于教育局，它是属于社会局的，但是它还是在我们学校里面，那进来还是挂我们学生的学校的学籍。所以我们学校我看到的学生是从出生后最小的是4个月，然后一直到高中职毕业，所以大概是16、17岁的孩子，有可能这个小孩就是从小就一直读我们的学校，读到高中职毕业这样。
1: 是，所以你有曾经看过从很小很小到长大的孩子？
0: 他们一定要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一定要被诊断出听障，而且是符合特殊教育标准的听障，跟那医疗身心障碍体系里面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对，他们只要是听损的分贝数超过25分贝就可以接受特殊教育的服务。
1: 所以这些个案他有可能是在医疗的诊断上面没有到构成诊断，那但是他因为他在功能上面还是会有受到影响，所以在特殊教育上面还是把它列入服务的范围内。那所以一般我们说听障的朋友听觉的功能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状况，可以帮我们大概简单说明一下吗？
0: 大部分的孩子他们出生的时候听力就几乎是已经完整的，因为听觉是在胎儿的时间是最早发育的，所以我们常说在小孩在肚子里的时候，妈妈就可以听一些什么音乐啊，可以帮助孩子的某部分的脑部发育。那我们的孩子大概到出生后会做听力筛检吗？每一个孩子都会，现在都会被要求规定的一定要筛检。那有的孩子他们在听力筛检可能会有没通过的状况，那他 就有很高比例就是将来就有可能是听觉上有问题的、嗯、那也有孩子很幸运就是后来又筛检又是通过的、嗯、但是

0: 为了怕我们的孩子有早期有听力的损伤没有发现，所以都是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提供这个普遍式的这个全面筛检。
1: 是，
0: 那后来他们长大以后就依他们的听损的程度，其实再大一点点就已经可以确认了，就是他有一些是侧反射，听觉的反射，然后就可以看他们的原本的神经发育有没有正常。所以当他们的反射如果没有通过，那通常这个后续的听力就都会有很大影响。那他们按照听损的程度会有分轻度、中度、重度听损，然后或者是单侧或是双侧，然后或者是感应性或者是传导性的，或者是这两种都有的叫混合性的。那也有构造上的问题，有的天生从外边看就是他的耳朵就是小耳，小一点的，或者从里面来看他就是有这个耳瓜的缺损，或是没有前庭。我们都知道那在耳朵里面的很小的部位，可是他们可能就先天在这部分发育上就有问题的，那也是在听觉机能上会造成一些障碍。
1: 所以在进到启聪学校的孩子就是一定要有听障的
0: 诊断
1: 的诊断，但是现在有很多孩子他可能是有合并其他多重的障碍，所以你们服务的对象这些孩子他可能有很多其他的问题需要一并的处理，但是听障是必备的诊断，所以你们现在的服务对象比以前会广很多。
0: 对，以前可能这些有其他问题的孩子他们就会在特教班，后来因为有听障的这个诊断是优先于其他障别的，所以他们有很多在外面只要说他有听障，那他就直接就是转到那个启聪学校来，所以他有可能涵盖智能上的问题，然后也有自闭或情绪或过动上的问题，然后肢体障碍，那也有可能有这个情绪精神方面的问题，然后也有学习障碍等等的，也就是在这个听障的这个伞下面，其实所有的特殊教育的种类几乎都会碰得到。
1: 是，以前可能会放在其他特殊学校，或者是可能会在其他的特教班，但是现在您刚刚说就是优先，
0: 如果有听障，
1: 就会把它放到启聪学校来，
0: 而且他们的听障的程度可能蛮重的，他们可能是没有办法学会说话，他口语表达非常的差，很弱，那外面的学校可能也没办法教育他，因为他可能需要用另外的管道来学习或沟通，
1: 因为沟通真的非常的重要，尤其在教学现场，这个部分可能会影响到后续很多的进行。那我们接下来先休息一下，听一首诗歌，我们后面来跟淑馨聊一聊这些听障的孩子他们在生活上面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很荣幸邀请到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郑淑馨职能治疗师来到我们现场。我们知道在卫福部2019年的统计当中，全国听障的人口大概有12万人，这当中大部分是高龄或者是后天失聪的。那可是在里面，如果是在学的这些孩子，其实不到5000人。我们从资料也可以看得到，就是在儿童的听损的发生率大概是千分之三。

0: 所以其实在听障的这个族群，其实不像其他的障别这么多人，他们是一个很小众的一个族群，但是他们的需求应该是非常复杂的。那一般在启聪学校里面，这些孩子他们主要会遇到的问题是怎么样呢？
1: 其实从刚知道这个孩子是听障，那对于这个家庭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跟不安，和一个很大的一个摆荡啦。因为对这个迎接一个新生命，通常家庭是非常的喜悦的，但是这个孩子可能从外观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那有可能在听检的这个全国性的这个普筛的这个听检报告当中，他可能有一点异常，那通常家人还是会觉得抱着不相信，然后就想说等大一点再测看。在这当中他们其实都忽略了其实孩子的听觉的记忆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一直不停的在建立当中，所以我们说有的孩子在胎儿的时候就有一些妈妈叫他的名字啦，或者是放一些好听音乐给他听，那他都已经开始有一些输入，然后甚至说听到母亲的心跳。那在我遇过婴幼儿的这个年纪的小孩，其实有一些像是他很小发现，那甚至他长得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那他的家人是因为他的动作发展比较慢，才带去医院检查，甚至有可能他们是在婴幼儿的听力筛检是通过的哦，就是通过，但是后来可能我们知道有些检查就是伪阳或者是伪阴性，对，那他后来就是在动作发展上有困难，那最后再去医院再去做检查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他的孩子是有小脑症这个状况，然后听力也是有受损的，也是有发育不全的。那这个母亲跟孩子之间，我们就到现在已经两岁多了，那这个孩子动作还是比较不好，也不太能站，然后吃东西甚至连手要把食物拿到嘴巴他都还需要协助，但是这孩子长得非常的漂亮，像洋娃娃一样，那他的家人也都非常的宝贝他，那妈妈因为要带着孩子做复健做特殊教育的这个服务，所以这个妈妈也不太敢生下一个孩子，那在整个家庭也就因为这个孩子出生就有很大的变化，
0: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孩子，他们其实就像您刚刚说，全家人是期待这样的孩子出生，但是在一知道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那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像在启聪学校里面是从0岁到16岁的服务对象都有，他们比较常会出现什么样的困难呢？在生活当中，
1: 因为我们知道听觉的记忆是很小就开始就建立的，那我们的孩子他通常是在喃喃学语期，我们的孩子如果有听觉障碍检查报告出来，他在喃喃学语期之前呢，只要他没有其他特殊的问题，他表现还是会跟正常的小孩一样，也就是别的小孩在那里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的时候，他也会这样子发生，可是他不像其他的孩子，别的小孩可能就是借由这种声音游戏就跟外界可能跟大人就有一个应对的沟通的模式就产生，比如说当妈妈也跟你叭叭叭，然后呢这孩子可能也会跟你叭叭叭叭叭，然后就好像在说话的那种韵律，可是我们的如果有听障的孩子，他的这个自发性的这个叭叭叭这个学语过了以后呢，他就消失了，因为他没有在这个部分当中去得到跟别人的互动回馈，所以很多孩子的母亲父母就会说，我的孩子小时候曾经会讲话，因为他也会发出声音啊，可是他们很难接受说他竟然是听不到的，等到再大一点他就没有学到声音，没有学到语言，他就没有办法发出像说话一样的那种 仿说的声音，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说这是狗狗，那会有听到这个语音记忆的小孩，他就会说狗狗，可是没有听到这个语音记忆的小孩，他可能就只有看到你嘴巴在那里动，他就不知道要发什么声音。对于没有这样语音记忆，他接下来要学习发音，即使是有一个正常的发声的一个器官，可是他就因为没有办法回馈那个声音，所以他就是发不出来。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孩子他们就算他们可以正常的发声，整个构音系统都没有问题，但是因为他的听觉没有输入，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学习正确的语调，应该学习怎么样来发声，他也没有办法听到自己的声音，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回馈或修正自己说出来的话，所以到后来其实这个部分就会变成他们在沟通上面或是他们在口语上面很大的一个障碍，对不对？
1: 对，当我们能够听到自己声音的回馈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像有一个孩子，他是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他就有一个神经性的一个纤维瘤的问题。他这个疾病的影响是慢慢的，他到后来的时候才影响到听力，确定是有问题。那但是从小的时候其实是慢慢的减损。那幸好的是说，他在小学五年级才开始有这个疾病。那在这之前，我们的语言系统它都建立的蛮差不多的，蛮完整的。我们大概在听幼稚园的小孩，可能就已经都听得很好，可以跟我们应答的非常好，用还蛮标准的。假如说是国语好了，或者是家里讲台语的人，他也可以用台语跟你应答的很好，因为大概到幼稚园中大班，其实就可以讲得很流利。那所以这个学生他到高中来我们学校的时候，他已经是听力已经是因为这个神经纤维瘤受损的很严重，是完全几乎听不，没有办法佩戴助听器，是没有效用的，他的听觉管道完全被堵塞，可是他还记得他有这个残存的语言的这个记忆，所以他还能用口语跟我们说话，
2: 是
1: 只是说话的声音已经飘的有点像外国人，或者有些语调已经没有办法矫正的很好，那所以当他要去考大学的时候，那我给他的评估跟协助因为要考作文，那写作文对，因为对他来说他的动作已经受疾病影响非常的严重，他的手只剩下大拇指跟食指比较能动，这样握拳也有困难，然后也抬不起来，所以他握笔写字很难。那当时我们就有尝试让他试试看有语音输入，可是因为他的残存的语言记忆已经比较薄弱了，就算他会发这个声音，可是他已经没有办法让电脑语音来辨识他要讲什么，即使可以也很短很少的几个字，所以后来就用别的方法来让他考试考那个写作文。所以语音的残存的记忆是必须要在很小的时候就建立完成，然后要一直的使用，然后也要一直回馈自己，然后修正自己的发音，才有办法用一个别人都能够接受的辨识的那种语音发出来的效果才会良好啦，在沟通上面。
0: 是一般我们在学语言的时候很重要就是听嘛，学习听那个韵律啊声调啊，所以如果当这些孩子他们没有办法听到自己说出来的这些声音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去调整自己或是修正自己，那这个就会对他后续就会越来越受到影响。
1: 就像我们学英文嘛，从小的时候学英文可能也要听很多他们的童谣啦，或者是卡通啊，这些话怎么说，然后
0: 腔调，
1: 对对，如果你学得好一点，你可能那个高低起伏就会比较像，
2: 是
1: 比较像外国人讲的
2: 是，
1: 对，所以他们的第一语言对听障的孩子来说，他们很小，假设是完全矫正过后的听力都不太良好，可能在语音的接收上面仍然是不好的，那他可能在学习语

0: 言的部分，口语他可能就有很大很大的落差。因为通常孩子他能够接受语言治疗大概是要比较能坐得住的时候，
1: 是
0: 至少也要两三岁，
1: 那
0: 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在两三岁以前的小孩其实听了非常多的声音的记忆，
1: 对，他那个时候建立了很多的声音资料库在他的头脑里面，所以当他那时候累积很多的东西他才能用出来。
0: 对，
1: 如果在那个时期一般的孩子其实大量的吸收外界的刺激跟资讯的时候，这群孩子他们其实空白了一段，那就会对后面造成很大的影响。
0: 而且他们可能原本最适合的语言是视觉性的语言，他们可能从小看到的是那些东西，所以对他们来说他的第一语言可能是还是以视觉系统为主的一个语言，比如说手语就是，
1: 可是当他们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因为他没有听到这个东西的名称，他没有办法去命名，
0: 对，
1: 所以当他下次要再讲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办法去搜寻，或是他必须要把之前的那个图像再拿出来，所以在他的沟通上面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对对，
0: 没错没错，就是他们很小的时候，如果像现在有一个协会他们提倡宝宝手语，那这个手语系统又跟大人的比较常用的手语系统是不太一样的，当然这个在手语派别的这个领域当中，他们会有人认为这个宝宝手语不是很理想，因为有一些变形嘛，跟一般常用长大以后常用的手语有点变形，可是他们考量到小孩手部动作的发展，还有他们能打出来的能力有多少，但是他们至少有给一个观念，就是说孩子跟照顾者的沟通是有一个一定的系统，就至少说比苹果会有一个一定的共同的手势，或是比牛奶也有一个共同的手势，那至少让照顾者跟这个宝宝之间的互动是清楚的，那这个宝宝手语也不只用在听障身上，其实有很多人研究发现，一般正常小孩在还不太会说话之前，他们也可以用这个手势来协助沟通，减少哭闹。一般的小孩可能也是只是要差不多的东西，只是他讲不出来，就一直狂哭，一直狂哭这样子。
1: 所以他其实基本的需求，喝奶奶啊，或是不舒服，或是想睡觉这些，可以
0: 有一些
1: 替代性
0: 的，对，
1: 共同的方式，
0: 一
1: 般像这些孩子他们在生活当中食衣住行最常遇到的问题大概是什么样子呢？
0: 比如说他们因为语言的这个建立比较慢，还有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他的这个输入是比较片段不完整的，就是看到什么就他就只是知道那个动作，可是也许还不知道那个含义，然后还有就是可能他输出的这个表达他也没有一个固定的系统，所以在沟通上面就造成很最大的问题，这是大家应该很容易就想得到的，但是这个沟通会影响到他后续的知识的建立，学习的效果，所以当他们没有相关的基本常识的时候，他们可能在食衣住行他们就有困难，比如说他可能要搭捷运到哪里去，可是他没有办法记住那个地点叫什么名字，那他就记那个捷运上面的站别的那个代号，来做一个变通的方法。那在住的上面呢，譬如说他们可能别人按电铃，按门铃，或按对讲机什么的，他都没有办法回应，那有时候在危险的状况像是失火了，那他们假设是在睡着的情况下，那别人可能会有呼救，然后他就会因为听到别人敲门啊叫他赶快跑啊，可是他可能因为没有听到，然后又睡得很沉，那就可能就这个求生的时间就比人家减少很多，
1: 就错过了那个警示的时效。
0: 对对对，然后
1: 求救大概也会是困难，
0: 对，他也叫不出来，所以是在安全上面也会有一个很大困扰。
1: 是像如果在马路上面有喇叭啦，然后有车子的一些声音可以提醒，但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听到，那个在他的教

0: 交通上面也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安全上面。
1: 对，
0: 那像我知道有些孩子，比如说他要跟妈妈在讲说，哎，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些应该有很多想要说他今天的生活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对他们来说，这应该也是一个很困难的地方。
1: 对，就是其实还是跟亲子之间的沟通哈、其实是孩子语言跟情感啊，还有一些基本的规则、规范、理解的一个建立，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刻。可是我们知道孩子回来跟我们讲话，其实有很大的比例，大概有90%的比例都是在回溯今天我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然后那都是过去式。那但是我们听障的小孩可能回来要表达给家人听的时候呢，是会遇到很大困难的。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回来会说，啊，妈妈，那个今天王小明啊，在学校因为追一颗球，竟然呢裤子破了一个大洞，然后跌倒了。对，可是因为我们听障的小孩呢，他如果没有那个语言的系统，他可能就必须要比手画脚。那甚至就是说他要表达只能在当下你来接他的时候，他就指着这个王小明这个人的裤子破了一个大洞，然后就这样告诉你，就指着这两个动作。可是他其实就没有办法再表达更多说，哦，因为他要追一颗球，然后呢又因为地上可能很滑，可能他就跌倒。
0: 所以很多的细节啊、形容词啊、情绪啊，对他来说他就没有办法说出来。那个对情绪上面应该也会有很多很多受压抑或是不舒服的地方，是不是？
1: 对，没错没错，他们在情绪的这个相关的形容词其实学的比较慢。他们大概就最明显说这个人有没有哭，那或这个会不会痛，那其他的这个这个同学可能有一点点的伤心，或者是有一点点的心里不太舒服啦，那种嫉妒啦，或者是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失望啦，这种的这样子的一个很简单的情绪，或者说他好惊讶哦，他吓了一大跳或什么的，他们如果没有靠姿势，他们可能是没有办法去理解别人的心里发生什么事情。这样
0: 是哇，对于这些孩子来说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他们的家人也是一样。因为我们跟外在的互动，有时候我们的表达是很直接的，但是当我们想说说不出的时候，那个真的是
1: 就是有口说不出。
0: 有口说不出。
1: 对，
0: 对，有口说不出的时候，心里面一定是有非常多的情绪，
1: 长期的压抑，然后他自我概念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完整，然后
0: 自信，
1: 对，自信就会受到很大影响。跟别人互动也常常是格格不入，他也不太理解到底别人发生什么事，
0: 是
1: 别人的眼光或者别人在想什么，他也就比较没有办法去群体的生活这样。
0: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有什么样方式来帮助这些孩子，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先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再回来，来跟淑馨继续聊一聊关于听障的孩子，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协助他们。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乡知乡伴，我是洪千雅。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台北市立启聪学校郑树新职能治疗师来到我们现场。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对于听障的孩子，他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哪些的困难。那如果我们现在要协助他们，从硬体的部分来看，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来协助这些孩子呢？
1: 对这些孩子来说，其实现在在听力的辅助技术上面啊，有很大的进步。一般我们看到就是他们要佩戴助听器，依照他们的听损的状况，还有整个传导的这个结构是不是完整，那有很多种助听器。现在这个助听器的技术是日新月异，就包含了像是比较像是耳内型的，或者是耳道型，或是耳挂型的，那还有一些像是鼓导式的助听器，或是气导式的助听器，那还有一种就是人工电子耳，现在人工电子耳的技术也做得很好，可以帮助那些重度或是极重度的听障的孩子，可以很早就接受声音的刺激。那还有就是在教育系统里面，老师可能会佩戴一个 FM 的这个调频的系统，
0: 是
1: 可以帮助这些有佩戴助听器的孩子，他们在接收老师的语音

0: 输出的时候可以更专一，
1: 嗯，
0: 比较不会受到外面的噪音的影响。
1: 像这种一般就是像我们说你听收音机你可以调到调频哪一个频道，
0: 嗯，
1: 那

0: 他们就不用花很多时间去控制自己不要被那个噪音影响，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助听器有的是同等放大
1: 啊，是
0: 他就外面下课的外面的人上体育课好了，他们在跑步追求的声音可能也会同时跟老师的说话声音是同等的放大的，那这样就很辛苦，他就要去抑制那个噪音，对孩子来说他学习其实已经很吃力。那如果在听觉的部分能够用这个 FM 系统帮他抑制外面的噪音，那对他们学习的效果是会比较加倍一点。
1: 是，因为我们像听到很多像英法族他们在佩戴助听器的时候，很多英法族他们其实很不容易适应，就是一下子全部的声音一起放大，
0: 对，
1: 他必须要
0: 好吵，
1: 对，就要练习他们使用的意愿就是也会降低。那针对这些孩子他们在使用像这些助听系统的时候，一般我们会怎么样来帮助他们？
0: 其实他们在助听器的保养啊，还有比如说电池的更换啊，一般在当然家长一定都会注意到这个部分。那在学校的时候，老师通常也需要去帮他看，哎，他的助听器是不是没声音了、没电了？然后或者是他如果佩戴人工电子耳，那他出现的那个灯号颜色不一样，就表示有不一样的这个状况。然后可能有时候晚上他们要把这个助听器要放到那个除湿箱，让它保持干燥一点。然后可能里面有一些线路因为常常使用或者是流汗，那它需要防水，要包一个特别的膜。然后可能像人工电子它一条配件就很贵，可能就要一条小小的线就可能1000块。所以他们的保养是一个 很大的费用啊。
1: 所以在经济上面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0: 对，然后还要常常要调看看他接收的好不好。所以像听力师或者是助听器的公司，他们也会常常到学校去试试看这个孩子他在听的效果好不好。对，都是需要定期去帮他们去监控的。
1: 所以这个在使用上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节，那它的花费等等也都是一开销。那像这样子的一些高单价的这些辅具或是耗材，有没有什么样的补助是可以申请的呢？
0: 有，就是对于孩子们他是听障的话，就是我如果我们查这个整个国家的内政部的关于辅具的这个补助系统呢，各个县市会有不一样，但是内政部整体是有定出来，像他们的助听器，他们可以有一定比例，有一定的额度，依照他们的身份都可以申请补助。
1: 是，所以可以减轻很多的负担。
0: 对，那像人工电子耳，他们在这几年这一两年当中呢，健保也通过了，如果他是一个重度或极重度或是佩戴助听器的效益没有那么好的听障，那么他就可以使用这个人工电子耳。那这个人工电子耳的它是补助一耳，它没有年龄的限制，然后就是补助一耳是可以免费的，健保提供这个手术的这个费用，健保来支付。所以这个人工电子耳是目前如果说是比较重度或极重度的听损的孩子，他们通常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期望会放在这个上面。
1: 是，不过他也跟他就是开始配置的年纪会有很大的关系哈，这个它的效益。
0: 对，一般来说就是希望是建议是越早配越好。然后它不能就是如果没有潜在的其他的生理不利的因素啦，比如说他可能身体其他的比如说有自闭的状况，或者是极重度的这个身障或是智能上面认知上面的缺损，那通常都会让他们试试看佩戴这个人工电子耳。那人工电子耳的要件就是它要有至少要有这个耳刮，然后还要听神经的这个正常。因为它是植入在耳刮当中嘛，那我们知道耳朵里面看不见的构造里面有一个耳道，然后呢会有一个耳刮，那耳刮 它也有一个最少的圈数的限制，就是这个耳刮至少要

0: 到两圈半的那个大小，那如果有这样一个完整的构造，它才能够把人工电子的电极的这个部分能够接收的部分是能够放进去，所以他们其实也要有符合一些，比如说它的就算是听神经有异常有病变或者是有细小，也要看有没有这个基因，因为有些研究是说有这样子的，后面虽然后来有一个听神经传到大脑才能解释这个听到的声音，才能把大脑这个听觉区去诱发嘛，
1: 是，
0: 可是听觉区还有牵涉到你听到了这个声音，可是你知不知道能不能解释这个声音是什么，对，所以其实听觉的这个管道其实非常非常的细，甚至里面可能也有一些小孩叫做绒毛的病变，靠绒毛的传递是一个很细微的变化，它里面还有一些液体，它液体不够多或是液体太小，或是狭窄前庭的这个部分过大或者是小一点点，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1: 哇，所以我们光一个听觉就是一个非常精细非常复杂的一个结构跟系统，所以只要当中有任何一个环节可能有一点状况，就影响到听觉的能力跟表现，所以我们知道说对于这些听障的孩子来说，我们可以有一些辅具来协助他们，那至于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一些其他可以协助他们的方式或是一些器具，我们在下一节节目当中也会继续邀请淑馨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当然对于这些听障的孩子来说，我们希望可以帮助他们更多的接触这个世界，让他们的沟通可以更加的方便更加的顺畅，也让他们可以更多的表达他们自己的情绪，表达他们的需求。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多方面我们可以去介入的，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让我们透过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让我们更多了解听障朋友的需要。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生活周围其实有一群听障的朋友，他们虽然看起来看不出来他们的障碍，他们其实是一群有隐形的障碍的朋友。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彼此了解，彼此的接纳。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淑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非常谢谢淑馨。
0: 谢谢千雅，谢谢大家。
1: 我们在下一期会继续邀请淑馨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更多的谈一谈关于这些听障的孩子，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提供哪些辅具，给他们更多的协助，帮助这些孩子可以更独立，也可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那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相知相伴非常感谢您跟我们今天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更认识自己，更理解生命，以致我们可以活出生命应有的精彩。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都是有价值的，每个人也都可以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与璀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现在是谈生命教育的系列。在我们谈了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之后呢，我们也谈如何培育出可以自我欣赏的孩子。在我们这个主题当中，我们已经分享到要来到第四集。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让孩子在犯错及失败之后仍然可以欣赏自己。在开始的时候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小男孩，他拿了一张考卷回到家里。这个考卷上面这个写的是68分。妈妈看了看考卷，忍不住说：“你怎么考成这样呢？这些题目不是都教过你吗？”这个小男孩小雨，他低着头。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把考卷揉成一团，说：“我就是很笨啊，我什么都做不好。”妈妈本来只是对68分生气，但是这时候她突然发现，孩子在意的已经不只是这张考卷，他开始把一件事情的失败变成对自己的判决。我考不好变成我很笨，我这次失败变成我什么都做不好，妈妈对我很失望变成我是不是不值得被喜欢。这就是今天我要带给大家的。是不是在我们的教养过程中，也曾经不知不觉的让孩子把事情做错和自己不好连在一起呢？刚才的小男孩是不是也常常可能是我们孩子的一种反应呢？当孩子说我考不好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是更加的责备他，都怪你自己，你就是不够努力，你不用心，你就是不够聪明。当孩子说我不会的时候，我们说的是你怎么那么粗心。当孩子打破东西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说你每次都这么不小心。这些话其实好像听起来的确也针对他的那件错事在管教他，但其实我们说出来的话不是在让他学习怎么样去避免犯下同样的错误，而是好像对他这个人贴上了一个标签，给了他一个评价，让孩子好像就是这个人被否定了。所以孩子并不会真的觉得在那件失败或错误的事情上学到什么，可是他却总结了一句话，就是我就是不够好，我就是很糟糕，我什么事情都没办法做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带给大家的。若我们的孩子真的在犯错之后或失败之后都形塑了一句自我否定的信念，会不会孩子在许多的错误当中就越来越否定自己，也更不用谈如何欣赏自己。而对于犯错这件事情，对孩子来讲就是一件可怕的梦魇，因为每一次的犯错都是自我的一次否定。对于他而言，他的对于挫折的忍受度也就会越来越低了。我记得天下杂志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

亲子天下杂志有一次有一个啊这个研究报告，就是调查父母最啊担心孩子的一件事，在那是在多年前的一份报告。这个研究报告中提到，父母很担心孩子挫折忍受度太低。那孩子的挫折忍受度为什么会低呢？就是因为每一次他做错事情的时候，他得到的就是一个自我的否定。而这自我的否定呢，不但是让他觉得自己再一次的啊证明自己不够好，更重要的是他会觉得，看我就是这样子，爸妈就不喜欢我了，爸妈就是啊觉得我不好，所以可能不爱我了。所以对于孩子而言，其实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果，他所诠释的这样的一个结局，才是他最令他难以接受的。好，所以呢，我们要如何让孩子在犯错及失败之后，不但不会否定自己，还能进而欣赏自己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听起来好像不太容易，对吧？首先，可能我们要来厘清一件事情，就是孩子犯错跟他这个人有没有关系？我们如何将孩子犯错的这个行为跟他这个人把它分开来？这样的一个观念，好像在上一集我们也有提到过。很多时候，我们在回应孩子的犯错跟失败的时候，很容易误导孩子。就像刚才我们第一段说的，从那个小故事里面啊、所看见的，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回应的方式错了，我们就会让孩子觉得我犯错就等于我不好，我失败就等于我很糟糕。那我们可能会有哪些回应让孩子产生这样的一个错误的结论呢？很可能在我们的孩子做错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给了他一些标签或形容。譬如说，当孩子这个打翻东西或是跳上跳下的撞倒了一些东西，我们对于孩子跳上跳下这个行为可能会觉得这要劝诫，但是我们并没有很具体的指出他的行为的问题，我们却给予他一句人格的标签。譬如说，你怎么那么皮，你看就是这样东西就被你碰坏了。所以对于他跳上跳下，我们就用了一句形容词去告诫孩子。那对于孩子来讲，好像他这个人就被定格，就被定型了。另外，孩子可能也许他是一个好心，要帮妈妈帮忙端盘子，结果不小心把这个盘子摔到地上了。那如果妈妈并没有引导他去看怎么会盘子怎么会摔的，我们可能很直觉的就说，哎呀，你怎么这么粗心呢，你就是笨手笨脚的。这样的回应也等于又给了孩子一个标签，让他觉得自己很糟糕，小事都做不好，他又把自己否定了。另外，如果我们请孩子

一个忙，就孩子就个没有把事情做好，我们有时候也会在情绪中回应孩子，你每次都会把事情搞砸，你没有一件事情会做得好。那这样的回应呢，也会让孩子得到一个结论，是我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我的确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好。所以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对孩子他做错事情之后，我们的回应如果是用形容，用一些不好的形容词，一些标签的语言去给予孩子的时候，孩子就很容易的去认为他就是这样的人。因为我记得我曾经在节目中也提到过，孩子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概念，他对自己的认识完全从陪伴他成长的大人们给予他的回馈建构起来的。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他人给予他的每一句回应，每一句回馈，都是他建立自我概念、自我形象的每一块砖。所以我们对孩子说了什么，孩子就相信自己是什么。所以如果我们要让孩子在错误跟失败之后不否定自己，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如何正确的回应孩子，才不会让孩子对自己有错误的定义或结论，产生负面的自我概念或自我形象。那这就是我们在这一集特别首先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好，那这样子我们要如何来回应孩子呢？才会让孩子不把我犯错等于我不好画上等号呢？所以我们要很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孩子在犯错或失败之后，我们要跟孩子一起来看他在这件事情上的行为有哪一些可以调整的，有哪一些可以注意的，有哪一些导致了失败或者是错误。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对于他这件事情，他所做的事情的行为上去做一些讨论，而不是对于他这个人做一些评价的话，可能孩子就不容易错误的画上等号。譬如当孩子很热心的帮妈妈端盘子，可是不小心打翻了，如果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关心他有没有受伤，孩子他会很感动，他会觉得哇，虽然他打翻了盘子，但是他这个人还是被关注的，还是被关心的。那当然我们也还是同时要跟他说谢谢你很热心的帮忙妈妈，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你刚才发生了什么事会让盘子打翻呢。那这时候当孩子他首先感受到他被关怀，首先他这个行为的动机被肯定，他就会安心了。然后妈妈再引导他去想一下怎么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会打翻，可能孩子就更有理性的空间一起去想一下，对，到底怎么了。有可能是太急了，有可能是东西太烫了，有可能是碰到什么样的障碍物了，所以有各种可能性导致他打翻。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孩子就完全学会了以后要端盘子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而不会去否定自己。这样的

子，就可以让我们学习到，当孩子犯错或失败的时候，我们不给孩子这个人做任何的评价，或者是给予任何标签，而是专注于在他的这些行为上如何可以去调整。当然刚才我们说要跟孩子一起来看这个行为可以改进的地方之前，我们要先去肯定孩子的良善动机，或者是可能我们要去关心孩子有没有受伤。所以这样的时候，孩子他会感觉到即便他做错事了，但是他仍然是被爱的，这就让孩子吃了一颗定心丸，让他更安心的去看待检讨自己的行为。好，我们第一段先谈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这一系列的这个节目呢，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我们谈到好好爱自己当中谈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我们今天是来到如何培养出自我欣赏的孩子。那我们今天特别谈一个题目，是让孩子在犯错及失败后仍然能欣赏自己。好像这样的一个议题对成人来讲都不太容易，对吧？我们如何让孩子能够在犯错及失败之后还能欣赏自己呢？我们刚才在第一段提到了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是当孩子在犯错或失败之后，我们如何回应孩子。如果我们回应孩子的方式是在他犯错跟失败之后，我们给予一个孩子不好的标签，我们对于他的这个人给予了不好的定义，那我们的孩子他就会在犯错跟失败之后变得非常的气馁跟不喜欢自己。刚才我们说了，譬如当孩子打翻东西，我们就骂他笨手笨脚，或者是当孩子考不好，我们就骂他不用心，或者是太粗心了。那这些好像对于他这个人，我们就给予了一个评价，也给予了一个定义，让孩子去否定自己，让孩子下了一个结论，是我不好，我很糟糕。所以也因此孩子他就会在一次又一次的犯错中，一次又一次的否定自己。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谈，那我们如何帮助我们的孩子在犯错及失败之后仍然可以欣赏自己呢？我刚才提到了第一段的重点，就是我们如何回应孩子是最重要的关键。那当然在谈这个方法与技巧之前，我仍然要先说一下我们父母本身的一些观念。如果我们身为孩子的父母或长辈或者是老师，我们对孩子的犯错或失败本身就很容易的去跟他这个人画上等号，那我们的确很难做出区分的回应。我们真的很习惯的或者是自动化的反应的，就是把他这个人做了一个定义标签。所以我们本身就先要来做一个基本建设，就是我们真的要把孩子的行为跟孩子的人分开，这是我们需要有的一个内在的能力。当我们有能够建立一个这样的内在能力之后，自然而然我们在回应孩子的时候就不容易的掉入那样的一个陷阱，不容易的很把就是一个自动化反应式的就给予了他一个不好的标签。那这个可能是我们先要来检视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也很容易的把一个错误的行为跟我们这个人画上等号，或者会不会

我们对自己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呢，当我们一个行为上的失败，一个事情没有成功，我们就把自己否定了呢？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可能我们要从自己开始，先要做一个好的区分，以至于在面对孩子的时候，我们也才能够把孩子的错误行为跟他这个人分开来，这样子孩子就不会在每一次犯错以后就自我否定。这是首先我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其次呢，就是我们做父母或是师长的呢，我们也要有一个心理建设，就是我们不用成功或失败来定义孩子。很多时候，当然我们都很喜欢成功，我们喜欢自己成功，凡事顺利，所以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孩子成功，凡事顺利。当他不成功、失败的时候、挫折的时候，我们其实心里面比他还挫折，所以我们就会有一点情绪。当情绪来了，我们就不自觉的就会展现出不悦，或者是有一些责难，会觉得你怎么会这样子，你真的很糟糕，或者你看你就是不够努力，就是不用心。我们很容易的就是因着我们内在自己内心挫折的情绪，说出了一些情绪的话语。所以其实在我们的内心，我们会有情绪，是因为我们所期待的孩子的成功、孩子表现好失望了，所以我们因为那个失望就带给我们一些挫折的情绪，然后就又把这些挫折的情绪转嫁到孩子的身上。所以我们除了刚才说的我们要把行为跟人分开的那个基本能力建立之后，我们作为父母师长的，可能我们还要有一个心理建设，就是我们不用成功来定义一个人的价值。所以当孩子他在失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因着他的失败而否定他。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在的这个心理建设。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就不会展现出自动化的反应，就是当他失败的时候，我们就流露出你不行，哎呀你看你就是这么糟糕，你不够好这些来回应孩子。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的反应也都是蛮直觉性、蛮自动化的。那如果我们没有小心谨慎的回应，或者我们自然把内在的一些感受回应出来的时候，其实孩子他就会很容易的受伤。所以我们首先要先告诉自己，孩子的失败是人生必经的历程，不代表他这个人不行，他的能力不行。所以我们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不会去用成功或失败来定义孩子好不好棒不棒是不是让我们骄傲，或者是让我们觉得丢脸，我们不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定义孩子。所以当我们不会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不会说出一些去否定孩子这个人他好不好的一种评价。第二点我要说的是，我们做父母的虽然我们内心都很期待孩子成功、孩子表现好、成绩好，或者各项才艺能够出众，所以因着这样的期待，我们的孩子在失败、表现不好的时候，我们难免面露失望，甚至我们会因为失望、挫折而
流露出一些

嫌恶的眼神。其实我们的孩子是最敏锐的观察者，也是最差劲的解读者。所以如果当我们有那样的表情跟眼神流露的时候，孩子他就已经感受到挫折了，他已经感受到好像因为我表现得不好，父母不喜欢我了。他会解读成可能我表现不好，父母对我失望，他不爱我了。其实这也是孩子最担心跟最害怕的。很多时候我常说我们的孩子他不会担心害怕自己被处罚，或者是不会担心自己失败，但是他最担心的是父母不爱我。因为所有的孩子最渴望得到的还是父母的爱，所以当我们不经意的流露出因为他的失败或错误而流露出的嫌恶或者是失望责难，孩子他很容易的感受到比他的失败更大的挫折，就是他内在会觉得父母不爱他了。所以我们要让孩子在失败错误之后不否定自己，更重要的还是回到我刚才说的我们回应孩子的方式。如果我们打从内心不会把他的错误失败跟他的人画上等号，我们自然而然就不容易的去对他这个人表露出不耐烦或嫌恶的一些表情或言语。所以第三我想要提的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可以在他的这个犯错或失败之后，首先可以表达的是我们的爱。例如我刚才前面讲的那个例子，孩子好心端帮妈妈端盘子，结果打翻了。那我们首先要关怀的是他们受伤，有没有烫到，有没有让他的身体被割伤的地方。当我们有这样的关怀，孩子他就感受到了爱。或是当孩子在参加比赛失败了，考试考不好了，或是跟同学吵架被欺负了，我们的焦点首先是他的行为还是他这个人的感受呢？如果我们首先是关怀他的感受，譬如我们会回应说这次考不好了，可能你自己的感受也不好吧， 你有什么感觉呢？是不是也觉得很挫折？或者是比赛失败了，可能我们也会关心他，你会不会有不舒服的感受，感觉如何，是不是感受很挫折。当我们首先关怀的是孩子的感受，那孩子他会感受到的是他是被爱的，即便他考不好，即便他没得奖，即便可能被同学欺负了，他仍然是被爱的。很多时候我们孩子在学校被欺负了回来告诉我们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能一方面着急一方面心疼，我们出来的言语反而是你怎么会这么老实呢？你为什么不会凶回去呢？你为什么不会懂得保护自己呢？或者是你怎么这么软弱呢？那我们这样的言语其实背后是心疼是着急，可是对孩子来讲好像他的确被否定了，他不够好，不够坚强，不够厉害。所以我们在那时候反而我们应该说的是，哇，被同学欺负了，你内心可能很委屈吧，是不是觉得很不平，很气愤。当我们先接住孩子的情绪，孩子那个被爱的感觉就被填满了。当他被爱的感受填满之后，

他的情绪被接住之后，他更有能量好好的客观来看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的。所以当我们要让孩子在失败挫折的时候仍然能够欣赏自己，首先我们要先用爱来回应他，要接住他的情绪，要让他感受到虽然他好像很多事不顺遂，好像都不成功，但他仍然是被爱的。这是一个对孩子而言非常重要的一个定心丸。好，我们这一段先分享到这里，我们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一个主题是在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系列中，谈让孩子在犯错及失败后仍然能欣赏自己。在我们刚才的第一段谈到了，我们需要小心的是不要把孩子犯错跟他不够好画上等号，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回应孩子，不要在孩子犯错的时候去为孩子贴上不好的标签，或者是给予他不好的定义。在第二段我们也谈到了，我们首先也要先建设我们做父母或师长自己的一个正确的信念，就是一个人的成功和失败不代表一个人的价值 的高与低，而我们更要小心不要因为孩子的失败的错误否定孩子，然后不经意的流露出嫌恶的表情或眼神甚至话语，这是孩子二次的伤害。那我们第三点也谈到了，就是在孩子犯错或失败之后，孩子最需要的可能是情绪的一个安抚，所以如果我们第一时间可以用同理接住孩子的情绪，去关注孩子的感受，可能孩子首先会感受到被爱，当他的被爱的感觉被安定之后呢，他更有理性的空间来面对他的错误或者失败。好，那我们接下来最后一段，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在我们接住他的情绪之后，我们还能做什么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在犯错及失败之后仍然能够欣赏自己，甚至对未来他也不会那么害怕自己犯错或失败。所以在我们接住孩子的情绪之后，我们就可以引导孩子来看一下，在这个错误或失败的事件当中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去回看的，去检讨的，可以调整的或改进的。那我相信在我们教养孩子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爱与管教同时兼顾。当我们去接纳孩子的情绪，去同理孩子，安抚孩子，这个部分其实就是一个爱的表达。那当我们进入到具体的行为的一个检视调整，去划清界限，那可能就是一个管教的部分。但是呢，我仍要说，在我们去跟孩子一起来看这件事情的发生的过程，然后可以建立一些以后改变的调整的标准的过程，我们仍然可以有一些技巧。譬如如果我们在的确我们做到了同理跟接纳孩子的情绪之后，我们在对于事情的部分，我们又开始了一种批判跟责难。譬如说我们很容易的说，你看吧，就是你不够小心，就是你可能说话没有礼貌，可能就是你怎样怎样才会有这种结果，那孩子他仍然会感觉到很挫折。我想分享的一种技巧是欣赏式探寻，这在我们很多的企业当中被非常推广的一种我们在检讨我们可能很多的企划案

或方案的一种讨论里面可运用的方法。也就是虽然是在检讨，虽然是在去找出可能失败的原因之前，我们还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先来看看在这整个的世界

卷。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哎，这是六十八分的考卷里面哪一些是还是可以被肯定的呢？至少，哎，孩子，你在一百分里面你拿到了六十八分，你有六十八分的题目做对了，这个是不错的吧？另外，我们也可以让孩子去回想一下，哎，他做了什么努力，可以让自己在这六十八分里面拿到了对的答案？这样的一个回看回顾呢，可以先让孩子建立一些信心。同样的，刚才我提到了孩子热心的帮妈妈端盘子，结果不小心打翻了，那我们除了关心同理他的情绪以外，关心他有没有受伤以外，我们可以说，在刚才在你帮妈妈拿盘子这件事上，虽然你盘子打翻了，但是妈妈还是很感谢你，你是热心的帮妈妈的忙，所以你的出发点是好的。或者是你可以问孩子，在这件事上您有哪些事做对了呢？你用一个正向的引导，先让孩子说出自己好的部分。当孩子说出我是想帮妈妈的忙，那这就表示你引导了孩子在错误当中去欣赏了自己。然后我们接着才来看，哇，肯定他，对，妈妈也看到了，你真的就是一个热心愿意帮妈妈忙的好孩子。不过就是可能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要来看一下是怎么让盘子打翻的，让孩子自己去说，以至于他可以知道怎么改进。所以这就是一种欣赏式探寻的方法，就是让我们先让孩子看到一些正向的可以先肯定自己的部分，不论是他在比赛中，他在考试当中，他可能因为一些疏忽，或是就是总之他没有获得理想的成绩或是表现，但是每一件事情，我相信都仍然可以找到一些可以被欣赏的部分。所以我们在同理接纳情绪之后，我们可以先问出一个欣赏式的问题，引导孩子先看一下在整个事件里面哪一些你觉得可以先让你自己觉得欣赏的部分。即便一个不是很高分的考试结果，我们可以让他看看在过程中他有哪一些值得被肯定的，可能他真的有努力，可能他曾经放下了很多游戏的时间去准备，至少在考试的时候他很努力的回答，这些都是值得被肯定的。或者是他被同学欺负，跟同学吵架，哎，至少他仍然愿意把这件事情感觉是不好的事情说出来，他愿意分享出来就已经很勇敢了。或者是他在这件过程当中，他仍然可以知道如何去回应同学，或者是他能够很勇敢的跟同学表达自己的不舒服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让孩子自己去说，去看见自己做的不错的部分。这样子真的就可以培养孩子一种，即便错误或失败，我仍然可以看见我值得被欣赏的部分，以至于他不会把整个错误把自己否定掉，这是很重要的。我记得曾经在一个帮一个企业办这个亲子活动，那这个亲子活动的孩子是幼儿园的孩子，然后在那样的一个活动当中，

式啊，去培养孩子的自信、勇气等等。那我们就玩了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就是每一个孩子手上拿一个纸盘，然后他从一个起点，那个起点就有一大桶糖果饼干，孩子要把这个糖果饼干一把抓满了，放进盘子里，然后从这个起点走到另外一个终点。在走的过程当中，如果到终点的时候，在盘子里面留下的饼干糖果就是属于他的了。结果有一个大班的孩子，他抓满了满满的糖果饼干放进盘子，然后呢他很快速的走到了另外一个终点，没想到可能太紧张了，他盘子里的糖果饼干都撒光了。结果当他看见盘子中的饼干糖果 都已经掉光了之后呢，把盘子一扔，大哭的冲到教室外面。当时我心里面很难过也很着急，我心里想，糟了，这个游戏让一个孩子的自信被击溃了。但他的母亲跑到我面前说，老师不用担心，我的孩子从上次得了第一名之后，他就再也不能接受自己的失败。所以我就说谢谢，我了解了，然后我就到教室外面去陪伴他。然后当我去陪伴他的时候，当然先同理他的情绪，之后我也这个问他一个问题，愿不愿意再给自己一个机会试试看，在第二次的比赛尝试中看看自己可不可以有进步。这个孩子一开始坚决的摇头，因为他觉得自己可能还是会失败。接着我就开始引导他去想一想他可以怎么做才会成功。后来他告诉我了一些方法，我就问他，那你愿意尝试吗？他点点头。后来我们就回到教室中再给他一个机会尝试，结果他运用了自己所想出来的改造方法，哇，走到在第二轮走到终点的时候，他盘子里剩下了很多的糖果饼干，所以他就变得很开心，重新找回了自信。当时我就告诉他说，你今天学习到的可能不是成功，而是你愿意在失败中给自己再尝试的勇气，所以这是你最要感谢自己的。所以我们如何让孩子在失败及错误里面仍然可以看见自己值得欣赏的部分，当我分享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个例子，所以也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是不是当我们在陪伴孩子的时候，当孩子失败跟错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仍然很努力的去帮助孩子去肯定自己，去相信自己，然后把那份再尝试的勇气找回来。这才是可能我们在教养孩子过程里面最重要的。其实犯错在人的一生中都是小事，因为我们不在一生中就是透过很多的错误来进入成功的，来学习的。所以不论犯错或失败，其实当我们回顾这一生，那都是极微小的事情。但重点就是如何在错误及失败当中，我们仍然能看见可以改进的空间。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把自己否定，还能够仍然欣赏自己，这是很重要的。

0: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害怕犯错？我想不用说孩子好了，我想成人也会非常的害怕犯错或失败，因为我们很容易的以为当我们犯错或失败就代表我不好，别人可能会不喜欢我。特别在孩子的时候，很容易的因着他犯错或失败之后父母对待他的方式，他就会解读成为当我犯错就表示我不够好，我的爸爸妈妈可能就不爱我了。所以其实这才是孩子最在意的。所以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有一种观念，就是孩子的错误跟失败不等于他好不好，这样的时候孩子就不会把自己的错误失败或成功定义成自己的价值。甚至我很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件事，就是其实孩子最在意的倒不是自己成功或失败，而是他是不是父母心中最爱的宝贝，他是不是最被父母肯定的孩子。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做父母的可以常常告诉孩子，不论你失败或成功，你都是妈妈心中最棒的宝贝，你都是我最爱的孩子。如果我们可以常常对孩子做这样的表达，给予孩子这样的一个肯定的回应，我相信我们的孩子他在犯错及失败之后，他仍然可以肯定自己的价值，仍然能够欣赏自己，仍然能够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所以这是我想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的，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听完这一集之后，在陪伴我们的孩子成长的过程，能够在孩子犯错跟失败之后给予更好的回应，让我们的孩子在失败或犯错中仍然能够欣赏自己，肯定自己。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谢谢听众朋友的聆听，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和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人生其实很像一段在海上的旅程，有些时候风平浪静，有些时候却会遇上一波又一波的风浪。我们无法决定风什么时候吹过来，也不能够选择生命中会遇见

见哪些浪。家庭的变化、经济的压力，或是生活中那些不喜欢却又无法避开的事情，都可能让一个人来不及准备，只能先想办法撑住眼前，才能继续的往前。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我们的主题是不是没有风浪，而是学会乘浪。我们邀请到了过去曾参与善牧学员服务的小胖，以及我们善牧的资深社工员尤雅婷。当年只有15岁的小胖没有想得太多，只是用自己的方式去面对生活，努力度过眼前的每一天。但随着他慢慢的长大，也开始有一些人陪伴，还有一些生命经验的累积，小胖开始停下来看看自己，思考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又能不能为未来做出不一样的选择。从只能够面对眼前的风浪，到逐渐看见自己想要去的方向，小胖是如何走过这段航程的？而在人生中的选择还有转折当中，又是什么让他开始愿意为自己掌舵？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特派员碧琪，一起来听听小胖的故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 B 奇，那很开心就是又到了我们这样特派员访问的节目。那我们今天爱的复原力主题不是没有风浪，而是学会乘浪。那今天其实在我们现场要访问的，我们有两位伙伴哦，一位是我们的善牧之声社工雅婷，那另外一位是我们那个其实从15岁哦，对，在国三的时候其实就跟我们善牧接触的一个那时候是青少年啦，现在应该算青年了哈。对的，小胖，是小胖。那是不是可以请两位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雅婷。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小胖。
0: 哎，两位好，很开心今天可以访问两位哦。那其实今天主要小胖其实现在是32岁嘛，哈，就是青年。
1: 青年。
0: 但其实小胖，我刚就是我们在还没开始录之前啊，其实有听到小胖分享说，他其实从大概15岁国三的时候，其实就开始跟善牧有一些接触。那我不晓得说，小胖可不可以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介绍一下自己，然后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说你是怎么样跟善牧结缘的或认识的。
2: 大家好，我是小胖，然后我现在在军中服役。然后目前服役10年，在军中主要担任的是在煮菜的伙房煮菜。然后我15岁接触学员，是因为在社区玩的一群学长，他们都有进到学员去读书，然后我们聚在一起打屁聊天的时候，就会聊到学员。
0: 这还蛮特别，所以小胖那时候其实是因为那个。应该算学长们哈，在学校的时候，学长们其实就会有提到说去学员这样的一个经历，去善牧学员的这样一个经历，所以那时候是听到。那后来其实也进到善牧学员这样。
2: 对，因为我国二下学期有进去一段时间的少管所，然后所以九上的时候，导师把我找过去说。就是换一次，你要不要想想，你有没有什么方法，或是去哪边读书之类，离开学校比较会有机会拿到毕业证书。要不然以我那个空白的时间，跟我在学校的那个状态，当下是在学校可能是拿不太到毕业证书。
0: 哦，这样听起来，其实学院是一个蛮特别。其实除了学校的正规管道
1: 是
0: 求学之外，好像也是另外一个可以协助，可能在适应学校的这样制度，可能比较不适应的。同学，然后有另外一个机会。那我们现场其实刚好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场还有为我们善牧的资深工作伙伴雅婷哦。那其实雅婷也是我们特派员之一啦。如果大家有那个记得的话，其实有在追踪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的话，就是我们在一个特派员，对，就是他。那其实雅婷不晓得说，因为刚刚其实那个小朋友提到学员哦，
1: 是，
0: 就是从学长那边听说到学员。在干嘛？然后他自己后来也跟学员有接触，那也想说，请雅婷可不可以跟我们大概讲一下，其实学员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存在
1: ？OK， 善牧总共目前有两个学员，一个在宜兰。

0: 宜兰学院，一个在台北，是台北学院。那这两个学院其实都是由山木跟各县市政府的教育局处合作的，那它是一个合作式中途班，就等于是在教育系统的中介教育的一块。那这一块的服务主要就是针对一些在义务教育，特别是在国中这个阶段，我们要是有国中的孩子，他其实在一般的学校体制内，他有一些适应上的困难，或者是以至于他没有办法稳定的就学到有中辍的状况，或者是单纯他不一定有中辍，但是是真的在学校体制的一些课程上面他比较难有适应，跟人际上有适应的话，这样的学生是可以透过学校辅导室然后转接到学院来就读。那在学院就读的期间，他的一些我们还是会安排，学生会安排很多多元适性的一些课程，让我们的学生们可以对他自己的生活、学习或人生有一些不一样的思考跟选择。所以在这边上课，他们一样学籍会挂在他原学校。出勤的部分，我们学院也都会提供给学校转换成学校的一个出缺勤跟成绩。所以确实，当孩子对学习的内容比较有兴趣的时候，他的出席跟学习表现就会都比较好。那回算到回到学校的成绩上，可能他在取得国中的毕业门槛那个会比较容易一些。那我想应该当时小胖的班导师是基于说，因为过去在学校的一些出缺勤的缺矿的状况，就学状况不是那么稳定，那希望如果他在九年级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就学，可以帮他拉尾盘一下，可以取得国中的毕业证书。
1: 是，这是一个其实我觉得有点就是还蛮不错的一个制度啊，其实可以就每一个人，因为每个人本来就独特的，就每一个人其实需要的跟适性的，然后也不因为制度而剥夺的可能每一个人他可能就学跟取得学历的机会。
0: 是，
1: 可是这也其实回应到刚刚小胖分享的，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可能学校的一些不适应，所以可能跟学员这个接触，那不晓得说小胖那时候是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挑战跟困难在那时候的生活上。
2: 七年级的时候可能有一度觉得跟不上课业，那就觉得自己不是读书的料，所以就会很果断的跟朋友聚在一起，然后那时候家庭可能也没有管我太多，所以我们聚在一起的时间会是晚上半夜到天亮，然后对目前
1: 对，所以其实就像刚刚雅婷说的，因为其实那时候小胖他到学员的时候啊，雅婷那时候就在学员工作嘛，对，所以今天雅婷有陪着小胖一起来。哎，那小胖在你后来其实就接触了那个学员，对不对？你觉得你刚去的时候，觉得那边跟你想象中的，因为你刚刚说你会从学长那边去听到学员的一些经验嘛，好，然后从他们当中认识到学员，到后来你真的也接触到里面的课程，还有里面的工作伙伴。那你那时候到学院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事让你特别印象深刻，或者跟你想象中不一样的？
2: 课程内容都有从那个学校那边听到，所以其实就有听过是打保龄球或是干嘛，那没有太大的差异，只是我很印象深刻。
1: 体育课，就是打保龄球。
0: 体育课。
2: 我有印象很深刻，是我大概第一个礼拜，然后就被社工请去约谈室。问说，小胖，你想吸引别人注意的方式是不是有问题？
1: 什么意思？
2: 是蛮硬的，就是可能是我国中的时候待不下去在教室，也是这个原因，我就会一直很想跟老师互动，或是就是聊天，可能不是专心在课业，或是只 focus 在自己问自己想问的问题，自己关心的问题，所以就会变得明明就是大家一起在上课，老师是大家的，就会变得我一直在干扰其他听课的同学啊。如果进到学员，如果还是这样，就会变你，然后一直在跟老师打屁聊天，或是一直希望老师 focus 在我身上。那这样的方式就会造成其他同学一样也在上课，可是他们却好像不在。对，就是
1: 所以其实那时候社工就有跟小胖聊说，就是为什么小胖会想要
0: 在课程里面
1: 对参与方式，所以小胖会觉得这个是你那时候怎么一个礼拜就马上被预约了。
2: 对，就想说就登北兰，然后可是好像。

0: 以为学员是可以很放松，可是好像其实课程是很开放的，没有错。但你自己的言行，你要自己更注意。而且我吓到的点是，可能在学校老师是讲说你不要吵，或是你不要乱。可是他是很单独的要你解释一下这件事情，你现在你在干什么，然后怎么，就是会想要把
1: 发生了什么事，
0: 对，就是。
2: 所以之前的经验，之前你的经验是你已经被判断，就是说你就是
1: 干扰，
2: 然后不要乱，因为他其实就在制止你一些他觉得可能比较他觉得不妥的行为或言语。可是学员这边可能让你虽然是被约谈了，但是他不是直接说你在吵或乱，是说想了解你为什么会想要这么做，那个后面的原因是什么，是让你觉得比较好像不太一样的。
0: 嗯，
2: 哇、wow。
1: 因为确实在学院每个学生都会有一个负责的社工，
2: 是，
1: 然后会去了解他的学习啊、生活作息跟家庭关系这些议题。那当然我们就会观察孩子上课的一些状况。确实在学院的课程它是比较多元的，然后上课气氛、师生关系是比较轻松的，但是我们也希望说，哎，孩子来到这里他还是可以尊重自己学习这件事情。所以如果发现，哎，上课的课程里面那个表现出来的学习态度啊或者状况，社工大概就会找孩子聊一聊，了解一下说，哎，发生什么事，
2: 所以
1: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刚刚在做什么这样子。
2: 所以从那个过程你也看到说，原来你是用这样的方式可能在跟人互动，就反而也让你去看见自己的一些可能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原因，或不一定，我今天可能不一定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可是但是他可能这样的一个跟你对话的过程让你去看见你自己正在做什么，
0: 会发现自己有问题。可是你说会不会马上立即改或是要厘清，我觉得那也是我现在吃到三十几岁我再回头过头去想，我才有办法知道，
2: 再慢慢理解，会需要一些过程。
0: 对
2: 不 对
0: 需要时间，我觉得
2: 对。所以有时候要，如果我们今天有时候大人要孩子马上去改变他某些行为，其实某方面来说是有点太乐观了哈。因为应该是说总要去了解那个原因，或者甚至是看见怎么样是看见我今天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一定当场会，因为我可能就是很多东西是很潜意识的，或者是之前过去的经验让我可能，它可能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那就是有没有人可以协助我去看到这一些，我才有办法去知道说我可以怎么调整。那像刚刚小芳我分享一个，我就觉得很感触很深，就是说我今天可能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表现的时候，可是我可能一直在别人的对话或者是别人跟我讲的过程当中，我已经是被否定的。那个其实我就会觉得好像我就是被否定，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有这种感觉。那小胖在那个学院那边总共读多久啊？九年级是几啊？
0: 一年，
2: 就一年，对不对？
0: 读一年。
2: 哎，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
1: 是两个学期。
2: 但是就那一年，感觉你跟三木渊源挺深的。对，我想请教小胖说，其实就这一年其实没有很长哎，可是我觉得我看到你在跟这些资深伙伴互动的过程，感觉不只是一年这么简单。
0: 因为毕业后还是会有问题，然后他们真的是一群很愿意听我们讲话的。包括我现在三十几岁，我遇到问题我还是会打给雅婷，然后问他说怎么。因为其实出社会后发现，不管是以前到现在了，我现在慢慢懂，好像可以有人认真听或是关心你现况的人，我觉得或是会想听你现况的人不多。因为现在就算遇到现况也 不好意思去跟别人讲一下，哦，你哪边卡关或是你哪边怎么，
2: 这是真的。其实我们都会理所当然，大家会觉得，至少家人可以倾听，对不对？我可以理解小胖刚刚讲的这个，因为你会发觉说，当我们真的回首过去，就是真正愿意跟我一起，甚至是听我去，就是可以让我问问题的人啊，那甚至这个问问题还不能随便问，他不是随便回答，而是他真的理解我，我要，而且不会去评断我、批判我，甚至跟我讲真话，这个人到底有多少人？那有时候我们会说，有一些不求回报就家人嘛，可是并不是每一个人他家人都是可以这样依靠的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说很重要的人是谁。哦，原来我觉得那个不管是雅婷或者是其他的资深伙伴，他们一定都很开心。你还记得他们？
1: 一定要记得，
2: 对，
1: 不然有苦没。

0: 没地方说，
1: 真的。对，就这一年，所以如果小胖让你来回想过去那一年，你觉得你从他们在这一段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你从他们身上，你从那边可以有带走的是什么？一直到你现在其实都很受用的。
2: 在学员的一年，我觉得带走的是到现在都很受用。我是觉得不要急着否定自己，自己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厉害，但也没有那么不好
1: 这样。对，哦，这很重要哎，因为我觉得人很容易否定自己，不管在多么很容易否定自己，可是要怎么让自己看见自己，真的不容易。
0: 是，
1: 好哦，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谢谢小胖跟雅婷，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碧琪，欢迎回到我们的现场。那我们今天爱的复原力主题是不是没有风浪，而是学会乘浪。那其实我们今天呢特派员单元访问的是我们的，就是其实我们从15岁就跟上朋友接触的那个少年小胖。那他现在其实是青年，现在大概30几岁，所以在这一路当中其实是一个十几年的过程。可是他还是跟善牧的那时候跟他一起陪伴他的工作人员其实都有保持的接触或联系。那再来是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资深社工，就是我们的雅婷。那其实在上一段的时候，其实小胖他其实接触学员都是1年的时间，可是刚好跟大家分享

0: 其实他们之间的关系看起来就是感觉就是一直都有在联系，就是关系很亲密的一些朋友。那小胖分享说，其实进到社会以后，有一群就是当你有困难或者是甚至你有困扰然后可以去询问的人是不容易的。那他当初其实接触的，在三木接触的这些工作伙伴，虽然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可是是他在进入社会以后，甚至可能是他从离开之后的一些人生的各种不同阶段，其实虽然不是常常相聚，但是当今天我遇到事情的时候，甚至可能是节庆的时候，一通电话，一个见面，那就可以串起就是过去的这样的一个，不管是好的事情啊，不好的事情啊，其实很多事情通通都可以说，这种关系是很不容易的。那我想说，雅婷，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说，其实，雅婷，你大概多久没有看到小胖了？
1: 我们上一次见面两三个月吧。
0: 那其实也是蛮常见的。
1: 上一次见面没有哦，
0: 没有，
1: 我们没有很常见。
2: 嘿，欧老师那一次的吃饭，不是
1: 西少的那个活动
0: 啊？小胖有来参加是不是？
1: 那个我们开会，然后他带着饮料来探班，
0: 来探班。对，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
1: 对，
0: 就是虽然在不同城市，甚至有可能在同一个城市，
1: 对，
0: 但是就是这一次呢就来探班。
1: 对，他带饮料来探班，因为我们在筹备一个方案，然后他知道我们会在万华那边，他就来探班。
0: 雅婷，那我想请问说，你现在看到的，你从那时候看到小胖，跟那时候他十五岁踏进去你那个办公室那个时候的，你觉得让你觉得小胖的模样跟过去现在，你就有没有哪很大的不同，或者是
1: 不一样啊？就是从叉叉叉 L 号变 M 号，
0: 所以说小胖他的外号是因为。
1: 因为他我们认识他那时候十五岁，然后他就是圆圆胖胖，那时候体重我可以讲吗？他那时候体重破百，对，那时候体重破百，然后就圆圆胖胖。但是在同侪里面，你就知道，就像他刚刚讲的，跟那一群学长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是那种形式作风很低调，然后就在旁边，但是他就是看人家观察，就是眼睛会一直在观察现场那个别人的眼光那样子，然后都你会觉得他的眼神好像在猜我到底想我在想什么这种。那很社会化，因为我觉得他很想要，就是觉得好像要做一个乖学生，但是又有时候会很怕被误会，对，然后对我们其实他很防卫，过去他可能也有他的生命经验，所以其实他对社工是防卫的，然后好像很怕被我们卖掉一样。那时候他最怕最怕我们跟他的保护官说他上课或者是怎么样这样子，所以那时候的小胖是这样，但是他在社区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因为我也看过他在社区，他是可以操着很流利的台语，然后跟公园的那些叔叔伯伯们很社会化的互动，聊天，
0: 就很生活的那一块，
1: 很生活的那一块，所以我就觉得当他在进到学院的时候那是不一样，但我就觉得这不太像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会有的样子，就觉得好像有个小孩是被他藏起来的，然后不太容易被看见的，我觉得那是对他那时候的印象，然后都觉得为什么十五岁要把自己活得像一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老人家一样，对，那时候是对他的第一印象是这样子。
0: 小胖有没有要反驳那个雅婷对你的第一印象还是要回馈他的？
2: 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到底长怎样
1: 对啊，因为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反而是在社区的公园，
0: 他会觉得在社区的你比较自然啊，就比较像是真正的你。那其实在学员当中，因为这学员也感觉他的确也是另外一个学习的地方，
1: 对，另外一个
0: 可能就是比较可以听他说话的一个学校，不过一方面他也知道说这个地方他可能也会有他一些规定啊，所以就比较放不开嘛。哇，那所以后来小胖你离开学员之后，因为其实就刚好是国中的阶段，然后就结束了嘛，就拿到国中的学历。那小胖后续其实后来呢，你就是去升学吗？还是说你后来是怎么去思考你后面的一些发展？
2: 我国中毕业，我就想说，就想要赚钱。然后就以为只要国中毕业之后，应该后面就是彩色人生，就是可以开始。
0: 只要离开学校之后，就是彩色人生。
2: 对。就可是后来发现，其实自己好像连可以找什么工作，或是自己要

0: 去都不知道。
1: 我第一份工作是那个学生社工金宇，他帮我打电话，因为我在旁边拉塞，就是他陪我逛那个104，然后我在旁边拉塞，这个好像可以，那个我试试看，我就只在旁边出嘴，然后他就突然间打电话，把电话拿起来打电话，然后约好，然后我隔天去面试，
2: 去面试对，
1: 在西门町啊，我想说，对，真的有被吓到，然后。后面就这样陆陆续续做几个打工，可是都做不长久，因为发现自己没什么兴趣。虽然有赚有赚到钱，但自己没有什么兴趣，然后又撑不太住，又觉得很累啊什么之类的。对。
2: 那什么东西协让你去？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怎么样去思考？因为从学员离开后，就是决定。读书跟还是先决定先赚钱嘛，就先有一些基本的收入。
1: 嗯，
2: 可是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遇到一些困难跟限制。那什么东西支撑着你去思考你以后到底要往哪个方向？因为其实我觉得你都有一直在往前进。那什么东西让你可以持续这样子往前进？
1: 我觉得往前进是讨论出来，
2: 讨论出来。
1: 就是、对，因为我做完一阵子，然后我就跑回学院，也是问
2: 哦。
1: 也是找吴金宇，然后说我不知道要干嘛，对，然后就嫌东嫌西，可能市场太脏，或是什么什么太累，或是怎样怎样，然后一直嫌东嫌西。可是吴金宇那时候也认真叫我去想一下，你如果什么都不做，只会只觉得这样不行，或是怎样的话，那你就这样，就会是变成，就会继续维持你不喜欢的样子，对对对对。
2: 所以其实那时候对于要做的工作有一些期待啦，可是你能够选择的，就是比较不是自己期待中的样子，我觉得你也蛮不容易的，因为很多，我觉得你没有放弃。我说没有放弃指的是说，因为你知道一个，我觉得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会有，当然。感觉会有很多选择，但感觉也不是有那么多选择，因为也会有很多的限制。可是今天会有往我们说的就是某一条路，但有一条路有可能是违法的路。可是我觉得你都一直走在怎么讲，就是今天遇到挫折，你不会觉得我让我直接算了，我就放弃了，那我去做其他可能不是大家认可的一些事情。有没有你那时候在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理念是在你的心中吗？你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因为你今天选择的是回到家园，回到学员去跟这些你相信的人做讨论。
1: 因为我国中我被关过，所以我真的很不喜欢被关，
2: 不希望回到过去那样的生活。
1: 对，就是
3: 失去自由的感觉。
1: 对，對我其实被关整个在少关的日子加一加大概49天。对，所以没有很长，但就是会不要想再进去少管那样的环境，因为任何事情都被约束，连吃方面或是连干嘛都是还要看时机看场，所以而且真的是度日如年，所以就会朝正常的方向去想。
2: 对啊，所以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你自己本身有一些认识的人，跟我们自己有认识的人，其实也会发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在面对选择的时候，可能就会跟你不一样，
3: 很容易再掉回去。
2: 对，对，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你这边很不简单的事情，因为其实是很辛苦的，甚至你可能都没有提到说，可能你在这种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可能还不只是一些我们说表面一些可能条件上的限制，它甚至也可能包含人在面对你的时候，你跟人在互动的过程当中，说不定有一些很不好的经验，就是可能在工作上。
1: 跟人一起，
2: 就是你开始工，你要先赚钱，然后去工作嘛。那工作的时候，例如说会不会遇到一些可能对你的一些刻板印象啊，或者是比较，
1: 如果是一开始在就是国中刚毕业在社区打工的还好，因为其实接触的人都是同一个，就是差不多阶层的人，所以大家都是只是来赚钱的，所以没有到
2: 没有太那个。
3: 我印象，我补充一下，我印象很深刻是那时候，我记得，他的真的在就业这件事情要大转弯，是他那时候是在加油站，然后他回来就找经理在讨论这件事情，

0: 说他一直在思考是当他在那边打工教，不是不能过，也是可以过，那因为包含他中间也做过什么饮料店啊、卤味摊那一些之类的、
1: 嗯、其实都接触，
0: 但是后来他就回来也在提说他想，他在想他的人生难道一直都要做这些工作吗、
1: 嗯、是啊是啊，
0: 嘿，然后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就是金元花了一些时间跟他讨论，确实刚开始都是抱怨工作、
1: 嗯、
0: 所以后来也当然会丢一些问题，那他真正想要的工作是什么，然后刚好又有一个计划，所以那时候金宇就协助他转钱到一个针对一个未升学未就业青少年的协助的计划，那确实我觉得那个就会是他后面
1: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对不
0: 对？
1: 工
0: 作跟生活很大的转折，因为他反而是又跳离开他原本最熟很熟悉的社区生活那个圈圈，然后去到另外一个场域，
1: 是是
0: 接触到不同不同生活样态跟工作跟思考模式的人啊，我觉得这对他会那时候是一个蛮大的蛮大的转换跟挑战，
1: 就是也是小胖其实觉得比较还蛮不错的一个机会，
0: 那时候应该是辛苦了，但是我觉得他反而会可以愿意用不一样的角度去看这些人跟他自己的生活，然后去做一些思考跟分辨，然后再做出决定。
1: 小胖可以跟我们分享那个是什么工作吗？
2: 就是去台湾外展教育基金会，然后就是当指导员，就是对对对，然后它是一个，它里面有很多的带人家爬山溯溪或是教育训练，
1: 是是，
2: 对对对，里面有课程教育，对。
1: 就是那个，你这边有说是什么 OBT 对不对？
0: 嗯，
1: 他其实我觉得这也不容易，如果要我去做，我觉得我没办法，真的，因为他其实是要有一个，我觉得是要勇于冒险，
0: 是，
1: 然后不怕危险，然后又有足够的体能，
0: 嗯，
1: 我觉得这个都是对于身心上的锻炼，对，尤其是你是户外的引导员，他又要确保一些安全，
0: 是，
1: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他其实是一个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说的是真的，就是对于我来说，他这种其实是引导员，这蛮特别的。所以其实到后来，其实是在跟那个这个工作伙伴，没有提金云哈，其实金云是我们那个三木资深工作者嘛、
0: 嗯
1: 嗯，对。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透过这样的讨论，然后另外也衔接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契机。那所以那时候去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自己的感觉，或者是你身边的人觉得，哎，你非常适合，或者是有感到意外吗？
2: 身边的人有没有感到意外是还好，对，然后我自己的感觉是很谢谢这个地方，因为是说要爬山，说要溯溪，说要高空绳索，这一些就是其实我是都不会的状况下去，然后这个组织给了很大的包容跟给我们很多的鼓励跟照顾，就是一直教我们，一直教我们，一直教我们，帮我们慢慢培养，就是到会一点东西，我到现在也不是说这些东西很懂，只是有参加过这样，所以没有毕竟想的这么就是厉害的，对，
1: 我觉得蛮厉害的。哎呦，
0: 但我觉得那时候的他在那一个经验过程里面，我看到他就开始好像开始长出一些对自己未来的生活会还是会带着疑惑。我觉得小胖最大的优点是，他会一直问为什么，然后会一直去想思考问题，然后他不会只停留在那里，然后他很勇于发问。
1: 是啊，是啊，其实小胖在一开始15岁的时候就说，其实他都会跟老师勇于发问。对
0: 对，所以对，我觉得他就是都会一直提出来，然后去思考，我要这样吗？啊，这个是好的吗？所以我觉得那个经验对他来讲，好像又有一些刚好在那个点又有一些新的刺激，然后又让他看到有一点打开他的视角跟他的思维，然后确实他也就回头重新再去看他自己的选择，包含学历啊或能力这个部分。你要不要分享他因为这样去念书的事？
1: 我们想说先让听众朋友休息一下，那待会我们回到我们现场，就是刚刚雅婷我想要 cue 那个小胖分享一下，他其实整个过程当中也开始后面的这个转折，其实也开始后面去思考自己有没有需要再去增加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经历，那我们待会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 B7， 欢迎大家回到现场。那我们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主题是不是没有风浪，而是学会乘浪。那我们今天其实有邀请到就是我们的资深社工雅婷，那还有就是我们其实一路可能在15岁的时候就认识善牧的那个的青少年，就是我们的小胖，但他现在不是青少年，是青年。那其实在上一段呢，小胖这边跟雅婷这边其实有分享到，其实在从学员离开后，那小胖那时候想说，他其实先暂时没有要考虑升学，所以就开始投入了职场。那在职场上呢，其实就是因为小胖刚好提到一个，就是他觉得我今天从学校离开了，我今天可以自己做主了，那我感觉我未来就是海阔天空哦。但是其实真正进入职场后，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限制啊，以及有一些其实很不是自己觉得工作上期待的样子哦。可是他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也不是放弃哦，他其实就是那我回头再来问一下我们的他之前遇到的社工好了。所以他回头呢回到学员问说，我在找最近找到这些工作，然后其实有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那可以怎么办？那也在因缘际会之下，其实接触了那个 OBT 哦，就是一个有点像是那个小胖他在他其实兜兜转转做了很多可能大家都接触过的一些职业哈。那 OBT 是他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经验。那我想说小胖这边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多说说，其实在开始 OBT 之后有没有对你来说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或困难，或者是有没有想跟你想象的不一样的？
1: 有，就是因为户外引导员，他要很多的知识含量跟技术技巧，对，也要很多的技巧。然后我后来进到这个组织，最大的感受是真的自己落后很

0: 太多，就是我只有国中毕业，有时候明明讲的是中文，可是我却听不懂，就是那些意思完全不懂，所以就会发现自己其实真的很不足，所以没有想象的，就是你好，我现在有了自由，但其实我自己能力不足。
1: 嗯嗯，
0: 对，这是一件
1: 会看到一些好像还缺乏的东西。嗯、
0: 对。
1: 那你怎么去做呢？当你看到自身，其实透过不同的经验的时候，你会看到自己自身不足的部分嘛。
0: 嗯。
1: 那我会觉得你就像你说的，你不会因为这样否定自己，所以你后来怎么样去看见你看见自己这种不足的部分的时候，你做了哪些事情呢？
0: 就是再去读高中。
1: 我觉得这也是很勇敢的一件事，不只是高中，对不对？你后来除了读高中，然后后来是取有。就是高中学历吗？还是就一直到大学的学历？
0: 哎、嗯欸，我只有读到高中，
1: 就高中的学历、
0: 嗯。目前高中、
1: 哦、这样也花了不少时间。对，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就是当我们到职场，然后再回头去念书的时候，那要付出的应该是不只是双倍的时间了、哦。但是那也是一个很珍贵的过程，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因为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要做什么，然后做的一个决定。
2: 嗯、
1: 对，那个小胖在 OBT 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因为刚好提到，其实他是一个户外引导员，那其实会接触到，其实会不会接触到来参加的人会不会有一些是跟你过去跟你很像经历的一些青少年？
0: 有、
1: 嗯、
0: 然后遇到这些青少年，可能组织的期待是我们跟他有类似的生活背景，会比较好引导他们，或是做榜样。但我觉得当下我其实也没有很成熟了，但就是能听得懂，就是对方在讲什么、
1: 嗯。
0: 那你说有没有给他们特别的引导，或是怎么鼓励他们，或是讲出多有深度的话来影响他们？我觉得当下的我可能没有，对当下的我没有那个能量这样做，所以我顶多就是陪着一起参与挑战。然后给予就是，硬体上的所谓东西坏了或是干嘛之类的协助而已、
1: 嗯，
0: 没有太多的，对，
1: 没有就是没有太多什么好听话这样。嗯、那他们因为他在那种户外引导的时候，其实很常遇到想放弃的，一定是，所以遇到想放弃的时候，你都怎么跟他们说？
0: 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爬雪山遇到一个，就是女生可能爬到有点崩溃。然后就是他在雪山要上去主峰有一段叫做枯坡，他在那个枯坡死活坐着，就是下面死活坐着不走，但就是只能陪在旁边等他把情绪发泄完了之后，还是得走，因为这个是一个 team 的活动，就是大家，所以顶就是最多是，
1: 所以他最后还是完成了，
0: 是，
1: 他真的了不起耶。可是小胖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会等，你也没有骂他了哈，就是或嫌弃他没有，其实就是没关系，就是一个阶段一个过程，然后就是陪你等你这样子，然后最后完成了也是很了不起，因为我觉得所以小胖在这个 OBT 的过程当中对你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从你刚刚提到的在寻求工作，然后看见自己的缺乏不足，然后也去做了，就是在把自己的学业做一个提升，所以你觉得 OBT 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你来说是应该说那个重要，就是你觉得让你的生活会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觉得在 OBT 这几年我觉得我脑袋就是有被打开了、
1: 嗯、
0: 因为我发现我国中的
1: 回想过去的那一段，
0: 对，就是没有在动脑生活，
1: 嗯，没有在动脑生活，
0: 嗯，所以才会去思考，在 OBT 的时候会一直去思考，然后，事情是怎样，或是那自己想要活成怎么样的样子，
1: 嗯，
0: 或是用现在的话语，可能听起来会比较像什么心灵鸡汤或是什么之类，可是我觉得开始会去思考这一些之后，对后面做很多事情都会有帮助，对，
1: 嗯、
0: 例如。我在想，因为其实军人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职业，所以他一开始从民转军的过程会比较痛，因为你要无条件服从，所以当没有人会跟你解释那么多为什么，所以我也是有 OB 这段经验的时候，我才有办法撑过那段时间，是因为哦，我可能会后面才去想为什么部长要下这个指令，为什么连长要下这个指令，原因是什么？

0: 因为当下的时间太赶，没有人，也没有人有任何义务要跟你解释为什么这样做，但你就是无条件服从就对。
1: 是，
0: 对。
1: 所以其实，在小胖一路这样走来，从15岁那时候这样走来，可能过去其实没有人跟他说要去思考，或者是为什么要这么想。然后慢慢的，其实开始，因为他会开始被访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但我觉得小胖一直以来，他其实可能心中有很多的疑问，可是没有人愿意

0: 对，但是慢慢的其实开始有被接纳经验，然后有机会其实也可以去开始去想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当然不一定有标准答案，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那慢慢的从那个过程当中去寻找自己。不过我看到小胖都没有放弃啦，
1: 对，
0: 就像雅婷分享的，就是永远都会去帮自己，就是虽然有一些窗户可能是关起来，但他会去开其他的窗哈。对，就是发现自己的一个优势，根本都没有放弃。那小胖也很客气，他说：“当然我不会去否定自己，但我也不会觉得自己是最好，但我也会承认自己其实是会有能力不足的部分。”这也是从小胖身上看到的。那小胖刚刚其实有提到职业军人，其实他现在是职业军人哦，所以我想说很难想象从 OBT 又走到职业军人，我想说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哦。
2: 离开 OB 之后，就是，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回到万华，然后在当卖户外用品的工作人员。然后有一年的快过年前，台南发生了微观大楼倒塌，就是地震震塌。然后我就想说，以前都讲那么多的思考啊、引导啊，或是要帮助别人，或是干嘛？可是我现在做的工作好像对帮助别人这一块没有直接的关系啊，没有太直接，所以就想说，后来就想说从军，那做一点起码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就选择这个职业，感觉也比较
0: 哇塞，
1: 就他开始发展利他，
0: 对，开始发展那个就是。我觉得这也很不容易呢，因为你放下一个可能本来就是在生活上相对稳定的工作或者是生活方式，但是可能在因着，所以其实我都可以想象小胖现在如果看得到那种新闻要救灾，他一定都义不容辞的马上去，然后对，所以成为军人就很难想象，其实目前在，所以大家看到小胖的一些转折都其实都有他的那个，他其实对未来生活他想要怎么做，其实是那个主权是掌控在他手里的、哦、可以这么说吗？
2: 如果能，因为也是因为小时候到现在，其实生活中也都受过很多人的帮助，所以当有机会，也不一定每次都可以，但当刚好可以做点什么的时候，我也觉得是自己也算幸运，刚好可以做点什么，有条件就能。
0: 而且是你直接不是被强迫的，而是其实走到了，其实小胖现在还是很年轻啊，才三十几岁。其实还是人生中的一个还蛮前面的，后面的生活就可以想象小胖后面的发展，其实是也是很不可限量的，我觉得对，因为可以做的事情其实还是很多。对，那小胖，我想问说，其实，在大概节目的尾声啊，我想请教小胖这边，就是如果今天在正在听这个广播节目的听众朋友，他可能是跟你有一样经历的人，或者是他的类似这样的家人，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
2: 我想说的是，可能不要那么快的，下那个判定自己就是这样，因为如果真的就是，就像我国中，我可能就是太早七年级的时候，觉得我自己不是读书的料，然后所以就没有太大的心力放在课业上，但。如果可以，就当下现在可以做的是，我们就是认真，不是认真，是我们就专心在当下可以做的事，然后等有其他选择出来的时候再选择，也是一种，就觉得是这样，
1: 不要太早放弃的意思吗？
2: 对对，可是对，因为会想要讲到比较细节，是因为如果只讲一大句，就很像心理鸡汤，然后就会觉得好像。听听而已，
0: 太表面这样。
2: 对对对对，所以我会想要讲是，就你现在能做的任何事，你就先把这件事做好，可能做好之后，其他新的选择就出来。我想说，我想讲细一点，例如我现在可能在军中是煮饭，那当我现在如果认真培养自己煮饭这个技能，当我离开军中或是干嘛的时候，我就可以有其他的路可以去选择。对对对，就是当下先把这件事做好，
0: 这非常实际哦。这其实也蛮难的，不容易。就是等于是就是做好眼前自己可以做好的事情，这件事落实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就是有时候大家都会想的跟这种期待是很高的，可是有时候往往忽略眼前其实有一些是我自己可以做好的一些事情。那雅婷这边有没有什么在节目尾声想要回馈给小胖的？
1: 我觉得从他小时候看他，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在社区求生存的孩

0: 然后但很棒的点是他慢慢走着走着，我觉得他都永远给自己很勇敢的不会关了窗，然后就把自己闷在某一个地方，而是他会不停的去思考，包含为什么，包括走到现在，我觉得他思考的不是生存这一件事，而是怎么让自己的生命是活出更大的意义，包含开始那个从我刚刚提的，他开始会有一些利他的思维，想着自己可以为别人做什么，为这个社会做什么，我觉得那个是很动人，然后也会觉得让我觉得很与有荣焉的，对，因为
1: 不忘雅婷走社工路这样子，对，
0: 对，我觉得也某个回头也回馈了，我觉得看到是啊，好像在助人的工作上也有这样的价值，蹲久了你会有机会看到，曾经可能你在协助他的人，他现在愿意把他的手伸出去给别人，
1: 是，
0: 那你就会觉得好像会越来越多人可以接受到其他人的关怀跟协助，这个也是很谢谢他这么。十几认识他十几年来一直回馈给我们的，让我们觉得好像选择在走在助人的这一条路上是有价值的。
1: 今天真的蛮谢谢雅婷跟小胖，而且小胖其实很珍惜，其实在自己生活上的每一段跟人的或者是不同跟人接触的这样的经验跟历练，就像小胖说的，其实在眼前，其实我做好我可以做的事情，那个东西就是成为我累积我日后在面对未来，我可能会有更多的选择跟更多的，这东西也是我的能力，
0: 是
1: 非常的实在。
0: 嗯，
1: 好，那今天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那我将现场交还给我们的主持人舒婉。

听完小胖一路走来的故事，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如果回头去看他的人生里面有很多的转折，其实一开始都不像是一个机会。课业上的不适应，第一次踏进职场后发现工作跟想象的不一样，看见自己的能力还不足，甚至一次又一次的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可是这些经验后来都成为了下一段路的起点。小胖在今天的分享里面有一句话说，不要急着否定自己，不否定自己并不是告诉自己我什么都做得到，也不是觉得自己没有需要改变的地方，而是即使现在的我还不会，还不知道，甚至还做不到，我仍然愿意多认识自己一点，多试一次，也把眼前能做好的事情做好。也许今天学会一件事情，完成一份工作，认真地面对一次的挫折，看起来好像都很小，但这些累积下的经验还有能力，有一天都可能成为带我们走向下一个地方的契机。曾经小胖接受过许多人的陪伴还有善意，在他慢慢地长大之后，开始问的事情已经不只是我要过怎么样的人生，而是我可以为别人做些什么。从一个需要别人陪伴找方向的一个少年，到今天他开始去思考我自己可以付出什么，也许这就是成长很动人的地方。人生不会因为我们长大了就从此风平浪静，真正陪着我们走得更远的，或许是我们在风浪里面逐渐学会了理解自己，把眼前的事情做好，也相信今天累积的一点点都可能成为明天乘上另一个浪头的力量。不是没有风浪，而是我们慢慢地学会了乘浪。感谢小胖还有雅婷今天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是耶稣的大弟子，是十二门徒中的老大。他曾经认不清自己的软弱，跌到人生的谷底，但后来他却重新振作，成为了初代教会的中流砥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彼得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之前我们用了7期的节目说完了耶稣的生平事迹，今天我要来和大家谈谈耶稣的大弟子彼得的故事。彼得在新约4卷福音书当中偶尔被提及，而比较多关于他侍奉的事迹则是记载在圣经的《使徒行传》里头。此外，圣经里面还有2卷书，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相传也是由彼得所写。彼得是耶稣所有的学生当中最勇敢、最有信心的一个。在我们之前谈到耶稣出来传道侍奉的这个事迹当中，曾经有一段我们提到说，有一次耶稣在这个离开跟门徒没有在一起啊，他叫他的学生们先渡船，先搭船到另外一边去，然后呢耶稣他自己要去祷告，那祷告完了之后呢，他就在水面上行走，要到这个要往这个门徒所在的那个船上去。但可是那个时间呢，因为天色晚了，大半夜，然后呢这个船在海中，这个风浪又大，所以这个门徒本来就处在一个很紧张的状态，然后又看见水面上居然有一个模糊的人影朝他们走来，大家都很害怕，然后喊叫起来说鬼啊，然后耶稣赶快说，哎，你们放心，是我是我，你们不要害怕。这个时候彼得跟其他的学生不一样，他主动说，老师啊，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就说，你来啊。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行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其实这一件事情就已经显出了彼得的不凡。耶稣最亲近的学生总共有12个人，但是12个人都看见了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只有彼得，这12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彼得，他提出了一个请求，说，老师，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这个时候可是这个海面上风浪很大，这个你在船上都已经快要被这个船都已经快要被掀翻了，怎么会有人还想要跨出船外在水面上行走呢？没有，很显然的，其他门徒都没有这种想法，只有彼得他有这一种勇气跟这一种信心。好，他相信，如果他相信耶稣的大能，他相信他的老师这么厉害，一定可以让他也像老师一样在水面上行走。好，那所以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就真的在水面上走了几步。好，那只是说走没几步之后，因为就风浪太大，他看着那个海面，就心里面有点害怕，然后就下沉。那这个时候他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就赶快把他拉起来。好，

那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面，好，虽然他走没几步，就在水面上走没有几步，就因为惧怕而下沉，但是他是12个门徒里面唯一一个愿意跨出船外、愿意跨出舒适圈的人哦。那么在马太福音16章记载到，耶稣他要最后一次要前往耶路撒冷，然后他知道他在耶路撒冷会这个受会会受受受苦受难，然后最后死掉。好，那耶稣在决定前往的时候，马太福音16章，耶稣曾经问了他的学生们说：“你们跟着我这么久了，你们说说看，我是谁？”啊，因为这群门徒已经跟随了耶稣传道侍奉3年半的时间，啊，那他现在要问门徒说：“哎，你们在我身边跟了这么久，看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你们来说说看，我是谁？”啊，那有一些人就说：“你是施洗约翰，你是以利亚，哦，你是先知。”啊，有些人就认为说，有些人就会说。认为耶稣好像是，这个，有名的先知，好，或者他就是一个伟大的老师。但是彼得说，在那个时候，彼得他可能被圣灵充满，他说你是基督，啊，就是那个，就是我们就是犹太人一直盼望的这个弥赛亚。他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然后耶稣就对彼得说，你是有福的。好，因为你的回答不是，就是不是靠着你自己能够回答好，乃是这个受到这个上帝的指，受到天上的父指示你。好，那我要告诉你说，你呢，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你这个磐石上面。好，这个时候其实呢，彼得哈，他的名字原本不叫做彼得，彼得其实又叫做，就是大家又叫他西门彼得哈，因为他其实原本的名字叫做西门。那西门呢，在这个下话的，在这个下文里面哈，西门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小石头。这个人他名字原本是小石头，可是当西门在这个耶稣要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信仰告白，然后说：“耶稣，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这个时候就赐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告诉他说：“从此以后，你不要叫西门了，从此以后你要叫做彼得。”那彼得这名字的意思就是磐石，坚固的大石头，是可以做这个房子的根基的这种大石头。他的名字就从小石头被改成大石头，好，就从一个从小石头变成一个磐石啊。然后耶稣就说：“以后你不要再叫西门，你要叫做彼得。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你这个磐石上。然后呢，我要把天上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就听起来很厉害哦。就是当彼得做出一个信仰告白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正确的信仰告白。虽然我们不知道彼得这个时候他知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但是 anyway，他可能是在像这个圣灵的感动底下，或者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他做出了一个正确的信仰告白。他认出耶稣就是基督，就是那一个犹太人一直以来期盼的弥赛亚。好，所以呢，当他做出这样一个正确的信仰告白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说：“你以后要成为教会的磐石，你会是教会当中一个必不可少的中流砥柱。那这个是发生在这个耶稣要前往耶路撒冷的事的这个事件上哈。那当彼得好像前面哈，才受到耶稣的表扬，然后被改名哈，从小石头被改成大石头，感觉好像很厉害，然后还拿了什么天上的钥匙，哦，他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他的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但是接下来
耶稣

哥门徒说，我接下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哈，然后呢，我会受很多的苦，而且被杀，第三天要复活。这个时候，前面才信心满满的彼得，才刚刚受到这个耶稣大大表扬的彼得，他一听这个话就慌张了，他就拉着耶稣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件事情不会临到你的身上。"然后呢，耶稣转过来对着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哇，这彼得哈，才刚刚受到了表扬，然后呢，就马上被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好，但是这一段的内容当中，虽然彼得他就是虽然彼得有好的被称赞的部分，然后也有被耶稣责备的部分，但是从这一些的互动里，从这段对话里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彼得在对于耶稣，彼得对耶稣的认识以及他对耶稣的关爱，其实很明显，在这一个跟随耶稣的这些学生当中是非常特别的。他特别的认识上帝，他特别的认识耶稣，也特别的关爱耶稣。那这件事情，其实在后来，当耶稣到了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其实也又再一次凸显了彼得对耶稣特别的认识跟关爱。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就是这一个逾越节的，在逾越节的这个晚餐当中，耶稣再一次告诉门徒说："这个时候到了哈。"那我就快要我我会我会我会接下来我就接下来这个我要我我会被捕哈，然后这个耶稣就说："我今天晚上哈就会被抓，然后呢，这个我就会离开你们，然后呢，我知道你们这一些所有的门徒哈都会为我的缘故就跌倒了，但是你们不要害怕，当我从死里复活之后，我会再去找你们。"那所有的门徒都沉默哈，所有耶稣的学生其实都对于这些事情，对于耶稣所讲的这件事情，觉得匪夷所思。只有彼得回应主，他说："耶稣啊，就算你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哈，我都不会离开你。"就算所有的人，就算真的有变故发生，所有的人都离开你了，我也不可能离开你。也彼得很有信心哦，彼得很有信心，说虽然大家会离开你，但是我不离开你。就算所有的人都跌倒了，我也不会跌倒，我会跟随你到底。他对自己很有信心，但是耶稣接着就泼他一盆冷水。耶稣告诉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哈。"在今天晚上，没有，应该说在凌晨的这个鸡叫以前，就在这个晚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凌晨鸡叫，到凌晨鸡叫之前，你会有三次不认我。耶稣跟他讲说："你不要，你现在不要，就是信心满满，觉得说我绝不离弃你。"事实上，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你会有三次不认我。那彼得立刻就反驳说："不可能，我不可能，我不可能是这么这个没不讲义气的人哈。"彼得就说："这个老师啊，我就算是必须要与你同死，我也不可能不认你。"好，那接着后续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前两期节目里头说的啊，就是耶稣跟门徒吃完了最后的晚餐之后，他们就到客西马尼园去祷告，然后呢，之后耶稣就被抓，耶稣被抓之后就被带到大祭司的院子，在那里有一个这个私下的审判。然后呢，当耶稣被抓的时候，所有的门徒就四散了。好，那因为他们也害怕，就是被一起被抓。那可是彼得呢，他就远远的

跟着。好，当门徒四散都离开耶稣逃跑的时候，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而且一直跟到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他虽然不敢直接冲进去救耶稣，他知道他只有一个人而已，势单力薄，是没有办法改变什么。但是他放不下，他放心不下耶稣。在所有的门徒都逃跑的时候，彼得远远跟着耶稣，只一跟到大祭司的这个院子里面。然后呢，但是当彼得坐在那里的时候，就是他坐在那个大祭司的房子，是有里面有一个建筑物，耶稣被带进房子里面去审判，那彼得是在外面的院子里面坐着。好，但有就当然就外面也有一些围观的人，他们可能没有资格进入到里面的审判，但是没有办法进去看那个耶稣被审问的过程，但是他们可以在外面的院子就是加减看一下热闹这样。那彼得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坐着的时候，就有人说，哎，你这有点眼熟，你长得有点眼熟哦，你是不是就是常常跟在耶稣旁边的那个人？你是不是跟耶稣同一伙的？那这个时候彼得就很紧张啦，因为他如果承认的话，他马上就被抓嘛。他看着耶稣在里面有点惨哦，他就不承认，他说、哦、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然后呢，他开始坐不住了，本来是坐在这个大祭司的院子里，然后被人家指认说，哎，你是不是跟耶稣一伙的？他说不是，我不知道你说什么。然后他就开始往门口移动哦，因为开始感觉到危机。然后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又有一个人说，哎，这个人真的是跟耶稣一伙的。然后彼得又不承认，而且起誓说，我发誓我不认得里面那个人。然后过了不久哈，就是在然后彼得就出去了，就从大祭司的院子出去，他开始有点紧张。然后呢，出去的时候第三次又有一个人来跟彼得说，你真的是跟耶稣一伙的，我听你讲话的那个口音就是拿撒勒人，就是跟那个就是加利利啊拿撒勒那一代的口音，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然后彼得这一次就发咒起誓，然后就是就发咒起誓说，我真的不认识耶稣。然后当他第三次不承认他跟耶稣是一伙的，当他第三次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的时候，他听见鸡叫了，他听见公鸡鸣叫的声音。然后在那个时候，彼得就突然想起耶稣在晚餐的时候他说的话，说今夜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就出去痛哭。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鸡叫的时候》。

历史鸡就叫了，彼得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今天我们谈到耶稣的大弟子彼得，他在十二个门徒当中对耶稣特别有信心，特别勇敢，也特别的关爱耶稣。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耶稣说，当我被抓之后，你们所有的人都会逃离我。只有彼得说，不可能，就算所有的人都跌倒了，我也不跌倒，就算所有的人都离开你了，我也不离开你。但是耶稣跟他说，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随后这件事情真的就发生了，这对彼得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哈。所以呢，彼得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之后，其实他一度陷入了非常心灰意冷的这个状态。那当然其他的门徒也都一样哦。那其实耶稣的门徒里面有几个，包括彼得在内哈，都是渔夫。好，所以呢，这个老师死了，好，这些学生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不知道就像一下子失去了这个重心，然后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们就只好回去重操旧业哈。所以那时候彼得就跟着几个原本就是渔夫的这个门徒，就回到那个加利利的海边，然后去捕鱼。那么约翰福音21章讲到，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向门徒显现。那有一天他就显现在这个加利利的海边。那一天呢，那一天彼得跟其他的门徒说，这个他们就是一起出去捕鱼。那

捕鱼捕了一整夜，其实没有打着什么。那么到了天快亮的时候，耶稣在岸边。那可是呢，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原本的身体其实已经是朽坏了。好，那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重新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体，是这个在天上的身体哈。那所以门徒一开始其实没有认出耶稣。那耶稣站在这个岸边哈，就跟这个捕鱼回来的这一些学生跟他们说：“哎，你们有没有吃的啊？”他们说：“没有，我们都没有捕到鱼。”耶稣说：“你们来来来，把网哈撒在这个船的右边。”一定就可以拉到鱼，啊！他们就试试看，哈，就是在船的右边撒网下去，结果呢，一下子拉那个鱼多到哈，那个渔网差一点都拉不住哈。那这一个情况其实就跟彼得当初被这个耶稣呼召成为学生的那个情景是，好像那个情景再次重现呢。因为耶稣当初呼召彼得来跟随他的时候，其实就是他捕了一整个晚上，然后都打不到鱼，然后耶稣说：“你在这里下网，就捕到很多鱼了。”然后这一天也是一样，好像是那个耶稣呼召他的情景重新再现哈。所以当这个事情一发生，耶稣这个彼得就立刻这个彼得就彼得就立刻。立刻跑上来哈，说你是耶稣，对不对？他就认出来了，说你是耶稣，啊！然后那一天早上，这一些耶稣的学生就跟耶稣一起烤鱼，然后吃了一个早饭。然后呢，吃完了早饭之后，耶稣就把彼得叫到旁边，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啊，这个西门是他原本的名字，彼得是后来耶稣赐给他的名字。那这个时候，耶稣就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然后这个对话重复了3次。耶稣又第二次问他说：“你爱我吗？”彼得说：“是啊，主啊，我爱你。”然后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又再问一次。说西门彼得，你爱我吗？那彼得因为哈，耶稣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彼得就有一点忧愁，说就是觉得耶稣好像不相信我哈，我明明已经说了我爱你，讲了2次，可是你还是不相信我，那他就有点忧愁，说主啊，你是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耶稣第三次就说你喂养我的羊，然后他这个时候，他告诉彼得说："你年少的时候，自由的随意往来，但是年老的时候，别人要把你就是抓着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那耶稣说这话其实是预告，向彼得预告了他的结局。那耶稣为什么要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其实，跟前面我们讲到彼得三次不认主，是形成了一个呼应哈。彼得三次不认主，然后当鸡叫之后，他出去痛苦，那个是他，这那个是他人生中最大的失败，是一个最深刻的这个信心的崩溃啊。那可是，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透过这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而且三次跟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用这个方式，耶稣让彼得重新重拾信心啊。那用这个方式，耶稣重新鼓励彼得说："你要成为教会的领袖，你要这个成为初代教会当中的中流砥柱哈，你要带领这一些跟随耶稣的人。那么从这个福音书之后的这个使徒行传这个书卷当中，我们就看到，在耶稣升天。

之后，彼得确实成为了教会非常重要的领袖。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耶稣升天之后不久，那就迎来了一个节期哈，叫做五旬节。好，那这时候耶稣升天之后不久，那在五旬节的时候，就这个很多耶稣的，就是跟随耶稣的门徒，好，都聚集在一处，然后他们聚集在一起祷告。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奇特的事情，就是有圣灵，好像就是有圣灵显现，然后那个好像一个这个着火的这个有舌头的形状，可是是火焰哦，然后就落在这个门徒们每一个人的头上，然后这些人就都被圣灵充满，然后开始说起方言来。那这个时候，他们因为开始说起别国的话，然后呢，就很多人听见了，就非常纳闷哈，很惊讶，说：“哎，这些人不是加利利人吗？我们怎么听见他们用我们家乡的话在说呢？啊，我们可能是从帕提亚、从马代、以兰、美索不达米亚各个或者是这个埃及啊，然后从我们可能是从有些人从美索不达米亚来的，然后从埃及来的，从希腊来的。那可是这些人来的时候，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哎，发现这些加利利人居然会说我们家乡的话，然后他们就觉得很稀奇。这个时候，彼得就站起来讲了一篇道哈，告诉这一些这些很惊讶的外国人。就告诉他们说，那这是这个他们这个现象是预言了，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然后呢，他就起来讲了一篇道，告诉大家说，这个耶稣是基督哈，就开始就趁打铁趁热哈，趁着圣灵显现，然后许多的人在圣灵的感动底下说起别国的话，在这个奇异的现象之下。彼得就站起来宣讲耶稣是基督，然后他讲道完之后呢，就有3000个人当下决定信耶稣。就从这一天开始，初代教会就出现了哈。原本跟随耶稣的人只是一群小众，然后特别在耶稣受死之后，其实有很多原本跟着耶稣的人其实就四散了。那在耶稣升天之后，真正留下来愿意继续为主传福音的，其实原本只有少少的人。但是就在彼得五旬节起来讲道之后呢，有3000人归主，哎，3000人就成了一个不小的势力哈。所以呢，就开始了，就从这天开始了这个初代的教会。那这一些愿意相信耶稣的人，他们受洗之后呢，就住在一起，然后房屋公用这样，好，然后就开始过这个教会生活。那彼得其实不只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哈讲了一篇道领3000人归主哈，不只是这样，到了后面一点，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他对百姓说话，然后就是这个宣讲耶稣是基督的这个信息，好，那让很多的人就相信耶稣，然后开始跟着他们一起过教会生活。那这个初代教会的成型，其实让犹太的宗教领袖很紧张，好，因为耶稣就是他们弄死的啊。对这一些犹太的宗教领袖来说，耶稣就是他们的眼中钉，然后他们好不容易把耶稣弄死了，结果现在耶稣的学生又出来继续讲耶稣是基督的这件事情，那就是完全就是火辣辣的打脸他们。好，所以这一些宗教领袖就不断的对耶稣的学生施压。那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就讲到说，这个彼得在跟百姓宣讲耶稣是基督的事情的时候，他就被抓起来，然后就被这个宗教领袖抓起来，然后就跟他们讲说，这个你们是

凭什么？你们凭什么讲这些？然后宗教领袖就希望，宗教领袖就恐吓他们，然后就恐吓彼得，然后就是责问彼得，就希望他不要再传耶稣是基督这样的信息。但是过去还记得吗？前面我们讲，彼得在耶稣被抓的时候，他在大祭司的院子里。还不是直接面对大祭司哦，他只是旁边围观的人说：“哎，你跟耶稣是一伙的。”他就很紧张的否认。可是当现在当耶稣升天之后，彼得出来侍奉，他开始宣讲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他被抓起来，直接带到大祭司的面前。大祭司说：“你凭什么说耶稣是基督？”彼得这一次毫不胆怯，在这个大祭司还有所有的犹太宗教领袖面前，就滔滔不绝论证，跟他们论证啊，说这一个你们所钉十字架，然后但是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一个拿撒勒人耶稣，他就是基督哈。然后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拯救啊。然后他就勇敢的，他这一次就勇敢的在所有的宗教领袖面前承认，而且宣告耶稣是基督，天下人间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好，那后来呢，彼得确实是因为这个他不断的宣讲耶稣是基督，然后受到了很多的压迫。那么圣经里头其实没有直接记载这个彼得最后的结局哈，但是根据初代教会所流传下来的这个说法，彼得呢最终在罗马被抓，然后也是被判钉十字架。但是彼得他认为自己不配跟主耶稣用同样的方式死亡，所以当他被判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提出来一个要求，他说：“让我倒钉十字架。”钉十字架哈，就是那个十字，其实是一个，应该说原本的钉十字架的方式是头上脚下嘛，然后那个横的那一杠就是钉两只手的地方，然后就是头上脚下这样。但是彼得他认为自己不配跟主耶稣用同样的方式死亡，所以他就说：“你们让我倒钉十字架。”彼得变成头下脚上的倒钉十字架而死，这个死法比耶稣还要更加的痛苦。好，那这个是初代教会后来所流传下来关于彼得的结局。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加利利的海》。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彼得，过去在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就是优等生，不论是勇气、信心、悟性，都是十二个门徒当中最好的。他是耶稣的跟随者当中第一个认出他是耶稣就是上帝儿子的人，他也被耶稣赐名为彼得，从小石头变成了大磐石。然而就在所有的人都看好他，连他自己都信心满满的时候，彼得狠狠跌了一跤。他三次不认主，当鸡叫的时候，他所有的信心都被击溃了。后来彼得沮丧地回到加利利的海边，重操旧业，当起渔夫。可是耶稣并没有就此放弃他，

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在加利利的海边，他再一次向彼得显现，鼓励他，并且这个吩咐他去牧养那一些相信跟随耶稣的人。后来的彼得果然成为了教会的磐石，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带领

然大声宣告耶稣是主。甚至当他人生走到了终点，被判定十字架的酷刑的时候，他要求倒钉十字架。彼得的生命因着耶稣的爱产生了180度的翻转。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也曾经跌落谷底？在最有把握的事上，在最不可能失败的时候，却狠狠跌了个狗吃屎，那种经验肯定非常难受，甚至有可能让人就此一蹶不振，放弃了梦想，不再前进。彼得就是这样。然而耶稣的爱与接纳让彼得有勇气重拾他的信心与梦想。即便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却没有任何的责怪，而且仍然把教会托付给他。这样的接纳与信任让彼得最终成为了教会的中流砥柱，让他成为一个为了传扬耶稣能够轻看生命的人。亲爱的朋友，你也希望自己能够从谷底走出吗？你也希望像彼得一样，因着耶稣的接纳、爱与信任，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吗？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你深知我们的软弱，即便如此，你仍然爱我们以至于死。即便知道我们软弱，你仍然按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你仍然继续不断地将传福音的重任托付给我们。你仍然继续使用我们，在我们的家庭、职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有能力成为别人的祝福。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你是能够翻转我们生命的神。求你继续不断地在每一个听众朋友的生命当中来工作。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欢迎再次回到教室里的潜规则。上一集我们讲了家长会谈里面老师说话的时候那种心里的挣扎，今天这一集我想接着这个主题往更具体的方向走。老师到底在用什么样的词句去包装一些本来不太好听的事实？我先举两个例子，一个孩子如果在班上讲话讲个不停，我们会跟家长说，你的这个孩子哦，很有语言方面的天赋。如果有一个孩子在操场上去欺负其他的同学，我们有时候会说，你的孩子正在学习怎么样的正向在操场上和人相处。

那身为老师，我们啊，常常自己都觉得我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家长真的听得懂我们真正的意思吗？这中间的落差可能牵涉到的不是一次沟通的误会，而是孩子真正需要的协助有没有被及时看见。我们跟家长在会谈的时候，常常会知道说，诶，有些家长他一下一秒钟就接收到信息，秒懂，他就说，老师，你这样说我已经知道，我自己的小孩我自己清楚，谢谢你告诉我，他马上就接到了。可是有些家长他就真的把你的话当真，说，哦，我的小孩子很会讲话吗？那太好了，我还担心他不会讲话呢。那你那时候就真的是觉得是丈二金刚，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要怎么样的说才够贴切，让这个家长听懂了，又不伤到他的自尊呢？所以今天我想把这个题目就摊开来说，而且给家长一套真正可以拿来用的行动建议。那这一套翻译系统啊，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还是被公开教着的。我想先让大家知道一个事实，我们说把这套啊，把负面描述转换成正面说法的语言系统，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在用，这是在教师培训界里被公开整理出来，甚至被当作写评语的技巧在教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想要成为老师的人呢，他跑到了某一个大学里面，说我要做师资培训，这些是在师资培训班里面会教给老师的一些内容。我查到一份专门给老师参考的评语写作指南，里面就列出了好几组这样子的对照。很爱讲话的孩子会被写成拥有丰富的想法，也很乐于和大家分享。很容易分心的孩子不会被写成懒，而是会被写成对某些活动展现出强烈的兴趣。很爱打探别人的事情的孩子，会被写成特别善解人意、很在乎他人。还有，继续来哦。不尊重他人的孩子，会被写成个性鲜明、需要再精进沟通的方式。我把这些例子列出来，不是要说这些写法都是恶意的谎言。有些时候，用比较温和的角度去描述一个孩子的特质，确实是一种善意。他让这个特质不会一开始就被贴上了负面的标签。可是问题在于，如果这套言语只停留在换一个好听的说法上，而没有同时附上具体的下一步行动，这个翻译从善意的软化变成了真相的掩盖。所以呢，今天我们真的把这件事情就铺开在阳光之下，我们来清楚的解说。特别是啊，我们在学校操场上，如果说我们让孩子在学校操场上学习社交，这个地方是真的是最危险的地方。我想特别把霸凌这个例子单独拉出来说清楚，因为这是所有的委婉的话语里面，代价最高也最容易被轻描淡写过去的一种。没有家长愿意听到自己的孩子是会去霸凌别人的人，更没有家长希望我的孩子是被霸凌的那个。所以这很让人忧心的一个情况，霸凌这两个字，英文叫做 bully，是一个字。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如果说还是用着很委婉的方式来沟通的话，那几乎没有办法去讲到这件事情真正的重点上。研究对于霸凌这个行为有非常清楚的定义，它的意思是啊，重复性的、刻意的攻击行为，而且是针对比较没有能力自我保护的对象。我再一次说，什么叫霸凌？它是重复性的、刻意的攻击行为，而且是针对比较没有能力自我保护的对象。研究也清楚地告诉我们，霸凌带来的伤害不是只是当下的一个。

冲突这么简单。受害者会在短期跟长期都承受非常广泛的身心健康问题，甚至会影响他们一辈子的社会经济发展，他的经营，他的发展。而加害的那一方，如果没有在当下被清楚的纠正和引导，这个行为模式很容易的延续到未来，变成更难更改的攻击性行为。研究还特别指出，老师的反应会直接影响孩子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当老师用比较明确，会去纠正加害一方的方式去回应对方，也就是说，直截了当就跟加害的那一方直接纠正出来，你的这个行为是霸凌，马上就去回应这个霸凌，孩子他就清楚地感受到老师是真正的反对这种行为。孩子们在学校里面如果没有其他的声音或者是其他的影响的话，他们是在乎老师的感受的，也在乎老师的看法。所以，当老师非常清楚地指出、点出某一些行为是霸凌的动作，学生会看到，他们体会到、感受到了、接到这个信息了，他会觉得，哎，幸好老师有在看这件事情。但是，老师如果只是去安慰受害者，却没有去正面处理加害那一方的行为，孩子们接收到的信息是模糊的，也会比较不愿意主动地去回报类似的事情。所以，当老师只是去一方面安慰这个被加害的人、受害的人，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根除霸凌事件的。所以刚才说了一句，他在学着怎么样在操场上和人相处这一句话，他的问题就在这边。他把一个需要被明确指出、明确纠正的攻击行为，包装成了一个还在发展中的正常过程。如果这句话后面没有紧接着一个具体的介入计划 （intervention），这个委婉的语气本身就反而变成了让加害行为被继续轻描淡写，而且会延续下去的一个工具。所以，老师选择话语非常的重要。可是，为什么老师会这么做？又为什么家长需要知道这些事情呢？我想先帮老师说一句公平话。这套委婉的言语的出现，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整个教育界越来越重视不要让孩子心灵受伤害，越来越重视家长也是有声音的，越来越重视用正向的语言去描述孩子这个理念。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也呼应我们上一集说的啊，学区担心被告。老师担心家长情绪反弹，这些真实的压力，那一切的一切就会让老师更倾向去选择比较安全、比较不会起冲突的说法。但是家长不能因为只听到正向的词，就真的以为事情没有需要担心的地方。一个真正负责任的正向言语，应该是温和的描述。加上明确的下一步，我再一次说，一个真正负责任的正向语言，去包装的语言，应该是温和的叙述，加上明确的下一步，缺一不可。如果你只听到了温和的描述，哦，这个孩子还在学习在操场上的待人接物，你却没有听到具体的行动计划。这就是一个需要你主动去追问的警讯。如果老师告诉你一个非常温和的一个描述，不管你的孩子在学校他做了什么学什么，你听到是一个温和的描述，家长，如果你在意孩子的行动学还有学习的话，请确定去听下面那一句，是老师做什么，确定具体的行动，他的下一步，明确的下一步是什么。如果没有的话，请追问老师，因为你必须要主动的去走那下一步，去追问的这个警讯。所以我给大家一个行动建议，
怎么样去翻译老师的维护。

婉的话语，去如何的翻译老师委婉的话语。在这一集我特别想给大家一套可以直接就拿来用的提问方式啊。下一次当你听到老师用这些比较模糊比较正向的词的时候，你可以直接这样子追问。如果老师说你的孩子很有语言天赋，很健谈，你可以问，那他在课堂上这种表达会不会影响到他听老师讲课讲解的时间，或者是影响到其他的同学发言的机会？这个问题会让老师必须从特质的温和描述回到课堂里的实际影响的具体层面。不管你的孩子是否真正的在学校里面做的一切都对，一切都好，这两个问题一问下去的时候，会帮助你开一扇窗，就像你就站在教室外面，从窗口看进去，看到你的孩子在教室里面的学习是如何的。因为当你问老师这两个问题，他在课堂上这些表达会不会影响到他听老师讲解的时间，或者会不会影响到其他同学发言的机会？身为一个老师，如果家长这样子问我，我会非常积极的跟他分享我观察到的他在课堂上的这种表达时常影响到他听懂我的讲解，时常的阻止了他能够清楚的去聆听我讲的每一句话。这一句话也是一个非常温和的，可是却是真真实实的反映在教室课堂里面的真实落实的行为。当家长问他这个样子行为是不是影响到其他同学发言的机会，身为老师的我可以在这个时候回答他，通常在一堂课40分钟里面，可能有一半的时间他都在发言，其他的孩子他们只剩下有其他的另外一段时间他们能够发言，在他们发言的时候也常常因为你的孩子他的介入，所以可能到最后又成为是您的孩子发言了。那这个家长就要自己去想了，对他来说这样子是可以吗？对他来说这样子 OK 吗？那如果家长觉得说，嘿，好啊，我的孩子一整堂40分钟的课都是他在说话，这样很好的，那即使身为老师的我们再继续说什么也都没有用，所以你也不用再任何的补充任何的资讯，我们就知道事实就是这样子。我们在教室里面身为老师，我们继续做我们该做的。如果家长他已经认为孩子的某些行为某些特质是家长自己喜欢也想要看到的，那无论老师怎么样的叙述，家长看到听到都是他想要的那一部分，那也就没有任何的必要再继续去试着去说服家长了，不是吗？好，如果老师说他正在学习怎么跟其他同学相处，您可以直接问，可以具体跟我说发生了什么事吗？或许给我一两个例子，让我知道是我的孩子去影响别人，还是他需要学习回应他人的方式呢？这件事情学校有没有一些介入的计划？身为家长，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我们是完全中立的，你没有在说自己的孩子对还是错，你完全一个中立的说，诶，具体让我知道发生什么事，给我几个例子吧。那是我的孩子去影响别人呢，还是他真的是在学习怎么去回应其他的人？那学校有没有什么介入的方式？这个问题会逼出一个委婉语气背后真正发生的事件，而会直接问到到底我们的 intervention 我们的干预我们的介入计划是什么。这会让老师说你不会去只接受一个非常模糊的安抚，你想要知道的是怎么样确切的去帮助这个孩子。如果老师说他比较有自己的想法，个性比较鲜明，你可以问这通常是如何表现在他跟老师或者是同学互动上面。诶，你这么一说，这通常是他是怎么样表现在他跟老师的互动上面，是不是身为老师的人就必须要有一个非常确切的例子具体的说给家长听，到底什么要做叫做个性鲜明，是不是？家长也可以问发生什么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状况，哇，这个时候老师就

可以说了一件事情，就在上个礼拜发生，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这样子，你是用一个非常中立的方法去回答一个非常中立的问题，家长也没有去特别的好像怪罪老师，老师也不是特别的要跟家长兴师问罪，而是双方面都可以冷静的、客观的、中立的方式去看到孩子在学校里面的行为。这整套问法的核心逻辑都是同样一个，把形容词换成具体的事件跟下一步。具体的事件是什么？可以给我一个具体的例子吗？老师可以述说给我听，这个在教室里面是什么样子？你看到的是什么？具体的。还有下一步，那学校的介入计划是什么？那学校已经做的干预计划是什么？当家长听到说，哦，我们干预计划是让你的孩子写下他到底是做的哪个行为写下来的时候，家长马上就会想说，我要看他到底写下了什么，才会知道，有点是好像是那个罪状书啊。可是当家长如果没有问，我们也不会在这个上面特别的还想要去做什么，因为我们心里面必须要认识哦，当孩子离开学校回到家之后，惩不惩罚，什么样的惩罚，多久的惩罚，这都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所以当我们跟家长沟通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家长是否真正了解学生在学校情况如何，当他接收到信息之后，他要如何的拿这个信息去做后续的处理，我们没有办法干预，也没有办法干涉。可是身为学校，当家长问了，我们就有这样子一个机会，让家长知道真正在学校的情况。所以如果您是家长，如果您现在听这个节目的您是家长的话，真的我劝我的建议是在学校问这样子的问题，而不是去兴师问罪。如果您现在听的人您是老师的话，当家长他不愿意接受你的说法，也听不进你给他的例子，他也觉得都是学校的错的时候，没有必要再进一步的要去跟家长一定要分说清楚，或者是劝说，或者是跟家长说，因为家长基本上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决定好他的下一步是什么了，不会因为我们的苦口婆心，也不会因为我们说的做什么，就会造成他的处理事情的方式不一样。我们要做的是一个沟通，我们把事情沟通出去就可以了。前一阵子曾经很多老师提到，就是现在孩子都很难管啊，我们都没有管教权啊，我们都不能管教。当学生坐在我们教室里面的时候，我们是绝对有管教权的。什么叫管教权？也就是当他做错事情，你可以给他一个规范。那当他做错事情，你的惩罚要马上到位，而不是等了你找了家长了，你跟家长谈了，然后家长又说不需要惩罚，你又自己生气，根本没有这个必要。他在学校做错，你就马上给他惩罚。我所谓的惩罚，一定是要连结在他做的事情上面的。而且我所谓的惩罚，请老师想一想啊，我曾经听过老师跟我说，这小孩早上迟到我们怎么罚他？孩子迟到是家长晚送他到学校，孩子迟到有很大一部分是他无法没有办法 control 没有办法控制的，因为孩子是由家长送来学校的，那家长把他送来学校迟了，你再去追溯让罚这个孩子，这个中间该罚的不是孩子，那我们也不可能去罚家长，你也无法说服家长让他知道说小孩子迟到是不好的，他已经根深蒂固认为迟到是没关系的事情，我们又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说服他们呢？我们现在假设在任何的一个公司行号或者是一个机关里面，我们开会的时候有人迟到，那这个后果是什么？第一个，迟到走进来的人已经蛮丢脸的，他都会偷偷的就是轻轻悄悄的走进来，那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煎熬，那就是一个惩罚了，这是我所谓的惩罚，那就是我所谓的一个惩罚了。如果再加上他偷偷摸摸的走进来，然后全班一起都看着他，都看着他走进来，我训练我班上的学生就是，如果有人迟到走进来，我们都好好的上课，可是只要他有一点点的声音影响到我们继续上课，我们全部人的眼睛就看着他，追着他，跟着他走进来，大家都不能有笑容，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处罚了。因为学生他都喜欢他有社交关系，当三十几双眼睛瞅着他看他走进来的时候，那不会好过的，即使他想要一笑置之，即使他想要开玩笑，那都不会好过，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慢慢慢慢的也会觉得不好意思，他会去追着让他自己的家长早一点送他到学校来。这是我所谓的惩罚，不是你一定要把孩子留校查看，或者是罚他写我不再迟到100次，这些都不应该是我们在学校做的。在学校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教导课的时候，我们的 instructional time。教导课的时候很重要，那是不是所有需要惩罚的这个过程都需要在最快的时间里面解决掉呢？所以如果孩子他迟到的话，诶，当他走进来的时候，全世界慢动作的状况之中，30几双眼睛瞪着他，一直让他坐下来。就像如果你一个人在上班的时刻你迟到了，主管已经站在台上，大家都在，然后全部人的眼睛就跟着你，一直让你坐下来，那不会好过的，那就是一种惩罚了。所以我现在说的是，我们的干预计划是什么？干预计划是什么？通常当孩子在操场上他们打架了，有人霸凌了，那霸凌的小孩子的，你跟他说的第一句话，他永远都是跟你讲说，我没有啊，不是我，你哪只眼睛看到是我，这永远都是霸凌的小孩子说的第一句话。没关系，你跟他说，是的，我没有眼睛看到，所以就请你把当时你认为发生的情况从头到尾写下来， Who, what, where, why, when、就是谁在那边什么时候，然后他就把它写下来。光是他在写的这个过程就是一种惩罚了，因为他必须要气定神闲的坐在那个地方好好把东西写完，就在他下课的时间，我们不能用到我们上课的时间。任何时候有家长的兴师问罪，很重要的一点，老师们，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不卑不亢，对不对？第一个，我都不知道是哪一种学校会让家长直接就走到教室里面来兴师问罪的。任何一个公共场所，任何一个公立的机关都不应该是，我们连去邮局都给拿个号码吧，我连去 7-11 超商都得排队吧，所以不应该让家长直接就能够登堂入室的就走到教室来兴师问罪。任何时候家长要跟老师说话都要用约的，才能够我现在这套核心逻辑能够出现啊，我刚刚现在讲的这一套跟家长对话的这一套才能够出现。如果家长就是登堂入室，你教课教到一半他就走到你教室来跟你兴师问罪的话，这个事情怎么发生？所以这也是我们整个教育都一直在不断的反复翻盘，我们要必须去承认我们这套做法有很多地方细节是要去注意的。所以回到刚才我所说的这个整个核心的沟通这个逻辑，我们既然要把所说的事情具象化，具体的事件和下一步写出来，你就会发现说你没有办法无限的软化跟美化一件事情。当我们无法再继续的软化跟美化的时候，事实就必须要翻出来了。所以再一次的和家长说到，刚才我那些请把它写下来的一些提问方式，家长会的时候直接带着用，不要带着质疑或者是对立的态度。我再一次的需要跟大家真的要关注这件事情，从什么时候开始家长觉得只要去学校跟老师说话一定是质问跟对立呢？大家都是人，好好说话，只要用平静好奇的语气去追问，老师也是，千万不要再有了那个高高在上，好像我们是最厉害最聪明的一群，家长都不懂。这个时代我们在沟通上面必须是大家在平起平坐上面来为一个孩子的未来来好好做沟通，大家用平静好奇的语气，平静好奇的语气去追问。就像说，诶，迪士尼乐园这里面是怎么样的玩法最好啊，就是这样子平静好奇的语气去问具体发生什么事情，接下来我们的计划是什么，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行动了。第二个，请特别注意正向语言啊，有没有搭配这个具体计划。如果老师只给你一个非常温和的形容词，却没有办法回答你他的下一步要怎么处理，这个落差本身就是一个坏的信号了，告诉你你或许需要再往下追问，或者是得在家里面为了孩子自己在家里面多加训练孩子。第三个，如果牵扯到了真的是霸凌相关的描述，不要被这句
你的孩子还在学习如何社交这种话。

爸给安抚下来。霸凌对孩子，无论是加害的一方或受害的一方，造成的影响都是，只是有研究证实的哦，长期而广泛。你不要想说你的孩子是去霸凌别人的人，他就不会受到影响，他将会长长久久、深深远远的，因为他曾做过的事情会影响他未来的。这是研究证实的，长期而广泛。这不是一个可以单靠时间就会让他自己学会这种去解决的问题，他必须要有非常明确的介入。哇，觉得今天讲了好久啊，我想用一句话作为结尾。委婉的语言可以是善意的包装纸，可是包装纸里面一定要有东西。家长的责任不是去拆穿每一句温和的话，而是去确认温和的话的背后有没有一个真正的正在被执行的计划。那下一集我们就要进入第二部分的倒数第二个场景了，就是转班、转组、转来转去，让孩子转到别的班，还有再怎么样子让孩子去当小帮手这件事情上面啊，我们要从行政的角度去把我们在第六集曾经讲过的那个隐形流放的机制呢，再往深推一点，去看这些安排背后真正的考量是什么。那我们就下个星期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嗨，你不孤单，我是伟伟，很高兴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在节目中见面了。那今天呢，我们要谈一个很特别的案例，就是说，其实，爱你不孤单嘛。那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哈，很多上因为外佣的引入啊，哈，还有。大家工作上常常都是跨国的工作，所以呢，常常就会有一些一个单亲妈妈嘛哈，那她的孩子为了很孝顺她，因为她身体不适已经很老了，那所以就说，就家里就请了一个外佣，一方面呢是帮佣，一方面就是要照顾这位年老的母亲。那这位年老的母亲呢，就在跟我讲说，她跟外佣相处的模式哈，就让我真是啼笑皆非哈。她自己讲就大笑了。她说，她这位请的可能是一位应佣。那这位应佣哈，就是因为小孩要出国嘛哈，所以就应佣就照顾他一个人。然后呢，那这个主人就跟他的儿子就跟他说妈妈，我们出去的话，你有什么事情哈，你就吩咐他做，然后告诉我说，我们是怎么样对待他的啊，你要怎么对待他，妈妈就牢记心头。然后呢，哇，他就跟这个应佣说，你的主人哈，要求你

台的什么东西搬过来，他这个英语就回答说，主人没有跟我讲，我不要搬这样子。然后我说，诶，这个是佣人应该有的态度吗？那我就在突然思考说，哇，因为我们语言上不是很通嘛，哈，那还有就是在指令上，哈，是不是表达的不够清楚呢？我就跟他说，你的主人哈，先生，请你去那个阳台哈，移动一下纸箱，因为会下雨啦。那他就说等一下，然后他说我要去扫吸地。那我就说这个不急啊，因为下雨会淋湿纸箱啊。那他就说没有下雨，那明明就已经开始下雨了。他就说我的老板没有跟我讲。那我就想说，哇，他认定的老板哈，可能就是他的儿子哈，所以就觉得，然后他就想说，好，那既然这个儿子出国嘛，哈，那就是他要帮他的儿子来记录一下这个应用跟他的一个互动，跟他儿子报备一下。就他跟我讲的时候，就觉得非常有趣哈。比如说到垃圾的时候，他会请这个老太太跟他一起去倒。他说：“你要跟我一起去。”那是个很奇怪的事情哈。然后他说：“我不吃猪肉，我也不吃鱼，我要吃鸡肉和牛肉。”那然后他说我还要什么样的面包，那就想说哇，那就他就照这个应用的需求说帮他买了嘛哈。然后呢他说他要虾，就他就这位老太太就哇就赶快帮他煮了一碗面哈，就是用南洋那种沙爹那种方式的那个料理哈，帮他然后放了六只很大的那个大明虾给他吃，哇，他就觉得这个应用吃得很开心，他就很高兴啊。那晚上呢，应用就说，你来，你做，因为你做的很好吃哈。说他要吃鸡腿，然后这个老太太嘛，就帮他煎了两只大的鸡腿，然后他吃完以后，然后他就很高兴，他说：“哇，谢谢你，阿嬷哈，你好好，阿嬷我爱你。”那这个老太太听着就很高兴啊，说：“哇，这个应用很爱他。”然后第二天早上呢，他就继续的早上起来的时候，继续的他就说：“你扫一下地好不好？”就那个英语就说好啊好啊，然后他就说，诶，奇怪，扫完地为什么他脚走在地上那个脚下面还是黑黑脏脏的。他就跟他说，你看你的地没有擦干净哈，你是不是要重新擦一下呢？就这个英语就说，我已经擦过了。后来这个老太太想说语言不通嘛，就示范给他，然后就帮他亲自的用扫把扫一扫，说哇还有很多的泥土哈，就是泥巴这样子。那他才心不甘情不愿的就又继续的来擦擦地。然后呢就第二天呢他又说他想吃薯条。那就这个老太太就帮他去买那个薯片，然后帮他做了那个鸡蛋，又帮他买了他喜欢吃的那种面包，里面甜甜的那种面包。那我就说哇，你这个他哪是照顾你啊，是你照顾他吗哈，就觉得非常有意思。于是呢他就打电话给他儿子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跟这个应用相处哈，因为他真正觉得文化的差异、语言的隔阂还有主仆关系的拿捏哈，

他觉得他都是被要求来满足这个应用的需求。好，那后来他就发现，他就那儿子就说，妈妈，你要自己请他做菜，然后做完菜以后把他的一份先给他吃，然后不是说让他跟你一起吃这样子哈。那就说哦好，那这个妈妈就说，那我就把东西分给他吃。就没想到呢，他就教这个应用怎么做菜，他就把那个鸡蛋连蛋壳连菜就放在一起煮。那这个阿嬷就说，哎，你不能把有鸡蛋的壳跟那个菜就一起煮哈，你要分开煮。他就说不用，就这个阿嬷就真的是三条线，不知道怎么办。因为鸡蛋壳我们都知道很脏的，我们通常煮鸡蛋一定会把鸡蛋的壳弄干净嘛。就阿嬷跟我讲的时候，她就很痛苦，她说哇，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样。我就说，哎，你来赞美他嘛，他有好的地方，你用赞美的方式嘛。他就说好，他就开始赞美。他说，哎，你很会整理东西哈，你帮我整理厨房好吗？帮我洗冰箱，洗一下冰箱。他就说，这个应用就说，我不要，你的冰箱太脏了，我不要。那他就想说，那这阿嬷年纪比较大了嘛，而且老人家都是对人都是很客气的嘛。然后他就说，哦，那你就先帮我整理厨房，帮我洗洗厨房。有不锈钢的盘子啊什么的，你把它洗洗干净。他就赞美他说，哇，你好会收东西哦。就这个应用也跟阿嬷说，阿嬷你很会做菜哈，做得好好吃哦。然后他就发现，他就老人家不知道怎么办，就记录他的时间。那这个6:30，这个应用就洗完澡，就吃晚饭，就睡觉了。8:00就睡觉了。然后阿嬷就想说，哇，那他就看看他洗的这个那个盘子啊到哪里去了，就会怎么样找都找不到哈。第二天早上就应用，哎，他真的是有在做早餐，阿嬷就帮他煮了一杯咖啡这样子。那他就很高兴说，哇，谢谢阿嬷，谢谢阿嬷。他想说，哎，我们这样就是好好的相处了哈。就发现，哎，他叫他洗的那个盘子怎么不见了呢？就那个他就问这位应用说，哎，请问哈，你那个我叫你洗的那个盘子到哪去？他说没有啊，我不知道。他就想说，我是明明的把这个盘子交给他，因为他不洗冰箱嘛，那我就请他洗厨房，就把这个盘子交给他啦。那为什么他说没有呢？他就一直竭力的跟他解释说，明天就比手画脚说那个盘子有多大，然后盘子怎么交给他。就这应用就说，我不知道哈。就那阿嬷就跟我说，哎，我没有办法耶，我给他叫他做的东西都不见了。那我说，那你是不是要跟你的儿子沟通一下呢？好，于是呢他就写了一个 line 给他的儿子，他就给我看，他说我是为了你们后续未来会碰到的灾难着想啊，他说我收集了很多的资讯，如图片哈，还有一些记录的饮食和花费，还有作息的时间哈。他说这阿嬷他最后就清醒了，他就说，我的结论哈是立刻请中介将他带走。好，原因是什么呢？这阿嬷很有意思，他说菜大部分都是我做的哈，他只做了2次，我请他吸尘，他随便就用那个拖把抹一下，然后直到给他
阿嬷亲自示范说你没有扫干净，他才重新再拖一遍。然后阿嬷请他清理冰箱，他说太脏了，他不要做。然后阿嬷请他整理餐厅，他说等一下。

阿嬷就自己带头来示范做，请他来帮忙。然后呢，阿嬷就说，就用了他儿子用的电锅，说，哎，你来做这个煮饭。就他就呢，把饭倒掉了，说我不会煮。那就是阿嬷说他不知道怎么样哈，阿嬷就突然说，哎，我这样请这个菲佣是干什么？阿嬷就突然就笑起来说，我请这个菲佣是不是应佣是做什么呢？然后呢，然后这个应佣就说他要出去。阿嬷说你有什么事？他说，我皮肤有点痒。就阿嬷说，那我带你看医生。就这个应佣就说我不要去。然后呢，阿嬷说那我找一些药给你。就阿嬷就这个阿嬷很了不起，她就把他家的有关皮肤的药都放出来，一个一个的问 AI 说，哇，哪一个药是很好的。然后就后来就给这个应佣一个皮肤的药，他就看到说，哎，我要这个，这个就是我要的。就他说哦，帮他找出来，他就想说，阿妈心里想说，嗯，很好，这是我很好的学习。那你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觉得这个阿妈是不是很棒呢？她好，她不但不需要被照顾，还照顾人家，还学习了 AI 哈。那我们听一下，再休息一下，我们再听一下这个奇葩的事情。

这里是 Stats Radio 新宗寨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制播的《爱你不孤单》，我是薇薇。那我们讲到《爱你不孤单》的时候，其实我是听到一位单亲妈妈，好，她跟这个义勇相处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哈。那比如说，当然最后中介公司把这位义勇请走了，因为他不但他就是跟他说，阿嬷你要带我出去玩，因为我很无聊，然后等等很离谱的事情哈。后来我就想说，哎，一般的义勇好不应该会这样，是不是阿嬷本身在表达上，因为我觉得第一是文化有差异，第二语言的不能够沟通，还有主仆位置的拿捏哈，没有拿捏很准。我就记得说我们应该就是这位阿妈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这位应用呢，因为这也是一个领导嘛，带领嘛，那他可能把他当孙女了还是怎么样哈。那我们来看看外籍义工他跟他们相处哈，来他们是远离家乡然后来到我们这个国家赚取一些金钱嘛哈，他的核心原则应该是怎么样呢？那我就跟这个阿妈就聊一聊嘛，讲说，因为他觉得他是笑笑的讲，他说他就大笑，他说哎呦，好像我才是佣人哈，我才照顾孩子一样。那我们就要想一下，就是因为我想这个事情不是只有这位阿妈发生的，也许很多初次使用应用或者说在尺度上的界限上的一个拿捏哈，并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呢我就问了一下也是找了一下资料，就是与外籍移工相处的一个核心原则呢有三点。第一点是相互尊重，第二要建立边界，第三是要恩威并施。所以我们相处的方法呢就把它整理了一下，有五大面向。那我想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也许你们家也会有用到这个外籍义工的这个机会，那也许你们家也有长辈哈，那其实长辈碰到这样事，他心里是虽然他是笑笑的，但是我心里，我想他心里

一定也觉得很无助，很不知道，就是求助无门，他有他自己的原则哈，但是呢他又在相处中，他就觉得他好像一直是节节妥协，节节退让。那我们就想这个与外籍移工相处的五大重点，然后来建立一个有效率而且是有界限的一个雇佣关系。第一就是像在公司一样，他是你的属下嘛，那我们要建立一个 SOP 流程，而且呢不要多头马车，就是比如说他是跟阿嬷或者是跟他的儿子这位家庭的男主人一直沟通的时候，那男主人出国了，他要非常明确的授权给这位阿嬷说，我不在的时候呢，你就是唯一的一个像老板一样的哈，建立明确的一个对口窗户，还有就是明确工作的规范。因为呢家中哈要有一个人与移工做主要的沟通者，免得哈如果家中成员很多的话，就是这个也下一个指令，那个也下一个指令，造成了这个应用他们在发生会一些冲突。好，就是因为A 叫你做一样 ，B 叫你做一样，好，然后他说就是会造成应用的困难，我们要替别人想啊，对不对？对，所以呢，最好是单一的人做一个对口窗户，而不是每个人都来做指挥，好，造成了不必要的冲突以及关系上的混乱。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厘定工作的时间表。这个在开始的时候哈，就要厘定好的例行工作表，而且呢，将这个内容哈，因为现在很方便嘛，就翻译成这个应用的印尼话母语，就是移工他是哪个国家，比如菲佣啊、印佣啊、越南啊，翻译成他的母语，然后让他知道说，让他清楚的知道说，哎，这就是你的例行工作表，有时间、有内容等等的，他这样就执行起来就比较明确，而不是ABC 指挥他的时候他就是乱成一团哈。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实做示范，比如说我们的洗衣机怎么用啊，我们的冷气机怎么用啊，我们的洗碗机怎么用啊，好，我们的热水器啊，或者是炒菜的瓦斯炉啊等等哈，就要实际带他做一遍。比如说你家里是用机器扫地人，就教他如何的操作。好，如果你是用吸尘器，也教他实际的操作。所以务必呢亲自示范一下，并且确定他，这个很重要，就是要确定他完全的理解。要不然就像刚刚那个阿嬷他说的，他说他叫他把地上的灰尘弄干净，就他就吸一吸就踩上去，还是满脚灰，他根本没有拖地嘛哈。比如说他叫他帮他安置了一个床，叫他吸尘螨，就是吸一下个尘螨机器，就这个阿嬷就说，哎，你怎么吸啊，就教他，就他就一下就弄好了。就阿嬷就说，你看，哎，这个上面还有头发屑啊，还有一个什么颗粒啊，就他又重新吸完以后，哇，那个吸出来的灰尘就很多哈，就是他根本没有照你的方法做，虽然你实际示范了好，但是他并没有照你的方法做，所以你要给他看说，哎，你实际做了是什么样，也许第一次他可能不会，也不敢讲，或者是他故意投机取巧。Anyway， 我们不管这样子，但是你做了示范给他看，哦，那个吸尘网里面有很多的灰尘，就表示你有落实的做到，而不是混一下

这样子哈。那还有就是安全的宣导，如果你是做长照不是做帮佣的话，可能照顾患者要安全的就是安全的来告诉他生活的紧急习性啊，或者突发状况的紧急联络人。那这是我找的资料，但是我们实际上这件事情他是做照顾一位老人家哈。然后呢，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因为我听了这阿妈在跟我讲的时候，我觉得整个的问题可能就是界限的拿捏。因为呢，这位应用呢，我们不能把它当成工人或者下人，而是当作跟你一起在一个家庭里面，看他要住在一起啊，对不对？所以是一个合作的伙伴。所以呢，要保持合作的保持温和专业，好，那就是界限要拿捏得很准，好，是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那你对他的指令要很清楚，态度呢也要不吭不卑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因为你们是合作伙伴的关系嘛，所以对他一定要有基本的一个礼貌，对，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因为要不然他会觉得说你就把我当这个用人之使，他可能心里不愉快的话，可能他回馈你的工作的态度也是非常不好的。可是还有一点，我觉得要避免过度的纵容。好，这阿妈说啊，这个应用哈，就说阿妈我爱你呀、啊、你做的好好吃哦什么的。那阿妈就想说，哎呀，他做的不好，那我就教他做吧。就他教他做他就不做，然后就一直叫阿妈说，哎，你做，然后阿妈就帮他一直做。哎，这个就是界限不清楚哦。那而且呢，因为阿妈就觉得他年纪小小的嘛，哈，就把他当孙女一样的啊，就或者是女儿一样的，就说，哎，反正我也很会做嘛，就帮他做一做哈。所以这个他就是过度纵容，以至于这位应用呢，就是理所当然叫阿妈来做菜这样子，然后他也理所当然就是我不要做，我不要吃，哈，我想吃什么，甚至带他出去买东西的时候，阿妈买给他吃，他还说阿妈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这个，我想吃这个。哎，这都是一个很就是界限没有拿得清楚，而且变成过度的纵容哈。所以呢，那后来我有跟这个阿妈说，你要鼓励他，赞美他，就阿妈也鼓励了赞美，然后他把他教他洗的东西，他把他丢到外面的垃圾袋里面。所以对，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是不是要我做一个什么设计哈？如果他表现良好的话呢，就发放绩效奖金什么之类的，不知道。就这个阿妈说，她有请教朋友哈，有关雇佣这个应用，她就讲到应用的一个习性。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因人而异，但是维护家里的隐私很重要，还有财不露白很重要。因为这个阿妈真的就发现了说，哇，她的东西被拿了。好，而且呢，他会在你不在的时候哈，进入到这个主人的房间里面，是就是我觉得那个界限很重要，因为他要维护家里的隐私。那阿嬷她并没有说，哎呀，哪些东西是私人的区域，不可以擅自使用。哎，她就自己就拿着用这样子啊，而且在没有人的状况下，她会进入到主人的放重要东西的那个空间里面去。所以呢，所以财不露白很重要，家里的贵重物品啊，要妥善的上锁，避免不必要的诱惑和误会。
那个阿妈说，她就拿了家

的东西，但是他是怎样，就阿嬷还有照相，他就是背着他，可是站在一个没有什么的东西的前面站了很久，在弄他的衣服，他可能把他拿的东西藏在他的衣服里面。那后来阿嬷就跟中介讲，中介说如果没有摄像头，好，如果没有证据，只能提报警察，否则的话他们一律不予以从这个应用的工资里面来扣除。那明明家里就是两个人，他真的就是把东西拿走了，可是就阿嬷因为年纪大，就不知道怎么来讲，他不知道怎么辩驳，就说他有呢，他有呢，可是有什么用呢？因为第一，你家里没有装摄像头；第二，你没有照没有现行抓到他，真的只好自认就是消财什么就是什么消财，就是财务损失嘛，就是消灾这样子，他就是这样的讲。光是一个老人家哈，好像是子女很孝顺，让他有人照顾他。事实上，我们在任何的一个领域无知的时候，其实会遭受到很多的不愉快的事情，甚至各方面精神的损失和实际财务的损失。好，我们听一下音乐，我们等会继续来谈这样的一个实例带给我们的一个醒思。

爱你不孤单，我是微微。我们今天谈到一个很特别的话题，正好是一个单亲妈妈，她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她虽然是笑着讲，但是我知道她心里面表达的那个无助和无奈哈。那我就特别针对她的需要，我们今天来谈谈。刚刚讲到说我们要有一些维护家里的隐私啊，才不露白啊。可是我们想说，我们如果讲到孤单的话，我想说哈，这个一定是双方的。我相信这个远赴从印尼来到台湾的这位英雄，他也一定有他的孤单无助的部分，因为基本上真的是有文化的差异，还有地缘的区隔，语言的隔阂，职场位分的一个认知哈，这些如果没有弄清楚的话，其实都会有一些些的误会和困窘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也要在就说站在这位义勇的立场，我们来想想跨文化的沟通和尊重宗教还有饮食，其实这也是一份包容。我们是为像比如说这位义勇，他是信奉伊斯兰教，他不吃猪肉，每天都要祈祷。就记得这个阿妈就说，有一天他出去回来就按这个电铃啊、哦，好久好久，大概将近有5分钟哈，那个这个门都不开，他明明在里面，他就一直在按电铃说怎么回事啊，就好不容易这个门开了，那个阿嬷就有点不太高兴，就问这位英雄说，为什么我们按电铃哈，你通通都不开门呢？然后这个英雄就理所当然就说，他说我在祷告啊，我在拜拜这样子。就后来这位阿嬷就说，哦，拜拜就是你的主人按自家的门的电铃你都不开吗？当然他是有点不高兴，但是他也没有讲，他想说哦，他就其实这个对他来说就要讲一下说，哎呀，我每天大概是什么时候起的，他说为了所谓的伊斯兰教的祷告嘛，他们来台湾就说拜拜哈，还有就是善用翻译工作，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哈，应该是很容易的，可以用 Google 啊 Line 翻译哈，或者但是呢，对一个年长的阿嬷来说，或者是教育程度不是很高的人，对他来说他是很困难的，所以应该有中介公司的就是他的辅导老师，就是他懂得双语的一些人员来做协助。还有当我们在就是纠正这个应用的时候呢，那个因为阿嬷有时候她不高兴会说，哎，你怎么搞的电铃按电铃都不开呢，对不对？那可是你纠正的时候呢，不知道这位阿嬷是什么样的情况上对她有所纠正，但是我们在这边建议的时候，当应用做错事的时候呢，好，可以私下的沟通或者直

道我们要给别人颜面，因为我们自己也 很需要被尊重嘛，所以我们也要尊重应用，不论他的工作的职分是怎么样，但是人的就是 不论是什么人，我们都应该尊重。所以呢，他有不对的地方或者做错的地方，当然除非是恶意的伤害哈，那我们都应该避免当着外人的面前来 指正他，或者有点责备的意思，都要避开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尊重是蛮重要的，还有就是给予他合理的 休息和有足够的关怀哈。还有身心里的休息，因为劳动会消耗体力啊，所以给他提供独立安全的睡床，并且确保日间有适当的喘息时间，才能够维持良好的照顾品质。那这位阿妈就说，她说她睡11个钟头，我睡5个钟头啊，就是她做不好的，因为阿嬷嘛，就是她就尤其是单亲妈妈的阿嬷，就是她就说她这个没有做好就可以睡觉，这个碗都没有洗就可以睡觉，就过去帮她洗碗啊，或者地也没有拖好啊等等的。但是呢一定要给她合理的休息哈。那但是外来的义工，这位义工呢，他应该知道有一个分寸，不能说哇7点多的时候躺在床上休息了，然后中午还睡午觉哈。那更好玩的是，这个阿妈说，她就说她很无聊，然后呢叫她带她出去玩，阿妈就说他不要带他出去，他就说为什么？他说我很无聊，你要带我出去走走玩玩。就那我就觉得可能这位义工年纪太小了，阿妈年纪太大了，所以他就把这个阿妈当成妈妈或者阿妈了。而且就说主人休息的时间比这位照顾者休息的时间还早，还要帮这个照顾他的这位义工做很多他不做的不完全的一件事情哈。那我觉得当然我们应该注意这些，但是刚刚听这位阿妈在讲的时候，我也是觉得有点过头了哈。那还有呢鼓励他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表达。那阿妈说有啊，她说她皮肤痒，我就要带她看医生，她就拒不看医生。然后后来好像是骗她的，她是想要出去走走。然后呢，但是我觉得真正生病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因为我们不知道她是什么地方不舒服，万一传染给家中的长辈或者幼儿的话，那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要跟这个应用事先就有一个良好的沟通，你有什么不舒服呢，你就要赶快事先来讲，我们赶快带你去就医哈，这样子。那就但是这个应用他说，阿妈说这位应用他是拒绝就医的，然后还说哎呀我头痛，然后最后发现他其实是想出去玩，他是骗这位阿妈的。哎，我觉得这个就不对了，因为就好像我们以前小时候的故事说狼来了，你一次两次的时候人家就不再会听信你，因为你不舒服要有不舒服的症状嘛，变成是假装的这样子。那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双方都要注意这个尺度，彼此诚实相待，如果不能诚实相待的话，其实不适合做雇佣关系。还有就是不要吝啬赞美，这是我给阿妈建议的，我说哎呀你要多多赞美他，好给予他正向口头的赞美。就阿妈说没有想到他给他的赞美，他说哎你厨房整理得很好，原来很多东西他都把它偷偷的丢掉了。我想这也是一件非常很离谱的事情，我觉得应该要拿着那个东西把它从垃圾袋拿出来，告诉他说我是叫你洗的，你怎么把它丢掉了呢？这也是一个不太寻常的事情，就是说这个用应用不称职

实。那第五就是我们要严格遵守法律的红线，禁止从事许可外的工作。譬如说你是请他来看护，你不可以叫他去打扫。好，

楚，在你范围内该做的事情，你不可以借故的说我不知道，我听不懂什么这样子。那你又不会英文，又不会国语，然后动不动都说你听不懂的话，那这位阿嬷她有 complain 也是正常的哈。还有就是雇主哈不能扣留他的证件，雇主是绝对不能扣留移工的护照、居留证、健保卡或者薪资的存折，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还有就是依照政府的规定按时足额发放薪资，就是基本上用银行的转账还有金流的动线嘛，好，并且留存薪资单避免争议。对，所以呢这些都是一些在我们在跟使用这个外籍移工的时候必须注意的一些问题。好，那比如说刚刚我们谈到的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说哇这位义工他把东西丢掉啊，带他出去玩这些东西，我想雇主应该要采取原则坚定、指令分明、公司清楚的这个态度来解决，不要让移工哈他们就是习惯了这样误触了这个界限，就得寸进尺、长驱直入，造成了雇佣关系上的一个不和谐。所以呢，我们要想说，他把你叫他清洗的东西丢掉，可能是指令错误啊，或者卫生观念的差异呀，好，所以要很郑重的来跟他表明清楚，不要默默的生气。阿嬷他就是采取默默的生气，说怎么我叫他洗的这个不锈钢的托盘，他居然把它丢到垃圾袋里面去了，而且他还说他不知道，他明明亲手交给他，他对这个事情很生气。那我们就应该表明不要生气，应该建议这位阿嬷说，你就当面告诉他，这个东西是要洗的，不是要丢的。但是呢，洗和丢，那可能这位义工说我不知道，他就说我不知道，就让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指令下达的方式，视觉化而不是用文字，就是说你用方法，比如说其实真的我现在讲到这边我都觉得说，其实用个外佣真的是蛮辛苦的，你前面要很多的前置作业。比如说你一个告诉他是可以丢的，然后一个告诉他这个是要洗的，你要区隔两个区块，然后才不会让他乱丢东西。那还要呢拍照存证。好，遇到阿嬷说他被偷了东西，但是呢这位中介公司的这个 agent 他就说，除非我们有监视器，好，这个阿嬷才能够提出拍摄出来他的确拿了你的东西。但是他在监视器的死角呢，他可能看不到啊。好，还有就是说要不然就是报警处理。好，你拥有的东西你应该先拍照存证，或者拍到 line 里面，然后你要去，如果重复发生，好，阿嬷说她是明知故犯，故意的，故意背着身子，然后站在一个柜子的前面站很久，然后手有动作，她就把东西可能就藏到裤子里面了，还是怎么样的？但是她没有证据啊，所以呢，她请中介说，因为你没有证据，你没有监视器，除非你报警处理啊，这个对雇主来说是很严重的损失。所以呢，还有关这个

佣人要求阿妈带他出去玩哈，他们雇主没有带他出去玩的义务，可能呢他是觉得，他说他好无聊，可是他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啊，然后说他很无聊，他可能是表达的意思是想跟雇主拉近关系呢，或者是怎么样呢？他说他会告诉说比如说雇主要出去的时候，他说我不方便带你出去，或者说我不想带你出去，我因为我自己并不想出去，不能为了你而专门带你出去哈。所以呢或者说我们去的地方不适合带外人等等的，会衍生出如果要坚守这个雇佣的专业的界限，真的真的要，我觉得在你雇佣应用之前哈，你要先懂得雇佣的专业界限，我觉得专业界限真的是太重要了，才不会发生今天这位阿嬷跟这位佣人一些很离谱的事件。好，今天呢我们就特别讲到说，当我们文化的差异，还有就是移工雇佣关系的一件好笑的事情，但是也是一件严肃的事情。然后双方，我相信双方都有委屈，双方都有他很无助的一面。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您好，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这个礼拜过得好吗？有没有想念小鱼啊？小鱼可想念大家呢。今天小鱼邀请了小鱼的好朋友，也是护理的前辈哦，贤拜哦。啊，小鱼是资深的护理师，小鱼曾经在台湾的医学大学跟医院担任护理的工作好多年了啊。那今天呢是小鱼的一个好朋友，他也是护理的教授哦，他是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好朋友们，台湾的台北有一所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闽南语叫做护理健康大学啦，是不是真赞呢？护理健康大学里面有一个系，这个系很特别哦，请大家听一下，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的教授高美玲老师。高教授，高教授您好。
1: 小鱼好，大家好。
0: 耶、yeah, 好开心，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个护女健康跟助产的专家老师哦。老师啊，哎，请问你的故乡在哪里啊？
1: 哦，在台北北投。
0: 嗯，那你念什么学校长大的呢？
1: 我小学呢是清江国小。
0: 嗯，
1: 那后来国中呢念北投国中。
0: 嗯，
1: 然后再来我就进入到专科。
0: 嗯，
1: 念国立台北护理，那时候叫做台北护专。
0: 嗯，国北护专、嗯、以前很有名哦、嗯、是我们护专的龙头呢、嗯、所以老师您是台北人啊，对不对？
1: 是是是，
0: 特别是北

0: 一头人哦，哦，那后来您大学在哪儿高就呢？
1: 我后来就插班到高雄医学大学。
0: 哎，台湾的高雄医学大学的护理系啊，护理系毕业之后，你有进入临床工作吗？
1: 嗯，我在一样的，也是在北投啊，台北荣总。
0: 哦，台湾非常有名的台北荣民总医院什么病房呀？
1: 妇产科病房。
0: 哦，妇产科。所以呢，高老师呢，从大学毕业之后进入一个医学中心啊，台北荣总的妇产科哦。老师，那请教哦，你主要的专长有哪一些呢？
1: 我比较是在当时毕业的时候就是走灵性护理这样子。那另外就是也跟一群好友开始推动台湾的友善的哺乳环境。
0: 友善的哺乳环境。
1: 对。
0: 哺乳环境友善，以前好像听起来不太友善，对不对？哦，OK， 友善的哺乳环境哦。那还有呢？
1: 在这个环境为了推动这个，我们就推动了一个叫做母婴亲善医院的一个政策。
0: 嗯嗯嗯。还有呢？
1: 那我们也推动了一个亲善的生产环境。
0: 嗯，好的。所以听起来高老师呢，他从高雄医学大学护理系毕业之后就已经开始进入这一个领域了。哇，好多年一直都是在护产助产这个领域，当然就会关怀妇女健康了。哇，老师啊，我们想请教你哦，你在台北荣民总院临床那时候工作几年呀？
1: 三年。
0: 三年，长达三年啊。三年之后听说你后来还出国，对不对？
1: 是。
0: 为什么想出国呀？
1: 这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哈。那我觉得真的是主的带领，
0: 是上帝的带领。怎么说呢？
1: 我之前其实我本来出国是为了要去沙烏地阿拉伯服务。
0: 好朋友们，台湾在早期那个时候啊，台湾政府跟沙烏地阿拉伯有签合约，非常的希望有医疗人员远赴沙烏地阿拉伯去支援，所以美玲老师是提的是这一段当时国家政策啊。还有呢？
1: 那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我当时要去主要是想说我要赚很多的钱。那赚钱呢，因为我想要出国读出国玩。对，玩因为我很向往欧洲的那个。那所以我就去为了这个，我就去准备了英文。
0: 好朋友们，早期台湾的大学生都有一个出国梦呀，对不对？出国求学，出国玩，还有看好多的明信片啦，阅历上面国外的风景，哇，像天堂一样，对不对？所以美玲老师呢一直有这个梦想啊。然后呢，
1: 然后也很幸运的就是也考托福也过了500分。然后呢那时候学姐们就会说啊，那你既然托福过了，那你要不要去考 CGFNS？
0: 那个是国际护理师执照。国际护理师执照那不好考哦，也分成两个，一个是英文，一个是护理专业哦。
1: 是，对，然后也很幸运的就考过了。
0: 那你很努力啦。
1: 那考过了以后呢，学姐们他们也当时就在申请一些学校。那他们就说，那你看看要不要，如果出去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申请学校看看。那我就先搁着没有做这件事情。然后结果就是在那个沙烏地阿拉伯要出去的时候呢，要应就是要面试，医院要面试。结果我下大夜以后就睡过头了。
0: 你那时候在台北荣民总医院上班。
1: 对，
0: 结果是大班结束太累睡过头了，然后呢
1: 就错过了那个面谈，所以我的那个阿沙梦就睡掉了。
0: 你的掏屎有梦睡掉了。
1: 对，我觉得这真的很有趣，
0: 好伤心哦。
1: 对，那所以就只好走另外一条路，就是跟学姐去申请学校。
0: 申请国外的学校。
1: 是，
0: 你有没有主要是申请哪一个地方的学校呢？
1: 我当时觉得说西岸不是我的，
0: 美国西岸。
1: 对，因为西岸太多华人。
0: OK，
1: 那我觉得我要挑战就是华人比较少的，然后天气又要像台湾的。
0: 哇，
1: 对，所以我就选择了

0: 美国的那个马里兰大学。
1: 马里兰大学，它在哪一州啊？
0: 在东岸马里兰州。
1: 嗯，马里兰州啊，离西岸远远的，对不对？华人少一点，可以增进自己的英文能力。
0: 对，而且它很接近华府。
1: 嗯，
0: 对，所以就是
1: DC， OK 哈，美国华府 DC 哦 ，Washington DC 啊，嗯嗯。
0: 那所以我
1: 你就进去啦，
0: 就进去了。
1: 进去念硕士，对不对？
0: 是
1: 啊，念几年？
0: 硕士大概念两年半
1: 哦，两年半哦。那你刚过去穿过的所谓的这个太平洋，你适应吗？
0: 哦，非常不能适应。
1: 嗯，
0: 那也闹了一个笑话。对，就是我在其实我去美国的时候，我的钱并不多，所以我锁定就是我两年一定要毕业。
1: 嗯嗯，
0: 结果我遇到我的老师的时候，我老师在帮我做课程规划的时候，他说因为你是外国学生，那虽然我有 CGFNS， 可是呢这个要换成当地的一个执照，对，
1: 当地的护理师执照，
0: 是那必须要大概半年以后我大概才可以换得成。
1: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护理跟一般的其他科不一样哦。早期除了托福之外啊，因为护理会牵涉到临床的见习跟实习，所以呢美国大学那时候要求去他们那边的临床，进入临床的外国人要先考一个国际护理师执照，但是那个是暂时性的，去的到美国本土之后啊，要赶快想办法要转成当地的护理师执照哦，是这个意思哦。然后呢，
0: 结果这样子算起来，等于我第一队的实习就会延后。
1: 嗯，
0: 对，那我们总共三队的实习，所以加起来我就是要两年半。
1: 嗯嗯，
0: 那我那时候听了就
1: 那钱就烧光了，怎么办呢？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很紧张，我下的决定就是我要回国了。
1: 哦，不干了。
0: 对，所以我得去美国大概两个礼拜，我就决定要买飞机票回台湾。
1: 然后呢，
0: 结果后来就是被当地的一些学姐就把我留下来了。
1: 他们怎么帮助你？
0: 那学姐真的很厉害，她就看着我说，我见过所有的新生里面，我觉得你是最有潜能的，所以呢我相信你绝对过得了，
1: 给你信心。
0: 是，
1: 因为呢你已经有临床三年的经验，你有很多的准备，本来要去阿萨的，结果呢转到美国这个地方来，最主要是经济压力嘛，对不对？所以临床的准备度是有的。
0: 是，
1: 那你能接受吗？你就没有烦恼吗？
0: 当然会啊，不过就是学姐这么说了，那我觉得
1: 试试看。
0: 对，试试看。对，那圣经呢有一段话，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
1: 好朋友们，美玲啊，她说到美国去的时候一听，怎么不是顺利就可以一年半两年毕业啊，还要进入临床的实习，还要考当地护理师执照，不干的不干的，这语言都有困难了嘛，对不对？跟之前所了解的不一样，就要打退堂鼓了。可是呢在美国东岸的马里兰大学那边已经在就读的学姐关心他，鼓励他，给他信心，告诉他试试看，不要现在就走，而且介绍了圣经新约有一卷叫做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他说什么呢？
0: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他，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1: 啊，应当一无挂虑，这个神懂不懂我的挂虑啊？叫我30%不要挂虑吗？一无挂虑，那怎么可能？怎么办？只要呢三件事情：祷告，向他祈求，感谢他。什么内容啊？祷告什么内容啊？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他，这位神会听耶。好，他会赐给我们平安。 而且美玲老师刚说是什么你想不到的平安，所以不用替上帝出主意哦。OK， 上帝会用一个想不到的平安保守你的心，乱招。

0: 遭糟心事的，保守我们的心在哪里？耶稣基督里、哦、所以你能接受吗？或者是这一段圣经对你有什么影响啊？
1: 当然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要练习的，要练习的、嗯、可是我觉得透过练习以后真的让我就是非常的平安、
0: 嗯、对，所以他是基督徒吗？
1: 他是基督徒、嗯、对、嗯、
0: 那你就跟着他来慢慢认识这位上帝吗？
1: 其实也没有，刚、
0: 哦、
1: 开始的时候我还蛮抗拒的、嗯嗯、
0: 是是是是，但是呢圣经说什么摆在那里跟我什么关系啊？你一讲我就能接受吗？还是你有试着跟这个上帝有一些什么互动吗？
1: 我大概他跟我宣传就是上帝的时候我大概隔了两年。
0: 嗯，你觉得这些基督徒讨不讨厌啊？
1: 不讨厌，可是基本上我会觉得那跟我没有关系、嗯嗯、因为当时我觉得对基督徒的印象就是他们都是软弱的人，
0: 嗯，软弱的人
1: 对
0: 才要靠一个哦那个信仰的拐杖、嗯、
1: 对，然后去教会。
0: 你觉得你软弱吗？
1: 我不觉得，当时
0: 是，
1: 对对对，然后而且会觉得说去教会的人都是为了得到什么而去、
0: 嗯、
1: 就是可能有需要啊、嗯、或等等的那些。
0: OK， 所以你心里面是排斥的对不对？
1: 我心里排斥，我知道他们是好人、
0: 嗯、
1: 对、
0: 嗯、
1: 可是我也是好人、
0: 嗯、是啊、嗯、可是我没有软弱到需要这个上帝管东管西的对不对？
1: 是是、
0: 嗯嗯、然后呢，
1: 然后我觉得上帝也蛮幽默的、
0: 嗯、
1: 那我在大概快要硕士毕业的时候、
0: 嗯嗯、
1: 我就突然觉得我很心慌、
0: 嗯、
1: 然后不知道我前面的方向是什么、
0: 嗯、
1: 而且很有趣的是我那时候就会开始想我毕业以后好我到大学工作、
0: 嗯嗯、
1: 那我好像每天就是写文章、
0: 嗯、
1: 教书然后休息，然后写文章、嗯、教书。那这
0: 哦，你讲的教书是你那时候你回台湾的吗？
1: 是，没有，就是我有、就是、
0: 你自己期望，
1: 对对，
0: 可能未来会过这样的生活，
1: 嗯嗯、
0: 你觉得空虚？
1: 对，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我的人生目的到底在做什么，
0: 嗯，
1: 就突然一阵惊慌，
0: 嗯，
1: 嘿，那时候呢，我就开始打开我那个学姐给我的圣经，
0: 嗯。嗯、他送你一本圣经，
1: 他送我一本圣经、
0: 嗯、
1: 那从送给我到那个我从来没打开过、
0: 嗯嗯、
1: 那直到就是我开始觉得有茫然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的时候、
0: 嗯、
1: 我打开了它、
0: 嗯嗯嗯、那时候你快毕业读了多久了？
1: 两年多。对，
0: 哇，两年多都没有打开圣经、欸、
1: 是是是，
0: 然后你打开来看到什么？
1: 打开以后就看到学姐在圣经的那个封面送了一段经文给我、
0: 嗯嗯 uh-huh、写什么呢？
1: 她写说看啊，我站
0: 在，她是在圣经里面的哪里啊？
1: 启示录三章。
0: 哦、嗯、好朋友们，圣经第一卷叫做创世纪，哦，就是这个世界人怎么来的，哦哦、那再来最后一卷叫做启示录，启示录提到未来这个世界以及人类的终极命运、
1: 嗯、
0: 这学姐好猛哦，一下就告诉你的命运在哪里哦。说启示录里面的
1: 三章二十节，
0: 三章二十节写什么呢？
1: 看哪、啊、我站在门外叩门，
0: 嗯，
1: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0: 嗯、
1: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0: 嗯、
1: 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0: 嗯、这个上帝说看哪、啊、Attention please Attention please， 很重要很重要。上帝说他在哪里？他站在门外。门外是指西门外吗、
1: 嗯、
0: 他做什么事情？敲门耶，敲门呢、欸、上帝敲门呢、欸、这个是一个声音，上帝的声音。他说如果听见我们可以怎么样回应他，打开门听听看他说什么，听听看他说什么，看看他做什么，上帝会怎么样，他进到我们这里来。 OK， 可以跟他一同吃喝，哇，一同生活，真的假的啊？神搬家到我这里来啊，不用初一十五拜拜嘛，去庙里面嘛，去捐钱给他嘛，没有，好奇妙哦。好朋友们，我们休息一下，听听音乐，再回来看看哦，为什么

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资深护理师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台湾一所名校，在台北叫做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的高美玲教授，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

0: 系的高美玲教授。高老师呢，他提到哦，他呢希望说去沙特阿拉伯，结果呢在临床工作睡过头的，他 miss 掉那个 interview 面谈的时间，他没有放弃出国梦，所以呢他选了一个美国东岸的马里兰大学，去那边就读硕士。那读了两年半左右，即将要毕业了。突然觉得心慌慌，前面的道路何去何从，所以呢他打开来有一个学姐送给他的圣经，圣经一打开来，学姐写的是圣经最后一卷，叫做启示录三章二十节、哦、老师可以帮我们再念一次吗？
1: 看哪、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息。
0: 嗯，这个经文对你有什么影响？
1: 我当时看了以后，我就说，真的这么奇妙吗？有个上帝愿意进到我里面，跟我一起作息。
0: 嗯，
1: 所以我就说，如果是真的话，请学姐打电话给我。
0: 你心里面
1: 是
0: 有这样的想法，
1: 然后我就跟上帝说，如果他邀请我去教会，我这一辈子就跟定你了。
0: 嗯，你心中默默的跟这位上帝说话、
1: 嗯、
0: 然后呢，
1: 然后很奇妙的事情，电话真的响了。
0: 嗯，
1: 然后那个学姐打电话给我，那她刚开始的时候只是谈其他的事情，
0: 嗯、关心你。
1: 对，我就在心里想，嗯嗯你赶快邀我去教会啊！你只要一邀，我这次一定答应你。
0: 嗯，
1: 然后结果那学姐就很奇妙的，她说：“by the way， 其实我今天主要就是想要邀你去教会，因为我们教会有个特会这样子。
0: 嗯 uh-huh.
1: 然后我就说好啊，我参加。然后
0: 他鼓起勇气，对不对？
1: 对，然后
0: 因为他邀请你两年多了，
1: 真的，他当时就哭了，非常大声的哭泣的声音在电话那一头。对，他非常的
0: 感
1: 动，
0: 太感动了。
1: 对，他说我为你祷告两年多，
0: 嗯，
1: 对，没想到居然成了。
0: 嗯，
1: 那我果然也就是很守信诺的，就是当时他，我跟上帝说，你只要有人邀我就去教会，而且是直到现在。
0: 嗯嗯、是是是，所以他邀请你去退休会，是不是？
1: 嗯、是。
0: 那退休会发生什么事？
1: 退休会也就是蛮有趣的是，我第一次进教会、
0: 嗯嗯，
1: 然后呢，那时候才刚开始，
0: 嗯嗯、
1: 大概在1992年的时候，
0: 嗯嗯、
1: 对那时候，然后我进教会诗班第一首诗歌是唱《如露切慕溪水》
0: 啊、哦，《如露切慕溪水》给你什么样子的感动呀、
1: 啊？因为第一句话就是神啊，我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
0: 嗯，
1: 那当那个声音出来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那个声音跟我的心灵的声音是相呼应的。
0: 好朋友们、像一头小鹿，这个鹿是小鹿，渴慕干渴，切慕切切的要那个溪水。这首诗歌打动了高老师的心，嗯，
1: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哭得稀里哗啦的，
0: 嗯，
1: 对，
0: 嗯，
1: 那后来我知道那个就是神在满足我心里的那样的一个渴慕，还有就是我对我前途、
0: 嗯、
1: 就是当时我不大清楚我到底未来能做什么，
0: 嗯，
1: 那我觉得那个神的整个的一个满足到我的整个心里，
0: 嗯，
1: 让我就是有一个确据，就是我不再那么的彷徨，
0: 嗯，
1: 对，我知道我要读护理为的是什么，
0: 嗯 嗯, 嗯，
1: 有一个更深切的一个确据在我心里，
0: 嗯，所以奇妙，你里面有一种的笃定了，
1: 嗯，
0: 好、哦，透过于这一首诗歌，
1: 嗯，
0: 好、哦，好像是把你的心声表达出来，而且这不是一个理智性的而已，是你心灵里面的声音、
1: 哦、
0: 被上帝听到了、
1: 嗯、
0: 上帝透过于、哦、诗歌安慰了你、嗯、然后你留在美国还是回台湾呢？
1: 那时候我因为就想到就是我刚信主，
0: 嗯，刚刚信了耶稣，
1: 对、
0: 嗯，
1: 那如果说我马上回台湾的话、
0: 嗯，
1: 我可能会面临到一些家里上面的一些，就是可能
0: 反对吗？
1: 对，反对，
0: 因为你家里面哈 是传统的信仰，对不对？不是基督教信仰。嗯，所以呢，
1: 所以我就跟上帝祷告说，那我到底要留在，我可不可以再留在美国？请你引导我前面的道路，这样子。对，
0: 所以你跟上帝商量，
1: 是
0: 对不对？跟他商量，请问他。OK， 然后呢？
1: 然后神也给我一个声音，就是
0: 上帝给你声音，
1: 是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地方。对，那他就是要我继续留在耶路撒冷。
0: 哦、oh, ，OK，OK，、okay, okay, 好的，好的，好的。那预表着你留在原地，是不是？
1: 对，
0: 没关系。然后呢？
1: 就是只等到那个他赐圣灵，赐下圣灵。
0: 所以上帝呢，在读圣经的时候，给你一个特殊的感动，告诉你，好，就你要等候，好，你要等候。等候他要把圣灵更多的赏赐给你，好棒。然后呢？
1: 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神他打算继续装备我，继续装备我到就是让我比较刚强，那所以我就也很幸运的就申请上博士班。
0: 哦，同一个学校吗？
1: 同一个学校。
0: 哇，好棒哦。好朋友们，你知道吗？硕士跟博士是不同的位阶哦。 OK 哈，那所以呢，美玲老师那时候是刚刚毕业，申请博士班立刻被接受，代表美玲老师在学校里面的表现好，被老师肯定，而且上帝为他开了一个门，更高阶的门。好，那博士班，然后你有那么多钱可以立刻念博士班吗？
1: 没有。对，
0: 那怎么办？
1: 所以其实我觉得神在我硕士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就是帮我安排的道路了。对，那后来就是我其实在博士班的那半年，那个
0: 哦，你先念博士班半年。
1: 那我老板有就是提供一些那个就是研究的一个奖助金，
0: 指导教授。
1: 对，然后就是所以
0: 已经给你部分的 scholarship。
1: 是。然后后来我念了半年以后，我觉得就是家里也有一些需求。对，那再加上就是我的钱也不大够。所以我后来就休学回台湾一年。
0: OK， 回台湾哪里啊？
1: 国立台北护专。
0: 哦、OK， 就是你的
1: 母校，
0: 在那边当老师当讲师， 是不是？
1: 对。
0: 哦，在那边多久呀？
1: 一年。
0: 一年。一年以后决定又回去吗？
1: 对，
0: 回去念博士啊。
1: 是。
0: 哦，所以呢，你当中有一年的助教吗？还是讲师的一个经历，又回去美国马里兰大学完成你的博士学位，对不对？那完成博士学位这一段时间，博士好不好念呢？
1: 非常难。
0: 所以怎么办？你这个压力怎么办？
1: 那就是刚刚提的那个那段经文真的是很支持我。
0: 哪一段经文啊？
1: 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
0: 好朋友们，圣经新约腓立比书，腓立比是一个教会。 OK， 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里面书信，里面四章六到七节，好像是成为美玲老师不管念硕士博士的时候遇到心理压力的时候的一个锚，的一个锚，在大海中翻腾不停的锚。老师帮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
1: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他，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0: 那上帝怎么祝福你啊？
1: 我觉得真的是很奇妙，就是因为我本身没有熬夜的习惯。对，那我基本上就是
0: 研究生不熬夜是不是天方夜谭呢？
1: 我觉得是上帝的恩典。
0: 对
1: 对，那为什么我不熬夜？这个也有一个故事，因为我姐姐读夜间部，我小时候她每次夜间部回来就要我背唐诗三百首。那你知道人都很奸诈，那么小的小孩，对，我为了就是不要背唐诗三百首，我一定在我姐姐对回来之前睡觉，所以就养成我真的是没办法熬夜。可是我觉得这也是神的恩典。那的确就像小鱼说的哦，就是读研究所怎么可能不熬夜呢？
0: 是，
1: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蛮痛苦的。对，就 很想熬夜，可是体力就是不行，对，
0: 是
1: 就是因为从小养的习惯，
0: 是
1: 对。

0: 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跟上帝说，我没办法熬夜。
1: 嗯，
0: 对，
1: 嗯嗯。
0: 那我觉得上帝也很奇妙，就是每一次就是可是我又那时候信主嘛，又告诉上帝，因为我要守主日，对，我一定要把
1: 就是礼拜天，
0: 对，把属于你的时间一定分别为圣给你。
1: 嗯嗯嗯，嗯，因为哈，你那段时间你需要心灵鸡汤，
0: 是
1: 对不对？哈，礼拜天呢，你要到上帝面前去祷告、祈求、感谢，
0: 是
1: 哦，听诗歌，对不对？不然真是熬不下去了。嗯，
0: 是。然后，所以我就跟上帝说：“那既然我把我的时间给你，那你也要负责任。”给我一些灵感，就是写论文。
1: 你要帮帮忙啊！我的论文怎么办呢、啊？
0: 对
1: 不对？
0: 有点赖皮。不过我觉得上帝真的是很信实。
1: 嗯、
0: 对、
1: 嗯，
0: 那我这样跟他祷告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反而我在可以就是读书的时间，我变得更专心
1: 啊，
0: 然后
1: 专注。
0: 对
1: 对、嗯，很多人在研究所里面的焦虑，整个人乱掉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在恐慌里面了
0: 对,
1: 对不对因为这样子的你持续抓住上帝、
0: 嗯、
1: 上帝果然把你的忧虑慢慢的化掉把他的平安给你、
0: 嗯、
1: 让你的心能够专注保守你的心反而专注能够来完成课业的要求
0: 是
1: 对不对、哦、嗯，
0: 对而且就是常常我很文思泉涌、
1: 哦、很有创造性对不对
0: 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是守着一个原则就是晚上十一点不管再怎么文思泉涌我一定会合上课本
1: 哦哟你听好朋友们你听到了没有上帝呀、啊、你也给我帮帮忙好不好啊在美国一个东岸的名校好、哦美玲老师呢从硕士进入博士这个位阶在经济压力之下在科研压力之下 OK 齁而且呢他读了这样子的一个护理啊里面呢是要有一个创新性的议题的 OK 齁早期好朋友们早期跟现在哦如果你有到一个正常的好的学校都知道不能随便让你抄袭的哦、嗯、对不对
0: 是
1: 面对于特别是博士老师们常要求博士学生要面对一个目前的困境以及未来的发展 OK 好在专业的当中好可能的议题要来把它清楚的阐述出来好而且进入实证里面的一个、研究过程这个呢不是我个人预定几天就能够完成哦结果上帝奇妙的给他一个奇妙的旅程开很多窗户给他创造性的思维哦美玲老师在提到这不是人而且有时候为了想东想西熬夜是在所不免而且越熬夜精神越差上帝反而给他平安不用熬夜而且文思泉涌啊
0: 是所以我每次在十一点的时候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关起我的课本跟上帝为我今天一天所遇到的感谢主、
1: 哦嗯、所以呢他养成另外一个属灵新生活的习惯晚上十一点跟上帝 make appointment 嗨天父宝宝我是美玲玲叮咚打电话给你了你说的我把我的所要的祷告祈求谢谢你了你马帮帮忙、哦、我需要什么我都告诉你上帝呢说嗨孩子是的交给我吧所以他把他的平安赏赐给美玲还有呢美玲所需要的是什么呀学业的完成学业的完成以及呢身体的健康对不对以及前面的道路上帝都给他安排了耶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
1: 好朋友们 好精彩哟、哦、你有没有羡慕这样子的一个求学生涯呀不要说去美国好不好在你自己的国家念就说你头发都快掉光了不是吗有的人开始吃药呢我们听听音乐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来听上帝如何带领他奇妙的生命旅程

0: 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我们今天是台湾一所名校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的高美玲教授，她也是我们台湾的评鉴委员哦，也是台湾推动母婴亲善医院政策的推手哦。我们来听听看，美玲老师呢在上一段提到，在念博士班的时候，面对于课业的压力、经济的压力、前途的压力，她呢每一天晚上11点跟上帝约会，来跟上帝倾心吐意，寻求上帝的安慰。那上帝为你做什么事呢？
1: 那上帝当然就是我觉得我所需要的他都一个一个的就是应允，当然是在他的一个旨意里面。
0: 嗯，所以11点你的祷告以后，这个给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让你能够助眠呢？
1: 当我祷告完以后，我觉得就是会去回想一天，然后就突然觉得为什么上帝一天可以给我这么多的祝福。
0: 哇，这就是真的是感谢数算恩典。
1: 是，
0: 所以数算恩典会为自己加分，对不对？
1: 是，然后就会觉得好心满意足、
0: 而不是被困难整个卡住了、对不对？
1: 哦，
0: 心满意足、博士生哪可能心满意足的啊，这是上帝给你的出乎意外的平安啊。然后呢，
1: 然后对，所以我在博班甚至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的一个最大的上帝最大的祝福，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

0: 感谢我没有失眠的一个问题。
1: 哇、失眠没有问题呀、这么大的困难，结果上帝呢给你很好的安眠、对不对？哇，然后你念多久博士班毕业啊？
0: 博士班、加前面的那个半年的话 total 大概是4年半。
1: 4年半，哇，毕业耶。而且早期哦，好朋友们，不是现在有的学校只让你3年统计跑完就毕业，不是哦，而且是毫发无损耶。很多人博士毕业以后带了一身病耶，对不对？哦，感谢上帝呀、然后你前面的道路上帝怎么带领呢？
0: 后来我也是就是在想，就是我到底要怎么去。后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中间不是有休学一年嘛，
1: 回来台湾教书，
0: 对、那我就继续，正好台湾也有这样的一个职缺。那
1: 是在哪一个地方呢？
0: 就是国立台北
1: 母校。母校呢给你这位校友保留这样的职缺啊、好朋友们，早期啊那时候念博士的很少耶，说每您是个宝，那你回来适应吗？你知道吗，好朋友，很多人国外读书回来不适应的耶。
0: 我回来我觉得倒没有那个不适应的问题、当然除了生活有一点点要去转换、可是
1: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任何的 change transition 都是压力耶。好，预备出国焦虑到不行，到达了国外开始读书焦虑到不行，考试焦虑到不行，写报告焦虑到不行，对，找前面的道路跟指导教授的关系焦虑到不行，好，博士的论文研究出不来也是焦虑，好，学了一身的本事回来学校教书，在当时啊，学校台湾当时啊，在这样子一个护理教育的教授啊，或者是说出国念博士的不多，回来要适应耶。结果呢，美玲老师说上帝也让他有一个坦然平安的心耶，就无缝接轨耶，继续教。那您回国教什么呀？
0: 我主要教产科。
1: 产科，然后呢？
0: 然后在我是大概1997年回来，那在护理系大概待了2年多，那那时候就是我觉得也蛮幸运的，真的上帝都一路在准备、就是我一回来的时候，那就正好有2个计划，就直接就是
1: 研究计划，
0: 对，研究计划就给我、那其中一个就是在探讨就是我国的一个助产教育的一个研发这样的一个情形。
1: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早期呀、台湾的主要科是外科、内科，这种才是大科呀、所谓的妇产的护理呀、这听医生讲的好嘛，对不对？听医生讲就好嘛，怎么还能够成立一个专业的系？听说你后来还帮忙国北妇成立了一个助产所啊，研究所，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奇妙的事情呢？
0: 我真的是很奇妙，因为我刚刚说就是教育部那时候就是要
1: 台湾教育部，
0: 对，要我去就是做这个台湾有关助产人力的一个调查跟教育的一个那个开发展。那我那时候就也是很头痛，就跟上帝说，这不是已经消失的一个职业的，那现在
1: 助产大家都已经去医院，
0: 对，
1: 是不是生产，是不是
0: 那我就想说还要恢复，这真的是一个又大又难的一个，
1: 有需要吗？
0: 知道感情上知道他是有需要的，对，那可是就说你要从消失又要再把它恢复，那个真的是很困难，
1: 那已经没落了，对不对？好像独木难支天，对不对？上帝你觉得呢？国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给我，那我一个人呢
0: 是
1: 怎么进行啊？
0: 对，那所以真的是很困难哦。那可是我当时也真的是感谢上帝，既然我回来就有一个教育部的一个计划
1: 等着你耶。
0: 对，
1: 好朋友们啊，老师们刚回国根本就是 minority 少数民族啊，喝康哪有轮到你，对不对？资源哪能够轮到你，上帝已经为美玲老

0: 师安排了奇妙的计划耶，
1: 是，
0: 对不对？嗯，
1: 对，所以我就是凭着上帝给你的那个力量跟
0: 他的，你就感谢他，
1: 对，感
0: 谢他，对
1: 对，然后就
0: 你在美国已经有一个习惯了，
1: 嗯，
0: 你遇到事情就是来到他面前，
1: 是
0: 求上帝介入帮忙，
1: 嗯
0: ，OK。

0: 是我们就一起把这个所的一个筹备把它写完这样子、对，
1: 老师好多人呢、会排外耶、知道吗、我嫉妒、为什么你出国我没机会啊，你们这些海归啊回来的人呢、唱高调的指挥个什么东西呀、对不对、他们愿意配合你啊，
0: 是，那因为大家都有，我觉得是有一个共同的意向在那边，
1: 共同的方向、共同的目标，这好难耶，你看上帝连别人也管耶，对不对，整个团队、整个团队能够同心、
0: 对，然后其中一个老师他也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个计划他出去再进修博士班，
1: 哇、而且呢上帝也帮助你、为你培养另外一个生力军、不仅呢你这个海归啊海外归人海外归回的这样的精英、在学校的里面立刻给你一个 position、又马上有研究的资源、又给你一个未来能够更进一步拓展专业一个所的这样子的一个具体的目标、又有这样的一个团队给您，这上帝对你未免太好了吧，这会不会跟你每天在美国跟他 talk talk 有关系、所以他给你的是你本来不知道的、原来一站一站，对、刚才美玲老师说的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出乎美玲老师意外的平安，而且这一些、这些一样一样在上帝的时间带领着他走，没有让美玲老师焦虑，没有造成复杂的负面的人际关系，给他有一个平安，保守他的心，哇，这何等大的祝福呀。后来这个所发展那如何呢？
0: 那就是从1999成立就一直到目前，我们不只只有硕士班、现在更有大学部、
1: 大学部硕士班、2023年算算大概24年了、这个所没有夭折、好朋友有的说过了几年就被他合并了，对不对、就觉得不合国家的政策不合专业的发展居然还在耶、哎呀不得了啊，亲爱的好朋友啊，美玲老师在这一段的时间，你觉得他是不是在坐东方特快车啊，坐动车甚至坐飞机啊， OK 哈，好，那我记得美玲老师回来台湾的时候啊，好像呢、台湾那时候在发展一个叫做护理师或叫做护士福音团契，对不对呀、那你跟他们有接触吗？
0: 是，对，那时候回来的时候就想说要有一个团契、大家一起共同发展一些事情这样子、
1: 团契就是基督徒们在一起，特别是护理的基督徒、那时候是来自一个学校还是很多不同学校呀、
0: 有很多不同学校，
1: 那更困难了，对不对呀、这些上帝的孩子护理的基督徒老师在不同学校，好朋友们您知道吗，他们早期也是有门户观念的耶，不要说不同学校，光一个学校不同系所也要竞争性关系耶，何况是不同的学校。我记得美玲老师他有提到过、到美国去的时候不认识他的基督徒朋友就关心他了，好，他现在回来台湾，他觉得好像是上帝有祝福他，这样的一个灵性护理的观念，好，上帝呢也邀请他跟不同学校的基督徒老师要来一起学习跟成长、那你呢对这个有兴趣吗？
0: 因为我本身的博士就是有一部分博士论文有一部分就是在做灵性护理这一块、那起源于是因为我的指导教授他是推动美国灵性照护的一个推手之一、
1: 原来你指导教授也是基督徒啊，哦，难怪会用一个这样子祝福的心态，他一定为你祷告哦。所以美玲老师呢在学校博士班的时候被老师的带领之下已经开始有一个整全的身心灵全人健康观念了，包括连护理助产的方面 也是要

0: 注意这个，不是只有妈妈的生理健康，胎儿健康也要注意他们的心灵健康，是不 是？所以呢，你已经受到老师的言教跟身教的影响，所以教育很重要，对不对？
1: 是。
0: 嗯，老师呢，坐在你身上，让你回台湾继续发展结果子啊，然后呢，你也开始发展这一方面的灵性护理吗？
1: 是是，所以正好就到护士福音团契，然后就是遇到了一群大家有共同想法的一个基督徒护理人员，对，那我们就共同就是开始撰写就是有关于那个灵性护理的一个教案。
0: 哇，好朋友们，所以呢这个发展成为教学方案，所以在学校的里面成为教育里面正式被认可的，变成可以有系统的教学的，好棒哦。而且我记得当时的好像大家还是不同的专长，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所以呢比如说美玲老师是护产嘛，也有小儿科的，也有成人护理的，哇，这太赞了，所以上帝也给你属灵的好伙伴。
1: 是，
0: 对不对？
1: 我非常感谢那一群真的是属灵的一个好伙伴，大家在一起。
0: 好朋友们啊，听到这里有没有羡慕啊？有没有觉得这个人在地如在天呀？时间怎么过这么快呢？时间过得太快了啊！美玲老师下个礼拜要继续来哦，我们还要听听看呢，你后面怎么发展的啊，好朋友们，这里是 Stars Radio 所护一生，你的好朋友小鱼啊，资深护理师，也是呢灵性关怀护理师，邀请好朋友是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的高美玲老师，一起在空中分享我们的生命旅程。欢迎你下礼拜同一个时间要回来收听哦。愿上帝赐福您跟你的家庭平安喜乐又康泰。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A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2: 关系点心吧，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莫姿婷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2: 听众朋友，如果有听我们上一集哈，我们上一集谈的就是，父母希望孩子有一个感恩的心哦，就是所以背后呢，父母就是希望孩子给感恩的心的背后，是因为父母觉得他付出给孩子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哈，所以孩子怎么会不要不回报或不感恩呢？好，但是我们上一集就是要谈，父母可能是给的太满了，最后孩子得到的是一本账，就是欠了爸爸妈妈的账。好，这是我们上一集谈的。那 这一集呢，我们谈的是另外一种形态的父母哈，就是这个这一代的父母，可能说是给的太空了，空到孩子不知道墙在哪里。好，所以有听过父母是这样子的心声吗？就是说啊，为什么我越尊重孩子，孩子他却是越难沟通呢？所以这个主题哈，就是说在尊重孩子这件事情上面，是可能是我们这一代父母想那个权威管教的相对来说，就是要开放尊重孩子，给孩子自己做决定等等，但是好像情况不如父母所预期的这么好。好，所以 当是这样子的一个尊重孩子的观点在想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搞错了什么？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一集就是来找回教养里消失的那道界限。好，我是主持人莫姿婷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2: 我们今天的来宾呢，就是尤秀雅心理师。
4: 大家好，我是尤秀雅諮商心理师。
2: 好，所以秀雅心理师，我们上一集谈的是满到不行的爱嘛，对不对？好，但是这个爱不只是父母觉得怎么越爱越挫折，孩子也觉得爱到好，被爱的好辛苦，被爱的觉得好累。那但是我们这一集要谈的就是那个父母说，为什么我改变方式了，我不要用上一代的这么多的权威跟要求，可是现在的孩子却变得是越来越难沟通。所以最近我们也有一个很红的叫在 Netflix 上面的连续剧，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看过，我是有看啦，韩剧叫做铁拳教育。就是刚好就是这些孩子乱到不行，对不对？但是后来这个政府单位觉得不行，只好派一个叫教权保护局的人，就是把铁拳找回来进入这个学校，

0: 好，那铁拳找回来之后，这秩序就找回来了。嗯，那我想这个，但我们这个是在讲校园啦，台湾校园好像慢慢也有这种声音哈，说现在老师好难教，没有体罚，这个制度，而且还不能体罚之后，老师好像觉得什么都没有，这个手上有什么武器了哈。那孩子，这些孩子在班上就是乱到不行，这是校园的，但是好像在家庭里面我们也遇到类似的这种议题哈，所以父母就可能渐渐有点迷失啦，那到底要怎么当大人，怎么当父母，老师不知道，父母也不知道，那以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观点来想的话，那所以秀雅心理师可以回答一下，现在为什么现在的父母有这样的困惑， 就是以前都权威不管，现在是尊重孩子，好像也不对耶。
1: 我感受到的有一个是，也许其中的一种心声是，因为以前我们就真的是在很多的家庭真的是在一个被强烈很强力的管制，非常威权的一个成长的历程中长大，然后父母亲带着过去的这些不舒服伤痛，或者是他觉得这是一个无法成为自己的这种成长之路，下定了一种决心，就是我绝对不能成为这样的父母，可是相对的是他知道这个是我不要的，相对应我不要的就是那我要什么，就会变成当墙撤下来了之后，那接下来我还是要盖一个实墙吗？还是我接下来这一道线应该要长什么样子？然后在我们成长的历程当中，越来越多民主思潮进来，就会说着很多，比如说要对孩子如同朋友一般，然后或者是要尽可能给孩子空间，给选择，各种听起来真的都是很有道理的一些概念进来的时候，家长们真的很努力的想要当好的父母亲，所以想要扭转他过去没有办法得到的这些爱，可是把这些所有新的东西加进来之后，接下来要怎么做就会变成我没有经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画面，然后我也不知道什么样叫做尊重孩子，所以尊重孩子的意思是我每个问题都要问他嘛，所以从他很小的所有的吃什么穿什么，今天他要不要几点睡觉，要先洗澡吗，还是他要先收玩具，所有的生活细节都列成了一种选择项目，那其实孩子在接受这么多选择的时候，一部分好像很小就练习可以思考跟掌控，可他其实他的心智能力还没有完全跟上来，突然有好多选择，好像选得很开心，可是等到他进入不要不要时期的时候，就全部都我不要了，然后我觉得那就会开始迎来父母的一波挫折期，就会觉得啊，糟糕，那我给选择啦，那接下来你们开始会讲不要了，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设定限制了，那开始想起好，那我要给规范，以前的那一套又进来了，可是又很害怕，心中有一种斥责自己的声音，是你不可以变成这样的人，所以在给界限跟不给界限好像变成只有两种选择，
0: 对，
1: 他不知道，真的很难去想中间的第三种第四种选择是什么，
2: 是秀雅老师你提到这个部分就让我想起那个依附关系哈，依附关系有一型叫做威权型，威权型好像都没有选择，都是要设定孩子要做什么应该什么，但是有另外一型叫放任型，放任型就是孩子要怎么样就怎样，那好像这两型都不是我们在谈依附关系的时候好像都不是我们的目标，那所以第

0: 三型，你刚刚提到那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我们在讲安全型的依附关系，好像它需要有点界限，
1: 嗯，
0: 所以但是呢，它同时也是给孩子更大的空间，
1: 嗯，
0: 所以有界限的空间就变成不是放任，
1: 嗯，
0: 啊，但是也不是权威，那这叫安全型，
1: 嗯。
0: 所以你要提出的好像是这个很难的这个东西是两个都有，
1: 是
0: 这个意思，
1: 是
0: 是，
1: 我觉得又要画出界限，
0: 对，
1: 又要给空间。首先界限你要画出什么叫做可以接受的界限，在之前陪伴家长念阅读一些关于界限的书籍的时候，记得它里面就有提到，你要先知道你想要什么，
0: 嗯，
1: 你要先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不能画了一个你自己都不能接受的界限，那当你决定了这条界限的时候，你要勇敢的坚定它，
0: 嗯，是，
1: 但是这是选择界限，那我觉得光是选择界限也得要细细的去想，有比如说界限，其实我之前在带很多家长的不同的团体的时候，我认真思考过界限这件事情，其实它好细，包括语言是有界限的，有哪些话可说不能说，情绪是有界限的，哪一些情绪你可以展现出来让对方知道，而哪一些情绪你需要自己去消化它，那生活规范有它的规范上的界限，身体也有身体的界限，所以细想其实有非常多的线，
0: 是，所以你提到这么多界限，我就有点觉得很不舒服的感觉界限是不，尤其在亲子教育里面，界限显然一开始是不受欢迎的，会不会？譬如说，这个界限让我感觉到很像是开车里面的刹车，说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我多吃一点不行我要去哪边玩，那个太危险，那当然是不会，初步会不受欢迎，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嘛，那但是如何你说要设立界限，如何让孩子可以理解，知道那个是重要的，好像这个功夫蛮大的，会不会？
1: 刚刚老师这样讲，我觉得实在是很有道理，就是因为他真的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事情在我们玩陪伴孩子游戏治疗的时候，他也不喜欢充满界限的感觉，但是会不会也就是因为他不受欢迎，所以可预期孩子会有反抗，那这也让我想到呼应这次的主题，就是越尊重孩子越难沟通，所以是不是我们心中也对于沟通有一个基础的期待，就是当我提出了一些要求之后，我希望你要接受，
0: 是，
1: 如果你不能接受，你顶多就是在告诉你要清楚的告诉我你想要的是什么，
0: 是，
1: 当孩子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的话，那他就是一个难沟通的人。可是像呼应刚刚赖老师所说的，会不会他的情绪跟他的阻抗的感觉，其实只是因为界限出现了，
0: 是，
1: 我好不舒服，
0: 是啊，
1: 我其实只是在表达好烦哦，我有压力，
0: 是，
1: 我不喜欢这个东西，可是不喜欢不代表我完全不能接受它。
0: 哎，这个好问题，因为这在我们再讨论下去，就会跑出我们今天的重点了哈。我就想到，孩子开始爬的时候，因为他从早期坐在那边，他的需要就很被动了嘛哈。他需要的东西，他就一直坐在那个摇篮里面，他的自由就被限制了嘛哈。但他就开始爬的话，他就可以比较自由去拿到他的需要了嘛哈。 这个时候妈妈可能

0: 大车就开始了，说：“大宝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嗯”那说：“那他能理解你为什么叫他过来吗？你是不是有什么好处不给我？是不是？”所以他就：“哦，不要，我就是要过去。嗯”是不是？这在一来一往中，如果到最后孩子慢慢的能够理解父母，他给他设定这个东西是他慢慢的有点理解的。
1: 嗯，
0: 就是父母是要给他的，
1: 嗯，
0: 但是有不给他，一定有什么不好的事会发生。哇，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我如果是那个大宝的话，我觉得这个好像还不错。
2: 哦，所以我们今天谈说要找回教养里消失的那道界限，消失的原因可能就是刚我们其中一个原因啦，就是因为谈界限，会都引发每个人心里面的一种
1: 不舒服。
2: 对抗你越管我我就越不要，而这种对抗起来的时候，对可能对应的相对的那一方父母哈，就觉得啊，你跟我对抗了，好像是我做错了什么或者是怎么样哈，就父母也无法招架这种不舒服的回应，所以可能就觉得是不是不要有界限，是不是我界限要定什么怎么样定，然后还没有办法拿捏的很准确。好，所以我们这个越尊重孩子，孩子越难沟通，其实是可以有解方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今天呢要来谈谈的就是哈，可能让有些父母们哈，或者甚至现在在校园里当老师的哈，都

0: 会有一个现在看现在的孩子都会说，哎，现在孩子怎么越来越难沟通，明明现在已经是很尊重他们了哈，怎么还是不只是没有沟通，没有进步，态度没有进步，反而越来越脱序哈。所以我们今天来谈这个节目。那但是我们前面呢第一集已经有谈了哈，谈到一个部分，就是说其实人其实都没有很喜欢被限制跟设限这件事情。所以当今天呢不管是父母也好，老师也好，给学生孩子设限的时候，反应如果没有说哦好开心哦，怎么会有这个规定，所以一定不可能嘛哈，那反而会可能会有些对立反抗的反应，说我不要，这是什么烂规定，或者是这样你给我做做看，你自己去做，我不要这样哈，类似的这种想要把界限推开。但是我们说这是人之常情，就是人只要接受到这种有限制的事情，都是会有一些不悦的心情会在里面产生的。所以请大家大人们记住，我们自己也都要记住啦，这是一定的会有的反应，所以不用太担心。当你觉得你的这个界限这样设是正确的，是帮助孩子的，那当孩子有这个反应的时候，我们要变得有一个信心在。但是这部分我就要来请教秀雅老师了哈，我们要有信心在，当然是我们要知道分辨，要会分辨我们设的界限真的是帮助孩子的，而不是过度的权威或者是很一种威权的，我说这样就是这样。好，那怎么去分辨呢？
1: 刚刚老师在讲权威威权，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孩子不要界限，不喜欢界限并不代表他不要结构，就是他不喜欢被限制，可是并不代表他不希望他的生活当中有一个安全的框架在那边，那就是结构。所以不要进入一种权威的状态，可是其实很多的孩子是会在回忆他的父母亲的时候，就算他到成人，他在回忆父母的时候，他其实是喜欢任何一个父母的角色是有威权感的。所以我就在想威权跟权威的那个差别。那如果假设有威严好了，应该这样说，有威严，或者是让孩子清楚的知道哦，在这边它有一个明确的规则的，然后在这个规则内我们可以自由做自己，那我觉得好像那是一种他们比较舒服的关系，感觉到比较有空间。那所以如果是比如说我刚刚有说界限有很多种，那光是讲话好了，如果是有威严的讲话，它可能是一种很稳定，但不是嬉戏的，不是哎呀你怎么这样呢，你这样子我会不高兴哦，而是当你这么做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很不舒服的。那个音调或者是表达的软硬感，那个质感上其实是有一点不一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得出来。那另外是当在讨论事情的时候，你是针对比如说当我做错事的时候，你是针对我这个人，还是你是就事论事的，这好像也对孩子来说是有区别的。当你是对着我告诉我说你怎么这么 Q 港你怎么什么事都做不成，那种一翻子打干打一杆子打翻一条船，那种我过去的努力都不被看见的，这些类似这样的指责，就会让他感觉到那个都没有界限了啊，我以前建立起来的东西你也都帮我推倒了。可是如果是有一个威严或者是感觉比较坚定的一条线在那里的时候，是我知道你真的是很能干的，你也真的表现得很好，很好的意思是说 你曾经也都很清楚了，你不是曾经，我知道你清楚知道你

0: 你要做什么事情，但这一件事好像它就是哪个部分出了问题，或者是哪个部分可以做得更好，那一条线是清楚的去把它指出来的，那可以跟对方去讨论今天我们的关系里这个家需要什么样的一个结构，才可以让我们每个人在这里过得更好，这种可讨论的空间，并且讨论出来之后是真的坚定的执行，还蛮常见的，就是如果家里有两个以上的小孩，这个规范出来之后， A 如果比较情绪容易高高低低的，那父母亲就常常这个规范放到 A 身上的时候就算了啦，他今天状态不好，就稍微逼你就让他多一点点嘛，那这个规则谈出来之后是没有在执行的，这就被变成好像有讨论，可是没有被执行，这样的话，就又失去那条线了，可是如果落入一种权威状态的话，就是可能 A 在表达他不愿意做这些事情，不愿意照规定走，那这个父母亲可能会 AB 一起处罚，这也是一种不在界限上执行他的父母职责的一种做法，所以我觉得要展现的是一种有威严跟坚定的管教，但是不是用权威的去压制，里面其实是还是带着一种尊重的感觉，也不是一种我说了算，但我只要我说了也有可能不算，的这种可有可无，或者是那个线你根本就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或者是随时都有可能会突然出来一条线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是在这几个不同的面向上是可以去有所分辨的，
1: 所以听起来那个界限可以变来变去的界限应该是情绪化吧就变来变去，那当然最后还是会用读脸书来看你的界限，在你的表情里面就会看出来，这次可以，下一次可能不可以这种界限我想我们心理师都很熟悉哈，这种就不叫做界限了，
2: 或者说有些时候他也不是变来变去，是可能执行界限的人他没有把话说清楚，他只是遇到 A 他就说 A， 然后但是遇到 B 可能 这是会有一些弹性不一样，但是他在 A 的时候就忘记把 A、B、C 都说清楚了，等到遇到 B 的时候，孩子有些时候就会挑战嘛，就会说你又变来变去了，
1: 是孩子小时候会问为什么，青春期特别会问为什么OK， 是，所以父母的确把界限弄清楚这是很重要的，其实界限的重要性，我听到希望老师这样说，这个是边界感嘛，那边界什么叫边界，譬如说我们一个城市早期就有一个城墙嘛，对不对，那城墙外面就比较危险嘛，对不对，那你不会说晚上住在城墙外面嘛，我晚上一定要进来然后把城墙门关起来嘛，对不对，所以说重点有时候在界限内，还是在界限内，是不是父母让他让这个界限，我设立这个界限是为了保护你，让你在界限内活得很好，这种感觉应该不错吧，界限外还有护城河，这很危险，有一些可能的不安全或对你不利， OK， 所以我刚刚又在想，如果在界限是像刹车，但是刹车车子总一直讲油门吧，一直讲刹车没道理啊，对不对，所以是不是父母设立了这个界限以外，要能够实施让孩子理解到在界限内是多么的开心快乐，这会不会比较有效果，
0: 好像听起来很不错，
1: 是执行上会有困难吗，
0: 我其实想到的比较是当

0: 父母亲常常说的那个界限会是比如说以手机议题来说，
1: 嗯，
0: 就是你写完作业了你就可以使用手机15分钟好了，
1: 是，
0: 但小孩在前面的作业怎么样都写不完那就会提前的，因为越写不完压力也很大，就会在中途一直很想要来商量，我可不可以就先玩个5分钟，拆开来然后让我玩一下再回去写，所以如果父母亲其实是因为谈好的他也很坚定的执行，那小孩就是一路都没有玩到，晚上就去睡觉，然后他隔天就又想要，我觉得是一种想要报复性的，报复性想要玩多一点的这种心情，不是要报复父母，我说比较是他就觉得我昨天没玩到啊，所以想要把昨天的十五分钟再加今天的十五分钟，可能变一个半个小时的，那这其实就是一种在 negotiate 那个界限这件事情，对，所以刚刚那我说的是这对家长来说就真的是一个蛮挑战的一件事情，那所以你刚刚说容不容易还真不容易，如果刚开始设了一个界限，在这个界限你只要达成了应该会让你很开心才对啊，
1: 对啊，期限内可以又学到功课又玩到，这是应该蛮厉害的界限，
2: 是
1: 啊，如果万一一时间还没有办法完全设到的话，是不是 有一种可能阶段性的界限，那最糟的就是父母赢了都是按照父母的，那父母再过一阵子以后他就变成另外一个很痛苦的，或者是都是孩子赢了那父母立刻很痛苦，好像这个这个部分如何跟孩子帮助他设定界限，然后可以在这里面孩子可以你也可以，即使这是阶段性的界限，会不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父母要去上秀雅老师的课，
0: 我想赖老师在讲这也是我们在家长团体里真的一直在讨论的，就是要坚定
1: 是，
0: 可是要有弹性
1: 是
0: 啊，这其实是很模糊的感觉，
1: 是
0: 就是怎么去拿捏，或怎么回到这次的讨论主题里面说沟通，那你能够听到孩子的他就是无法在这里面获取快乐感，
1: 是
0: 可是他也想要配合你啊，说实在孩子其实是都尽可能也觉得说我也想跟你谈到一个我们都好你好我也好的一个结果，可是他执行起来就是遇到困难了，那中间是我们要讲求你到底作业写完了没的这个结果而已吗，还是在我们的沟通里面是可以去聆听到孩子真正遇到的困难，
1: 对，好像也没有绝对答案啦，
2: 我觉得那个观察很重要，就是父母对孩子的观察跟了解孩子现阶段他的状态是什么，蛮重要，比如说刚刚说我已经感觉他很努力在要符合这个标准了，但他就是做不到啊，父母可能要有这个眼光看得到这个孩子的这个状态，而不是只有说我就是要训练他，训练他就是要把事情在该做的时间完成，他没有做完就是没有做完，
1: 是
2: 啊，这个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观点，但是如果今天这个孩子我们发现他另外一面就是他有在努力，只是怎么努力都还是差一点，那这个部分会不会就是变成父母在有观察有评估，然后再怎么样的去让孩子觉得啊其实我是可以做得到的，最后如果让孩子可以觉得知道说我可以做得到的，会不会这个有助于他下次对一些界设限他就比较有能力感呢，我觉得这个有些时候我们不一定今天对孩子啊，我刚刚想到比如说我有养一个叫酸种的酵母，那这个酸种酵母就是来喂养要天天喂养它，然后是它来帮我做面包用的，那这个酵母呢你知道在冬天的时候就最麻烦，像夏天我大概知道说几个小时后养一养它就可以发酵好了就变活药了我就可以拿去用了，可是到有些时候寒冷的冬天的时候你一直看它就觉得

0: 好像还没有起来耶，再看还是没有起来耶，那到底我要等到什么时候，还是我说我还要再做什么？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知道说，哦，这个因为天气太冷，它需要温度，那这个时候 我家就要有一个发酵箱，把发酵箱拿出来，里面设定温度，再把这个酵母拿进去，哎，可能很快它就发好了。所以这只是，这是对酵母，但是对人好像也要有一个这种有流动性的一种评估跟观察，所以界限不是那么死的一个线啊，对不对？那 你能够在这个里面去评估判断，然后最核心的就是，我最核心就是我要把酵母养成活的嘛。那我最核心的就是要帮这个孩子驱动他有往上的能力，往上的驱力，这是如果是我最核心想要的，那我就用这个方向去做思考。
1: 会不会就是界限一定要配合 关爱？我关心我的酵母要活着啊，
0: 对，
1: 他就怕冷啊，所以我去关爱他，知道他的状况，然后再来设定界限，那比如说的孩子刚刚说他为什么一直玩手机，会不会他缺少了很多玩的东西，
0: 是
1: 尤其是我们很关心孩子的身心活动的玩的东西，会不会他写功课很挫折啦，在学校每天碰的功课他就是书写障碍啊，他很痛苦啊，那每次写的都很痛苦，所以到最后写到半夜十二点啊都没玩到，所以他最后就会觉得写功课不要说写到半夜，写十分钟他都边写边玩，所以如果有这个关爱再去设定界限，这个会不会比较有效果，
0: 很好，好，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是不是越来越有曙光了？其实我们尊重孩子不是会越来越难沟通，其实他是可以在关爱里面设的界限是可以帮助这个孩子找回沟通之外，也找回父母期待看到孩子的一个成长。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待会我们再跟听众朋友分享更多具体有用的方法哦。

0: 爱哦，孩子怎么越尊重他，他就越难沟通。好，我们是不是搞错了什么呢？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找回教养里消失的那道界限。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尤秀雅心理师哦，那他长期跟父母工作，所以呢，也从父母那边呢听到很多父母对设界限的这些难度。那秀雅老师呢，当然也不是花几分钟，而是花了好多个小时吧。这个请秀雅老师说说看，那跟父母一起在这个找回教养的这种管教里面，一起来练功，大概要多少时间啊？
1: 啊，我会不会说出来之后就没有人要来练功了？因为真的是一件蛮长的事情。
0: 是，
1: 比如说可能会至少有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但是那个是有阶段性的。
0: 对，
1: 那从好像试着去理解孩子，到底情绪是什么，然后怎么样去所谓的聆听，怎么样的去回应。不断的在生活回到生活当中一直练习，回到团体里得到彼此的支持，继续讨论遇到的各种挑战，有勇气之后再回去试，但是外在的刺激源跟挑战真的太多了，所以真好需要很长的时间。可是我也发现呢，是慢慢的从我必须改变孩子到我也发现好像跟孩子之间的关系跟我自己内在有关，所以也会到中间后面的时候，更多很多的父母也开始去思考着，包括界限这个议题啊，是大家都很关注的，我要设立一个界限怎么那么的困难，真的是孩子的问题吗，还是我的一些以前的经验或我的什么它卡住了我，所以那个也是很多命题会回到自己的身上去，去思考。
0: 是，所以一两年其实是不长欸。因为要从学教养到学跟自己有关的自我议题，对不对？那我们回到，那如果在设界限这件事情上面，你会怎么？也许我们今天没有一年半时间在这里，但是我们浓缩好了。那秀老师，你觉得在以你跟这些父母相处的经验里面，你觉得在设界限这件事情上，你觉得特别需要叮咛或提醒这些父母什么呢？
1: 我反而是会想要提出几个想法，让父母们可以想想看，就是当我们口中说着我希望孩子要尊重我的时候，我真正对于尊重的理解是，那就是孩子的意思是我全部都要答应他，还是说尊重的意思只是我们可以讨论，而因为你很重要我愿意跟你一起讨论，可是最后的决定权并不代表都在孩子的手上，因为那个决定权会回到这是谁的职责，所以不是孩子说我不要那就好吧那就算了，然后如果我还坚持着这件事我觉得重要的事，是不是我不尊重他，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孩子展现出不尊重的样貌或者是说着很难听的话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房间或者是现在的一些潮流吗，也许也让大家有一些误会的是，人不要委屈自己，无论是对大人跟小孩好像都一样，就会变成是所有的情绪只要不舒服都不应该来到我身上。孩子也许也有这样的状态，但是也许我们可以跟孩子示范的是，你确实不应该都用压抑的方式，可是我相信你有能力可以承受一些不舒服，相对的身为父母的我也有能力去承受被你拒绝，我也有能力去承受感觉被你讨厌了，因为我设了界限，那这些不舒服我可以承受，我也不会丢出来在你身上，那我想这个也在教着孩子 委屈这件事情跟怎么为自己的情绪的界限负责，这件事。然后另外是孩子会觉得我的一切都应该要被你接纳，好像就会变成是只要我不高兴我怎么表达都可以，但是其实是情绪可以接纳，就你有不舒服，你很讨厌 被我限制住，你感觉你不被我信任，这个是我可以理解跟接纳的。可是你不能因为这样的感受就拿东西到处乱砸，或者就想要攻击我们，这个行为是不能被接受的。我觉得这几个是还蛮容易，就是在父母亲陪着孩子要设界限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好难去跟孩子沟通的几块。然后另外是也有一个是当我要设界限，我发现很多的家长包括我自己也许都有一部分是这样，来自以前的经验，就是觉得啊他就是不够痛啊，没有痛苦，不会怕，所以他才不会踩刹车，所以一定要继续剥夺，要让他感觉到痛，难受到某种程度的时候他就会
0: 接受
1: 妥协
0: 点头，
1: 对对对。但是其实我在学设界限这个概念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一直我的督导也在提醒，他说的是设界限不是为了让对方痛，设界限是你要让他更相信他做得到，而且你是站在你知道他现在的能力基础到哪在哪里的这个位置上，去帮助他做出他觉得可以对他更好的选择，而那个更好不是单纯只是玩乐而已，是他真的在想着什么样的决定对我的发展是好的。我觉得这个是在设界限的这件事，很重要但也很需要智慧的事情。
0: 所以意思是说给要相信孩子他其实是有那承受那一些些不舒服的能力的。对不对？
1: 是。
0: 而且这能力其实这真的是就像练任何的体育肌肉训练一样嘛。对不对？要练肌肉一定要有一点重量啊。
1: 是，刚开始你很抗拒。
2: 而且一定有一些诱因啊。没有诱因的界限很烦哦。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那刚才提到说要帮助孩子可以有好的结果好的成功的经验来设立界限。这个就有吸引人哦。那如果父母可以抓住这一点的话，那你在帮助孩子体验更好，他的自我更有发展，他的成功经验越多，他的获利越多，我们在很吊诡哦，设立界限却获利越多，哇，这个父母真的武功蛮高强的。但是暂时有点不舒服，但情绪会过去，但是有一种是比较是摧毁的界限的话，那个情绪就过不去了，他是觉得你把他好的都剥夺了，你不会去管人家的生老病，不是生老病，人家疾苦，那这个孩子一定会有自己的自求多福的力量会跑出来，我觉得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如果你不设定界限，那你父母就变成什么，我就变土地公。土地公，我小时候看到土地公前面都有一个四个字，你猜是什么字？
1: 有求必应。
2: 有求必应。是，那我想这个其实有求必应孩子有一天不见得快乐，是，所以最后秀婉老师提到那个帮助孩子可以更丰富更丰盛更成功，我觉得这蛮棒的一个设定界限的准则，会不会是这样子？
1: 但是我觉得要可以做到这个方向，前提是你相信你的孩子，你们之间有一个相信，
2: 信任你的孩子，
1: 信任他，然后愿意去沟通里面，但这就是练功

的一件事、嗯、就是你如何在听他抱怨、嗯、听他的不愉快的这些、陈述的过程当中，你听见他真正

0: 需要是需要我们提醒父母的、
1: 嗯、
0: 像有一些时候因为过去的经验哈，可能、因为父母开始要设限嘛，那可能过去的经验里面孩子比较没有这一块的经验，都是刚刚说的有求必应的经验比较多、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开始如果要设限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孩子会有另外一种反应、
1: 嗯、
0: 也许是已经是特意的是一种心理的计算那有些时候可能就是、很自然的反应。什么反应呢？就是他可能会吵得更凶、
1: 嗯、
0: 他可能会用各种威胁的方式来想要获得你的当初、
1: 嗯、
0: 你当初你是会给的、啊
1: 嗯、
0: 你为什么现在就不给了呢、
1: 嗯、
0: 然后甚至可能他也有试过，如果他用了这个方式父母会怕嘛、
1: 嗯嗯、
0: 那怕的时候就会给、嗯、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刚刚说可能在练习设限的时候，除了刚刚说要相信信任孩子有这样子的一个、哦、可以承受然后可以往上的经验，是不是也有些时候也要去评估判断，这也是人性的一种
2: 你叫如你讲那么多就是如
0: 如之外就是 他透过如想要就是凹到他想要凹到的，
2: 对啊，对，就是如啊，就更高阶的炉，
0: 对、
2: 哦、那有的小 baby 是用哭来炉嘛、
0: 嗯、
2: 我不要、
0: 嗯、
2: 我要这个我不要，就是一直哭、
0: 嗯、
2: 那孩子越大就越高阶的、
0: 嗯、
2: 想要突破获得更多，
0: 就突破那个线、啊
2: 嗯、
1: 我想到的反而是那个反应可能是来自于他面对了一个以前不熟悉的改变，
0: 嗯，
2: 或是不理解的改变，
1: 对，不理解的改变，就是父母亲要选择做这个改变的时候，并没有办法像前面莫老师说的说清楚，
0: 嗯哼，
1: 这个改变到底是怎么样做出这个决定？嗯、那用孩子可理解的语言，
2: 是
1: 去让他清楚的理解到这个改变为何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0: 嗯、
1: 不是要、欸、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我不是来跟你作对，
0: 嗯哼，
1: 嗯，我也不是要来跟你的任何手机或朋友作对，
0: 嗯哼，
1: 嗯，但如果让你感觉到这个突然出现了你好不舒服，这一点我确实是觉得抱歉的，
0: 嗯，
1: 我觉得是坦诚的去面对孩子，他有这个情绪其实很合理，他有他合理的地方、嗯、但是他想为了不想要改变，人都不喜欢改变、嗯、所以当他不想要改变的时候，他会用尽一切他觉得可能会成功的方式、
0: 嗯
1: 父母亲会害怕，因为那个冲击可能很大、
0: 嗯、哼，
1: 这是一点、心里面真的也要告诉自己我真的走在对的方向、
0: 嗯、哼，
1: 我觉得一部分是这个，但是当孩子的冲击是威胁到父母间跟家人的安全的时候、
0: 嗯、哼，
1: 或甚至孩子的生命安全的时候、
0: 嗯、
1: 我觉得那就不是只单纯的只有父母亲努力坚持而已了、
0: 嗯、
1: 真的需要找一些可以信任的心理专业人员一起来协助，
0: 是是，对，
1: 也许要从别的角度协助这个孩子、
0: 嗯、
1: 他可能在本身面对改变这件事来说、
0: 嗯、
1: 就有他的困难啊，
0: 嗯
1: 嗯,
0: 嗯，
1: 那或者是父母亲的一番，他的心意完全是正确的，只是他在表达上，
0: 嗯，
1: 很需要有一个中间者来协助他们沟通、
0: 嗯、是是
1: 理解、
0: 嗯，
1: 就是需要有一个第三方来缓冲一下这个过渡期
0: 啊、嗯哦。OK， 这叫过渡期，所以父母也要、嗯、对啊，这个过渡期不容易，
1: 嗯、
0: 但是就是要坚定的。走过去
2: 会不会有一点也父母可能在某种情况下也需要反思、
1: 嗯、
2: 甚至在某种情境下父母说哎呀我的界限真的设定的太严了、
1: 嗯、
2: 或是不太适合孩子、
1: 嗯、
2: 所以我开始也去经过跟孩子对话以后太修正了他的界限，
0: 嗯嗯，
2: 这会对孩子也是一个 很好的经验，
1: 嗯嗯，
2: 是，
1: 嗯，
2: 就是说这样会不会使孩子也更愿意修正他自己对界限的某种炉或坚持，
0: 嗯，
1: 是
0: 是。好，那我们今天呢来谈界限哈，就一起要端出这个乳酪塔，就是气死塔哈、
1: 嗯、
0: 那乳酪塔呢它有两种质地哦，它里面的乳酪

0: cheese 哈的乳酪馅是很柔软的，很浓郁的。那外面的这个塔呢，它就是有点扎实的哈，因为它要支撑里面的乳酪馅，所以我们今天谈的是界限嘛，所以是不是塔皮这个能够承接这个乳酪馅，是它就是一个界限的一个表征。那各位两位去享用过这个乳酪塔之后有这个感受吗？
1: 我先说好了，我刚才想一个画面，如果这乳酪塔没有乳酪，
0: 对，
1: 只有塔皮，你感觉
2: 干干的，
0: 干干的，
1: 那叫吃饼干啊。OK， 乳酪塔好吃就是有那个塔不，有那皮，加上还有乳酪，
0: 是
1: 就很好吃。所以我想到我今天跟秀婉老师在我们在讨论这个题目，我就想到其实界限不只是在谈界限，就好像我们乳酪塔不只是在谈塔皮，
0: 对，
1: 我们是在同时有皮有乳酪，
0: 是，
1: 所以记得孩子是喜欢吃乳酪的，如果孩子喜欢吃有乳酪的话，你要设立有皮会比较容易接受。OK，当然也可以谈，就是说那都是皮比较多还是乳酪比较多，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议题。所以如何恰到好处的确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我相信我们如何制作出最好的亲子关系的乳酪塔，父母跟孩子相信彼此去探索去用关爱去体会，要如何用界限来关爱孩子，这是我想到乳酪塔
0: 呀，很好。薛老师呢？
2: 我刚刚想到的是那个下面的那个基底啊，
0: 对，
2: 也是让我想到就是界限的那一条很重要的基石的支撑，对，支撑的感觉。那好像中间的那种甜甜的感觉，呼应前面我们的讨论，就让我想到刚刚赖老师前面讲的，就如果在一个安全的框架里面，你虽然设了界限，可是却让孩子感觉到他在这个界限的背后，他会得到他的利益，那就是甜甜的那些东西了。然后又让我连接到孩子非常喜欢跟父母亲提到说，我已经长大了，我要自由。但自由的背后是有责任跟承担，一些他要面对的事情的。所以自由好像也就是那个甜甜的东西啊，在你可以清楚知道你的范可安全的范围是什么之下，你可以充分的去展现你的柔软跟你的各种的很美好的东西，去展现你自己的那种感觉。
0: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那我们祝福听众朋友都能找回教养里那道消失的界限，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2: 大家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这是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那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目前任教于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那我们这一系列呢，是跟我们这一次辅大儿家所研究所的课程有些连接，就是我们今年在这个我们的研究所有一门课叫婚姻教育经营的课程呢，那我们会邀请我们的研究生来这里分享一下他们在这一门课里头的学习跟体验。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雷子轩还有严凯英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就请子轩跟凯英，我们可以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凯英。那我自己学习的本科呢是辅导，那我就是已经在国中教书已经大概有12年的时间。那在这12年的当中，我当过兼任的辅导老师，然后有当过辅导组长，然后有当过导师的经验。
0: OK， 那我们请子轩。
2: 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子轩。那目前呢是在大学的諮商中心担任行政人员。在諮商中心公正的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常常会听到许多大学生的一些心理问题。那其实在深入了解之后，就会发现跟他们小时候的一些成长背景有相关联。对，那我自己本身呢有一个8岁就读国小2年级的小孩，那就是在育儿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其实就启发了对儿童的心理教育这一块有很大的兴趣跟探索。那也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就来就读我们儿家所的这个初衷跟一个想法这样子。
0: Okay, 好，所以其实凯英也跟你的就是来念儿家所也跟你的职场有一些关系。
1: 对，没有错。因为在国中的时候，毕竟就是在就是辅导的职位，所以其实会接触到的学生就是大部分就是可能他们的家庭都会是比较是失功能或者是高风险的，所以其实有时候在教育现场久了，会觉得对家庭的运作或者是亲子关系其实会觉得是还蛮无能为力的，所以也会觉得来念儿家所的话，希望可以透过学习的过程，就是可以再有更多的启发，然后也可以再重新带回到工作当中。那我自己就是也是有2个孩子，女儿，然后一个是在小班，然后一个目前是小一，所以身为一个妈妈的身份，然后也是妻子的身份，就觉得儿家所其实有蛮大一个核心的课程是跟婚姻教育有关系，那就会觉得在家庭的关系里面，其实就是夫妻之间的互动，我觉得是家庭运作的根本，所以就是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也会很想进来儿家所学习。
0: 好，这学期呢，我们就休息了我们的这门课，叫婚姻教育与经营嘛。那这是我们所的一门选修课。对，所以就是想要请问一下两位，就是当初你为什么会修这门课，然后你在修这门课的时候你之前有什么样的期待，然后而且其实在第一堂课潘老师就有说这门课除了我们在课堂上的学习啊，或是我们的导读啊，课程的内容的导读之外，我们会进入到现场。那今年我们有3个现场，一个是在新竹，我们做中高龄的婚姻教育，然后在板桥我们做了新住民女性的婚姻教育，然后还有在新庄我们做了国中生的情感教育。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可能

0: 要去现场观察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学习。那当你听到了这样整个课程设计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想？请凯英。
1: 好，那我会收这门课，就是我觉得其实婚姻教育看到这个名称的时候，我觉得它一直都是一个很吸引人的状态。对，因为我觉得婚姻就是大部分的人都会进入的事情，对，然后它就是一个一辈子的事情。那我觉得婚姻这件事情，我觉得开心的时候它就是很美好的，但是我觉得自己在真实进入关系当中，就也会发现也有冲突或是争吵的时候，所以婚姻也是会让人觉得受伤，然后也会有绝望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婚姻这门课就是真的是一辈子，然后在各个不同的生命阶段都需要不断学习的。所以而且现在有时候也会跟同事啊家人，其实也很容易聊到就是婚姻啊，一起讲老公的坏话或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在学这门课，我希望自己会是这个课堂当中最大的受益者。对，那当然就也希望跟就是有一些学习的知识之后，可能在跟朋友分享的过程当中，就比较更会知道哎，为什么会夫妻之间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就是可以有更多的视角去思考。那这学期可以参与实务的经验，我是选择板桥新住民女性的部分。那我一直觉得可以有实作的机会都是很难得的，因为可以实际到现场，我觉得就是可以把课堂上学习的东西，就是也可以实际在实务的过程当中，就是也可以验证看看。那对于新住民女性，其实我一直没有很深入的了解过，就是是一个很陌生的领域，所以也还蛮期待到现场，然后跟他们接触之后，就是也可以打开自己的视野。
0: 嗯嗯 ，OK， 好，那我们请一下子萱来。对，分享一下你的学习动机还有期待。
2: 好的，那当时听到要进入现场，就是参加板桥新住民的参观跟他们的分享的时候，刚开始其实会有点小担心，想说会不会有语言上的隔阂的沟通问题。但是其实另外一方面又有点期待，因为可以透过不同的视角去观察他们，从跨国来到台湾真实生活的真实的样貌，所以其实是蛮期待的。
0: 嗯哼哼。OK， 好，那个其实刚刚凯英有提到说关于婚姻就是后来就是不管你修了这门课之后，你其实还有机会跟你旁边的朋友可以谈一下关于婚姻的一些事情。我一直都觉得我们系上的课程就是那种是用送礼两相宜这样子，就是刚刚我们自己可能就是第一个受惠的，然后我们旁边的朋友其实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其实我们某种程度都是一个类似被咨询的角度了。因为当他听到你说你念儿家系，他就会觉得有什么儿童跟家庭的问题，就会很主动的来可能想要询问一下你的意见。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的学习除了真的是为我们自己学习之外，其实也某种程度也是提供了很多我们旁边的朋友的一些服务。其实我们不一定所有的人都会习惯去找心理諮商通常大家还是有一些比较特定的想法，觉得你就像你觉得问题可能比较严重，可是事实上，可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一些可能有一些状况，他觉得想要分享，要他有一些想要有人给他一点建议。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这里所学到的东西，其实真的就能够成为我们周边人的祝福。OK， 好，那我们在谈谈就是在这门课中间的学习经历，特别是在文献导读的这个部分，我们是导读了潘老师的作品《乒乓双人舞》啊。那你觉得在这阅读的过程中间有什么样的学习？那么特别是婚姻理念跟关系经营的可以分享。我们这次先请子萱好了。
2: 在这次的专书导读当中呢，有一本是那个爱情的八场约会，对，那是高特曼呢他提出的一个观点，他其中有讲到说，婚姻最重要的基础不是浪漫，而是深刻的有。

0: 那这个观点呢，对我有很大的启发跟共鸣。以前在婚姻之前比较年轻的时候，会觉得爱情就是要充满惊喜跟浪漫。对，那其实到目前结婚第十年了，走到现在，我会觉得说，其实，在生活当中一些平凡的付出，像比如说，可能彼此很忙的时候，彼此去分担家务，然后可能有时候真的很累的时候，把小孩带开，给另外一半一点空间。对，我觉得这种建立在友谊，很像友谊在。支持在友谊上面，这种分担啊，这种默契，对，我觉得才是就是可以走得长久的一个根基，这样子。那另外书中有提到说，要小心婚姻灭亡的四骑士，有讲到批评、轻蔑、防卫，对，还有冷战，这四个是具有杀伤力的，对于关系来讲。那我跟先生其实在育儿的时候也会常产生很大的分歧跟教育理念不同的冲突。那因为我本身的个性稍微比较急，我会倾向要当下解决问题，那先生会选择是比较暂时需要冷静回避的。那经过这十年慢慢的这个过程，然后加上来老师这边上课，对，也学习到说，其实有时候其实会慢慢的给对方一点空间，这样对于日后的解决问题可能更具有一些实质上的帮助，这样。
1: 其实子萱分享的其实也是就是真的是我觉得男性跟女性在遇到冲突的时候是有不同的解决的倾向的，男生就是需要有一些时间，有一些距离，然后他重新整理一下。其实他正是有一些就是生理上的需要，就男生一旦冲突起来之后，他的整个心跳啊，他加速的情况会比我们严重很多，所以他其实是不太能够好好的思考。可是女生其实就在冲突的时候是更想要把事情讲清楚的，这就是我们在现场上面的观察。那我们现在请凯茵来谈一谈关于导读的部分。
2: 我在课堂中，然后有导读我们的书籍，是那个《亲爱的，为什么我不懂你》。那里面其实就讲到，就是女生感受被爱的方式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会让我发现哦，为什么有时候我会觉得在关系中好像我觉得不够被关心。就是如果用计分的方式来看的话，就是女生呢，就是有时候男生会觉得，我已经帮家里买房了、买车了，那所以可能我买房哈，我就是在你的心目中加了40分，好，又买车了，然后就是加了30分，好，那我如果帮你洗碗，那可能是只是加1分，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哦，我做了这些很巨额的付出，那其实就可以表明我是很爱你的，甚至什么房子都登记在你名下啊，这些好都代表我爱你。但是其实女生的感受，就是其实即便是买房，在女生心里也是加一分，买车也是加一分，说一句我爱你也是加一分，帮忙洗碗是加一分，帮忙倒垃圾也是加一分，给一个拥抱也是加一分。好，所以就是女生其实这个被爱的感觉，就是这些积分在女生的感受都是一样的。然后女生的安全感其实就是需要透过另外一半，就是每一天可能是口头的言语啊，或者是一些小小的行为，可能就是不经意的可能是买个小甜点给你啊，然后或者是一个拥抱，或者是就是关心你说哦你好，今天还好吗，就是这一些每一天反复的做，就是其实才可以让女生不断的感觉是有被爱的。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婚后然后又有小孩，我觉得难免就是有时候会觉得然后跟就是老公好像就只是一个室友好，或者是一个那个合作伙伴，我们一起就是帮小孩处理了很多事情，可是有时候就会觉得说我怎么好像都没有被关心到，即便我们有一些讲话，可是好像就是流于家务的分工。所以就看到这边我才知道说原来其实我会缺乏那个被爱的感受，可能就是我们都是忙于事物，可是其实我们是需要很每一天都感受到那些言语或是肢体上行为，可能某个拥抱觉得被关注了。所以就是也在课堂中会更理解男生跟女生的差异，就是女生的需要是会觉得很需要被关怀被理解，所以像前面说的那些偶尔说我爱你啊拥抱，其实就是女生会觉得我被关注到了，但是相反的男生其实就是需要被信任然后被感谢，所以可能他们不需要太多的指正，但我们就是要感谢他们的付出。所以我觉得就是更理解这个差异，就会发现说其实双方在关系中有时候觉得挫折或是觉得累了，其实不是因为不爱

0: 对方，只是因为我们可能都没有正确的给出对方需要的东西。
1: 其实这个也回应到刚才子萱说 Gottman 的那一本书，其实真正让婚姻走下来的其实是平凡日常中的点点滴滴。好像不是对，就是情人节的999朵玫瑰花，觉得其实对婚姻加分的效果也不能说没有，可是其实你每一天做一点好加起来的那个效果可能更大。
0: 对，
1: 我还记得我曾经有一个学生，他问我说，老师，结婚的时候是不是只剩下就真的剩下友谊，好像没有爱情。那时候我就跟他讲，你要很幸运才会剩下友谊。就是不是没有爱情，但是友谊是让婚姻能够真的是我们说 intimacy 能够长长久久。对，然后而且其实在婚姻中间的很多的信任，好，就是各位两位都已经是在起码结婚十年以上，你就知道其实我们是非常需要彼此的支持，所以在婚姻中间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是爱情不重要，但是生活中有太多的点点滴滴，好，那个点点滴滴有时候会磨损了我们的我们那种很感觉那种 romantic 的那个爱。可是如果你有很坚厚的友谊的基础的话，那其实就比较能够挺得过去。好，那我们再请问一下子萱，就是其实在这门课其实我们的课程设计还蛮丰富的，我们还有一个单元是请了原住民的朋友们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婚姻跟家庭，他们应该说各种不同的原住民民族他们对于婚姻家庭的一些想法看法。那你们在这个课程里头，在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情况，关于他们的婚姻家庭的经营？
2: 有的，就是我们的有一堂课是请到原住民的伙伴，是俊伟跟小慧，他们来讲他们的生命故事。那我对于他们其实听的是有蛮大的感触的，因为我觉得婚姻走到后来，其实大家心里追求的都是被理解的一个状态。然后就像他们俊伟跟小慧，他们俩从小都是隔代教养长大的。那俊伟其实就是有提到他真是蛮辛苦的，因为国小的时候啊，他因为家里的父母因为家暴然后离婚，那他小小年纪呢就要去把路边喝醉的爸爸扛回家，长大之后呢，他其实也要负担家里的债务。对，那小慧这个部分呢，她成长的过程就是她小小年纪她也是要去肩负一个照顾奶奶呀，还有她妹妹的一个责任，所以她的个性其实就长成出比较坚毅勇敢的一个个性。那他们两个其实有聊到他们一路面对的一些困难，那我觉得他们可以走到现在呢，都来自于他们对彼此背后的一个原生家庭的接纳跟理解。对，所以才有办法一路走到现在。那也让我反思到，就是说，其实当夫妻在面对教养冲突或是生活困难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愿意去理解对方的想法，去接纳对方的行为，我觉得这个会是关心经营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要素。对，然后另外他有提到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就是俊伟有分享他们部落的文化，他们就是说他们会有一个在丰年祭的时候，大家都会比拼他们的那个服装，然后他们会戴一个头饰，很像是山猪牙对做的，那他说这个越大越丰富就代表地位越高，甚至是族人看到都会让开让路让他走开这样。那我看到我就会觉得这其实也象征的一种对地位的尊重。对，那我也让我联想到，就是说之前新闻有提到，就是说先生下班后有一定比例的他们都会在车上先停留，在熄火的状态，在里面有个空间里面先停留才回家。对，那我就想到说如果说这时候做太太的，如果知道这个状况，也给先生一个那样的空间，对，我们不要过多的干涉或质疑他，怎么还不回来或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对男人来讲也是一个尊重跟让路。好，那这边因为刚刚老师有提到说，就是对于他们原住民的一个文化敏感性，那这边俊伟那时候有分享到，就是说他其实是不建议他周围的朋友嫁原住民的。对，那其实因为部落里面呢，他们其实目前就是在酗酒或家暴的这个状况还是比例蛮高的。那我会觉得说，如果我们只看到表面，可能会看到是一个失能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要足

0: 构的文化敏感度去看到问题的背后，它其实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化结构，然后还有历史带来的一个代间创伤这样。
1: 好，谢谢啊，谢谢子萱哈，其实这是一个蛮深刻的看见，就是在这对夫妻身上，其实特别想到说在社会结构的部分，其实这些应该说这十来年之后，其实政府对原住民的注重已经比以前我觉得已经好很多，就是倾注的资源啊，然后我们给他的的一些支持哈，可是真的原住民他们相对来说还是就是他在不管是就学就业上面还是比较弱势，所以其实进入到就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基本上就邀请都市的原住民嘛，就是他们其实像小慧跟刚才的那个俊伟，其实原住民在他们的文化里头就是最有发展的工作，对男生来讲就是当军人当警察，然后对女生来讲就是当护理师，对，这是他们在他们整个觉得在国高中以后这是最有发展的，因为其实在这个社会里头他们最容易因为专业而被肯定，不过其他的地方因为培育的那个太久了，所以他们其实我觉得真的是结构性的问题。好，那我们再请凯英来分享一下同样的是关于原住民的课程你的一些观察。
2: 那我也可以承袭刚刚子萱分享的，就是其实我觉得因为老师是邀请了就是五位原民朋友来分享，那其实每一堂课程他们都会提到有关原住民喝酒就是饮酒文化的部分，那其实就会发现说其实他们饮酒文化其实跟他们的收成的作物，然后跟后续作物的保存还有祭祀文化有关，所以对他们来说其实他们的生活当中本来就是更容易接触到酒，但是有时候我们遇到原民朋友都很爱开玩笑，就是哦，你就是爱喝酒啊，就是会有一些刻板印象。但是我觉得，就是了解之后，就是我觉得我们会更容易知道说，就是原住民不能跟酗酒画上等号。对，那虽然我觉得我们会有这样的刻板印象，可是我觉得透过他们很多人的分享，我觉得他们还蛮厉害，都是就是。他们有一些人他们也说自己其实根本就不太会喝酒或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要不要跟酗酒有关联，我觉得这其实都是他们自己决定的。然后就像刚刚那个子萱有分享到那个俊伟，他就有开玩笑的说，就是朋友问他说，你觉得嫁给原住民好吗？那其实他俊伟他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原住民，就说哦很好啊什么的，也不会这样自吹自擂。我觉得他就是会点出一个很关键的提醒，他就说对，如果他的生活形态就是对他容易酗酒，或是他们工作的关系会吃槟榔，然后就衍生出后续可能会有家暴状态，那你觉得你可以接受吗？对，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一个更大的形式就是不管是原民还是一般的汉人，就是我们在进入关系或者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决定自己要不要被我自己的原生家庭影响，对，或者是我是不是因为进入关系，然后我愿意因为爱对方，然后我就可以改变我的生活模式。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因为我是怎样的人，所以我就一定会有产生怎么样的习惯。我觉得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其实都是我想要做怎么样的选择，然后我想要活出怎么样的生命。
1: 好，谢谢凯英给我们的观点哈，就是其实真的酗酒真的是一个刻板印象。好，对，所以当我们越认识他们的时候，其实就越容易突破这些刻板印象。 OK， 好，那我们节目在这里我们就先进一段音乐，然后等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里面。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那我们今天邀请子萱跟凯英来给我们分享他们在婚姻教育与经营这门课程的一些学习。好，那我们就是刚才有介绍到说我们在这门课里头有设计一些请同学们进现场，好做一些在观察。那两位选择的，我们的现场有三个，一个是在新竹的中高龄好婚姻教育，一个是在板桥的新住民女性的婚姻家庭，然后第三个就是在中学生的情感教育的现场。那两位都是选择进入新住民女性的这个场域。好，那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你们在这个实作里头你们观察到的，对，也是第一个就是你们为什么就是三选一嘛，你们的动机是什么，然后你们在这个参与的时候你们有什么发现。那我们这次请凯英先开始。
1: 那我会选择新住民女性是因为我在工作场域中就是会知道其实学校有蛮多的学生的家长，对，就是那个新住民这样，但是其实可能因为我是在辅导处工作，所以有可能接触到的都会比较是弱势的，可能是他们的经济需要补助啊，或者是家庭比较失功能，对，但是其实我并没有实际的接触过，但我知道我生活中其实是有很多这样子的人群的，所以就是也会让我对新住民就是有一些的好奇，所以就会选择参加这个场次。那我们去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大概有一天跟半天的时间。那在第一天的时间其实主要就是透过潘老师跟柯老师的带领，就是培力这些新住民女

0: 性，让他们就是也是可以进来电台录音来分享自己的故事。那其实就是老师有非常多的问题引导，然后就会带他们再重新的梳理自己的生命经验，然后在过程当中就是也会有很多就是彼此文化差异的一些分享。那在那时候我是第一次跟新住民女性然后有分享跟交流，然后我们那一天第一个就是算是破冰的活动，就是是三个人一组，然后就是搭配一位研究生，然后跟另外两位的新住民女性。那老师就设计了一系列的问题，有可能是分享自己的求学过程啊，生命中遇到贵人或是喜欢的事物等等，然后我们就是有一些规则，然后就是每一个人都会轮流分享自己的经历，然后在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哇，就是新住民的女性，我那时候合作的那个伙伴她是来自泰国，然后就会觉得哇，他们的语文能力很好，就是很超乎我想象的，就是跟我们一般在地的就是台湾人就是一样的很好的文学造诣，然后也可以分享很多很有结构的想法，对，然后还有善用成语啊等等这样。然后也会觉得说在那个活动里面其实是短时间老师给一个题目，大家就要瞬间的分享，其实我觉得自己是脑袋还蛮空白的，对，但是我觉得他们很厉害，就是可以很快就是分享出很多的东西，然后也有很多很新鲜的事物，所以光是在语文能力这部分就已经让我觉得，还蛮刷新我的感受这样。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交流，然后就也还蛮打破我对他们的印象，因为我自己也以前会觉得就是新住民女性他们会嫁来台湾感觉是出于非自愿的或者是相亲的关系，但是其实跟他们交流之后才发现，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是因为某些原因然后来到台湾求学工作，然后是经过自由恋爱然后才会在台湾结婚生根这样。然后就会听到他们很厉害，就是我觉得光是跨国来台生活，我觉得克服语言这件事情就很不容易，那他们都已经就是有很好的语文表达能力，那当然他们就是也很多人都会分享就是在这边饮食的不习惯，那同时他们在这边就是也进入了婚姻，所以其实跟我们一般就是台湾的女性一样，她们要面临的挑战一样是有育儿，然后会有婚姻的关系，然后也会有跟婆家的一些磨合，所以我觉得她们的来台的生活历程其实是真的很让人佩服的，然后更知道了他们有一些人可能是已经放弃了自己原本在家乡，可能他是已经有很好的学历，然后或是已经有很不错工作的薪水，可是还愿意来到台湾然后从零开始，就会让我看到他们就是生命的韧性，然后也会觉得很佩服他们，觉得他们在台湾很努力生活的样子反而是我觉得很望尘莫及的。
1: 好，那我们请子萱来
2: 好的说说。当初选择这个场域呢，其实主要是想要深入了解就是跨国婚姻的女性啊，他们在台湾落地生根的一些真实的样貌，因为其实他们嫁入台湾我发现他们所要面对的问题跟我们台湾女性已经蛮类似的，可能有家庭婆媳然后育儿的问题，可是他们更辛苦的是他们多了一个文化的适应，还有语言的隔阂，还有饮食，因为你看饮食语言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直要对面对的时时刻刻的状态，可是他们却要在这种时刻的状态去适应。好，那我们就想要去了解说，他是怎么走出一步路，然后在这个所有的关系当中找到一个平衡，我觉得是很值得去了解跟学习的课题。好，那像刚刚凯英有介绍到我们的一些访谈的内容啊，跟讲课的方式。那这一次呢，我接触到的这两位新住民女性呢，她们很巧哦，她们都是三位小孩的妈妈，而且她们都一样是一个老大，然后再搭配一对双胞胎，两个都是双胞胎这样子。对，那其中有一个是缅甸籍的女士，那她来台湾大概20多年，那她的故事呢其实蛮精彩的。她一开始其实是来台湾念书，然后来这边认识先生，所以他们也是透过自由恋爱，也真的跟像凯英刚刚有提到的跟我们一般的原先的认知不太一样，对，他们其实是来这边念书的自由恋爱这样子。好，然后结果呢，她就是后来她跟先生她念完书之后，她先生就想说 他没有要娶这么远的老婆，他也想说我们要远嫁，对，他就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对，那后来是因为先生的一个勇气跟毅力，跨国，然后感动他，然后把他让他决定嫁来台湾这样子。那他在面对小孩的方面呢，他也蛮用心的，对，他用自身的语言啊，去把文化也带给他的孩子，然后自己也在做通译人员，所以到最后也是在台湾找到一个自己的定位，跟找到一个自信的方向这样子。对，那我另外一个接触到的是四川籍的女士，她目前来台湾大概是十年多，那她也是在大陆那边的时候跟台湾跟先生认识，因为工作的关系也是自由恋爱，对，那后来也是这样嫁过来台湾。那嫁过来台湾之后呢，他其实就面临到口味上的问题，因为四川人喜欢吃辣，他就发现说，哎，台湾的味道怎么偏清淡，然后还偏甜。其实他在这一块是有很大的不适应感的。那他后来也就是慢慢的融入了台湾的味道，可是当他一个人在吃饭的时候，他还是会摆个四川的辣酱在旁边，那就是从这当中去找到一个平衡这样子。对，好，那所以呢，这是参访的过程中呢，有一些想法，就觉得他们都会用幽默跟智慧去化解他们的文化隔阂。
1: 嗯，
2: 对，像比如说刚我们提到的缅甸籍的那位女士呢，她其实就是来，他们遇到同样的问题，都是觉得台语很难学，他们的中文都讲得非常好，可是台语他就觉得是很难跨越的一个语言，这样。那他也是透过看我们本土剧八点档来学，但是先生就说那个台词太不符合这个常用句，那没关系，所以他也就没有学了。反倒是他的婆婆后来用国语跟他沟通，所以我这边也觉得说，哇，其实他们远嫁跨国来台的婚姻，其实我觉得在台湾的包容度跟对他们的接纳，其实对他们很重要。对他们面对的婆家这样子。好，那像四川籍的女士呢，她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她就是因为台语也真的学不来，那她就说没关系，她就比较自我揶揄的幽默的方式去想说，好，那反正四川话你们也听不懂，所以台语我不会讲也没有关系这样子。对，就然后变成还是先生做一个中间的沟通桥梁。所以我都看到他们用充分的幽默来面对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是其实是蛮不容易的，因为从异乡人的孤单嘛，到这边的一个转变这样子，对，变成是他们就是跨越这个文化的文化性，然后去学习，所以这是我看到觉得最敬佩跟不容易的地方。
1: 嗯，好，其实也真的有一点，就是像刚刚讲到的原住民，其实也是在我们接触新住民女性的时候，我们也是突破了我们原来的刻板印象。我自己其实也在这个现场，然后我也必须说，哎，其实这群新住民女性，也真的也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她们一来她们其实语言的掌握度都很好，然后但她们其实是非常敏锐的在留意所有的学习资源，对，就是政府有什么样学习资源或什么什么，她们其实是不断的在学习的，对，我觉得。你就是看到其实女性她持续在学习，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很重要的，让她们生命不断的在突破。那我们也看到其实很多很有趣的，好，其实在不同的文化里头，我刚才我们都提到说他们来的时候面对最重要的其实真的是饮食上面的不能够跨越，饮食是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养成的习惯，对，然后饮食，然后语言，基本上这些新住民女性其实语言上面都已经能够很还不错的掌握，然后在文化的适应上面，好，他们也都很幸运，其实都有很好的婆家这样子，所以彼此的接纳，对，所以在婚姻上面，我觉得他们真的也是一群很幸福的女性，然后在这边彼此的滋养啊，所以我说，其实在这些年来，政府对新住民女性所挹注的资源也是很多的，特别是后来越来越鼓励他们使用他们的母语去教他们自己的孩子，这跟早年我们可能不太愿意，很多早年大概不太喜欢孩子学他们的母语，但是到这些年其实就很鼓励，因为这样的孩子从小就是双语，特别是自从南向政策之后，我们就很觉得，哎，其实我们需要有东南亚的语言的专才 其实这是也是他们的优势啊。好，那我们来。

0: 继续谈一谈，就在课程里头，那我们还有一个东西是，就是婚姻教育的架构图，好，作为那个婚姻教育的推广模式，这个概念你有什么样的观点？好，还有对你有什么启发？好，那么也是请凯英先开始。
1: 好，那我觉得呢，受到启发的地方就是，我发现原来就是人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会需要婚姻教育，因为以前会觉得比较需要婚姻教育的可能就是刚结婚的人，对，但是就是在课程当中才会发现，就是其实每一个人在不同的生命历程当中面临的课题可能完全不同，就是可能其实从学生时期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开始教导他们可能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择偶啊，然后或者是一些爱情的三元素，然后可能到成年交往，然后或者是到新婚夫妻，那甚至是孩子比较长大了，或者是可能夫妻面临空巢期，然后即便是到中高龄，就是夫妻自己之间的互动，对，就是其实都是需要不断学习的，所以就会发现，其实婚姻关系真的就是一个很动态的历程，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但是真的就只能透过学习，然后不断的调整。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婚姻这件事情，真的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族群，或者是社经背景，或者是在哪里工作，其实这就是一个身为人，就是大家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要经历的历程，所以就会觉得其实婚姻教育真的是要可以更多的可以被推广到就是大家更容易接触的场域，而不是说特定的对象有问题的人，然后我才需要接触到婚姻教育。
0: 嗯，好，谢谢。那我们请子萱。
2: 好的，那架构图带给我最大的启发呢，就是推动一个预防性的婚姻教育的一个价值观念。那因为我有去查那个数据啊，全台湾目前每年大概有50,000对的夫妻离婚，我们目前是高居亚洲第二，然后婚龄未满5年的离婚比例大概占了33%。好，那我就觉得说，这不仅是个人的问题，它其实也会是继续延化我们少子化的一个危机。那所以就像刚凯英讲的一样，其实我觉得婚姻教育呢，它应该是要走向普遍性的一个推广，对，然后就像我们会为了开车上路去考驾照，那但是面对这么复杂的婚姻，我们是无照驾驶，对，所以在应该在婚姻就是抛锚啦或者有危机之前，就引入一个大家进场保养的概念，然后去系统化的学习婚姻经营的这个基本功。
0: 嗯哼 ，OK， 好，刚才凯英有提到说，将婚姻教育微量元素化，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其实就是第一个，其实上了这门课，我相信大家第一个就原来婚姻教育是这样。我们通常会觉得，从我们20几年前开始推广婚姻教育的时候，所有人第一个想法就是你婚姻有问题，然后你就要去整修这样子哈。然后慢慢的，其实差不多经过20年哈，这样慢慢大家可以接受说，其实它是一个持续，就以潘老师的说法，就是其实它是一个需要持续保养的历程，好像我们开车一样。好，刚刚也有提到说，其实我们常常结婚就是一个无照驾驶，之前也没有任何学，很难想象你开车的时候没有经过任何的学习就上路了，就是在婚姻确实是这样，对，在婚姻是这样，而且其实也不是进入婚姻啊就开始王子跟公主过着美满幸福美满快乐的日子，其实进入婚姻才是真正学习的开始，就是彼此互相了解，更深入的了解，然后面对彼此沟通啊冲突啊这些啊，所以婚姻教育其实如果能够早一点开始啊，就是像我们现在也跟中学生做情感教育，就是让他们对自己的认识，对跟别人的认识，然后怎么样互动，这些如果他从很小的时候他就有这些的概念跟认识，对于感情是什么样子，甚至对于分手啊这些东西他们都有一些想法跟想象的话，其实在他们成熟长大的时候，在面对感情就会比较有比较好的观念，好，就不会像现在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很可怕的情杀或者是什么，然后就是会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所以这些是我们在婚姻教育里头我们

0: 看到其实随着我们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其实都是一个教育的历程。想请问一下作为未来的家庭教育专业分子，你们觉得理论跟实务的重要性，还有服务学习对你们的帮助，请凯英。
1: 好，那我觉得理论跟实务确实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学习到理论，那我觉得其实这就很像大家自己平常自己聊天一样，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只能流于经验，哦，我觉得怎么样，然后就是用自己的想法去给建议。但是我觉得其实透过理论的时候，其实我们对很多的想法都有一些看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在判断问题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有更多的角度。所以我觉得理论跟实务都很重要。那我觉得服务学习的部分，真的其实我觉得也是就是透过理论学习，那我觉得服务学习就是一个实作的机会，就是可以有机会把我们学到的东西带到生活当中。但我觉得服务学习更重要一个历程，我觉得应该就是可以更真实的去看到社会的现况跟生活的样貌。那有可能是看到了之后，其实在理论的部分或实作的部分，我们可能才可以有一些的调整。那对于后续的婚姻教育，我觉得推广上，其实我就觉得婚姻教育，我觉得其实对一般人来说，它其实好像还是需要透过某种特定的管道，或者是我要去搜寻什么家庭教育中心，或是因为我学了这个学系，我知道有些门路，或是可能我是在教会里面，我容易接触到，我才知道婚姻教育。但我觉得它应该就需要像很像那种健身的观念被推广，不是说我是为了减重，而是因为我希望有更好的体态跟线条。那我觉得婚姻其实也是这样，是因为我希望把婚姻经营得更好，而不是我提到婚姻教育的时候，人家就会说如何解决冲突啊，然后如何什么解决婚姻危机，就是我们应该要抽掉那些负面的字眼，是让大家觉得说，哎，婚姻是一个我们可以朝更好的，然后去学习，然后可以一起去经营的面向去发展。
0: 好，谢谢。那我们请子萱。
2: 好的，我觉得两者都很重要。对，因为理论跟实务其实它都是并重的。理论它会给我们一个比较客观科学的一个架构，像比如说高特曼学者他就讲到说，他有一个爱情实验室，那他就是透过观察数据跟生理反应，他其实就可以去预测这个婚姻的未来稳定性嘛。对，但是我们也只有透过实务的服务学习，才可以在具体的进行中去做中学。那透过这样的观察跟反思，我们才有办法把学术知识然后转换成实战跟共创的能力。那未来会期许就是婚姻教育 的推广呢，可以带领夫妻啦或伴侣在爱情当中，就像跳乒乓双人舞一样，它变成是像刚凯英讲的一样，我们不去做事后对再来危机的处理，而是把它当成一个兴趣，平常的保养。哎，有时候我们平常的兴趣可能就是跳舞，那就是你跟你另外一半的一个维修的模式，让他生活在生活当中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呢，才可以长出一个属于你们之间的一个美丽的节奏。
0: 嗯，好，那谢谢今天子萱跟凯英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节目就接近尾声了，那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好。拜拜哦。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再次与听众朋友一起来相会。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种很熟悉的成长道路，就是当孩子到了大概六岁的时候，他就一定要去上小学，可能上了小学就开始往高中往国中高中一路升学，然后呢就继续往大学就读。好像大多数的孩子所走的路都是这样，从幼儿园国中高中一路升学到大学，甚至有些孩子他们可能就走进研究所的学习之路。但是你会发现在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当中，也开始有一些所谓的多元学习出来，有一些家庭他们选择了一条不太一样的升学道路，是面对他们孩子的整个成长教育的背景，他们会透过自学或者是共学带领他们的孩子走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的路。孩子不上一般的学校是自学跟共学他们开始的一个起点，他们是由家庭自己来规划孩子的学习方式，甚至有一些家长他们会帮他的孩子带进所谓的共学团体当中。那在这些共学团体里面或者是自学的方案当中，他们就会配搭不同的课程或者是社群，或者是有些学习资源，帮助他的孩子能够跟上所有学习的脚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就要一起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是自学哦。其实我对自学这个部分还有共学这个部分还真的是不太懂哈，我就会想说自学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代表孩子每天就是在家里读自己的书，然后呢可能家长爸爸妈妈就变成老师，甚至我也会想说自学到底要花多少钱，因为我们知道当孩子送去国民教育的时候或者是往国中大学送的时候，好像大多数的孩子都是走这样的路，所以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那个学费的预算在哪里。而如果我们要让孩子申请自学或是共学，究竟我又要办什么样子的手续，而对于孩子未来升学的道路究竟有怎样的限制或是怎样的发展。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就非常特别的邀请到一位教会的师母哦。这个教会的师母呢，她自己本身有三个小孩，而且呢这三个小孩都是走上自学跟共学的路，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不单单只是要透过这个师母来聊一聊教育理念，而是我们要从一个妈妈最真实的经验出发，带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当一个家庭选择自学共学之后，到底他们的生活会有怎样子的变化。好，我相信这也是大多数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跟真君一样对这个部分都很陌生，那我们就要透过今天的来宾来跟我们分享哦。我们邀请到的是贾乔欣师母。师母可以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通常呢在教会我就会说 你就叫我小多就可以了。
1: 是，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就用小多来称呼你。
2: 对，
1: 是，师傅，你本身有三个小孩，对不对？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三个小孩目前的年纪、
2: okay.
1: 以及他们目前可能就是各自学习的状况。
2: 好，那我的老大是一个女儿，她现在是升国三，14岁。那老二呢是升6年级，她是11岁。那老三呢是一个男生，他是升3年级，他8岁。对，所以下面两个是男生，老大是女生。对，
1: 是。那、欸、你三个小孩都是一开始就自学吗？
2: 就是说，其实。

0: 是我的女儿是从幼稚园她就没有去念，那老二也是她幼稚园没有去念，那老三呢，她是因为她是老三，然后她如果念大班的话，她可以免费，然后重点是可以免费去吃午餐，所以她其实老三我是有让她去接触大班的一个学
1: 哦，
0: 习这样
1: 所以其
0: 子。
1: 实就只有老二跟老大，真的
0: 在
1: 扎
0: 学
1: 扎
0: 龄
1: 实
0: 前，
1: 实，完全都没有去上过幼儿园。
0: 其实老大有上过18天，那时候是去台北卫理堂的一个附设的一个幼儿园。那他不后来不去的原因，是因为他其实有说到他上课的时候就想睡觉，但是幼儿园有睡觉的时间，他却又不想睡觉。
1: 就是作息跟大家不一样哈。
0: 对，那时候爸爸就觉得说啊，是不是他既然那时候说想要进来，那是不是应该要完全的，就是 follow 完这个大班的课程？那我就问爸爸说，那我想问你，你的课业你都有完成吗？然后他就说，哎，没有，因为他在国中，应该说高中，他其实就念了5年，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拿到毕业证书了，他是肄业证书。我说，那为什么你可以自己决定你的状况，那你不能容许你的女儿有另外的想法跟反应呢？那如果真的不念学校的大班，真的会毁了她一生吗？这样子，
1: 是
0: 所以
1: 是，
0: 那时候我的先生就也有点想通，就想说好啊，那我们就实验看看，我们就试试看。对，那看我们没有在学校念大班，我们还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1: 因为其实对于大多数的家长来说，哎，小孩我已经送你去上学了，不管怎么样，你就要给我熬下去哈，最起码你就是要把整个学期读完哈。
0: 对。
1: 我想在幼儿园来说，可能对于家长觉得你不上小班不上中班还好，但是你已经准备要升国小了耶。如果你没有读大班，我真的很担心说你就输在起跑线上。所以，
0: 对。
1: 其实多数的家长在面对孩子不适应学校生活的时候，他们选择的就是孩子，你就是要继续给我熬下去。
0: 对，但是我们不希望这个熬下去变成是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绊脚石，就是说他为了要遵循这个理念，他就放弃了他内心学习的动力。那真正的学习是你真的想要这个东西，你对你来说是有意义的，你有这个兴趣，那这样子的学习的话，其实不用别人的催逼，你自己就会想要投注时间、心力去完成。那因为我们在台湾的这个文化都是说你要考试升学，最后才能有好的工作，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人他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是说你一定要完成第一个阶段，再来第二个阶段，最后考上一个好的高中、好的大学，那你最后才会出人头地。但对我们来说，因为大概也是基督教的这个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使命，或者说上帝有一个计划。那到底这个计划是符合社会的期待吗？还是到底是上帝的期待是什么？那我觉得，首先最重要就是那个聆听声音，自己内心的声音。那当一个孩子看到了一个他面对到的一个问题，说他在上课的时候他想睡觉，那其实对他来说，在那个时候他就没有学习的一个动力。那成绩或者是说效果，当然也不会是好的，所以倒不如我们可以把它放出来，在这个世界里面让他去探索。譬如说，我就在之后让他去亲子馆，在亲子馆里面就有一些免费的资源，他可以从每个教具当中去找到他喜欢的一些玩法，或者是说，亲子馆有一些免费的，譬如说粘土课啊，或者是故事的课。那在当中，他可以在不用好像一整天的时间都绑在学校，就是让他可以在他想去摸索的地方，他就去学习；他想休息。

0: 起的时候，他累的时候，他当然就会躺下来睡觉，所以这部分我就不会太担心他这样子。
1: 就是说，其实在虽然我没有走正规的学校的学习路径，但是其实我在外面透过一些的资源，他还是有学习，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我想我们再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常常会听到所谓的自学。好，那我相信多数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其实我们对于自学都很不了解。哎，究竟什么是自学？
0: 对，自学有人会说，哦，是不是就关在家里面学习，自己学习，或是说在家学习，有人说在家教育。对，那但是其实我们自学不是只是关在家里面或者是离开学校，自学其实是善用整个世界的资源，你所想得到的资源，你都可以成为你学习的一个部分。譬如说 YouTube， 或者是 Google， 甚至现在的 ChatGPT 都可能是你自学的一个地方，或者是图书馆。那我们也会找一些团体一起有一个共识，或者是我们一起设计课程，那这就是共学的部分。嗯，所以其实自学它不会只有自己单打独斗，它其实是会与人连接，与团体连接，甚至是说当这个时段他想要在学校里面上体育课、上美术课都是可以的。那你也可以选择你跟学校合作，就学校会问你说，你要回来考试吗？你需要参与学校的什么校外教学吗？还是说身高体重的一些测量，这些资源，学校的资源也是你自学资源。对，所以其实自学是蛮
1: 广泛的，对不
0: 对？
1: 因为其实我们一般可能都会说，哎，自学可能就是小朋友不用去学校啊，然后每天可能自己在家读书，然后爸爸妈妈就成为他的老师，教他 BPMFO 啊，加减乘除之类。但其实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对不对？
0: 其实像我就是会跟先生有一些分配，我数学比较不好，那我就会说，哎，那爸爸你可以设定一些目标，让孩子去学习数学的部分。那像我就平常会陪比较是国语啊，或是英文的部分。那还有一些像额外的，像他想要去玩钢琴或什么，这部分就是爸爸会陪他去探索音乐的部分。
1: 所以其实自学家庭通常我们取得资源的方式可能不单单是在家，那个父母亲家长自己可能依照我的恩赐我的才干去教导孩子，你们还有所谓的共学团体，
0: 对，
1: 或者是我可以申请一些线上课程，甚至我可以真的带孩子，实际上就是有所谓的体育课，对不对？
0: 对，
1: 有一些实体的户外的学习课程，或者是一些主题式的学习，哈，
0: 对，
1: 所以自学跟在家教育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其实自学跟在家教育广泛来说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就是，对，我们就是在家教育，我们是走自学的，都可以是我们现在你说他们其实就是说字句不同，但是这个大方向是一样的。那你在家你想要什么时候出门都可以，你想要今天做什么，那就是你的选择。
1: 就是我的作息时间我自己来安排。
0: 其实我们会设定一个作息表，或者是说规划这个学期我们要怎么去安排我们的生活。但是实际上会怎么运作呢，就要看孩子的状况。
1: 对，小孩会不会耍赖？
0: 会啊。尤其是对孩子嘛，就是女儿她可能需要的睡眠多一点，她就会说啊，怎样，就是再让我多睡一点啊。所以一般的孩子可能七点左右就要上学了，但是他们可以睡到八点甚至是九点，
1: 甚至他可以跟妈妈说，我们可不可以排一堂课，一堂课就是明天睡到自然醒。
0: 哦，这个部分我会说就是我会让他知道说，我们其实自学不是为了睡觉，是为了有更多元的，或者是说更多不同的刺激。那以防说你就是好像每天一定要在学校这个 唯一的选项，就可能还是会做

0: 做适当的去跟他沟通，关于睡眠 的部分，这样子。也许如果你觉得睡不够，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前一天早一点入睡？
1: 是，
0: 对。
1: 所以其实，自学这个部分，对于孩子跟家长来说，我认为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家长究竟如何开始先训练我的孩子是有一个自律感。因为如果我那个自律感没有先把他培养好，可能他在整个课程当中真的就是每一天都跟你耍赖这样子。
0: 会啊，就说他会说，哦，那个我今天跟你说我九点要起来，九点以前要起来，但是他就是会迟到个五分十分。其实在学校也是会嘛，就是老师说哦七点半要到学校，还是会有学生是八点在才到学校的也有。那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是所谓的自己面对自己的后果。就是你晚一点起来，那你晚一点完成你今天的进度，那是你的休息时间，就是自己要再去调配。主要还是说，如果你今天我们有约火车的时间，那个票通常是不太能因为你睡过头，他这张票就还是让你坐。那我们就会去沟通这个部分，对，比较是用沟通的，就比较是后果啦，后果论，不是说哦，你明天再不九点以前起床，我就没收你手机，就比较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跟他说。
1: 是，其实我们原本以为自学哈，就是自己在家教育自己学习，就是很被框架住。但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哈，它并不是说，哎，一个孩子一定要自己在家就读读课本哈，也不是代表说家长每天就是坐在书桌前，然后就盯着孩子学习哈。其实有人在家学习，他的多元性很多，就像刚我们在节目分享的，有人可能加入自学共学的团体，然后甚至呢透过不同的体验来展现他在学习上面的多元跟刺激哦。那所以呢，其实透过小都师母的分享，我们可以知道原来自学就是这么一回事，不是我们想象这么的狭隘。我想我们休息一下，先听首歌，我们再回到风筝不断线，继续来跟小都师母聊聊关于他们家在自学里面他们的经历是什么，有什么是我们可以一起来更多的认识，也更多学习。

0: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个已经有三个小孩的妈妈，那她本身也是教会的师母哦，她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选择让孩子在家自己教育。那刚刚在节目里面其实也提到说她的介绍一下所谓的自学究竟是什么。那其实自学并不是真的就只是在家里面读书写功课然后听压式的教育，而是它是非常多元的。我想问一下小多师母，觉得其实在刚刚节目里面你有提到说在自学里面你没有所谓参加所谓的共学团体，
1: 是
0: 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共学团体它究竟是在做什么？它是一群家庭一起学习吗？还是说家长要跟着一起学？那孩子在一起 大概都会做些什么事？
1: 其实我们就是共学团体，像我在带大女儿的时候就很幸运的可以跟到一个共学团体，它叫做同心共学。那同心共学它其实已经有二十几年了，对，那所以其实你就可以想到台湾的自学其实已经有二十几年了，就是 不可思议，我以为是最近才有的。那这个玉玲姐呢，她就是带领我进到同心共学的老师，可以说她是老师，也可以说她是我们妈妈界的一个福母救星，可以说她是教母，就是她对我们就是一个，对妈妈来说是一个支持，对孩子来说她就是一个引导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自学当中一起设计课程，那她是我们很棒的一个灯塔。对，那在这个共学里面呢，我们会有所谓的主题，像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在一个下午他会有所谓的解剖课。对，那这解剖课呢是有一个辅仁大学的一位教授，他是在医学院里面教解剖相关的，那他就带着我们的孩子呢解剖青蛙。对，那解剖青蛙，还有甚至他教到心脏的时候，我们就要去买猪心。猪心其实是比我们的拳头还要大的，
0: 还要大，可能就比我们人的心脏还大。
1: 对，但是它跟我们的心脏是很像的，所以他就会告诉我们说，哪边的血管怎么样？那这时候我就会联想到，我以前我在上健康教育课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些东西，而且是纸本
0: 图片、
1: 课本的图片，一个人，然后旁边会有一个线告诉你说，哦，这是眼睛，这是鼻子，这是嘴巴，然后下一堂课可能就考你眼睛的眼怎么写，或者是说哪里是什么微

0: 血管，哪里是主动脉。那对我们来说，我们是用五官来学习，用我们的手，用我们的眼睛看，然后甚至是去找到底那个血管它的粗细不同，还是说它为什么这个是主动脉，这个是微血管，为什么这个是它的功能是什么。那透过这样子实际的操作，你就会有更多不同的学习的可能。对，那这就是我觉得当我在这个共学里面跟着玉玲姐一起共学的时候，我可以有很多从我小时候都没有的那个经验。
1: 嗯，就是说即便我已经长这么大，我也读过这些有一些的知识，但是好像就缺少什么东西，没有完整的。
0: 对，而且这个主题像心脏，我们不只是解剖它，解剖完之后你知道最经典的是什么吗？
1: 把煮来吃。
0: 是那我们还有主题是脑，那我们就买猪脑，最后就是煮猪脑，而且要想怎么样煮的好吃。
1: 所以其实在整个共学团体里面，其实刚刚听到就是一定会有个老师主要带领，而这个老师可能是一个大专院校比较专业的老师，对不对？
0: 这个老师他算是一个服侍精神，因为他只收我们的学费，你知道是什么吗？一杯咖啡。
1: 哦，好好。
0: 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资源。
1: 是，那除了一个每一堂课每一堂共学课都有一个教师资源之外，
0: 我们自己也要成为那个备课的老师。
1: 哦，所以家长也要一起参与在里面。
0: 对
1: 对
0: 对，譬如说我们这个我们是绘本课，那绘本课我就需要去设计，哎，我这一学期我八堂课或者是十堂课我要带什么样的绘本，那在带绘本完接下来我要设计怎么样的学习单，那或者是说我今天要带的是让孩子体验的蒙特梭利课程，那我要怎么样让孩子在不是踩空的状态进行下一个阶段，也就是说玉玲姐她希望我们在设计教案的时候是要有阶梯式的，而且这阶梯不是好像很难踩到下一阶，对，那它会让我们要多观察孩子的需要，对，去了解说，哎，我这样子的设计会不会太过于困难，对，那这个部分会不会没有办法让孩子去做讨论，或者是说他不能只是停留在一个单纯纸本上的学习，而是有没有可能用五官五感去做一个学习，这是我们在共学当中其实蛮强调的。
1: 嗯嗯，所以其实在共学里面家长也要花很多的心力，
0: 是我们要备课。
1: 对，就比较不像我们小孩就是上一般公立私立学校，然后反正丢了家长就没事，所有的教育都是归学校老师去负责。但是在自学或共学里面，其实家长要扮演就是一个老师的角色。
0: 其实说与其说是一个老师的角色，我倒觉得我像是跟孩子一起在学习，一起当学生。
1: 嗯，
0: 那我只是因为比他更有更多的经验在学习这一块，那我就好像是一个学姐的概念，那他呢就是可能就是一张白纸，那我要怎么样让这个白纸画上他喜欢的颜色，再加上就是我可以提供什么样子的一个资源让他去做一个学习，比较是引导，也比较不是填鸭。那对我来说在这个共学里面，我真的就是全心全新的开始，我自己其实过去的经验有些东西可以累积，但是我还需要更多的是就是重新学习，就是我不能觉得自己已经会了，因为还有更多东西是我还不会的，所以我要有一个谦卑的心，要跟着孩子一起去探索。
1: 对，所以当我们提到共学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孩子跟其他孩子共同学习，我觉得是因为家长参与在里面，家长跟孩子共同在学习。
0: 对，
1: 你们学习的功课可能不一样，
0: 对，
1: 但是那个学习因为共同一起去经历，就好像我们刚刚所听的那一首歌一样，因为我跟你在一起，我跟你一起分享爱，我跟你

0: 起去面临这一些，所以我享受的是很多的丰盛，是超过我所想象的，但是我就很享受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是
1: 是，
0: 那一般来说共学一周大概会上几次？因为像我们一般学校上课就是周一到周五啊，
1: 对，
0: 然后可能一堂课就是35分钟到45分钟。那像共学课程它的时间安排大概是？
1: 其实每一个共学它会安排的时间长度都不太一样、嗯、那我在台北的同勋共学，我们是、那时候是星期二整天，对，那上午会有一个、上午会有一个课程或两个课程，那下午就是一个大主题课程。那在这大主题课程大概是从1点到3、4点，对，那中间你说有没有下课，其实他不会特别去打钟声给你，但是你想要上厕所喝水是可以的，那你就提出来。那其实在共学里面，这个一个礼拜通常就只有一天，那额外的时间就是自己妈妈们私下有约，譬如说我们一起去参观导览动物园的活动、对，所以就是比较其他时间就比较是弹性的，对，那主要是有一天是共学。那在台中的时候我参加的是 CC 共学，那 CC 共学它也是一个礼拜基本上就是一天，对，那其他时间就是你可以私下约去打球啊，或者是、做其他 的共玩。
0: 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刚刚提到共学团体这个资讯我要怎么去取得，比如说刚刚你有提到说我们西西共学或者是同心圆这种、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可能他也在想我要走自学，但又听到哎，有所谓的共学团体挺好的，我要怎么去取得这些资源并且加入、
1: 哦、像我之前一刚开始在学龄前的时候，我就是透过脸书去找一起共玩的，那时候孩子只是婴儿的时候，我就是觉得一个人带孩子太孤单了，所以我就上网脸书搜寻关键字，像我女儿她是龙年五月，那我就搜寻龙年五月，我就找到了共玩的一个算一个群体，
0: 一个社群，
1: 对，一个社群、嗯、那当中就有一些妈妈，我就会跟他们一起约出去。那像玉玲姐这个部分就是有一个教会师母她是小静师母，她就有跟我说哎、欸，这个玉玲姐就是你可以跟她联络，对，那在这之前我是搜寻了木真在家教育，对、
0: 嗯、
1: 那在木真在家教育她就是一个算是基督教的一个算群体吧，对，他就是会办一些像是自学生的营会，对，那我女儿后来在升国一的时候也就有去参加。那但是呢你说从木真里面找自学团，他可能也会试着帮你媒合或者是提供给你一些资源，对，那主要玉玲姐这个部分也是透过教会的师母让我去跟他联络。
0: 嗯嗯，
1: 对，
0: 是是。那我们再回到刚开始，其实你有提到说为什么你会让孩子走自学，对不对？哈，其实我相信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跟你先生应该会讨论很久，
1: 是。
0: 对，那你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磨合期跟拉扯，甚至可能我们也会面临到说长辈的想法，对不 对？那个阿公阿妈那不好好去读书，在家玩什么哈？这个部分可以请师母跟我们分享一下，可能你们当决定孩子要走自学的时候，你们遇到了哪一些冲撞？
1: 像我先生，因为他以前虽然是在体制内，但他就是常常会翘课的那种，所以他其实就是他学习就是真的就是靠他自己，他比较不是跟着老师学习的那种，所以他可以理解自学的这个 意义，但是对我父母来讲，他们就不能理解。所以每当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就会说，你可不可以把他送去学校怎么样，就是就想要把这一条路就是堵死，他觉得未来不会有很好的一个工作，你会因为你带孩子自学，他们就不能考上好的高中大学，或者是在社会出人头地。对，那但是对我来说，我想要带孩子自学不是为了要让他们所谓的找到好的工作好的学校，而是建立他们自己的一个自我认识，或者是说我们也在当中观察他们，然后陪伴他们成长，因为这是我原生家庭一直以来没有给我的部分。对，所以我想要带着孩子自学，比较是想要带着他们一起去探索，然后我们一起有不同的摸索之后，可以在当中看见我们想要的或者是我们需要的。
0: 嗯，所以其实跟先生的共识那个部分很快就达成了，
1: 是
0: 反而是面对阿公阿嬷的时候那种拉扯就是会很强烈哈。
1: 对，
0: 像刚小多师母你有分享你的小孩老大现在已经是国三了，
1: 是，
0: 所以其实他从开始幼儿园大班读了18天之后不再去读，到现在已经也历经了10年的时间。在这10年时间，当长辈看到孩子他的孙子啊孙女在自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的与众不同的时候，是不是也颠覆了他们的想象跟期待？
1: 其实他看见我的女儿，就是他见面就会问他说83多少，
0: 直接考99乘法。
1: 对，直接说99乘法，怎么现在还不会99乘法，就开始说你看如果是在学校里面的孩子这早就会了。那对我女儿来说，数学就是她很
0: 弱的部分，
1: 讨厌就像吃苦瓜，有些人对苦瓜就是哇没有办法接受。那自学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让她先缓一缓。对，他可以到5年级再来看8×3等于多少，甚至他可以慢慢加，他如果没有记起来，那我就在想以前的人或者是美国人他们也不一定知道8×3等于多少。
0: 是，
1: 对，所以其实学习不是就一个方法，他其实是有很多种方法的。对，那但是呢，我女儿她是很喜欢用听觉去学习的，所以他喜欢当他听完一首歌，他会去摸琴键，他不是看谱学习，因为比较正规的一个学习钢琴的方法其实是你要会读谱，然后去看着谱你弹出音乐，但他不是，他是听到这个音乐，他试着去找那些音是什么。对，所以当我的父亲看到我的女儿，她其实是在音乐上她还蛮有一两下子的
0: 天赋的。
1: 对，她可能我的爸爸弹不出来，可是她却看到我女儿可以这样子学习的时候，不是用正规方式学习的时候，其实她心里面她还是在观察，她也有认同她的部分。对，只是她还是很大一部分觉得怎么可以不去学校。
0: 是，
1: 对，
0: 是，
1: 你妈妈又不是专业的，人家老师是经过专业的教育出来的。
0: 是，确实哈，其实听到这里，我觉得自学真的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哈。其实它并不是说，孩子不用上学，所以家长比较轻松，它反而是代表家长要投入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心力，甚至呢，我们要重新去思考，究竟我希望我孩子学到什么。好，所以其实这条路真的比较好走嘛，因为这样子小孩就会学得比较好嘛。其实我们会发现前面还是蛮困难重重的哈。我们音乐之后我们再跟师母一起来聊聊在自学家庭里面最真实的一面，还有哪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故事。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小豆师母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关于自学哦。其实我们刚刚节目里面聊很多了，我想我们刚提到蛮多都是自学的优点，可是你知道吗，其实我们不能只讲优点哦。如果说来分享一

0: 下在自学里面最辛苦的地方？
1: 我觉得就是每一天在一起就好像会有很多的摩擦，那你送去学校就是眼不见为净，可是就因为这些摩擦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要调整的部分是什么。有时候不一定是孩子需要调整，因为我发现其实我还是会有那个影子，就是害怕，那个害怕未来会是长什么样子，这是我觉得最困难的部分，就我看不到未来，那个未来可能会葬送在我自己的手里的那个压力，这是我觉得那个心里面要承受的。但是当我就是回再去想到就是耶稣他是怎么样来给我们恩典的时候，他是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使命或者是目标的时候，他给我们的价值其实是胜过我们去担心他未来会如何。对，那当我是这么的努力的时候，即便他在学校，我就想假设放在学校他是最后一名好了，他会不会有未来？他会因为他在班上最后一名没有未来吗？就我自己会去思考这个部分。那如果我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仍然是用我自己的对未来的期待去带他们的话，那我会陷入在一个其实是不管在学校也好在自学也好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是为了成绩而导致我对他的教育有这样子的做法的时候，那其实对孩子是一种很大的伤害。不管你是放在学校或者是放在家里，可能放在家里还会是更大的炸弹，因为你是朝夕相处，而且你一直在给他这样子的期待跟压力，就是如果你这个不完成，你知道你未来高中怎样，你大学怎样，你可能以后未来会没有工作。如果你都不起来好好的在九点以前就起来的话，你未来你老板会怎么样看你啊？通常我们就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告诉孩子的时候，那我到底是在祝福他还是在好像威胁他？他会喜欢这样的自学吗？对，所以这是我一直在思考还有不断在调整的部分。
0: 是在过程当中一路走来，你有没有曾经出现后悔的意念，就是说我是不是仍然要继续让我的孩子自学下去？
1: 就是我觉得自学我发现其实不是我决定，因为孩子在一刚开始可能他就是觉得说啊，他不想去学校，好，那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管道，有这样多一条路可以走。可是当孩子如果他说妈我想要去学校，就跟我女儿那时候说我想要去学校看看，那他读了18天但他不想读了，他出来，这都是一个他觉得可以决定的。那对我来说，当我儿子他说我想要去学校，我因为每节下课都可以打篮球，所以我想去学校，那这时候我要不要答应？我觉得我是会答应的，因为我知道他有一个需求在那里，就是他需要打球，那他也想去试试看，那自学就变成是第二线了。这时候自学就会是那当你在学校或者是说你有更积极的想法，你有想做的事，那你想选择自学的时候，这里永远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讨论我们可以怎么走，怎么透过自学来走向你想要或者是你需要的那一条路。
0: 是，所以其实也是在整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我愿意给予你探索的空间。
1: 对，
0: 不管你的选择是自学或者是你想
1: 回
0: 到
1: 学校，
0: 对，其实家长需要就是有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而不是好像你就只能够这样。
1: 对，
0: 但我发现这样听起来自学它的弹性很大，
1: 没错。
0: 好，但是如果我们是走传统教育的话，那个就不容易回到自学了，对不对？听起来
1: 走传统教育，如果你的心是开放的话，那你还是可以回来走自学。那因为一般人他没有接触过自学，所以他不敢贸然前行。
0: 对，确实像我就是这种家长，
1: 那我就是因为有

0: 群团体，然后我们一起向前走，我们会妈妈们互相的陪伴鼓励，然后会丢资源，像我要写申请自学报告的时候，我们会说哎、欸，那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下，我要看我还漏了什么，或者是我还有什么部分可以写。
1: 是，对，我想这个就是在行政端的部分也是很多听众朋友不太了解，譬如说当我要

0: 很多人在考量自学的时候会去想到的。好，假设今天呢，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刚好就是有个爸爸或妈妈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
0: 他可能已经觉得说我也好想要试看看，但是我又很害怕。
1: 对，
0: 你站在你过来人的经验哦，你会怎么建议他？
1: 其实我会先问他，为什么你会想要自学？那你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那孩子的状况是怎么样？他的想法是什么？他有没有想要自学看看？那我如果他这些都是一个正向的话，那我就会跟他说，就是在国小阶段，你就可以向户籍所在地的那种
0: 学校，
1: 对，就是说网络上你就可以打关键字，就是个人非学校典型，个人非学校形态实验教育，它有这
0: 个人非
1: 学
0: 校
1: 形态
0: 实验教育，哇，
1: 对，
0: 好长，
1: 或者你就说自学申请。
0: 嗯，
1: 对，因为我刚刚说的那是比较完整的，你就说哦，自学申请，那我们现在都是透过电子化，就是download政府机关的就是表格，你就按照它表格的内容去做填写，然后再上传。那在每一年的四月跟十月，就是四月底跟十月底前申请。那像我们通常就是第一年就会申请一年。你不能说哦，国小你申请一年级到六年级，他通常不会这样。
0: 他需要一年一年来。
1: 嗯，就是说第一次他会先了解你的状况之后，观察。那第二年申请的话，你可能可以一次申请三年或两年或五年，就是按照就是你第一次就基本上一年才会通过。对，那后面你可能可以申请一年以上。
0: 嗯，
1: 对对对，
0: 是是是，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对于自学有一些的想要更多的了解，其实上这个相关的搜寻都可以找得到，对，
1: 对
0: 不对？
1: 对，
0: 也包括在今天节目里面，小多师母也跟我们分享到说，如果我们要找自学团体，其实脸书就很好找，
1: 对，你就可以搜寻说就是在脸书搜寻关键字自学自学，那它上面就有很多的社团，它就有一些讨论，
0: 嗯，
1: 对，就比如说哎，有没有好的老师啊，或者是要怎么申请，你也都可以上去发问这样子。
0: 嗯，是，我想最后想要问一下师母，其实走这一条路到现在，如果回到最开始决定自学的那一天，你还会做同样的选择吗？为什么？
1: 我会做同样的选择，是会从他刚出生开始，我就会从自己带，对，我不会选择给别人带，是因为我觉得这样我才能够从头到尾去观察他，去陪伴他不同的年龄层的学习，然后他的兴趣，试着去了解他，对，所以当这样一路走下来，如果他到了国小，他也愿意走自学，我还是会愿意花时间心力，然后去研究，去找方法。其实我其实也会向上帝祷告，我说主啊，你知道我们牧家是没有钱的，所以不可能让我去上私立的。那我听说自学有一些需要找老师什么，那也都是很贵的，那我是没有那么多的经费，但是我就跟上帝祷告，上帝就透过BSF 也好， BSF 就是 Bible Study， 它也是免费的资源，亲子馆，有很棒的玉玲姐的同心共学，这些也都不用花什么钱。然后 CC 我自己当老师的时候我也会有薪水，就是说tuition 就是辅导孩子们的费用，我也不用付那些钱。这样其实这样一路走来，我真的看见上帝在我们自学的路上，我们所缺乏的他都补上来。那我们有心态上不对的地方，说妈妈的骄傲也好，或是妈妈的孤单也好，上帝都会矫正我们，或者是说给我们妈妈的支持。
0: 嗯，
1: 对，
0: 是， 所以其实

0: 走到这里，经历的恩典也特别的多。
1: 是，
0: 虽然有一些的不容易，但是也看见有好多很好多的美好，对不对？
1: 对，像刚刚那首歌，不是我，乃是耶稣在我里面活，基督在我里面活，就是讲到了我的心，就是自学的心，嗯，这样子。
0: 是是，其实，在今天节目里面跟小多师母聊完自学，我觉得，我们可以重新整理一下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教育并不是只有一条路，有人在学校里面可能找到自己的方向，但是也有人需要换一个环境，换一种方式，才会慢慢发现自己原来学习是可以用这样子的模式。而自学真正需要也许不是只有教材或者是课程时间的安排，更重要的是父亲愿不愿意陪着孩子一起来探索，愿不愿意一起来承认原来我有很多的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找答案。
1: 没错，
0: 我觉得圣经里面箴言有一句说得很棒，他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特质，有他自己的节奏跟方向，父母亲能够做的也许不是替孩子决定他这一生未来的道路要怎么走，但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却可以陪伴他们找到那一条路。
1: 是，
0: 对，所以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小多师母来到风筝不断线，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在三个孩子自学的成长过程当中这么多真实的体验哦，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更多的收获跟了解，原来自学就是这么一回事，也让我们可以知道，原来我们要去了解孩子需要的是什么，而不是父母需要的是什么。
1: 没错，
0: 我们再次谢谢小多师母，也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期待在下一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好高兴呢，又可以在新的一个礼拜在空中跟大家相遇。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好期待每次在空中的时候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聊一聊，不论是身心障碍家庭，或者是特殊境遇，或者是我们的生活当中许多的看见、听见，我们陪伴的一些人，而我们自己感受到的改变。好，今天很高兴哦，又跟大家在六月份的季节跟大家一起在空中的来聊一聊。我还记得在六月份的时候，我从毕业季开始谈，然后在上个礼拜跟大家聊的是你敢跨出去吗的勇气这件事情。我从孩子的身上看见，虽然我一开始讲的是一个故事，但我其实在孩子的身上跟我自己的年轻的时节里面看见自己其实有一些在困难、在害怕当中学习跨出去的经验呢。那今天这个节目呢，我想跟大家讲，我为什么会想跟大家聊这个题目。我在福音加油站里面是看到一个故事哦，先不跟大家讲这个故事什么，而是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非常非常的有一个共鸣哦。怎么说呢？因为我以前在我十八岁以前，我会看到我的妈妈对这社会非常的善良。你们这样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什么叫做觉得妈妈对这社会非常的善良哦？就是我觉得我妈对别人都有一种很温暖，或者是会觉得别人其实是好意。然后我就觉得你怎么知道？别人会不会就你怎么能够确定别人也能够感受到你的好意？好，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讲的是，我的心在乎，善良的力量是从你我开始哦。其实在乎这件事情，那我刚跟听众朋友说，我看到福音加油站里面有一个故事，这故事我有看过另外一个类似的，但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故事，它是跟一个小男孩还有鱼的故事有关，可能大家会听过类似的，我等一下再告诉大家我看过的。那不管如何，节目的一开场，我想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故事。这故事是这样的，他说我的心在乎，我觉得标题下的非常好，我非常喜欢，所以我想念给大家听哦。在一个暴风雨的之后的早晨，有一个老人，他沿着海边散步，他发现昨天晚上的巨浪把许多的小鱼抛到了离海水有几米远的沙滩上。哇，在沙滩上足足有上千条的小鱼，但是只看到一个大概七八岁大的小男孩，他的弯着腰在捡这些小鱼，在沙滩上的小鱼，不停地把这些鱼往海里扔。老人看见了，就上前去问这个小男孩说，这么多的鱼你怎么扔得完捡得完呢？那孩子就没有回答他，只是手不停地在捡鱼扔鱼扔到大海。老人又问他说，你救这些鱼或不救他们谁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啊，也没有人会在乎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孩子就说，但是小鱼知道，小鱼在乎，而我的心更在乎。我的心在乎，孩子的这句话深深感动了我。茫茫大海当中，对于这些看起来小小可怜的生命，只是沧海当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然而在整个浩瀚的生命的世界里，却有上千条鲜活的生命。也许有些人不在乎，但所有善良的心一定去在乎，一定会在乎。就像那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他那一颗透明而单纯善良的心。善良就好像是一个在叶尖上的露珠，在叶子尖端的那个露珠，非常非常的小，但它却可以滋润一朵花，并且让它美丽的绽放。善良像什么呢？像一座草屋，也许它很破旧，但它可以让疲惫无助的旅人过一个平安的夜晚。善良像什么呢？善良像一座新桥，也许它并不宽敞，但它可以连接所有相隔已久的陌生和期盼。一颗善良的心就像一个春天，它没有什么声音，但它却温暖了许多危难或者是受伤的生命。所有的生命都有可能会遭遇到一些不幸，所有遇难的生命都渴望有一个生命善良的关怀。当我遇到受伤的生命的时候，

我也会说我的心在乎。箴言四章二十三节，它里面提到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哇，我非常非常喜欢福音加油站的这一篇故事，所以我用尽量用原文来跟大家分享哦。我的心在乎，很多人，我看到这一篇的时候，是我格外的感动，因为我曾经读过一个类似的寓言故事，就是海星啦，有一个小男孩，他呢，应该我有可能曾经跟听众朋友聊过，他就是有一个小男孩，他在沙滩上看到很多的海星在沙滩上，如果太阳一晒，如果潮水再没有把这个海星打到海里的话，那这些海星就会枯掉，就干掉。那一样有一个男孩在捡，可是成千上万的，就很多很多的海星根本就捡不完。那一样有个老人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你根本都捡不完。”而那个故事其实他想要导引出来的是说，我有做总比没有做好。而这个故事我更喜欢的是，他说：“反正你没有捡，也没有人发现，也没有人在乎。”但是这个小男孩说，但小鱼在乎，而我的心在乎。哇，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句，所以我就用我在乎来跟大家谈。善良这个词呢，其实非常八股，非常的老掉牙。有时候我们在跟孩子在教养的过程中，或陪伴他们长大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孩子很善良。可是善良这个词很抽象，然后有时候又很刻意，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做。但其实我觉得怎么做之前应该有一个启动。所以我在研究这个，就是我自己才不是研究啦，我不是什么老师多厉害，就我一直自己问自己说，我们要怎么样会有善良，或怎么样去启动这个善良。我发现是要先看见，在这个故事里面，小男孩是先看见，因为有些人可能你一样走在那个沙滩上，你连看都没看过，就看都看不见，你看就是哦看过去，但小男孩却看见。我们每天经过太多的画面了，例如街头的流浪汉，或者是路边的一些野花、野草、动物、植物，或者是新闻里的悲剧，或者是我们孩子的眼睛里的泪水等等等等，很多。但我们真的都看见吗？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真的很冷漠不想看，而是我们太忙了，我们太累了，我们太习惯忽略了。就好像这个故事里的这个老人，你说他不善良吗？其实搞不好也不是，他可能只是看见了，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可能看到的是哇哦，这么多，我捡不完。但这小男孩看见的是什么？我来做这件事情。那当然了，他也可以不要做啊，就像老人问他的，你没捡也没有人在乎，但他说我的心在乎。所以我常在想善良的第一步，也就是要启动。其实基本上不是做什么，不是你去做什么，说敲锣打鼓说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像我有朋友，他就是觉得自己去捡垃圾，觉得自己很善良。我觉得捡垃圾善不善良，我觉得并不完全相等，而是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如果你只是刻意觉得自己非要做这件事情来积功德而累积善良，其实我觉得那又太刻意。其实善良可以发生在很多很多的事情上面，但有些人他就过了头，他就是非要每天就捡一包垃圾，然后他就是我听过，就是有人捡了垃圾之后，他下一个行程是去餐厅吃饭，然后呢，餐厅人说，不然我帮你丢啊，就好意，然后他又不要，他又觉得说这会影响别人。其实有时候就太刻意了。我觉得其实善良的第一步不是说你一定非要做什么，而是你愿意花一点时间，可能就腾出你的时间，腾出你的心去看一看，去停下来，去想一想，多看看。所以我觉得看见才有可能在乎。有时候你看见一个需要，可能就是上帝要告诉我们，会邀请我们，你愿意吗？可能我们看见的是别人的，不一定是物质的需要，有时候他是一个，例如他需要有人陪他，你有没有看见孩子需要我们陪他？其实这是一个邀请，你愿意吗？不是说好像我们要多伟大，好像要扛下所有全天下人的苦哦。我想我应该也没有那个能力，我们也不是要做这么多的事，而是你愿不愿意

从你看见的那个生命开始哦。我们先来聊一聊三个问题好了，我们来一起来想一想。我们用"看见"这个词或这件事情，我们来一起来想一想我们自己好了。你最近一次看见别人的需要是什么时候？那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觉？这个很简单哦，我自己就直接先想，我都想要举那种最简单的例子，不要让大家觉得是一个很困难的。你看见别人的需要是什么？例如，你看见你的孩子在吃饭的时候，你看他，我举个例子哈，他刚好今天他的手打球受伤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好好用他的汤匙，他就觉得他这个咬，他本来可以做得到。但是他今天因为他打球受伤了，所以他在用那个汤匙的时候并不是很顺利。那如果我们可以做一件事，就帮他把碗里的这些饭啊或食物，把它归到一个角落，他是不是就做起来比较轻松？有时候我们是看见别人的情，就需要的情境，你就是愿意多去看见。你的感觉是什么？你会心疼，你会想要能够为他做些什么？但有些人会说："哦，那他就要多练习啊，也没有什么不对。"因此，我们要看见。第二个是，你有没有哪个画面？你现在脑袋中有没有什么画面是你曾经都忘不了？你就觉得你本来可以帮忙他，但你却没有做。而那一份，你其实当时你会有印象，直到如今，其实它就是一份在乎，就在我们的心里哦。哦，我自己曾经有过一次是，大概就前几天，也不，大概是上个礼拜吧。有一天早上，我要搭公车去办公室上班的时候，我在一个比较大的那个公车站牌，当时我有看到一个外国人，我觉得他应该是很困扰，他不太看不太懂。那个公车站牌，然后站，因为那里面好多辆公车，所以他就有点困扰。那我很想帮他，可是我自己又不想迟到，而且我也不确定我到底英文能不能讲到让这个外国人懂，所以我就只好好像有点不太懂。而且我的公车来了，我就想赶快走。可是我上了公车之后，我心里想，其实还有下一班公车，而我却没有去想到，如果接下来他找不到一个也许英文能力好或愿意帮助别人的人，他会不会就更多的错过？这是我自己最近的一次，也不能说忘不了，而是我最近是不是觉得好可惜哦？我是不是可以再为他多做点什么？那你呢？你有没有更大一点的事情？第三个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声音跟画面你会选择不去看？我觉得应该不会选择不去看吧，应该很难会选择不去看，因为你都听见跟看见了。除非有个情境是我自己不做这件事情，就是我太累了，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心有余力去管别人的时候。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要先把自己照顾好，我们才有办法去照顾别人。这世界上有一种爱，它其实是从天而来，而他从天而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扮演一个角色，就是让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流动。先跟大家介绍一首歌曲，叫《让爱走动》，赞美之泉的。让我们先来听这首《让爱走动》，我们待会再回来。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才那一首歌曲是《让爱走动》，赞美之泉这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我之所以会选这首歌曲，是因为我在想说，有时候善良常常会让大家去想到爱这件事情。那因为在查歌曲的时候，没有什么善良流动这件事情。找着找着就发现这首歌，哇，好像从来没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推荐过这首歌曲。这首歌曲非常的有一点年纪，应该也还好。但我常常在很多的场合听到，然后很多的小朋友也会唱这首歌曲《让爱走动》，所以我也觉得，有时候我们让善良来流动。好，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是我心在乎。事先让我想要跟大家聊的是，因为我在福音加油站里面看到一则小故事，就是有一个男孩，他在沙滩上捡着很多的，因为前一天晚上暴风雨，然后整个大浪啊，把一些鱼带到沙滩上，而这些鱼就搁浅，也算搁浅嘛，就是被留在沙滩上，所以小男孩就一直去捡那个鱼，把它抛到大海。那有一个经过的老人，他就问他说：“你没有捡，也没有人会在乎啊。”那小男孩回答他说：“小鱼会在乎啊，我的心也会在乎啊。”所以我就在这个故事，有一算有一个类似的故事，但我更喜欢我心在乎。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大家聊，因为有时候我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希望孩子成为一个善良的人，所以成为一个体贴有同理心，但是这种事情很难去教，也很难去强迫。所以我常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有时候会很困难，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先看见。所以第一个启动就是要看见。我们有时候也不是故意不看见，是因为我们太疲累或我们太忙，所以至少要先让我们自己不要太疲累。当这些声音跟求助或者是这些画面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视而不见。好， OK， 所以呢，我刚刚有提到了三个问题哦，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呢？好，没关系，我可以再说

说一下哦，就是你最近一次看见别人的需要是什么？你有什么样的感觉？有没有在一个画面当中你忘不了的，而那一份在乎还留在你的心里，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声音跟画面是你选择不去看的？我觉得真的是蛮残忍的一个题目，我自己觉得，有。那为什么？就是因为太累了。第二段的节目我想跟大家聊善意这件事情啊，就像小鱼的这个善意，也许小鱼被他救了，这些小鱼其实他一定大大的感谢，可能对小鱼来讲这并不是，他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善意，但对这个小男孩来讲他就是一个小小的善意，就会被小鱼记了一辈子。那个男孩不需要做什么伟大的事情，他只是在捡鱼，每一条鱼对他来说都是值得去做的，值得为他去做的。可能有些人觉得说这种小事有什么好说的，或者有什么好聊的呢？但真正能够让这世界温柔的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好意，你说对吗？你是不是曾经记得某一个陌生人或者不是很熟的朋友，他对你做过的一件小事，也许是他的一句关心、一个讲座或一个笑容，或者是一段往来的对话。其实善良就是这样，虽然它很简单，但它好像就像一个种子，会在我们的心里开花，而且会让我们的心里芳香很久。我们不是要叫大家做很大的英雄，只是希望我们可以彼此多看看这个世界，多为我们身边的环境多做一点。我们的孩子其实都看着我们在做什么，你相信吗？各位爸爸妈妈或者是大人们，你记不记得哪一次别人对你的表现做出的表现的善意，你有没有现在你脑袋中有没有闪过，有没有什么陌生人对你做过的一个小事让你觉得感觉是怎么样？我举一个例子，我都举最近的例子，很小的。有一天呢，我就到一个停车场要停车去办一点事情，大概办的有一点久。结果我要去缴停车费的时候，我发现因为它是一个户外的停车场，然后它就是只有现金缴费，哇，也没有电子支付。这下太习惯用电子支付的人就麻烦了。那它现金缴费里面就只有100元跟10元、50元。我发现我身上100元都没有，因为那次大概要200块，210左右。然后我身上连100块都没有，但100反正就是不够。然后我身上另外一个就是1000块钱，哇，这下可麻烦。然后东凑零钱，西凑零钱，就是凑不到。然后后面有很多人在排队，就陆陆续续啦，就开始有人排队。哇，我就很紧张啊。然后我那时候又有开始要下雨了，然后我又好像接下来应该有什么事情，就我很焦急。那其实我当然也可以就是放弃，然后就拿着1000块可能去其他附近，因为他没有那个管理员，我就可能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找人家换钱。我又有很多事情很着急，我后面有一个先生，他就人很好，然后他就看我缺100块，100块哦，不是10块哦，他就说你差多少钱？我就说我差100块，但我有1000块，我就回头跟他说，那我可以跟你换吗？我有1000块可以跟你换零钱吗？然后他就说他没有，他说不过我有100块，然后我就说哦，那算了，他说没关系啊，我帮你投，然后他就给我，然后我就说不用不用不用，然后他就直接帮我投100块，然后我就很惊讶，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不是10块，我就说那不好意思，我可不可以留你的电话还给他？他说不用不用，你快点走吧，因为他自己也想要赶快离开那个停车场。这是我有史以来感觉到非常非常觉得好像有个人救了我一样，好像也救了后面的所有排队的人。所以从那件事情之后呢，我有时候在停车场，然后我也会一样啊，我也是可能是后面排队的人，我只要看到前面的人有一点困难，我就会说，怎么了吗？需要帮忙吗？那别人可能就会讲，如果刚好就是可能差个1点0钱，我就会帮忙，因为人都是有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啊，有一次最有意思的，就是我在便利商店，然后要买东西要结账的时候，发现前面那个小姐，他呢其实就少2块钱，那不是他没有，他就要再拿出一张更大张的钞票去付，然后他也没有付那个电子支付。
那我就说两块，我想我应该有吧，然后我就自己就先确认一下我的皮夹里有没有两块钱，就翻一下，我就说，哎，我就确定有，我就说，哎，我有两块给你。他说，不用了，不用了，就让店员去找就好了，因为他就拿1000块。我就想说，哇，那店员当然有的找啊，我就说没关系啊，没关系，你就我就拿两块出来，我就然后就让店员不要再给他。那个前面那个顾客一位女小姐在找那么多，然后小姐就有点不好意思，她说没关系啊，我说没关系，你这样就不用那么多零钱啊，其实真的也才2块，所以她就一直跟我说感谢，哇，当下的感觉我就好开心哦，我就好像可以感觉到那一次在停车场用100块解救我的那个先生，哇，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陌生人的善意解救了我们，因为他看见了我的需要，他其实觉得，哎，那可以做得到。那你最近有没有对谁表现过一点点温暖？有啊，就像我刚刚跟你们说的啊，这就其实这个题目就是连在一起的。那另外呢，我觉得这个题目我也想听听听众朋友，因为我在收集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也上网查了一下，也问一下朋友，然后回想了一下我跟朋友的之间的谈话。因为很多人会对于善良这个词，就会把它想成什么比较软弱，比较软弱，觉得他们就是比较弱的，然后不敢直接去表达的。哦，善良就是比较软的，比较不敢冲突，比较误解为软弱。嗯，你怎么看呢？我自己先这样子哦。我自己觉得，那是因为我们把善良当作一种好像是比较，有一种叫烂桃花，那有烂善良吗？就烂好人呐、啊，就不是真的是有所为，而是只是想要呈现出，或者是我只想博得所谓的善良的美名，你可能才会有这种烂好人的问题哦。不然其实应该是不会有这样子的困扰才对。嗯，另外呢，我想要跟大家再继续的聊一下，在圣经，我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圣经常常我用圣经的话来安慰自己啊，鼓励自己。那圣经的箴言里面有一句话提到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这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我们的其实我们人生当中很多的选择啊，眼神啊，或者是态度啊，其实都是从心开始的，所以如果当我们的心开始在乎了，哦，当我们已经看见了，然后我们心去在乎了，所以我们才会有那个行为。好，那就好像节目一刚开场我讲到那个故事，小男孩因为眼睛看见了沙滩上的鱼。好，如果老人他也看见了，那小男孩因为他的心有了选择，他的心开始在乎，所以他才有行动。老人一样看见了，但他的心没有在乎，他没有做这样的选择，因此他当然就不会有这样的行为。甚至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些人觉得说，啊，我们干嘛去做？因为我们做这个也不会改变世界，也没有什么影响力。就像说这个小男孩捡这些鱼，不见得捡得完，不见得能够救千千万万个生物或者千千万万个鱼啊。啊，我不觉得自己能力不够啊。但是其实我们有做。我不是说有做总比没做好，而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力量能去做，那是因为我们有一颗在乎的心。所以有一颗愿意在乎的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力量。甚至就像是我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深深的被这个力量给吸引。这种在乎的心，它可以让人感受到希望，你觉得呢？就好像我在读这篇小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一种，其实这世界上是非常有希望的。而且如果这个在乎的心再更扩大一点，扩大到 NPO 在做的事情，就是非营利组织在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它无形当中可以带来一些改变。那改变什么呢？可能会改变一个家庭或改变一个环境。举个例来说，曾经我们访问过有一些来宾，他在做的就是陪伴一些特殊境遇孩子青少年长大的过程。首先他看见了，那他的心就启动了，他发于心，他做了一个选择，他真的是心疼这些孩子，想要跟这些孩子一起长大，给这些孩子一些机会跟一些相信，所以他开始在乎，就去做这件事情，而告诉孩子你值得被好好的对待。因此这些孩子就开始感受到希望，而且有了一些改变，对吧？
那个捡鱼的孩子长大以后可能会成为这社会当中真正是有爱的能力的人。我们期待我们的孩子成为那个社会当中有爱、有影响力、在乎别人、有同理心的人，其实是要从一件事情开始，是要从我的心在乎开始。你要对这世界或对你的周遭的生活啊、人事物开始在乎，那你就会少一点冷漠，就有多一点的在乎和恩典。我们先停在这里，让大家听一首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曲。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曾经听过吗？这是一首英文的歌曲，叫《Go the Distance》。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

哇哦，这首歌是不是很好听呢？它的中文歌名叫做《去向远方》哦。我特别选的这一个版本，它是一群孩子们在唱的。它的中文翻译当中有一段我自己很喜欢，我轻轻的念给大家听好吗？他说：“我常常梦想有一个遥远的地方，那里欢迎英雄，正在等着我的到来。”那里的人群看到我会大声欢呼，有一个声音只在告诉我，那就是我一直想要的。总有一天我会到达那里，我可以走过千山万水，我会找到我的路，只要我够坚强。我知道每一条路、每一步路、每一里路，对不起，都会走得很值得。当我要去那遥远的地方，我是属于那里的。哇哦！这首歌的这个歌词其实非常，除了它的旋律很好听以外，我觉得好适合给我们即将要步向远方的孩子。因此今天这个节目我们要从谈的是，除了善良，我们很希望孩子有善良，因为我们祝福孩子要迈向远方的时候，善良是我们对他们最大的祝福还有期待，也希望他们拥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孩子要有这样的能力的同时，不是我们灌输他或者教他规定他就有的，他其实是需要有一些被培养被诱导。我想有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先看见，第二步就是重新出发。好，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谈的就是我在乎。在刚刚前面的几段的过程当中跟大家聊了，加上我自己的经验，我们就有了几个问题。是一颗愿意在乎的心，其实会让人感受到希望，也可以为这社会带来一些改变跟影响力。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在有没有哪一次的行动或者做法或举动是因为你在乎而你去做的呢？哇，这很多耶，我自己超想回答这一题的。好，没关系，我们先等一下。第二个是在你的家庭或工作当中，你觉得最需要被在乎的是什么？灵魂拷问，灵魂拷问来喽。好，第三题是你希望别人在乎你什么事情，你自己又愿意怎么去在乎别人？我觉得其实先第一题就可以，就是前半那个，你希望别人在乎你什么？因为我们常常会说我们希望在乎别人什么，但其实你自己也很希望被在乎。好，我们先从第一题，我先跟大家分享，然后大家听众朋友可以跟着我一起，我先说我自己的想法跟回应，听众朋友也可以一起想一想哦。最近有没有哪一次的行动是因为我在乎而去做？超级无敌多。举个例来讲，我呢，最近我前天就再去寄了一个包裹。这什么回事呢？先跟大家讲，就是我有一个住在远方、住在嘉义的朋友，一个妹妹。我其实非常欣赏她，虽然我们很少相遇，但是我那时候就看到她在脸书上的一些工作或生活上的一些状况，我就心里有个感动，我想要写张卡片给她。然后我又看到了有一个饼干，她就是勇气饼干哦，反正不管，它就是一个噱头啦。那我其实就想要跟鼓励他，然后刚好我又看到这样子的小东西，所以我就很想要送给他。但是前不久的事情，大概两三个礼拜以前，然后我就要寄给他，因为我很在乎啊，我就寄给他啊。但是他忘了去拿，还是没有被通知到 ，whatever。结果这个包裹就又被退回来，退到我这里。其实往返的邮资都是我出，那妹妹就说呢，这个年轻的女孩就说啊，姐没关系，不要再寄了啦，让你花费不少，其实运费没多少钱的，其实应该这样讲，那个东西没有很多钱，但是运费就比那些东西还贵。然后她说你不要寄啊，那我来台北找你的时候，可是其实什么时候会碰面，所以我就决定了，特别自己又去把这个东西包好，又再去寄，就是这个小行动。我这个跟大家讲，这小行为、小行动，甚至付出的这些成本、时间，因为我很在乎，我好希望这个年轻的妹妹可以被鼓励，因为我想要把我的心意传递给她，所以我就去做的这件事情。那再更大一点的事情是什么呢？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当时
他跟他的先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跟他的先生都是花莲人。然后他们毕业之后，他们就一直在台北的工作。后来他先生就得了癌症，胰脏癌，就在台北，我还去看过一次，然后就离开了。可是他们的那个告别式是办在花莲。因为他们两个，的原生家庭都在花莲，那亲戚什么都在花莲，然后所以他们就搬在花莲。那其实我已经在他先生生病的时候在台北见过他，也去安慰他，然后尽可能的去陪伴我这个大概20年的好朋友。但是因为他们结婚之后就没有生小孩，然后我知道他们两个也爱情长跑很久。那我的这个20年的老朋友，我觉得。身为太太的我，我心里想他一定也很难受。那他有告诉我这个告别是在花莲。那那时候呢，我心里想我需不需要特别回花莲一趟，因为在人情世理来说我基本上已经做了不少。也去看了他先生，为他先生祷告。

但我在告别式的前一天，我突然有个念头，就是看一下我的行事历，但我家里的事情都安排好之后，我就决定我是不是要特别回花莲一趟，去做什么呢？去陪一下我的好朋友。我觉得这个告别式对一个太太来说，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关卡。当然不是说我去了他就扛得住。哦，他一定有很多亲朋好友，就像那个鱼一样，我就决定去。那我的家人就问我说：“啊，那就只有你来吗？他家里，你一定要回来吗？”其实也不是，也不是他叫我去，而是我在乎。就像那小男孩回答的：“因为我在乎，所以我决定要回去陪一下我那20年的老朋友，陪他一起在告别式上完成。”他跟他先生的这一段的告别，所以我就当天来回，时间啊，金钱啊，这都不是最重要，而是因为我在乎。在我也许是我的母亲吧，我的母亲对我们做了很多她在乎而做，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有需要吗？会不会说哈一声就是很惊讶，但那看得出来是她在乎，所以一样的道理，鱼在。别鱼能不能活不重要，而是他在乎，这个小男孩在乎，而鱼也在乎，是值不值得的问题。在家庭或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最需要被在乎的？对我而言，当然是家人最需要。我觉得家人比什么都重要。工作也许可以有一份薪水，让我们能够维持家庭的生活，但是如果没有家人，你赚再多的钱，其实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你们可以明白我在说的，对吧？那第三题是你希望别人在乎你什么？就是我希望别人在乎我什么？其实我最最最希望别人在乎我的是，我的感受。我其实很笼统，对不对？我觉得我不是很在乎，那个别人送我礼物的那个价值。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那个。东西的价值这件事情，我并不会跟他在不在乎我画上等号，我反而会在乎的是他这个礼物本身是他花多少心思，或那个心思不一定要很复杂，就是他是不是真的想送我，还是只是为了送礼而送礼？就算他送我，我随便讲好了，他送我一个哇哦2、3千块的苹果，我们家很喜欢吃苹果，送我2、3千块日本很贵很贵的苹果，但是其实。那也不是他真的想买，只是他刚好人家送他很多，他就随手拿了一个，然后误打误撞就刚好是我们家喜欢吃。其实对我来讲，并不是我真的觉得非常感谢的，但是如果有人他知道我，比如说我有好朋友，他知道我非常非常喜欢吃那个肉桂卷，还有香菜，我最近超级喜欢吃香菜的一些食品，大家就想到的时候就多买一个给我哦，就是会多。告诉我，甚至告诉我说：“哎，我告诉你哦，哪里最近有那个肉桂卷的点心啊、烘焙啊，在各个地方都给我。”那我就把它收集起来、笔记起来。我下次去那个县市或那个地区的时候，我就可以去。这种行动跟行为或举止，都让我觉得我是被在乎的。所以我希望别人在乎的是我喜欢的东西或我的感受吧。那在下一个段落，我也想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有一种念头是这样，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要等到我们有能力了，我们可以了，我们才去做这件事。例如说，像是刚节目一开始讲的那个小男孩去捡鱼的部分，可能有人说啊，你要先去找到一个工具，然后一次捡多一点，你再去做，就是你要等怎么样了才能去做。有时候我们去做某一些行动，在乎的行动，不管叫善良也好，或在乎的行动，并不是要做的很多，而是你愿不愿意去做，你有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做多做少都是其次，而是你愿不愿意去做。你可以只是像那个小男孩一样，你只是捡起一条鱼的人，你也可以只是在一个朋友圈，就是你的朋友的圈子里说一句感。鼓励了你这个朋友的话，啊，就可能就说一句话。你有可能是在教会啊，或在你的家庭当中啊，在职场当中，用一句“我在乎你值得”这一项的一个话去鼓励别人，为别人点一盏灯，其实他就会停下来。因为好多人，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很

希望自己是那个值得的，被鼓励的。有一首歌哦，我很喜欢，我每次准备到这里或者谈到这里，我就很想跟大家分享有一首歌。我后来也才知道这首歌是一个老师所作的，是厦门六中合唱团唱《夜空中最亮的星》。让我们先来听这首歌。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它其实并不是这个合唱团原唱者，原唱者应该是邓紫棋。我特别喜欢这一个版本，是因为这一个版本的合唱团他们的指导老师，后来才知道这个老师他非常的有才华，但他后来应该生病了、不管，我要谈的就是这首歌，就好像说我们在谈一种孩子，我们其实要祝福孩子，其实我们的善良跟我们的看见，不管是我们的在乎或我们值不值得这件事情，其实就好像是夜空中的星，但是非常的小的。但是我们在乎的话，他这个心，这个亮光就会越来越大。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在这一集的节目呢，我想要跟大家从一个很小的故事，也许它是一个寓言故事也好，也许它就是真实的故事也好，想跟大家谈一个我们为人父母最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拥有的一个软实力，就是善良、同理、为他人着想的心。其实他怎么启动，先从看见开始，然后再来他要有一颗心去感受，并且接下来去行动。有时候我们要去启动这个的时候，我们要回过头来用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曾经被别人这样子对待过，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接下来我们也可以问问我们的孩子，你有没有曾经也这样对待别人，而你当下的感受是什么。其实我们在这些成功的经验或者是相似的经验当中，我们才能够更多的陪孩子去，不论是启动也好或者是强化也好。有时候我们不需要等到我们有了什么，不管是有能力了、有工具了、有时间了，才能去开始。有时候其实就只是一小句话，或者可能就是鼓励别人的，都是那个把夜空中的星星变成大亮点的

的吗？的一个，甚至是一个烟火的人。有时候我们不是要我们的孩子去改变世界，我们其实只是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在他自己的生活圈，在他自己的班上，能够放下一个善意的光。其实世界上就是刚刚像刚刚那首歌一样，星星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一点的亮着。其实那一点一。

幸哦，我很在乎你。可能我们的先生如果也可以这样对我们说，我注意到你最近比较累，或者是我们身为太太的也可以跟先生说，我注意到了你最近辛苦了。我觉得这个我注意到了真的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提词，比如说你最近辛苦了好像更好，可以说我注意到了你最近辛苦了，我很在乎你，你要保重身体健康，你要早点睡，再讲这个可能会更好。那还有一个就是我很擅长用的，就是写下来哦，包括我们上一期节目也一样。我觉得那这个呢，如果我们想要培养我们的善意，我们可以跟孩子们一起做这件事情，写下一个礼拜里面你为三个人、哦、我们就选三个人或是三件事情你做的事情，而且你从来不求他给你回报。我觉得这很困难哦，常常在华人的世界里我们都很期待别人看见跟别人的回报，我们试试看我们不求回报会怎么样。就像我在前几个段落跟大家讲，我不是有一次停车差那100块，后面的人就说没关系要帮我缴，我其实心里就觉得很尴尬不好意思，但我下次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可以理解其实不求回报的感觉其实蛮爽的。所以有时候第三个练习是这样，我觉得需要，因为我们常常都很难看见，是因为我们太忙了，我们太累了，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强迫自己强迫自己每天可能花个3分钟。我本来想写5分钟啦，但我觉得有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觉得很困难。好，如果你是很常练习静下来，你可以5分钟，每天花3分钟的时间问自己，我今天看见了什么？任何你今天在路上看见的、认识的、不认识的，有没有你看见什么？你可以为这个做些什么？可能是环境，可能是他是一个人，或他是一个动物，做些什么？我举个例来讲，我每次去合体走路或运动的时候，我看见那个瓜牛，我就把它捡到旁边，然后我先生都会说：“哎呀，那个瓜牛身上不知道有多少细菌，你这样拿。”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心里想帮他做点事。帮他做点什么，对环境啊对生物啊做一点什么。其实善良啊、同理啊、在乎啊，这些事情都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我的心在乎，我当我的心在乎的时候，善良、同理、关心、关怀啊等等等等，它才有可能被启动。有一句话，康德说，行动应该是以人为目的，而不是手段哦。每一个生命或每一个人哦，他其实都值得被尊重跟好好的对待，包括身心障碍者，不论他们是否有行动来回馈我们，或是有言语来感谢我们，他们都是值得被尊重，他们都是有价值的。即便是那个鱼，其实连那个捡鱼的孩子都说，我的心在乎。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一句话，是托尔斯泰说的。他说：“真正的善行从来都不会白费，哪怕世界没有注意到。”因为我们的孩子或其他人，我们的社会常常想要去表扬，巴不得大家看见。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好的，因为他想要带动整个社会不要忘记了，我们要看见，要行动这个善意。但是有时候过度的表扬会让我们的孩子或我们自己大人会以为我们做这些好事就需要被看见。就像这些就是这个小男孩他捡鱼，他也没有一定要被别人看见，所以老人一开始问他问题的时候他没有回答，他很忙欸，他在等着，就是他急着要捡这些鱼。所以托尔斯泰相信哦，每一个不被看好的那个好意，天父都看见了。就像那个孩子在捡鱼救鱼的那个举动，也许他只是海滩上的一个角落，但是对于那些鱼啊，对于某些生命，其实他就整个被改变了。或许我们身边有人会跟我们这样说，他会说我们做的善不一定会改变这个世界，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去做，我们是因为我们的心在乎了。康德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被当作一个目的去对待。如果我们硬要讲有一个目的的话，其实每个人都值得被好好对待。卡缪说

在一个冷漠的世界里，善良本身就是一种反抗。而托尔斯泰告诉我们，你所做的不会白费。愿我们今天每个人在聆听这个故事之后，也会让你想起你愿意捡起那一条鱼，也许就是你生命当中最真实的信仰和盼望。有一天我们可以一起对我们的孩子说，我的心在乎，不只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我们有血缘关系。好，这个礼拜我很喜欢这个故事，所以花了很多的时间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我的心在乎，你知道吗？上帝也很在乎你。好，下个礼拜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空中再会了，我们下礼拜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星儿的 Maggie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我们都知道，台湾已经进入高龄化的社会，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同时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哈。所以呢，无论是家里面有没有老人家，甚至呢，自己随着年龄时间的转移，也有一天也会变成老人。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财团法人台湾私立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叶建新叶主任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那为什么会请到我们

0: 建新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呢？以往呢，我们都是在谈自闭症、谈心儿、谈特殊教育、社会福利，那很少呢会找到其他这个社会福利所关心，包含老人这一个议题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哈。最主要，实在是我们建新主任，所担任的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呢，近年来屡创佳绩，特别是今年呢，他们是二度勇夺传善奖1200万这个补助金的得主哈，所以呢，特别请他来上节目，一方面呢，跟我们建新主任请教，无论是家里的老人，或者是我们自己，慢慢会变越来变老化，变成老人家了，那如何预防跟如何照顾自己哈？那我们就来请建新主任帮我们来细说分明，热烈欢迎建新主任，请建新主任跟听众朋友们问候及打声招呼，谢谢。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建新，那很高兴这次接受刘老大的邀请，那来这个节目上受访，对，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兴这样。
0: 是是，真的是谢谢我们建新主任哈，在百忙当中来接受我们心中有爱的访谈。那当然了，您在这个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啊，已经超过服务了11个年头了吧？那是不是跟我们谈一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基金会成立的缘起还有目的？大概这个基金会成立的到底多久了？
1: 基金会其实是永信药品去创设的。那永信药品其实是一个60多年的一个企业，那它也是台湾第一大本土药厂。那创办人在事业有成的时候，在民国67年设立了永信基金会。然后那时候其实很简单，就是他想要做一些急难救助的活动。那所以在67年到民国85年、80年左右那个年代，其实一直都是做捐助型的，所以以前在基金会是以捐助为主的一个服务的模式。那到民国80几年的时候，创办人看到台湾已经开始慢慢老化了，所以那时候他才想说要做一个老人的安养中心，以前是安养中心哦，是要给健康的长辈，所以他就把他自己的一块土地给捐出来，就是在我们大甲的铁砧山上。所以我们大概民国90年的时候就成立了老人养护中心。那安养中心变到养护中心这个过程比较特别，是因为那时候很多安养中心都收不满，所以内政部就要求说，你们不要做安养中心，改做养护中心。所以我们也是因为这样才做一个服务的转换。
0: 您刚刚说安养养护，在我们一般人来讲好像都一样。可不可以帮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样的人进到安养，什么样的人进到养护去啊？
1: 它
0: 之间差别在哪里？
1: 安养其实最有名的是台北的双联安养中心，那它的主要的服务对象是生活可以自理，安养嘛。那养护其实它有一个照护的概念在里面，所以它是需要人家照顾的。
0: 我了解了。那也就是说，人可能自己自立生活，按照自己自立生活的能力来分别看你是去做安养还是到养护去。
1: 对，没错。
0: 了解，是，请。
1: 好，所以民国90年之后，其实我们基金会就从捐助型的单位变成直接服务型的单位。那一开始其实都是创办人在支应这所有的费用，所以其实从民国90年之后一直有费用的一些支出，所以陆陆续续到90，因为我们创办人在96年的时候往生，所以这些年来他其实光是用自己的私房钱就是花了好几亿在上面的，所以但是他在96年的时候突然往生的，因为他就突然得了一个肺炎就往生的。那第二代就开始要接手了，所以第二代就是现在的执行长。那

0: 创办人没有办法再持续的捐钱嘛，因为其实第二代比较强调的是专业经理人的角色，因为回归到，因为又是一个上市公司，所以会希望说，哎，他们每一笔钱其实还是要跟股东做交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始要去做一个转型，我们要试着让自己的财务能够自主，所以陆陆续续在民国99年、100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做一些外展服务，居家服务啊、日照啊、团体家务啊、道宅沐浴车啊。那也因为长照2.0的关系，所以我们的服务开始慢慢的去成长，所以现在其实我们整个基金会的财务是可以独立的，它不用再靠太多的一些永信药品的支持。那也因为我们的服务，因为永信松柏园是一个很豪华的机构，所以我们以前要募款很难，啊是其实现在我们慢慢做其他一些外展的服务，其实我们慢慢开始做一些募款的一些行为。所以我们的
1: 是，
0: 服务对象都还是以长辈为主。
1: 哦，OK，这也是我正想要询问的。你的服务对象除了长辈之外，身心障碍者会不会也列入到，也算是你们的服务对象之一呢？
0: 比较少，因
1: 比较
0: 为
1: 少。
0: 长照2.0它有包含身心障碍者，但是长照2.0都还是以照顾为主，所以毕竟那些人是少数，有，但是其实很少。
1: 是，那以。年龄渐老或者是失能的长辈是你们主要的服务对象。那现在提供有哪些的服务项目来支持或者是来服务这些需要被照顾的老人呢？
0: 其实我们从健康的老人就有了。那比如说，我们有承接一个方案叫独居老人的关怀访视问案。那我们接台中市案子，这个就800多案子。那再健康的就是我们常见的社区关怀照护据点。那这个有没有一处大概有40多位老人长辈哈？那同时台湾的社区据点，特别是健康的志工去关怀比较衰弱的长辈，健康有年纪比较大的志工去关怀比较虚弱的，所以它有点像也算另类的老照顾。那
1: 是。
0: 另外一个，我们接下来就是有一个叫做长照的戏据点，它就是长辈有点衰弱又不是很衰弱，哦，所以它就再分级。那接下来的话，可能就是以居家服务、日间
1: 是的，
0: 照顾。那这是居家跟社区的为主，那比较重症在居家照顾的就会接受道宅沐浴车的服务。那24小时的照顾我们就有两个，一个是老人养护中心松柏园，一个是新家失智团体家屋。那团体
1: 是，
0: 家屋只照顾失智症的长辈。那松柏园有161床，那团体家屋只有18床。
1: 这样子看起来，你们的服务真的是琳琅满目，有关怀访视啊，还有据点也有道宅，但是其中有一个蛮重要的哈，这个民以食为天啊，那我们送餐有没有？是不是我们永信的服务？那跟我们台中也有我们一位同学哈，甘霖基金会的那个总铺师钟破塞哦，有没有一起类似这样的服务，或者是把资源整合起来，一同来支持家里面独居老人？
0: 送餐其实我们之前做过1年。那其实那时候我们会接，也是因为台中市的一些服务单位，它可能出了一些问题，所以社会局拜托我们来承接。可是永信这个名字就常常被人家拿去，有点像说，你们就是大金鱼吃小虾米。那我们接了1年之后，发现我们在志工，因为其实送餐最难的是志工，就是交通的配送。那我们在那一块其实比较难去琢磨，所以我们大概做了1年之后就把它暂停服务了。那至于甘霖基金会的部分，我们其实接着要跟他谈的是，因为我们接下来团膳奖也会做一些冷冻团膳的部分，所以我们可能会跟他后续就是和彼此的厨房会互访，那个我们已经在谈后续相关的拜访跟合作的事宜。
1: 哦，今天跟你这样子访谈了以后，哎，真的是非常的开心。是，建新主任，我们非常开心的哈，能够听到说大家彼此熟识，社福机构大家彼此熟识，而且又能够有非常实质的整合起来， 来加味道给我们的服务对象。那以永信基金会来讲特别是针对老人，能够把甘霖的他们的，请问甘霖的他们的产品叫做冷冻食品是不是？
0: 他们是给独居长辈的，他是一份一份餐的冷冻，
1: 是是是，
0: 对，
1: 冷冻餐，那也就是在中央厨房所做好的冷冻餐，跟其他的社福单位资源整合，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老人，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源整合的模式哈。那也期待这样的资源整合的模式能够不断的从中部啊继续扩散到我们整个台湾各地都有给各个需要的服务使用者哈。那我们也今天能够邀请你来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也就是先恭喜一下第八届传善奖。永信基金会是二度获奖，那上一次获奖呢是在第一届，那时隔这七年，想请问一下建新，那这两个计划是它的延续性呢，还是另外独创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0: 其实第一届获奖之后，算是我们只有一个大概。就是我们要去翻转长辈照顾的文化，所以而且那时候其实我印象很深刻，那第一届当初要写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匆忙，而且那时候的概念就是我把一年的东西变成三年，所以它比较难有阶段性的，所以其实到第三年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那所以我们发现台湾在照顾上的其实最大的问题是长辈的一些鼻咽管还是维持住，那维持住的时候他就会有约束啊，就会有卧床的情况，所以我们其实到第五届其实还有在投奖，就还要去参加这个奖项。那所以从第五届开始，其实我们就陆陆续续想要再次的去申请这个奖项。那第五届其实有进到复审，第六届其实我们还有在投，但是第六届因为资格不符。那为什么资格不符呢？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基金会跟用基金会的名义去申请，那因为基金会那时候的经费支出扣除掉松柏园支出没有到1亿，但是第六届的审查委员觉得说我们要合并计算，所以第六届就是基金会跟松柏园计算就超出1亿了，所以第七届才改的规定嘛，所以第八届我又再次参加这个奖项。所以其实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让我们这几年慢慢去思考说我们这几年一直都在帮长辈做移除鼻咽管，其实也因为刚好在第八届我们觉得时机也成熟了，所以我们在写的东西其实可以更具体，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移除长辈的鼻咽管，那但是我可以拿到什么样的资源，所以这几年我们找了很多语言治疗师、牙科医师来做相关的合作。那因为这几年的关系，我们做了一些社区式的服务，因为前面有说嘛，就是松柏园是亏钱的，所以我做很多外展的服务，特别是日间照顾的部分。那我们发现日间照顾的它有一些比较大的缺陷，是因为日间照顾的空间没有很大，但是它一次要服务30人的时候，它的中餐是很麻烦的，长辈都不可能吃，你不可能永远都叫一般的学校营养午餐给他吃嘛。可是我们大概又不得不只能找那种的，所以我们最后想到说，我们因为我们松柏园的厨房中央厨房其实非常非常大，所以我们可以透过中央厨房的量能去提供日照的餐点，那又考量到交通的配送，所以我们觉得把餐给冷冻起来，让日照可以自己复热，所以它就没有时间的问题，没有交通距离的问题，所以它长辈的东西其实是比较有弹性的。
1: 了解，那也就是从获得第一届传善奖到第八届的传善奖，除了从老人的鼻胃管之外呢，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的社区据点啊，或者道宅服务，这里面有蛮多的变化。那除了这些变化之外，我想这个永信呢一定有很多专业的项目，包括建新你自己一定会有很多的成长，毕竟经过这么七年来。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财团法人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叶建新叶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建新，我们刚刚特别请教你哈，从第一届的传染羊到第八届，我们除了服务的项目有改变，那经过这样传染羊来支持我们了哈，在我们的整个团队上面，你有没有觉得你有什么样的专业的成长？那包括你自己个人，哇，在这样的社会资源的支持下，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成长吗？
1: 先讲一下自己好了啊，
0: OK。
1: 因为传善奖它其实是第一届传善奖，我们其实强调的是我们要去翻转整个照顾文化，所以其实我们做很多的一些学校的宣导，因为我们觉得毕竟要从教育开始，所以第一届传善奖结束的时候，其实陆陆续续我们其实还有去。

0: 申请其他基金会的奖项，就是感恩基金会。所以我们从那时候开始，就是每一年我们大概会安排的15场左右去学校。我去过，最远有去过金门，那有去屏东、基隆，所以有老人相关科系的学校，我们都会去做一些，做分享。那是我自己资源。那其实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跟学校的连结是这几年是越来越好。那我觉得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其实我对于生活经济资源，怎么去让学生可以更了解，那也让他们更愿意去进到这个场域，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像我们现在金门大学有个长照系，我们大概连续3年都有人愿意来永信工作了。那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因为国立大学唯一有长照系就是金门大学，所以它应该是目前长照相关科技的最顶标了。所以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经验，那跟一个改变哦。那对基金会来讲的话，因为传善奖的关系，我们要跟很多的老人的福利机构做连接，那我们要去做一些相关专业老师的一些咨询。所以在很多专业的连接上，我其实永信其实多了很多的资源。那特别是这是遗嘱。鼻血管的这个技术，其实也是我们跟日本的一个齿科医师学的，牙科医师学的。所以，这样的部分其实这是松柏人唯一永信唯一去可以提供的技术，目前台湾来讲。那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去做，透过第八届去做分享的。所以这样的改变是其中一个。那第二个，我觉得传善一直希望我们是做永续。所以我们在做财务的募款也好，像我们今年的话会再募到一台道载木浴车。那今天早上我还有同仁跟我们的募款的专员跟我说，今天有人打电话来说他又要捐一台车，这台车大概要220万。那也是因为我们一直有在做地方的一些媒体的露出啊，电视台的露出，所以他其实。大家都有在慢慢关心到，永信跟道载木浴车，那他也慢慢不会去想到说，永信就是永信药品，他不会慢慢，他不会，就是这两个关系慢慢会去脱离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改变，对。
1: OK，那你刚刚提到，你的专业团队还有你个人都有明显的成长哈，特别是后面有讲到，就是说，永信基金会跟这个永信集团的哈，已经在服务上面，在整个社会观感上面有明显的改善。那我比较更好奇的问，经过这8年来，我们就讲这个传善支持的这8年来哈，被照顾的老人，你个人觉得他们获得到最大的改善是什么？比如说在服务的品质上面啦，或者在专业知识上面，让老人过得能够更开心、更快乐、更有尊严，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议题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其实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因为第一届传善长的关系，所以我们强调是长辈的生活自立。那这个生活自立，其实第一个一开始就是在环境的营造上要去符合，所以我们在空间规划上其实花了很多心思去符合，比如说，一般的日照很少会看到洗手台是在一个公共空间，大部分的洗手台都在厕所里面。可是对长辈来讲，他要去洗手，要去刷牙，其实在那个公共空间是比较方便的，他不用走到那么远啊，他只要让他可以很就近。其实像也因为疫情的关系，洗手台的设置的位置其实又变得很重要，所以这是一开始。空间的部分，那之后呢，我们的在照顾的理念上也更清楚。比如说，我希望让长辈尽量自己来，所以我们在长辈的引导上，像我们有一些日照啊，甚至可以让长辈自己去备餐。他已经失智中度了哦，他平常手都会抖抖抖抖抖，但是阿嬷拿到菜刀，他就完全是一个稳定的状况了。他切的比我们社工切的都还要好。所以我们学着知道，知道怎么去引导长辈， 那知道怎么让他可以发挥他更生活的能力。

0: 所以我觉得这是整个基金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1: OK， 那经过这么多年来哈，那老人家他透过永信的服务了以后呢，有这样明显的改变。那当然了，第二度得奖计划的内容，我们真的蛮想知道的。但是我们还是先请问你，第二次再获得到社会资源的支持，那后面对于老人的照顾有没有进阶的提升？具体的项目是什么？
0: 进阶的部分其实是因为我们以前比较 focus 在机构型的照顾，那特别是遗嘱殡仪馆，那其实机构有那个能量可以做，但是其实有更多的人其实是在居家，他变得外劳或者他家人自己照顾，所以我们希望这套技术之后可以遗嘱殡仪馆的技术、口腔照护的技术可以。让居家的人可以去使用，所以我们希望去影响那个政策，比如说它是纳到长照2.0的补助的项目，那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是在团膳的部分，那刚刚有提到的是我们会做冷冻的团膳嘛？那其实做冷冻的团膳，我们的概念是不仅仅只有永信的机构可以用，它最后是可以卖给其他机构的，所以它是会达到一个财务永续的目标。哦，所以相对的，在之前我们就要做一些 HACCP 的食品的安全认证啊，那或者是我们要做一些硬体的改善啊，那接下来我们可能要做一些行销，我们去参加展览，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其实虽然都是跟吃有关系啊，但是其实它的方向有点不太一样。
1: 这样看起来的话，那也就是说，在辅具的这一个部分，第二项也就是在我们饮食的这个部分，是比较是属于我们未来发展的主要的一个目标。那如果说辅具这方面能够进到居家里面去，同时饮食方面也能够长期的支持，这样子我就敢变成老人了嘞。要不然的话，真的，现阶段来讲我们真的很怕变老。当然，希望是说越年轻越有体力这个活得更自在是越好啦。那万一哪一天需要有更多的支持协助的时候，而且又有适当专业的辅具，同时也有三餐饮食能够提供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很自然easy 的居家生活，我相信这老人是非常非常开心的那除了这个辅具还有三餐之外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再来分享一下我们永信集团到宅服务其中的这个沐浴
0: 沐浴
1: 车啊，
0: 车，
1: 刚刚特别讲到就是说我们又有善心人士来捐赠我们沐浴车的这一个部分。我知道沐浴很好，因为我自己我岳父本身也有享受过这样的资源，但是我没有体会过。那请问一下，在是什么样的人可以申请沐浴的服务？还有我们这项的服务，我们的特色到底在哪里？
0: 刘老大，如果你要让我们洗也可以的。
1: 是，
0: 因为我也被洗过，我还被洗过2次。
1: 就是因为要有这样的服务，你自己要下去体验一下，是吗？
0: 对，我们一开始会让，因为员工刚训练回来嘛，所以主管们就要去试感受他到底洗的状况是怎样。那另外一个是我去做宣导，我去做募款的时候，其实我才可以很清楚的去明白说，哎，沐浴车的原理是什么？你会有什么感受？对，那其实沐浴车很简单，它就是针对在居家卧床的长辈，他只要是卧床，其实也不见得是要长辈，有可能是一个小儿麻痹的患者，所以我们最年轻的有10多岁的，那年纪最大，我们可能常常我们。之前有洗过一个早上洗完没多久，1个小时就往生的。那家属是特别希望我们当天调整时间去洗澡，因为家属也觉得长辈快往生。

0: 所以他服务的对象很简单很清楚，是他只要是卧床，居家没办法帮他做沐浴的都可以申请。哦，因为其实卧床就达到一个很严重的失能程度。那更特别的是，有些人都会觉得说我聘了外劳就不可以申请政府的补助。道宅沐浴车很特别，它是一个例外。你有申请外劳还是可以申请道宅沐浴车的服务的补助。那其实台湾现在已经很多县市都有这样的服务的项目了，那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服务的项目，所以这几年我们都到处去做，也有去学校做宣导。那我觉得最近的话，我们更特别是从两年前，其实也是感恩基金会的希望我们做一些特别的事情，他希望我们去偏乡，所以我们会去达观啊、古观啊，哦，去帮一个月会进去山区里面帮这些个案洗澡。所以我们最近遇到一个个案是，他是完全用我们的补助，他也没有申请政府的资源，因为他是一个日本人，日本人没办法申请长照的补助，因为他的身份证是那个日本人，所以他没有台湾的国籍，没有身份证，哦，所以但是他的老婆是台湾人，他因为生病，所以他回到因为他在日本没有其他的家人，所以他就回到台湾，接受照顾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月去帮他这样做的服务，其实对这个爷爷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享受了。对，
1: 请问一下，那个车子一开出去，一天的他的服务量大概是有多少？那还有，比如说，你偏向大概都是在一楼，哈，那如果说住在高楼层的，沐浴车会不会受到什么限制？沐浴服务会不会受到这个楼层的限制？
0: 第一个，我先回答那个楼层的限制好了。车子上面其实是有加压马达的，所以它通常可以打到二楼或三楼。那如果真的是再高楼层，我们也是可以洗，我们会拿那个抽水马达，然后你家就可能备一个，像家里面有浴缸，他就先放热水的一个，或者是他家里面没有浴缸也没问题，你就买一个大的整理箱，行李箱，整理箱，透明那种的，放热水，我们就从那边抽水到我们的浴缸里面去。所以我们最怕的是没有电梯的公寓。好，这是一个。那我们现在目前呢，一天大概服务4个长辈左右。那如果真的有比较大的需求，我们会服务到5个。那比较大的需求其实是在过年前。过年前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会跟我们的同仁说，你们希不希望加，愿不愿意加班？因为其实过年是一个家人都会团聚的一个时间点。那长辈通常就是一个礼拜大概洗一次，那如果他在过年期间都没有洗澡，那其实家人要接近，其实像有些孙子是很诚实的，小朋友是很诚实的啦，他觉得臭他就不会靠近爷爷奶奶了，所以我们甚至会服务到除夕那一天，我们只希望长辈有个干净的身体可以过年这样。
1: 了解，真的有服务车，真的是沐浴服务车，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哈，可以服务到我们长辈日常生活的沐浴的这一个项目。当然，刚刚建新也讲到说有那楼层的限制哈。那我是经过我岳父在使用这沐浴车的服务了以后呢，我有亲眼看到哈，所以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在这个提供沐浴车服务的时候，如何兼顾到接受服务者的尊严这个问题哈，我们休息一下，再请建新跟我们来做分享，你们的经验是如何操作的，稍后回来。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哎，建新，刚刚我特别就请教你哈，哎，我们提供沐浴服务真的能够加惠到许多失能的长者，好，哎，让他们能够有一个非常舒爽的身体，哎，来跟家人来相处。但是这个服务真的是蛮不错的，可是呢，这么私密的一项的生活能力哈，竟然要交给不认识的人，那相对的，我们服务工作者要怎么样来服务，让长辈不失他的尊严，又能非常开心的接受你们的服务？
1: 沐浴车其实它是一个三人一组的服务项目，所以你们想要三个帮你洗澡，其实压力还蛮大的。那我沐浴车最基本的原则是，长辈在洗澡的时候都要覆盖着浴巾，因为他洗澡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覆盖着浴巾。那他的配置通常是一男配二女，两个女生哦。那比较通常会比较尴尬，特别是洗女性长辈的时候，因为他的胸部的时候要清洗的时候。这时候我们那个男生的司机跟操作员他就会离开现场去做一个器材的巡视，所以那个时间点是我们那个操作员是一定会离开的，然后其他的时间基本上操作员其实很难看到长辈的身体。那唯一时候有可能是他要帮他做稍微他要洗背的时候，他要去拉他，帮他做一个身体的转位。所以我觉得那个隐私的保护是一直都在的，而且操作员的另外一个角色是他会跟跟长辈说他现在要洗哪个部位了，洗脸、洗嘴巴、洗身体。那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其实不管长辈他的认知的状况是如何，但是他的声音有传达的时候，他的身体也会有感受。因为人要往生的时候，其实最后的一个知觉就是声音，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跟声音的传达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那同时我们的指令在下的时候，我们的两个的一个照顾服务员跟一个护理师，他们的节奏是要一定的，这样长辈才会觉得说，哎，怎么上洗的位置都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团队的合作，然后透过很细致的服务去提供服务。因为像我们这样这样的服务的内容，我们大概这个员工大概要整整训练一个月才把它正式的上线。那很多人其实因为他其实都要跪着洗，道彩沐浴车最大的另外一个挑战，它是要跪着洗，因为它的沐浴的那个浴缸也不能太高，因为太高它可能会有沉重的问题，所以跪着洗其实也是很考量到工作人员的体力的负荷，这样。所以尊严其实是最基本的，因为其实我们甚至有在神明厅洗过的，因为浴室房间太小了，房间挤不进去那个浴缸给我们三个人，那最近的就是神明厅，所以我们就把长辈从房间移到神明厅。那有的家属，欸，他可以接受啊，他会觉得因为他都盖着浴巾的，所以他觉得他的身体也不会被看到，所以他愿意
0: 了解。欸，真的听了建新这样子跟我们这样分享，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欸，人家一直在讲说我们台湾最美的风景线就是人文的关怀。那您刚刚在讲说在服务长辈沐浴更衣的时候呢，特别注重他们的隐私，而且呢也有相对的 SOP 的作业程序。那就像我在看牙医的时候呢，我完全没有恐惧感，也就是医生在帮你在做什么动作的时候，他都会事先的告知。那我们这些服务人员哈，在洗长辈的程序过程当中，也是会一步一步的告诉他们，让他们有被尊重，也有预先告知的义务跟权，得知道要做些什么样的这样的权利哈。所以这样在沐浴的这一项服务，在老人照顾上面真的是占相当重要的一个程序，而且呢也能够 顾到他自己本身的尊严哦。我们期待这项的服务能够持续下去。就像我们都会变老，我们真的都会变老哈。那当然，如果能够不用到那是最好，如果能够用到的时候，也能够顾到我们的尊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知道永信呢，这个长期配合政府的长照政策，陆续开办很多的居家长照服务，那包括有道宅啦，哈，老人安亲班啦，甚至刚刚所讲的沐浴服务，甚至呢也有失智老人的团体家屋等等等等哈。那建新你自己本身也是长照专家，同时也是生活自立资源的推广者，哇，这个生活自立资源哈，就回到到你本职以外，你还有一些斜杠人生的哈，在社区大学，在各个大学里。

0: 面兼任讲师。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哎，怎么什么样的机会能够进到这个讲师的系统里面去？那这么多年来，大概已经培育了多少专业人员？
1: 我从101年就当兼任老师的，
0: 是是是。
1: 那其实很简单，因为刘老大刚才讲了我们那么多服务，
0: 对，
1: 其实长照最需要的就是人。
0: 是，
1: 那时候我们很单纯是，或许我去学校教课兼课，我可以捞到一些人，啊，就是那时候是很简单的一个想法啦。所以那时候我是去中台科大，啊，不是中台禅寺哦，是中台科大哦。那其实离永信有一段距离，但是想说先试着去了解看看学校的场域是什么。所以那时候就上了一些经营管理的课程，然后上着上着，其实，宏光科大就邀请我了，永信跟宏光比较近，所以我到宏光兼课的时候也迈到第六年了，所以在跟宏光兼课的过程中，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宏光的学生进到永信的体系，中台那时候也有，所以。其实这几年，我就真的是为了增才去学校兼课的，因为其实兼一次课，我要花很多的时间，那我要花很多的心思去准备教材，我要花上班的时间去上课，这样其实对基金会来讲也是一种成本，所以我觉得我们它还是出在我们要去把我们的基础，就是人给掌握好，那。把人掌握好，其实也相对的是，其实我现在的部门其实叫发展部，人进来了，我要让人有的发展，所以我们的发展部的工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我要去拓展我们的服务业务。那我们想看过，其实一个日照是最好去拓展的，因为永信有一定的财力可以。去做硬体的增加，我们有对。那接下来是我们有这样的优势，所以我们去拓展的时候，可以跟其他的机构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去招募人长辈也比较快，而且这个业务是有盈余的，所以我可以这样讲难听一点是钱滚钱，所以我的基金会就慢慢去改善的，所以我的人员的薪资可以做改善，所以我的。去学校征才也更容易的，我可以跟我的学生说，你的学长姐他当到一个主管的，当到一个督导，当一个主任的，你们要不要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累积十年的一个教学的成果啦。所以你要问我说有多少学生哦，大概300-400个跑不掉。
0: 是是是，我们知道人才哈，是企业最重要的一个资产。那我们能够进到校园里面啊，亲自口耳相传啊，甚至用我们的服务啊，用我们的成效来影响这一些学生，让他们进到社福单位来哈，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方式。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你们用团队呢也出了一本叫做生活自立资源照护指南。那这个对于老人服务来讲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推广的方式。那这本书啊，金兄是不是可以稍微跟我们简介一下它的内容到底在说些什么？那这本书对于老人家有什么样的帮助？无论是老人家自己去买，或者为人子女自己来看，透过这本书可以跟我们老人传达什么样的一个服务的专业信息在这里面？
1: 其实这本书也是因为传善良的经费去使用的。那为什么我们会出这本书？因为我们这三年，就是第一届的三年，我们跑了40-50家的老人福利机构，我们看到了好几百个个案，200-300个个案，所以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不正确的照顾的方式。那我们去发现说，为什么他会这样照顾？不是只有看他的

我们会找它的原因是什么，而不是只有看那个结果。所以我们把这些原因把它放在这本书里面，比如说为什么长辈会穿尿布，其实会穿尿布的当下它是不喝水的，为什么不喝水？穿了尿布为什么不喝水？因为他怕尿布会湿了要花钱，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穿了尿布不喝水。

0: 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我们去找到会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把它写在书里面，让大家知道说有一些东西是必要的，你不能因为觉得说他不喝水就不去改善那些东西。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是在书里面的很重要一个事，我们要了解真因，长辈发生问题的真因是什么。那第二个是我们会希望我们的照顾是简单轻松的，所以我们强调的是怎么让运用长辈的身体力学，比如说站立来讲好了，很多人在帮长辈做移位的时候，其实都是我们把长辈整个抱起来，然后做从轮椅移到床上，可是完全都是用长辈的力量啊。可是有些长辈他可能下肢还有一点点力量，那我要怎么去引导这个长辈，让他可以多出一点自己的力量？那以站立来讲的话，其实人的身体力学是身体要先往前，屁股就会抬起来。那如果我可以让长辈的身体是往前的时候，其实我让他转移位、转位的时候就会省力很多。所以我们教的是一些让照顾者可以省力的照顾。那对长辈来讲的话，他知道什么这样的辅具、什么样的设施是适合他的。
1: 所以我想说，永信集团啊，真的在照顾老人这个方面不遗余力，不但直接提供专业的支持，而且呢，哇，还这个潜入校园里面哈，来设法影响这些年轻的学子投入到社会福利的事业。那同时呢，也透过出版这个生活自立资源照护，来告诉老人以及老人的家人，告诉他们如何来提升照顾者被照顾者的生活品质，同时呢也提升照顾专业，让照顾者能够自立生活，重拾这个老人的生活的自信还有他们的尊严。那我们知道这个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哈，从永信企业现在已经慢慢原来由永信企业来支持的一个基金会，现在已经转型成为社会福利基金会。那刚刚我们这个建新主任也特别提到，就是说啊，还是需要有社会大家共同出钱出力来支持啊，让这个老人的社会福利能够做得更专业，做得更全面。那是不是可以请建新主任在这边呼吁大家一下，我们要如何来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老人？要帮助呢，就先如果有意愿有行动可以来支持，有哪一些的方式？是不是请建新主任先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要从小额的捐款方式如何支持，还有我们的爱心码是多少，跟我们分享一下。
0: 那永信有设一个线上捐款平台，所以大家如果有信用卡的话，可以直接上打永信基金会线上捐款。
1: 好，关键字永信基金会就可以进到你们的官网是吧？ OK， 好，
0: 对对对对，
1: 很
0: 好。好，这是一个。那我们的发票的爱心码是982，那台语的谐音叫假巴黎。
1: 啊，哇，真的是很有智慧，而且呢很容易记起来，特别是针对你们所服务的对象就是老人，期待有这些小小的爱心的行动来支持永信基金会，让你们的服务对象能够982假巴黎，听不听？
0: 对，
1: 哦，是安内哈，是是是是，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捐款方式？
0: 我们有个捐款的专户了，
1: 专户
0: 就是可以用 ATM 转账或临柜汇款。
1: Okay.
0: 那那个银行是国泰世华的大甲分行。
1: 嗯、
0: 那国泰世华是银行代号是013。那我们的银行账户是113035007929。那银行的账户名称是财团法人台湾省私立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
1: OK， 好，总之我们捐款的管道非常的多，那有信用卡捐款啊， 直接打

0: 永信基金会关键字就可以上网来捐款的。那当然还有国泰世华的捐款账户。那在这边特别还是呼吁听众朋友，我们可以用我们小小的爱心，就是在超商消费的时候呢，跟收银员说发票我捐982。OK， 这样就能够做到我们的爱心支持了。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叶建新叶主任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与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讨论关于辅具的大小事，也会邀请辅具使用者或相关专业人员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他们的经验或生命故事。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您有没有注意过一整天您总共听到多少声音呢？您在这些声音当中，您有没有最喜欢的声音呢？在跟朋友或家人相处的时候，您是否曾经发现过，有些声音可能您听得到，可能长辈听不到；有些声音可能孩子听得到，您可能不一定听得到；或者是有些比较小声、比较大声，或者是不同频率的声音，每个人可以听到的范围或是种类，可能是非常不同的呢？您知道吗？其实有一群朋友，他们在听觉上面是有困难的，他们没有办法这么全面的接收全部的声音，他们可能靠视觉、靠触觉

0: 或是其他的感官来接触这个世界。这群朋友非常需要我们来了解跟关心。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好朋友来到现场。这位好朋友他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职能治疗师，他服务过包括成人及儿童青少年的精神科，也曾经在学校系统许多的国中小服务一些身心障碍的孩子。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这位好朋友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分享他的经验。他目前是台北市启聪学校的职能治疗师，让我们欢迎郑淑馨治疗师。淑馨你好。
1: 千雅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很荣幸邀请淑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当时你有服务过国小国中这样子不同的学校系统，是怎么样的机会让你会踏入到启聪学校这样子一个专门特殊学校做全职的角色呢？
1: 首先是因为在医院的工作环境比较紧凑，然后又比较是属于在隔离的另外的一个医院的单独的环境里面看到病人。但是如果我们跑了很多个学校以后发现，哎，在学校生活情境里面的孩子，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活动力，还有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其实跟在医院里面评估的时候可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也比较符合小孩子的整个学习的情境。所以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在学校里面的生活。所以在当时因为一个机会，启聪学校的辅导主任他跟我联系上，那他告诉我学校里面有孩子是听障，并且他是有自闭的倾向。然后他现在已经年纪比较大了，已经到高中了，那学校似乎对他的行为是束手无策，觉得非常苦恼，因为这个孩子会有很特殊的嗅觉的这个需求，会想要去闻啊，会很靠近女生身体去闻，那老师们就向我求助，那请我去看看。那再加上当在那个时间的前后，看了一部电影叫做《走出极境》。那在当时那部电影给我很大的震撼，是在讲一对听障的父母，他们生下了正常听力的女儿。那这个女儿到了青少年这时期呢，她很想往这个音乐的这个方向去发展，那他的专长是吹竖笛，他拥有非常好的竖笛的这个音乐的造诣，甚至上台表演等等，可是他的父母却没有办法去感受到他女儿的专长，或者是他心里最喜爱的那个世界是什么。然后他又是必须要担任父母与外界沟通的桥梁，所以在那个电影里面所交织出来的那个这听障的父母和有正常听力的这个儿女之间的生活上面的障碍，也让我非常震撼，受到很大的冲击啦，觉得这个听障这个族群的人他们的生活是我们竟然是很少去了解，然后他们的困难可能是这么的大，我们却都不知道。所以当这个启聪学校的老师向我发出这个邀请也好，或者是一个求救的讯号也好，那我也很高兴的去学校去帮助他们，给他们一些建议。那后来没有多久，大概一年后，学校就问我，因为学校有一个正式的职缺，那就问我有没有兴趣过去。那我也有一点想离开医院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常常是过度的忙碌，但是却没有办法执行整个职能治疗的这个行业的一个宗旨啊，就是这个专业领域其实是更需要去照顾到我们所面对的求助者的生活功能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也感觉到很荣幸，就很开心的就答应了这个要求，就直接就从医院转任过去这个学校。
0: 所以在启聪学校也待了十几年了。

0: 大概91年过去的嘛，所以大概16、17年，
1: 16、17年了，嗯，也是待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在服务这样子的个案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那在启聪学校里面，你们服务的这些学生大概都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0: 启聪学校是一个特殊学校，那而且是一个蛮完全的一个学校，因为它是涵盖了幼稚部、小学部、国中跟高中和高职，
1: 嗯，
0: 那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它有一个婴幼儿的一个实验教育班，
1: 嗯，
0: 那这个是不属于教育局，它是属于社会局的，但是它还是在我们学校里面，那进来还是挂我们学生的学校的学籍，
1: 嗯，
0: 所以我们学校我看到的学生是从出生后最小的是4个月，然后一直到高中职毕业，
1: 嗯，
0: 所以大概16、17岁的孩子，嗯，有可能这个小孩就是从小就一直读我们的学校读到高中职毕业这样，
1: 是，嗯，所以你有曾经看过从很小很小到长大的孩子，
0: 嗯，他们一定要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一定要被诊断出听障，
1: 嗯，
0: 而且是符合特殊教育标准的听障，跟那医疗身心障碍体系里面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对，他们只要是听损的分贝数超过25分贝就可以接受特殊教育的服务，
1: 所以这些个案他有可能是在医疗的诊断上面没有到构成，哦，诊断，嗯，那但是他，因为他在功能上面还是会有受到影响，嗯，所以在特殊教育上面还是把它列入服务的范围内。那所以一般我们说听障的朋友听觉的功能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状况，可以帮我们大概简单说明一下吗？
0: 大部分的孩子他们出生的时候听力就几乎是已经完整的，因为听觉是在胎儿的时间是最早发育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常说在小孩在肚子里的时候妈妈就可以听一些什么音乐啊，可以帮助孩子的某部分的脑部发育。那我们的孩子大概到出生后会做听力筛检吗？每一个孩子都会，现在都会被要求规定的一定要筛检。那有的孩子他们在听力筛检可能会有没通过的状况，那他就有很高比例就是将来就有可能是听觉上有问题的，
1: 嗯，
0: 那也有孩子很幸运就是后来又筛检又是通过的，但是为了怕我们的孩子有早期有听力的损伤没有发现，
1: 嗯，
0: 所以都是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提供这个普遍式的这个全面筛检。
1: 是，
0: 那后来他们长大以后就依他们的听损的程度，其实再大一点点就已经可以确认了，就是他有一些是侧反射，
1: 嗯，
0: 听觉的反射，然后就可以看他们的原本的神经发育有没有正常，所以当他们的反射如果没有通过，那通常这个后续的听力就都会有很大影响。那他们按照听损的程度会有分轻度、中度、重度听损，然后或者是单侧或是双侧，然后或者是感应性或者是传导性的，或者是这两种都有的叫混合性的，那也有构造上的问题，有的天生从外边看就是他的耳朵就是小耳，
1: 嗯，
0: 小一点的，或者从里面来看他就是有这个耳瓜的缺损，
1: 嗯，
0: 或是没有前庭，嗯，我们都知道那在耳朵里面的很小的部位，
1: 是，
0: 可是他们可能就先天在这部分发育上就有问题的，那也是在听觉机能上会造成一些障碍。
1: 嗯，所以在进到启聪学校的孩子就是一定要有听障的
0: 诊断
1: 的诊断，但是现在有很多孩子他，可能是有合并其他多重的障碍，所以你们服务的对象这些孩子他可能有很多其他的问题需要一并的处理，
0: 嗯，
1: 但是听障是必备的诊断，所以你们现在的服务对象比以前会广很多。
0: 对，以前可能这些有其他问题的孩子他们就会在特教班，后来因为有听障的这个诊断是优先于其他障别的，所以他们有很多在外面只要说，他有听障，
1: 嗯，
0: 那他就直接就是转到那个启聪学校来，
1: 哦，
0: 所以他有可能涵盖智能上的问题，
1: 嗯，
0: 然后也有自闭或情绪或过动上的问题，
1: 是，
0: 然后

0: 肢体障碍，那也有可能有这个情绪精神方面的问题，然后也有学习障碍等等的，也就是在这个听障的这个伞下面，其实所有的特殊教育的种类几乎都会碰得到。
1: 是，以前可能会放在其他特殊学校，或者是可能会在其他的特教班，但是现在您刚刚说就是优先，
0: 如果有听障，
1: 就会把它放到启聪学校来，
0: 而且他们的听障的程度可能蛮重的，他们可能是没有办法学会说话，他口语表达非常的差，很弱，那外面的学校可能也没办法教育他，因为他可能需要用另外的管道来学习或沟通，
1: 因为沟通真的非常的重要，尤其在教学现场，这个部分可能会影响到后续很多的进行。那我们接下来先休息一下，听一首诗歌，我们后面来跟淑馨聊一聊这些听障的孩子他们在生活上面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很荣幸邀请到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郑淑馨职能治疗师来到我们现场。我们知道在卫福部2019年的统计当中，全国听障的人口大概有12万人，这当中大部分是高龄或者是后天失聪的。那可是在里面，如果是在学的这些孩子，其实不到5000人。我们从资料也可以看得到，就是在儿童的听损的发生率大概是3%，所以其实在听障的这个族群，其实不像其他的障别这么多人，他们是一个很小众的一个族群，但是他们的需求应该是非常复杂的。那一般在启聪学校里面，这些孩子他们主要会遇到的问题是怎么样呢？
1: 其实从刚知道这个孩子是听障，那对于这个家庭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跟不安和一个很大的一个摆荡啊，因为对这个迎接一个新生命通常家庭是非常的喜悦的，但是这个孩子可能从外观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那有可能在听检的这个全国性的这个普筛的这个听检报告当中他可能有一点异常，那通常家人还是会觉得抱着不相信，然后就想说等大一点再测看。在这当中他们其实都忽略了其实孩子的听觉的记忆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一直不停的在建立当中，所以我们说有的孩子在胎儿的时候就有一些妈妈叫他的名字啦，或者是放一些好听音乐给他听，那他都已经开始有一些输入，然后甚至说听到母亲的心跳。那在我遇过婴幼儿的这个年纪的小孩，其实有一些像是他很小发现，那甚至他长得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那他的家人是因为他的动作发展比较慢，才带去医院检查，甚至有可能他们是在婴幼儿的听力筛检是通过的就是通过，但是后来可能我们知道有些检查就是伪阳或者是伪阴性，对，那他后来就是在动作发展上有困难，那最后再去医院再去做检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他的孩子是有小脑症。

0: 这个状况、嗯、然后听力也是有受损的、嗯、也是有发育不全的。那这个这个母亲跟孩子之间，我们就到现在已经2岁多了、
1: 嗯、
0: 那这个孩子动作还是比较不好，也不太能站、
1: 嗯、
0: 然后吃东西甚至连手要把东西把食物拿到嘴巴他都还需要协助。但是这孩子长得非常的漂亮，像洋娃娃一样
1: 嗯，
0: 嗯，那他的家人也都非常的宝贝他、
1: 嗯、
0: 那妈妈因为要带着孩子做复健做特殊教育的这个服务，所以这个妈妈也不太敢生下一个孩子、
1: 嗯、
0: 那在整个家庭也就因为这个孩子出生就有很大的变化。
1: 嗯，
0: 嗯，
2: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孩子，他们其实就像你刚刚说全家人是期待这样的孩子出生，但是在一知道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
0: 嗯、
2: 那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0: 嗯， 嗯，
2: 像在启聪学校里面是从0岁到16岁的服务对象都有、
0: 嗯、
2: 他们比较常会出现什么样的困难呢在生活当中？
0: 嗯因为我们知道听觉的记忆是很小就开始就建立的、
1: 嗯、
0: 那我们的孩子他通常是在喃喃学语期，我们的孩子如果有听觉障碍检查报告出来，他在喃喃学语期之前呢，只要他没有其他特殊的问题，他表现还是会跟正常的小孩一样、
1: 嗯、
0: 也就是别的小孩在那里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的时候、
1: 嗯、
0: 他也会这样子发生、
1: 嗯、
0: 可是他不像其他的孩子，别的小孩可能就是借由这种声音游戏就跟外界可能跟大人就有一个应对的沟通的模式就产生、
1: 嗯嗯嗯、
0: 比如说当妈妈也跟你叭叭叭，然后呢这孩子可能也会跟你叭叭叭叭叭、
1: 嗯、
0: 然后就好像在说话的那种韵律、
1: 嗯嗯、
0: 可是我们的如果有听障的孩子，他的这个自发性的这个叭叭叭这个学语过了以后呢，他就消失了，因为他没有在这个部分当中去得到跟别人的互动回馈、
1: 嗯、
0: 所以很多孩子的母亲父母就会说我的孩子小时候曾经会讲话、
1: 嗯、
0: 因为他也会发出声音啊、
1: 嗯、
0: 可是他们很难接受说他竟然是听不到的，等到再大一点他就没有学到声音没有学到语言，他就没有办法发出像说话一样的那种仿说的声音，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说这是狗狗、
1: 嗯、
0: 那会有听到这个语音记忆的小孩他就会说狗狗、
1: 嗯、
0: 可是没有听到这个语音记忆的小孩他可能就只有看到你嘴巴在那里动，
1: 是
0: 嗯，他就不知道要发什么声音。对于没有这样语音记忆他接下来要学习发音，即使是有一个正常的发声的一个器官、
1: 嗯、
0: 可是他就因为没有办法回馈那个声音、
1: 嗯、
0: 所以他就是发不出来。嗯，
2: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孩子他们就算他们可以正常的发声整个构音系统都没有问题，但是因为他的听觉没有输入、
0: 嗯、
2: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学习正确的语调，应该学习怎么样来发声，他也没有办法听到自己的声音，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回馈或修正自己说出来的话，所以到后来其实这个部分就会变成他们在沟通上面或是他们在口语上面很大的一个障碍，对不对？
0: 对，当我们能够听到自己声音的回馈的时候、
1: 嗯、
0: 其实很重要的。像有一个孩子他是小学5、6年级的时候他就有一个神经性的一个纤维瘤的问题、
1: 嗯、
0: 他这个疾病的影响是慢慢的，他到后来的时候才影响到听力确定是有问题、
1: 嗯、
0: 那但是从小的时候其实是慢慢的减损。那幸好的是说他在小学5年级才开始有这个疾病，那在这之前我们的语言系统它都建立的蛮差不多的蛮完整的，我们大概在听幼稚园的小孩可能就已经都听得很好、
1: 嗯、
0: 可以跟我们应答的非常好，用还蛮标准的、
1: 嗯、
0: 假如说是国语好了、
1: 嗯、
0: 或者是家里讲台语的人他也可以用台语跟你应答的很好，因为大概到幼稚园中大班其实就可以讲得很流利。
1: 嗯，
0: 嗯，那所以这个学生他到高中来我们学校的时候他已经是听力

0: 经是因为这个神经纤维瘤受损的很严重，是完全几乎听不没有办法佩戴助听器、嗯、是没有效用的、嗯、他的听觉管道完全被堵塞、嗯、可是他还记得他有这个残存的语言的这个记忆、嗯、所以他还能用口语跟我们说话，
1: 是
0: 只是说话的声音已经飘的有点像外国人、或者有些语调已经没有办法矫正的很好、
1: 嗯、
0: 那所以当他要去考大学的时候，那我给他的评估跟协助因为要考作文、
1: 嗯、
0: 那写作文对因为对他来说他的动作已经受疾病影响非常的严重、
1: 嗯、
0: 他的手只剩下大拇指跟食指比较能动、
1: 嗯、
0: 这样握拳也有困难、
1: 嗯、
0: 然后也抬不起来、
1: 嗯、
0: 所以他握笔写字很难、
1: 嗯、
0: 那当时我们就有尝试让他试试看有语音输入、
1: 嗯、
0: 可是因为他的残存的语言记忆已经比较薄弱了、
1: 嗯、
0: 就算他会发这个声音可是他已经没有办法让电脑语音来辨识他要讲什么、
1: 嗯嗯
0: 即使可以也 很短 很少的几个字、
1: 嗯、
0: 所以后来就用别的方法来让他考试、嗯、考那个写作文
1: 嗯
0: 所以语音的残存的记忆是必须要在很小的时候就建立完成，然后要一直的使用，然后也要一直回馈自己，然后修正自己的发音，才有办法用一个别人都能够接受的辨识的那种语音发出来的效果才会良好啦，在沟通上面。
1: 是一般我们在学语言的时候很重要就是听嘛、
0: 嗯、
1: 学习听那个韵律啊声调啊，所以如果当这些孩子他们没有办法听到自己说出来的这些声音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去调整自己或是修正自己，那这个就会对他后续就会越来越受到影响。
0: 就像我们学英文嘛，从小的时候学英文可能也要听很多他们的童谣啦、或者是卡通啊，这些话怎么说然后
1: 腔调、
0: 对对，如果你学得好一点，你可能那个高低起伏就会比较像，
1: 是
0: 比较像外国人讲的对，所以他们的第一语言对听障的孩子来说、他们很小，假设是完全矫正过后的听力、都不太良好、可能在语音的接收上面仍然是不好的，那他可能在学习语言的部分口语、他可能就有很大很大的落差，因为通常孩子他能够接受语言治疗大概是要比较能坐得住的时候
1: 是
0: 至少也要两三岁、那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在两三岁以前的小孩其实听了非常多的声音的记忆，
1: 对，他那个时候建立了很多的声音资料库在他的头脑里面，所以当他那时候累积很多的东西他才能用出来，如果在那个时期一般的孩子其实大量的吸收外界的刺激跟资讯的时候，这群孩子他们其实空白了一段，那就会对后面造成很大的影响。
0: 而且他们可能原本最适合的语言是视觉性的语言、他们可能从小看到的是那些东西、所以对他们来说他的第一语言可能是还是以视觉系统为主的一个语言、比如说手语就是、
1: 可是当他们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因为他没有听到这个东西的名称、他没有办法去命名，
0: 对，
1: 所以当他下次要再讲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办法去搜寻，或是他必须要把之前的那个图像再拿出来，所以在他的沟通上面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对对，
0: 没错没错，就是他们很小的时候，如果像现在 有一个协会他们提倡宝宝手语、那这个手语系统又跟大人的比较常用的手语系统是不太一样的、当然这个在手语派别的这个领域当中，他们会有人认为这个宝宝手语不是很理想，因为有一些变形嘛，跟一般常用长大以后常用的手语有点变形。可是他们考量到小孩手部动作的发展、还有他们能打出来的能力、有多少，但是他们至少有给一个观念，就是说孩子跟照顾者的沟通是有一个一定的系统、就至少说比苹果会有一个一定的共同的手势、或是比牛奶也有一个共同的手势。

0: 那至少让照顾者跟这个宝宝之间的互动是清楚的。
1: 嗯，
0: 那这个宝宝手语也不只用在听障身上，其实有很多人研究发现，一般正常小孩在还不太会说话之前，他们也可以用这个手势来协助沟通，减少哭闹。一般的小孩可能也是只是要差不多的东西，只是他讲不出来，就一直狂哭，一直狂哭这样子。
2: 所以他其实基本的需求，喝奶奶啊，或是不舒服，或是想睡觉这些，可以
0: 有一些
2: 替代性
0: 的，对，
2: 共同的方式。
0: 嗯。
2: 一般像这些孩子他们在生活当中食衣住行最常遇到的问题大概是什么样子呢？
0: 比如说他们因为语言的这个建立比较慢，还有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他的这个输入是比较片段不完整的，就是看到什么就他就只是知道那个动作，可是也许还不知道那个含义。然后还有就是可能他输出的这个表达他也没有一个固定的系统，所以在沟通上面就造成很最大的问题，这是大家应该很容易就想得到的。但是这个沟通会影响到他后续的知识的建立，学习的效果，所以当他们没有相关的基本常识的时候，他们可能在食衣住行他们就有困难。比如说他可能要搭捷运到哪里去，可是他没有办法记住那个地点叫什么名字，那他就记那个捷运上面的站别的那个代号，来做一个变通的方法。那在住的上面呢，譬如说他们可能别人按电铃，按门铃，或按对讲机什么，他都没有办法回应。那有时候在危险的状况，像是失火了，那他们假设是在睡着的情况下，那别人可能会有呼救，然后他就会因为听到别人敲门啊，叫他赶快跑啊，可是他可能因为没有听到，然后又睡得很沉，那就可能就这个求生的时间就比人家减少很多，
2: 就错过了那个警示的时效。
0: 对对对，然后
2: 求救大概也会是困难，
0: 对，他也叫不出来，所以是在安全上面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困扰。
2: 是像如果在马路上面有喇叭啦，然后有车子的一些声音可以提醒，但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听到，那个在他的交通上面也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对对对，
2: 安全上面。
0: 对，
2: 那像我知道有些孩子比如说他要跟妈妈在讲说，哎，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些应该有很多想要说他今天的生活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对他们来说这应该也是一个很困难的地方。
0: 对，就是其实还是跟亲子之间的沟通其实是孩子语言跟情感还有一些基本的规则规范理解的一个建立，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刻。可是我们知道孩子回来跟我们讲话其实有很大的比例，大概有90%的比例都是在回溯今天我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然后那都是过去式。那但是我们听障的小孩可能回来要表达给家人听的时候呢，是会遇到很大困难的。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回来会说，啊，妈妈，那个今天王小明啊在学校因为追一颗球竟然呢裤子破了一个大洞，然后跌倒了。对，可是因为我们听障的小孩呢，他如果没有那个语言的系统，他可能就必须要比手画脚，那甚至就是说他要表达只能在当下你来接他的时候，他就指着这个王小明这个人的裤子破了一个大洞，然后就这样告诉你，就指着这两个动作，可是他其实就没有办法再表达更多说，因为他要追一颗球，然后呢又因为地上可能很滑，可能他就跌倒。
2: 所以很多的细节啊，形容词啊，情绪啊，对他来说他就没有办法说出来。那个对情绪上面应该也会有很多很多受压抑或是不舒服的地方，是不是？
0: 对，没错没错，他们在情绪的这个相关的形容词其实学的比较慢。他们大概就最明显说这个人有没有哭，那或这个会不会痛，那 其他的这个这个同学可能有一点点的伤心，或者是有一点点的心里不太舒服啦，那种嫉妒啦，或者是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失望啦，这种的这样子的一个很简单的情绪，或者说他好惊讶哦，他吓了一大跳或什么的，他们如果没有靠姿势，他们可能是没有办法去理解别人的心里发生什么事情，这样
2: 是哇，对于这些孩子来说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他们的家人也是一样，因为我们跟外在的互动，有时候我们的表达是很直接的，但是当我们想说说不出的时候，那个真的是
0: 就是有口说不出，
2: 有口说不出，
0: 对，
2: 有口说不出的时候，心里面一定是有非常多的情绪，
0: 长期的压抑，然后他自我概念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完整，然后
2: 自信，
0: 对，自信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跟别人互动也常常是格格不入，他也不太理解到底别人发生什么事，别人的眼光或者别人在想什么，他也就比较没有办法去群体的生活这样。
2: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有什么样方式来帮助这些孩子，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先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再回来，来跟淑馨继续聊一聊关于听障的孩子，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协助他们。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乡知乡伴，我是洪千雅。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台北市立启聪学校郑树新职能治疗师来到我们现场。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对于听障的孩子，他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哪些的困难。那如果我们现在要协助他们，从硬体的部分来看，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来协助这些孩子呢？
1: 对这些孩子来说，其实现在在听力的辅助技术上面啊，有很大的进步。一般我们看到就是他们要佩戴助听器，依照他们的听损的状况，还有整个传导的这个结构是不是完整，那有很多种助听器。现在这个助听器的技术是日新月异，就包含了像是比较像是耳内型的，或者是耳道型，或是耳挂型的，那还有一些像是鼓导式的助听器，或是气导式的助听器，那还有一种就是人工电子耳，现在人工电子耳的技术也做得很好，可以帮助那些重度或是极重度的听障的孩子，可以很早就接受声音的刺激。那还有就是在教育系统里面，老师可能会佩戴一个 FM 的这个调频的系统，
0: 是
1: 可以帮助这些有佩戴助听器的孩子，他们在接收老师的语音输出的时候可以更专一，比较不会受到外面的噪音的影响。
0: 像这种一般就是像我们说你听收音机，你可以调到调频哪一个频道，那孩子他的助听器只针对这个频道开放，
1: 对，
0: 所以老师的声音可以透过这个频道直接传输到孩子的接收器里面，
1: 是，
0: 所以他可以过滤掉很多环境当中的杂音或是背景音，对孩子来说学习就会比较
1: 轻松一点，
0: 轻松，是，
1: 他们就不用花很多时间去控制自己不要被那个噪音影响，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助听器有的是同等放大
0: 啊，是，
1: 他就外面下课的外面的上体育课好了，他们在跑步追求的声音可能也会同时跟老师的说话声音是同等的放大的，那这样就很辛苦，他就要去抑制那个噪音，对孩子来说他学习其实已经很吃力。那如果在听觉的部分能够用这个 FM 系统帮他抑制外面的噪音，那对他们学习的效果是会比较加倍一点。
0: 是，因为我们像听到很多像英法族他们在佩戴助听器的时候，很多英法族他们其实很不容易适应，就是一下子全部的声音一起放大，
1: 对，
0: 他必须要
1: 好吵，
0: 对，就要练习，他们使用的意愿就是也会降低。那针对这些孩子他们在使用像这些助听系统的时候，一般我们会怎么样来帮助他们？
1: 其实他们在助听器的保养啊，还有比如说电池的更换啊，一般在，当然家长一定都会注意到这个部分。那在学校的时候，老师通常也需要去帮他看，诶，他的助听器是不是没声音了，没电了，然后或者是他如果佩戴人工电子耳，那他出现的那个灯号颜色不一样，就表示有不一样的这个状况。然后可能有时候晚上他们要把这个助听器要放到那个除湿箱，让它保持干燥一点，然后可能里面有

0: 些线路因为常常使用或者是流汗、嗯、那它需要防水、嗯、要包一个特别的膜、嗯、然后可能像人工电折它一条配件就很贵、嗯、可能就要一条小小线就可能1000块、嗯嗯、所以他们的保养是一个 很大的费用、啊、
1: 是、嗯、所以在经济上面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0: 对，然后还要常常要调看看它接收的好不好、哦、所以像听力师或者是助听器的公司他们也会常常到学校去试试看这孩子他在听的效果好不好，是对，都是需要定期去帮他们去监控的。
1: 所以这个在使用上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节、嗯哦、那它的花费等等也都是一开销。那像这样子的、一些高单价的这些辅具或是耗材有没有什么样的补助是可以申请的呢？
0: 嗯，有，就是对于孩子们他是听障的话，就是我如果我们查这个整个国家的内政部的关于辅具的这个补助系统呢，各个县市会有不一样、嗯、但是内政部整体是有定出来，像他们的助听器、嗯他们可以有一定比例有一定的额度，依照他们的身份都可以申请补助，
1: 是、嗯、所以可以减轻很多的负担。
0: 对、嗯、那像人工电子耳、嗯、他们在这几年这一两年当中呢，健保也通过了，如果他是一个重度或极重度或是佩戴助听器的效益没有那么好的听障，那么他就可以使用这个人工电子耳。那这个人工电子耳的它是补助一耳，它没有年龄的限制，然后就是补助一耳是可以免费的，健保提供这个手术的这个费用，嗯，健保来支付。所以这个人工电子耳是目前如果说是比较重度或极重度的听损的孩子，他们通常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期望会放在这个上面、
1: 哦、是。不过他也跟他就是开始配置的年纪会有很大的关系、哦嗯、这个它的效益、哦、
0: 对，一般来说就是希望是建议是越早配越好、嗯、
1: 是、
0: 嗯、然后它不能就是如果没有潜在的其他的生理不利的因素啦，比如说他可能身体其他的比如说有自闭的状况、嗯、或者是极重度的这个身脏或是智能上面认知上面的缺损，那通常都会让他们试试看佩戴这个人工电子耳。嗯嗯，那人工电子耳的要件就是它要有至少要有这个耳刮、嗯、然后还要听神经的这个正常 嗯，因为它是植入在耳刮当中嘛，那我们知道耳朵里面看不见的构造里面有一个耳道、嗯、然后呢会有一个耳刮，那耳刮它也有一个最少的圈数的限制，就是这个耳刮至少要2圈半的那个大小、哦嗯、那如果有这样一个完整的构造，它才能够把人工电子耳的电极的这个部分能够接收的部分是能够放进去 所以他们其实也要有符合一些比如说它的就算是听神经有异常有病变或者是有细小也要看有没有这个基因，因为有些研究是说有这样子的，后面虽然后来有一个听神经传到大脑才能解释这个听到的声音，才能把大脑这个听觉区去诱发嘛，
1: 是，
0: 可是听觉区还有牵涉到你听到了这个声音，可是你知不知道能不能解释这个声音是什么，对、嗯、所以其实听觉的这个管道其实非常非常的细，甚至里面可能也有一些小孩叫做绒毛的病变，靠绒毛的传递是一个很细微的变化，它里面还有一些液体，它液体不够多或是液体太小、或者是狭窄前庭的这个部分过大或者是小一点点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1: 哇，所以我们光一个听觉就是一个非常精细非常复杂的一个结构跟系统，
0: 嗯，
1: 所以只要当中有任何一个环节可能有一点状况就影响到听觉的能力跟表现、所以我们知道说对于这些听障的孩子来说我们可以有一些辅具来协助他们，那至于在日常生活

当中还有一些其他可以协助他们的方式或是一些器具，我们在下一节节目当中也会继续邀请淑馨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当然对于这些听障的孩子来说，我们希望可以帮助他们更多的接触这个世界，让他们的沟通可以更加的方便，更加的顺畅，也让他们可以更多的表达他们自己的情绪。

0: 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生活周围，其实有一群听障的朋友，他们虽然看起来看不出来他们的障碍，他们其实是一群有隐形的障碍的朋友，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彼此了解，彼此的接纳。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淑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非常谢谢淑馨。
1: 谢谢千雅，谢谢大家。
0: 我们在下一期会继续邀请淑馨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更多的谈一谈关于这些听障的孩子，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提供哪些辅具，给他们更多的协助，帮助这些孩子可以更独立，也可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那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相知相伴非常感谢您跟我们今天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拉崩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倒数时刻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在过去的11年中，全职的在医院关怀病人家属还有医护人员，陪伴他们度过人生艰难的时刻，特别是面对疾病的攻击、医疗的决策与生离死别的悲伤难过。我将透过倒数时刻的节目来一一和大家分享如何来事先预备或因应这方面的挑战。今天呢，一样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我相信在每一天当中，我们只要认为今天就是一个特别又美好的日子，我相信我们的心情也会跟着这样的心境好起来呢。今天呢，我再次的邀请到我认识多年的电影导演洪承昌导演，他曾经拍摄过《盲人律师》，也甚至呢创下了军教片点阅率最高的记录哦。那他也是一个代职的传道，那甚至呢他在担任知识营销变现的教练，也正在筹组这个电影《大食时代》。那我们来跟他 say 个 hello， 也请他来跟大家问个好。
1: 主持人建轩以及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洪承昌导演。
0: 是再次的邀请到洪承昌导演呢，其实在上周在访问到他的时候，我真的是看到他在这样的一个妈妈的病危当中，那甚至呢爸爸也这样的花天酒地，然后造成他们家里面也非常大的一个冲突跟张力，但是看见

0: 那好像是啊，上帝都没有垂听到这一个电影导演洪承昌啊，也是传道这样的祷告，没有想到啊，透过这个导演啊，他在帮忙啊马偕医院啊淡水分院那边来拍摄这个安宁的啊影片的时候，他学到了世道人生，而且他多加了一道，也就是基督教的永生之道，把妈妈能够从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宗教里面，然后来成为一位基督徒，并且带着永生的盼望，能够安息主怀哟。甚至提到说呢，爸爸也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在孩子们的愿意的接纳底下呢，他也认识到自己在过去的许许多多的错误。然后呢，进入到了这一个教会里面，有这个不一样的生命。但是我们呢，今天呢，想要来多问问这个洪承昌导演哦。事实上，从妈妈安息主怀之后，那你在这一段的路上，特别到如今，你是怎么样的来面对这件事情呢？
1: 其实这段路程很难走了，妈妈过世了以后，然后其实我的心情一直久久不能平复，一直到现在，其实每当想起妈妈的时候，我还是一直哭，一直哭，而且是嚎啕大哭这样子。那这个原因来自于几个，第一个就是当然就是正常人都一样有的，叫做遗憾。那过去我为了追求梦想，而且我的梦想太大，是电影导演，所以他要花很多时间在外面找钱、找人、找资源，然后又过得很穷，所以又要不断的接案、接案、接案，有时候想要去接案、去提案，也没有人会理。所以我这辈子等于是花很多时间，看起来在圆梦，其实我都是在找钱、找人、找资源。然后为此我浪费了我的很多的人生。那一事无成，然后也因为这样没有陪伴到妈妈，所以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陪伴妈妈这段，就是陪伴家人，我其实是缺席的，所以这就是遗憾。那第二个是，我觉得自己无能，妈妈在需要我的时候，我都给不了什么，人都已经不能陪伴了，那钱呢？我也没钱啊，就像那个血癌的时候，医生说做一个疗程要28万，
0: 哇。
1: 那我身上连28000都没有，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很无能，真的很无能。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卑劣，那你一定会觉得奇怪，那怎么会有卑劣？照顾妈妈怎么会有卑劣？
0: 对啊，
1: 有，因为我太穷了，在妈妈要住病房的时候呢，我还在想说要怎么省钱
0: 哦。
1: 所以你看我是不是很卑劣？然后妈妈听到我在算那个钱的时候，她也好难过。她都叫，因为她我是洪承昌，昌台语发音叫穷。所以我妈妈就说：“阿穷啊，都已经到熊尾了吼，你把和妈妈多较好嘞。阿昌啊，都已经到最后了，你要不要让妈妈也住好一点？她这辈子真的没有住过好的地方。然后她用她的一生的青春照顾这个家。”像我要读大学啊，我爸爸其实是不让我读书的。像我近视的要戴眼镜，我爸也不让我戴眼镜的。其实我爸爸打从心里是看不起读书人的。为什么？因为我爸爸是他不认识字，不会写字，不会讲国语，他就是个种田的。但是呢，他居然可以做出一番事业，他开工厂，卖那个棉手套，工人在用的那种白色的棉手套。所以他做起来了，我们的邻居都在学他哦，怎么把工厂做起来？大家都纷纷效法他开棉那个手套工厂。所以我爸就觉得会赚钱就好了，读那么多书干嘛？所以我爸就说，如果你眼睛敢近视，我绝对不给你买眼镜。
0: 哇！
1: 所以国中我要配眼镜，还是妈妈偷偷帮我配的。对，就是类似是这样。所以我妈妈都花她一辈子的青春，跟牺牲很多很多的她的自己的享受啊什么的，然后他就在我们家最穷的时刻，因为爸爸玩大家乐赌博嘛，那些就倾家荡产，在那个状态之下，我们活不下去，他还去跟人家跪，然后跟人家借钱借米什么的，所以我居然在他临终的时候， 还在算三人房还是单人房，你看我卑不卑劣。
0: 其实在现实的情况当中，就算是有那一份孝心啊，但是毕竟在那当时钱对你来说是比较缺乏的，甚至你只能够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当然回头来想想这一段，对于自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帮不上自己啊，说亲爱的母亲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遗憾。
1: 对啊，而且不只是这样，
0: 嗯，
1: 如果我只是为了追梦而没有什么好的经济收入那就算了，
0: 嗯，
1: 问题是就是因为我们家太穷了，我穷怕了，所以我把我当兵的，因为我是军官，我去当转服志愿役的军官，所以会有一笔退休金，然后我这辈子无论赚什么钱我都因为穷怕了，导致于我都为了钱想要赚更多钱，要么被骗要么乱投资赔光光。所以我的意思是当完兵军官正常都会有一个退休金等着，但是我没有，我还倒欠银行60万，
0: 哇，
1: 所以我在当完兵20几岁出头我就已经负债60万了，然后当兵的钱我还在金门哦，金门外岛一个月收入快5万哦，还有外岛加几什么加几加一加就快5万哦，我这么在当时那么高的收入，民国80多年这么高的收入，5万是很多的，因为那时候大学生好像最低薪才18000哦，我是快5万耶，我居然还一无所有，还倒欠银行60万，我都拿去买股票买认购权证，所以我这辈子就一直穷一直穷，然后我又越欠越大，就越借钱，然后借信用卡贷款以卡养卡，所以我才会这么惨。所以呢这导致于我在妈妈过世之前，其实我不是单人房这种怎么在计较那几千块，是因为我要还的债务太大，1-2千块我都得计较，然后最后我就看到妈妈要过世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居然做了有一个最大逆不道的想法，哇，我终于解脱了，我不用再拿钱回家给她了，因为我在这么穷的情况之下我还是想给她过好生活，偶尔我可能要筹个2000筹个3000筹个5000给她，但我很其实我已经很少拿回家了，因为我连还债的钱都不够，最高最高的状态就是我当下要还20万了，然后就这样持续的，而且我拍电影还在大陆被骗，我第一次拍电影在大陆被骗，那把他的退休金还有我爸爸的退休金，还有跟我弟弟借那个房子去二胎再去借款，所以我其实我不赌博，但我这样跟赌博还有什么两样，没有什么两样啊，我还是把家产啊还有别人的钱都散尽啊，就为了我自己的一个梦想，好自私。所以因为我债务压力太大，最后当妈妈在安宁病房的那一段期间，我还想说哇她过世我就解脱了，居然有这样的意念飘过我的脑海里，而且我还真的觉得吐了一口气，哇，我还有一种开心的感觉。所以你看我是什么人呢，是个人渣。所以等妈妈真的过世之后，我无比的自责，我怎么会这样，对呀，我无法原谅自己，
0: 所以你在这么样的一个穷困的过程当中哦，当妈妈安息以后，那丧礼呢？
1: 没有丧礼。为什么会没有丧礼？一来我没钱，那二来因为我是一个自由自在独来独往的人，其实我也不想让太多人介入我的生活，所以啊，我弟弟妹妹们也是刚好都没钱，我们家就有这个恶性循环，大家都在穷，所以我们没有通知任何家属任何亲属，任何亲友都没有通知，妈妈过世了，然后在医院过世了，就是那些丧礼人员，殡葬人员，
0: 对，
1: 把他收到殡仪馆，殡仪馆然后就看什么时候要火化就火化了，然后简单在殡仪馆的灵堂摆了一下，祭拜一下，然后我的牧师师母有说有要来为我们祝福，来祷告，那就这样，我妈就这样走完一生了，然后就被我这样草草的烧掉了，好惨啊，我好坏啊。
0: 听的过程 真的是非常的沉重。

当然也在这当中，我们换位思考去想，今天如果我是洪承昌导演，我在这当中面对那么大的困境，面对那么大的压力，但是也别忘了，你在这当中也做了一个很好的事情，至少你在这当中，你还可以来跟妈妈进行这一个世道人生。在这当中就是感谢他，然后也在鼓起勇气放下面子的过程当中提到你很爱他，然后跟他道别，那也把一个很好的信仰带给他。各位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是否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经历呢，也或者你在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听到电影导演这样的历程，有没有对自己松了一口气呢？我们可以来听一首诗歌。在接下来我也想要问导演，当这样的草草的把妈妈的这个丧礼办过以后，那在面对妈妈的骨灰啊，或者是她的遗物，导演是怎么样的来去处理的？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的来邀请到电影导演洪承昌导演，他也是代职传道，也是知识营销变现的教练。我们在上一段访问到说，当面对妈妈这样的一个疾病过程当中，她在非常的穷困底下做出一些她认为很卑劣的这样的态度，但是我们也看见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带给她极大的压力。那我们也要透过今天的访问呢，更多的了解当面对妈妈过世以后，那他有提到丧礼是非常的简便的来进行，那我们也想多了解哦。当拿到妈妈的这个骨灰罐，那后续呢？后续你怎么样的来去面对这件事情？
1: 当看到妈妈的骨灰的时候，我是无法接受的。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进去出来，就一个罐子这样。他当然一开始不是罐子了，就是一盘骨灰嘛，就是骨灰一盘一个铁盘装出来，然后让我自己捡，看我要拿几份骨头，拿几份灰，那其他的就要丢掉。我就觉得人怎么会那么没有价值？
0: 是，
1: 而且那是我妈妈，那我妈妈怎么变成一根一根骨头，一盘一盘灰嘛，一直变成这样的状态？我无法置信，就是几天而已，就怎么就变成这样？所以心中很难过，然后接下来我就要说，就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不怕去谈这些生死，也没有什么忌讳，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把妈妈的骨灰带回家。我不想要把它放在那些什么墓园啊，或者是什么灵骨塔那一类的。因为对我来讲，那就是商人赚钱的手法。他真的会好好对待我的妈妈吗？真的会好好的清扫吗？其实没有。虽然他们的简章都写得好像很好，但是实际上不是的。那我就把妈妈的骨灰带回家里，就这样放着。但是对我们台湾传统的人来讲，会觉得这会有什么煞气啊、阴气啊什么有的没有的哦。那我们基督徒就可以不用管这些。所以我就把它摆着。然后骨灰坛外面有妈妈的一张照片，然后我在家里就会看着骨灰跟妈妈说话。然后其实我对不起他，对他有很多很多的亏欠，更有很多很多的遗憾，因为我太自私了。外面的人看我，哇，一个追求梦想的电影导演，好棒哦，好有梦想哦。对我而言呢，我真的是自私啊，太自私了。所以我就抱着

0: 妈妈的骨灰，常常抱着妈妈的骨灰，我的头就这样抱着，然后整个头倚靠在那一个骨灰坛上，然后我的脸贴着冰冰的骨灰，好想再去感受一下妈妈那个胖胖的身体，那一个暖暖的温度，但都感受不到了，就是个硬硬的一个瓷器在那里，一个骨灰坛，然后就这样抱头痛哭啊，好几次这样哭啊哭啊哭到。哭到这个整个全身都已经无力了，嘿。那讲到这里，我就是要回头再见证一下这位神，我很感谢主，就是透过妈妈的过世，让我们整个家庭的分崩离析可以一起回来，一起和解。透过妈妈的过世，让妈妈找到那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看过的平安跟喜乐。然后医治了他的苦毒，也透过这一次妈妈的过世，把爸爸带回来，归向了耶稣。然后他也认错，然后现在也没有再玩其他的女人，就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要说的是，上帝久久不回应我的祷告，让我的妈妈没有被医治。那我现在回头想起来，我觉得我不，上帝对我说的话是什么？就是他要医治我妈妈是非常简单的。那医治完了，然后呢？他是不是每一天继续苦读？这个癌症好了，外在的病好了，那心里的病呢？他怎么好？他没有信耶稣，没有接受上帝的爱，他心中那一份苦读永远在。那其实造成爸爸会一直有外遇，难道只有我爸爸的错吗？妈妈没有吗？其实我要老实说，就是在我妈妈的身上看不到一丝温柔。看不到身为一个女性的特质，看不到一个女人的魅力。简单讲，我妈妈就是个男人。那难怪我爸往外跑啊。那所以，那再加上他人生经历过很多的挫折，从小被霸凌，又出家也被欺负，然后呢，就人生又很不顺畅。所以他内心里面有很苦毒，很苦毒。所以他讲出来的话，字字句句都很伤人。所以我们都在这样的家庭长大，你看我们都想离开了。那我爸是跟他是24小时朝夕相处、认识他最深的人，他不想走吗？所以就整个来看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知道有什么，为什么我们的祷告上帝不垂听？一来我们可能妄求，二来是上帝对我们有其他的计划，二来上来可能上帝要给我们其他我们不在乎，但却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东西。那像这个平安是这辈子我妈妈最需要的，但她从来没有得到过，哪怕她念佛信佛那么久了都没有。所以我这时候才被上帝狠狠打了一巴掌，我才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把我们的家庭救回来，把妈妈的心救回来，也把爸爸带回来。所以这就是一粒麦子，我妈妈就是那粒麦子。他不死，后面就没有这些平安的子粒会产生了。所以荣耀归给这位神。
1: 从刚刚洪辰昌导演的分享当中，我们看到他的母亲因为这一场的疾病，面对这样的一个死亡的结局。可是我们也从另一方面来看见，死亡虽然是苦难的结束，但最重要的是，洪导演的妈妈因为认识了耶稣基督，于是他的一个新的人生，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苦难的结束，然后到新天新地，有一个美好的开始。我们也来听一首诗歌，也让我们能够来想想，到底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的这些的苦难，这一些的冲突，包括我们在话语当中，是不是可以有更好的一个调试，包括在传讲的过程里面，有一个更好的口气呢？也或许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一个观念的一个转变，一个态度的转变，会不会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苦境里面，不再增添更多的伤害，也不在这当中，透过自己的态度带来更不好的影响呢？我们可以来想想看。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的邀请到盲人律师、

0: 的电影导演洪承畴导演。那我们刚刚有聊到他在母亲过世之后，他没有选择把母亲的骨灰就是来放在任何的一个灵骨塔或者是墓园里面，而是选择放在自己的家里，并且时常的在这当中有许多的懊悔，有许多的自责，并且常抱着母亲的骨灰骨灰坛来哭哦。哇，真的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历程。那接下来我要继续的来问一问洪承畴导演，这样的一段路从母亲过世一直到现在有多久了？那直到如今，你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历程上是一个人走吗？还是有人在这当中关怀陪伴你呢？
1: 从我母亲过世到现在，她是2014年过世的，到现在应该是10年了。这段过程当中，我的心只要想到母亲都是在痛哭流涕了。然后你问我说这段路程上有没有人陪我，其实是没有，我的伤痛没有任何一个人来陪我走过，甚至带着我走出来，没有。那有人应该会问吗？那你旁边不是很多弟兄姐妹们吗？教会不是很多人都可以陪伴你啊？但问题是我是拒绝被关怀的人。其实我的性格真的很扭曲了，真的非常扭曲，因为我来自于这样的一个家庭，然后从小也被霸凌，然后又这么穷过，所以我的内在里面是非常扭曲，然后也性格很怪异，喜欢独来独往，所以连我妈妈过世这些事情我也都没有想跟任何人讲，我只是会简单发布一下消息在脸书上说我妈妈过世了，这样就只有这样，那任何人想要来关心我我都会害怕。其实我是用拒绝别人的关怀来逃避自己的无能，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很善良很热情很愿意帮助别人的人，但是因为成长的背景造成我的扭曲，所以我会很严重的自卑没有自信，所以我的内在里面似乎在告诉我自己说我是一个不值得被爱不值得被关怀的人，所以我是相当的自卑，但是我走在外面因为我的表达力很好，然后又爱笑，所以你看我会好像人缘很好，然后口才很好，到哪都受欢迎，但回到最私底下的我是一个孤独然后不喜欢跟人相处然后喜欢安静喜欢独处的人，这种内在我是很少跟人讲的，你今天刚好问我我就这样讲出来了，所以由此带出来的生活的行为，所以我会抗拒别人的关怀，越爱我然后我越逃避，那反而爱我的人关心我的人会受伤，那与其让大家后来都受伤，我就选择那我就跟大家保持一点距离，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我很冷漠，可是又觉得很怪，平常生活相处又很幽默又风趣，那真的要进入到内心的世界就未必弹出来，对啊，那所以我的心拒绝任何一个人陪伴我关心我，所以是我的问题了。
0: 其实我自己本身在前年之前在就读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然后是考上了这个生死与健康心理諮商研究所。那针对你这个部分呢，我也在想说是不是因为你有充满着自己对自己的罪疚感，因为自己觉得好像没有尽到一个孩子孝顺妈妈给予他有这样的一个充分的医疗的资源，甚至当妈妈过世了的时候你还松了一口气，觉得好像是对于你的压力也包括对于妈妈在面对医疗上的这些痛苦的压力，然后都不见了。那当你静下心来的时候，你选择的是你在责备自己，也或许换另外一种方式来去苛待自己。那你会觉得好像这样会比较好过一点，你是这样的吗？
1: 你太厉害了。这个是我内在里面很深的感受， 然后其实我也不敢去挖它。
0: 嗯，
1: 那现在被你讲出来了，我只好面对了。就是说，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我到目前为止还会嚎啕大哭。
0: 嗯，
1: 然后我现在仔细把它觉察起来，它有两个层面。
0: 嗯，
1: 一个当然是母亲的离开带给我的哀伤嘛。
0: 嗯，
1: 另外一个似乎是，如果我没有这个哀伤，好像我就不存在了。
0: 嗯，
1: 如果我没有这个哀伤，好像我就是十恶不赦了。
0: 嗯，
1: 就会有这个感觉，因为就如同你刚刚说的，我居然在妈妈临死的临终的那一段日子，我还在算钱。
0: 嗯，
1: 他死了，我反而觉得生活好过一点，不再有那么多的压力。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很坏，所以我就似乎透过不断的哭来证明我是孝顺妈妈的，我透过不断的哭来证明我是爱她的。
0: 嗯，
1: 好像我愿意单溺在这个伤痛里面。可是我自己在哭的时候，其实我是不自觉的，我不知道我的潜意识里面有这么多的思绪。
0: 嗯，
1: 但是当冷静下来的时候，
0: 嗯，
1: 都十年了还走不出来，真的有那么痛吗？
0: 嗯，
1: 其实我感觉我有痛，但是那种定罪感的痛反而让我更痛。
0: 嗯，
1: 所以我是为了逃避这个定罪感，然后继续选择单溺在痛苦跟怀想哭泣的情绪里面。
0: 嗯嗯，
1: 所以我需要主。
0: 嗯，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也许听众朋友也有类似的情况，似乎在病人就是家属在病痛的时候，我们没有多的时间来去陪伴，我们没有更好的资源来去协助他。
1: 嗯，
0: 那在许多的这种无奈底下，那你也在不断的来苛责自己。
1: 嗯，
0: 你觉得好像我如果多过了一点比较好的日子，好像就是不应该的。
1: 对，
0: 哎，然后我如果再真的是多开怀一点，好像也没有办法来去弥补当时这样子的一个对家人的态度，
1: 对，
0: 因此就不敢在这当中有过多觉得自己可以过一个比较好的生活，好的情绪，于是这个悲伤一直都在。那据我在研究所的学习上，也包括我自己的上亲子痛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句话让我比较能够释怀。也就是说，任何的悲伤辅导是没有办法完全的除去悲伤的。
1: 嗯，
0: 这个悲伤会一直在跟随着我们的生命在走。那在走的过程当中，当然偶尔碰到一些相同的情境，或者是自己在悲伤软弱当中，也或许自己觉得突然想到过去的那个自己是如此的不堪。因为我多次听到导演你自己形容自己有多坏。
1: 嗯，
0: 所以这样的悲伤也会随着这样的一个想法能够就是不断的跟随着我们。可是我还是要说，我很佩服你的，就是虽然在这样的一个悲伤里面，也就是我们在学理当中是没有办法透过任何的辅导来除去这样的悲伤的，但我们知道说神很爱我们。
1: 嗯，
0: 神也把我们的家人带到一个最好的地方，但是这一份的罪疚感有时候就会在我们疲惫的时候想到的时候，然后就会像刺一样来刺痛我们的心。那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为什么佩服你啊？
1: 嗯，
0: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不堪的情况之下，你还是能够来去从事许多助人的工作。
1: 哎，
0: 对于我来说，能够再次的踏入到这个电影的这样的一个梦想里面，好，然后你又开始来去筹备这样的一个大师时代，好，甚至你还是一个传道呢。好，那你也会透过自己的这方面的负担，你也会想要更多的把这个永生啊，好，永生的这个路径来告诉人。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你也有很了不起的 地方。好，当然我要更深问。

0: 喽。
1: 哦，
0: 你在这样的一个人后这样子哭泣悲伤里面，是怎么样的信念让你愿意再次的能够勇敢的再去面对你现在的生活工作，是什么的力量或者是信念来去支撑着你？
1: 其实我甚至有一度觉得我的人生其实是没意义的。妈妈死了之后，我不晓得我要干嘛。我真的不知道要干嘛。可是当我经历过妈妈这一段癌症的期间，其实她整个癌症从发现到后面的治疗过程其实好几年。然后呢，我们其实经历过很多人的欺骗。就是也有一些不只是欺骗，就是来赚钱。赚癌症钱。就跟我们说吃这个有效吃那个有效啊，来推荐来帮忙，看起来都很热心，都是来推荐那个保健食品或者是直销。所以在那一些看到这些脸啊，这些诡诈啊，或者是这些想赚钱的人的身上虚伪的背后，我就觉得说癌症的钱怎么那么好赚。那将来我有没有办法有个能力，当我电影有机会像李安那样大红大紫，有这么有影响力，有这么多的票房，我是不是可以研究一种方法，让我们的人，让我们的民众可以不在得癌症之前就可以先知道，得了癌症的中间要怎么照顾，得了癌症之后要怎么离开，可以有一个更快更便宜的一个方式来帮助他。因为当我已经像李安这个位置的时候，我再也不需要钱了。也是李安这个有点太遥远了，因为要成为李安有点太难了。那至少我们就是票房几亿几亿，因为票房几亿几亿在我们电影界来讲它是很平常的啦。因为在台湾几千万票房换到韩国播再几千万，到哪里播有几千万，所以那个几千万几亿其实是很快的。那我既然如果可以有这么一个机会，我很想要帮助跟我一样的人，也很想帮助那在癌症的在癌症当中的人不被别人赚癌症财，甚至被骗。对啊，如果拿了那些药直销的有效那就算了，那问题是大多都没效啊。那因为我自己透过这段时间的研究，所以我就有了解到，其实中医有一些思路非常棒，中医有一些思路可以让我们在癌症的发病之前就可以先预防，可以知道，比如说你如果我可以教民众把脉呢，或者是我可以研发一种脉诊仪，脉诊的那种仪，那可以让你在家里，就像我们现在血压计有没有血糖计那种，在家里就可以 自我疗护，所以在癌症病发之前你就可以先知道了。那中医不就很神奇，三根指头下去你身上什么病都知道了，当然要会把脉的意思啦。
0: 是，
1: 对，那我们有可能把这样的理论可把它科学化。我就想做这样的研究，那透过一些的什么什么，反正就是养生的方法，让他癌症的治愈可以更快，所以这就是我还愿意活下去的原因。那我甚至就想好了，就我妈妈叫方美珠，如果我有机会把这个癌症中心开出来，就是美珠防癌养护中心什么的，这样反正不管后面的名字是什么，前面就叫美珠。我在想我妈妈，不要，哎呦，我快哭了。对呀，这就是我努力拍电影的原因。其实我妈妈过世之后，因为我以前努力的目标就是要给他们好的生活，给他们环游世界，因为妈妈每次都想要跟外国人讲话，她就每次都只是讲那几句英文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对 ，I go to school in the morning。她国中记得的英文每次都摆在嘴巴里，然后看到外国人来就莫名其妙跟她讲 ，Hello, how are you？ I go to school in the morning。她就把她的话讲完之后，那外国人就莫名其妙，你跟我讲这些干嘛？啊，你问我 how are you？ 啊，也不等我回应，她就一连串讲完，她就溜走了。所以她多么盼望她自己可以跟外国人聊天，
0: 是
1: 多么盼望自己可以学英文。我以前在她就牺牲自己让我去读英文的时候，去补习英文的时候，她就跟老师说：“老师，我可不可以在旁边旁听？”老师看到这么一个妈妈愿意这样上学，没收她钱就让她在旁边陪我学英文。他就这样跟着学英文了，你看他多么盼望可以跟外国人在一起。
0: 其实我刚从导演的脸上，我看到了当你在回顾你妈妈的时候啊，那一份的笑脸，然后那一份在这过程当中想要帮妈妈圆梦的这样的一个价值，甚至这样的一个力量，那我真的看到了 虽然你在人生当中有这么多的

0: 一个艰难，甚至有许多的遗憾，甚至在这当中有好多好多的罪疚感。可是始终我真的看见你妈妈的生命啊，带给你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力。你过去可能大概在想要圆这个电影的梦的时候，应该都不会想到说你想要做一个美猪那个健康养护中心呢。
1: 防癌，重点是防癌。
0: 防癌哈，对对对。然后呢，我也想说，哇，妈妈这样的一个那么想要环游世界的这个梦想，这样的学英文。那虽然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就是有趣，可是说真的啊，你也真的把妈妈，送到一个最美的天地里面，是万族万邦万民能够聚集的地方，凡能够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并且能够来到新天新地里面，我想他回到这个天上会很忙吧？那这样有好多好多的民族，他都可以认识甚至也许神可以让他从新天新地里面来去看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神所的描述，在启示录当中所描述的这个新天新地，那所描述的将来就是万国万邦万民要回归到圣山里面。那相对的，你也在这当中也算是帮妈妈圆了一个梦。今天呢，真的是非常感谢盲人律师的导演，也是创了这个军教片点阅率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导演的这样的生命的里面，在回顾过程当中，我看见他的眼泪，我也看见他的笑容，我看见他的自责，但是我也看见他因着这样的一个上情的历程，看到了他自己的使命，他的意向。虽然有时候常常一个人抱着自己的母亲的骨灰坛痛哭，不断的来责备自己，但是他走出了门外，他仍然想起了自己的责任，而这责任不是他自己找的，乃是在经历一个悲伤、悲痛的这样的一个历程里面，他看到了自己可以透过专业，甚至可以透过电影，或者是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去提醒我们众人，包括听众朋友，如何的把握时间，如何的能够来衡量自己追求梦想的这一份的代价，甚至看重于家人的关系，能够把握时间，包括能够来换个角度来去思考。也许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态度，特别是用一个温柔的态度，一个温柔的力量，能够来改变整个家庭的氛围，不再带着遗憾，也不再面对一个非常大的张力的冲突，以至于把自己本来爱的人，结果就推向别人了。那我们一起来学习，让爱、让温柔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美善的力量，帮助我们不用等到家人生病的时候才对这一块有所醒思，而是当家人还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当我们听到这个节目时，我们就可以来改变我们自己的言行态度，能够把将来的遗憾，全然的能够来预防，甚至能够来减少，甚至呢，让我们这个家庭能够有和睦，甚至能够走往新的美好的方向的机会。谢谢听众朋友来听倒数时刻的节目，祝福大家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过得平安喜乐哦，祝福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再一次在空中相会，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今天好像声音有一点沙哑，但是感谢主，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可是心里有一些话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应该可以说是不吐不快。原因是什么呢？最近其实应该所有的，特别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因为从这个喜马拉雅山雅鲁藏布江出事，全世界的焦点就是关注这个议题的媒体都持续的在报道这样的一个算是不小的天灾，但是它所带来的警讯，有人说是第三级已经开始动了。换句话说，过去我们都关心的是南北极的变化，可是其实第三级就是这些冰山冰河已经很明显的开始有了极大的变化，而这样的极大的变化，它所带来的灾难绝对不容小觑。之所以要谈这些，对于基督徒而言，其实我们都一直关注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一直关注地球容许我们人类跟他共生的时间还有多少。其实担心这些背后最重要

也最值得我们再一次聚焦的问一个问题，我们准备好了吗？用圣经的提醒来说，新郎很快就要来了，聪明的童女和愚笨的童女准备好了吗？那个五个聪明的童女，她的油随时都准备得好，所以她的灯可以一直不断的点亮，让世人看见。但是那五个愚昧的童女，她的油不够，或者根本油就已经用完了，那个灯当然就不亮。有人还会问一个问题说，哎，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为什么那么吝啬啊？不给这个另外五个 童女那个油快没了或者已经没了，能不能给他们一点？这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在过去我们曾经谈过。今天我没有邀请我的好朋友上节目，就是希望借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再重点复习。圣经里面谈到油绝对跟圣灵有关，五个聪明的童女之所以她的灯一直都有油，是因为她一直都跟圣灵随时连结在一起。因此当另外五个愚昧的童女她油不够或者没油了，事实上不是聪明的童女不愿意帮她，而是这个没办法帮。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没办法帮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愚昧的童女她根本就跟圣灵不常在一起，甚至于根本就没有跟圣灵在一起。讲得更直白一点，她可能就是属于那个山羊。换句话说，他说他认为他自己是认识上帝的，但实际上呢，上帝不认识他。这个当中的关键点，在过去的节目当中，我跟弟兄姐妹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已经聚焦的谈过，可是我觉得一定要复习。那复习跟我们未来节目的进展有很大的关系。换句话说，所有的基督徒其实面临到这么大的一个变化，而这个变化不完全是看到天灾人祸，看到到处都是战争，好像这个圣经所预言的，你们看到这一切的变化就知道他来的日子近了。确实已经不是这几天了，应该说是这几年，似乎从这个俄乌战争开始，全世界就一直不断的看到天灾人祸，几乎就是没断过。而我们不得不把焦点回到耶稣基督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隐喻，就是他再来的时候，古今中外所有的人，他会把它分成绵羊跟山羊。绵羊是认识上帝，上帝也认识他；山羊是不管他自己认为他认不认识上帝，但上帝不认识他。那么讲得更具体一点，我们说信耶稣得永生，永生圣经的定义非常清楚，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换句话说，认识非常非常的重要，而认识是我们相信神，我们真的认识他，因为相信是从认识来的。而我们究竟如何可以真正的认识他，不仅我们认识他，他也认识我们，那个关键就在耶稣说你去照顾那个最小的弟兄。因为当然前面的我相信基督徒都很熟，就是谁是绵羊谁是山羊，耶稣说我饿了给我吃，我渴了给我喝，等等等等。换句话

话说，门徒当然就好奇的说：“哎，老师啊，什么时候我们是这样的来，哎，陪伴照顾你？实际上都是你在照顾我们。”他说：“你坐在那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因此，古今中外，所有真心要认识上帝的人，他一定会关注到那个最小的弟兄究竟何所指。”我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从16岁进教会，一直到30几岁，其实我心里面对于最小的弟兄好像也没有什么疑惑过。我认为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弱势族群。所以后来我第一个工作，退伍之后第一个工作，上帝很清楚的带我从屏东基督教医院，大家都知道我的背景，我是东吴法律系东吴法研所，那一个读法律的人跑到医院去干什么？好，那个年代又没有医院管理这个专业名词。其实上帝从那个时候开始一连串的带领，在过去的节目我有跟听众朋友做过说明。所以在当时我觉得上帝这样带领我，让我可以到屏东，到埔里，到恒春，甚至于把台湾的天主教基督教医院能够连接起来，成立一个中华民国教会医疗院所协会。因为绝大部分的教会医院都在医疗资源不足的地方，因此我心里面还有一点点，我想不仅是我，可能跟我相同的这个背景的一些弟兄姐妹，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愿意到台东啊，到屏东啊，到恒春啊，到埔里啊，我们都觉得是我们是到那个资源不足的地方，换句话说，我们是愿意去关注陪伴所谓弱势族群。好像对这样的一个最小的弟兄也没有什么怀疑过，我们就是认为去照顾这些弱小的族群，那么这个是我们履行神的耶稣的这个比喻。但是当我有幸受邀担任伊甸基金会的董事，而因此开始更多的认识刘霞刘姐的时候，有一天圣灵感动我，让我认真的去思考说，我跟刘霞刘姐谁是弱势谁是强势，这样的一个提醒，我发现我的认知，这个最小的弟兄就是所谓的弱势族群，这样的一个认知是错的。因为弱势和强势是比较出来的，我们人类原来就是相互的帮助，我有的去帮助没有的。所以严格讲起来，我原先的认知，所谓弱势的族群绝对不是耶稣所讲的那个最小的弟兄。所以我就认真的祷告问主说，主啊，那你可以告诉我那个最小的弟兄是谁吗？感谢上帝让我认真的一直不断的祷告思索，他让我看见说，在这个地球上面除了我以外，他要的爱没有人可以给他，也没有人可以满足他，因为我们互相之间都把对方锁死了。我一想，那就是一个是配偶，一个是子女，这个应该不需要解释，大家一听就懂了。但是当我这样的锁定对象之后，我用细思极恐来形容，就是越想越觉得，上帝啊，我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不管是配偶是子女，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独立的个体的意思是说，我们都不是对方肚子里面的蛔虫，我们不可能随时掌握对方真正的需要，而能够

满足彼此的在对于爱的需要，只有一个可能，就是真正的谦卑下来，愿意彼此告诉对方我现在的需要是什么，而彼此也愿意按照对方的告白用心的去努力的做到满足对方的需要。单单这一件事就很难了。为什么很难呢？因为我们有时候明明就知道，我们也不愿意真正的付出。因此当这个最小的弟兄原来就是配偶跟子女的时候，我说为什么叫细思极恐？因为承认做不到，而要做到就必须随时谦卑的在上帝面前求上帝来提醒我们，换句话求圣灵来提醒我们，甚至帮助我们去努力的做到。这样子听众朋友听到这里就会知道说，当我们看懂了这一点，我们就必须随时跟上帝，换句话说随时都要跟圣灵做最好的连结，让圣灵可以提醒我们，不但提醒我们，而且给我们力量去努力的克服这个老自己的软弱，能够努力的做到。好，当这样的一个议题越来越清楚的时候，有一天我就忽然在灵修的时候想到，主啊，我认识很多的神父修女，还有一些没有结婚的这些服侍主的弟兄姐妹，那他们没有配偶也没有子女，那他们最小的弟兄是谁？真的当我想聚焦在这个议题的时候，感谢主，一个很清楚的意念说，陈亮，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你自己。因为这个地球上除了你以外，没有人真的懂你，而你自己如果也不经常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来用心的认识你自己，其实你真的要的满足是得不到的，而且霸凌和欺负你的就是你自己。哎呀，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真的是不晓得要怎么去形容，因为这样的一个发现对我来讲，或者这样的一个启示对我来讲太重要太重要，这是我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好，这一段我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爱在深秋，欢迎各位继续的，我们在空中继续的分享刚才的议题。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刚才我们谈到了，感谢上帝让我很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说去照顾那个最小的弟兄，原来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自己。当这个启示，这样的一个提醒，清楚的聚焦在原来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自己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其实神最大的心意就是让我们真的认识他。而我们要认识他，其实就是专注在陪伴照顾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自己。听众朋友，千万不要想这叫自私，错了。当我们真的聚焦在我们自己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使徒保罗在圣经里面的曾经讲过的那个名言，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一个基督徒常常互相之间在提醒自己，相互提醒的一句名言。因为我们真的发现立志行善确确实实做不到的，就是那个实在是一天到晚会让上帝难过的那个老自己。回头想，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常常人家把这个当成创世纪，这个当成一个故事在那边随便讲讲。其实每一次想到亚当夏娃开始，上帝说你们在伊甸园啊，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的果子，那个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一定死。其实这个太重要太重要，因为亚当夏娃开始就是他就不相信上帝告诉他的，他就是吃了，受了魔鬼的诱惑。从此我们只是说，哦，上帝就把亚当夏娃赶出了伊甸园。其实赶出伊甸园的关键是他没有把神的话当成话，因为当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问题出在哪里？圣经都写了。我比较愿意直白的说，当我们清楚的了解说，哦，原来上帝造人把自由意识给了我们，他尊重我们有这个自由意识，所以他不会强迫我们去做我们不是从心里甘心乐意想通了之后自己愿意按照自己有的自由意识来做的决定。上帝绝对不勉强，因为我们只是用人来说，要来的不香吗？好，如果不是我们甘心乐意的，上帝也不要这个 不是从内心深处甘心乐意的向他爱我们，我们对他的爱他不要。所以呢，所以当我们的老祖宗，我们的始祖亚当跟夏娃，就是没把上帝告诉他们说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一定死。所谓死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就是跟神没有关系了。跟神没有关系不是上帝不要跟我们建立关系，而是我们就不要他了，因为主

人是我啊，哦，你既然上帝造人，既然把这个自由意识给我们，上帝也尊重啊，所以你就是老大。当我们真的做老大的时候，所有的问题就非常清楚了。我们就是一个是非人，我们也活在是是非非的当中。因此，虽然我们都知道，好，家庭、配偶、父母、子女都不是讲是非的地方，可是家里面所有的纠纷都是是是非非。我们永远都认为我就是对的，错都在别人。所以虽然说家是爱之窝，但实际上面家常常是相互伤害最重的地方。配偶、子女，其实真正的了解之后，我们一定会发现，因为出了问题的就是自己。一天到晚立志行善做不到。我常常在社区上课的时候，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说哈，如果老公或者老婆，今天也不是抽烟的只有男生，女生也很多抽烟啊，我们在医院里面，你问十个医师，十个医师都会跟你讲抽烟对身体百害无一益。但是呢，夫妻常常为了希望对方不抽烟，从少抽烟开始，就成为家庭之间没完没了的冲突。所以我在社区上课，我常常说，你不要那么傻好不好？因为他怎么不知道抽烟对他不好？可是他没办法跟自己达成胜利的妥协，所以每一次他抽烟，其实他里面只是没有非常清楚的凸显出来说我又输了。而他把又输了这个情绪，如果刚好那个最亲近的配偶，甚至于包括子女来提醒他的时候，他会把那个打输了这一场战争的那个负向情绪就会一股脑的发泄在你身上。所以我在社区常常跟社区的听众常常讲，我说如果老公抽烟你知道不好，不要再劝他，你好身上随时准备他喜欢抽的那个牌子，至少准备一包在那里，当知道他快要抽完了你就递给他。但是不要忘记跟他讲说，用台语讲，我很喜欢这样子讲，哎，莫睡驾睡寒呐，阿力爱波中，好，听得懂台语的都知道，就是老婆长得那么漂亮，儿女还小，好，啊，你要保重。换句话说，你何必要卷入他跟自己这个失败的战争当中，他的负向情绪呢？你不必，让他自己去清理这个打败的战场。这只是举一反三，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如果我们永远活在是非的当中，而这个是非的主角就是自己，而自己一直都不懂得跟这个最爱我们的上帝合作，让圣灵的提醒、圣灵给的智慧、圣灵给的能力来帮助我们随时都打赢这场战争，那我们其实是经常跟自己没完没了，而这个跟自己没完没了的负向情绪就会伤害了另外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你的配偶和子女。所以当圣灵清楚地告诉我说，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自己，而我们记得耶稣说去爱那个最小的弟兄，从爱自己开始，你就会明白我们不靠圣灵得胜，
是不可能。

的。而从这里也感谢上帝，突然之间让我过去有一点回避，也不想想，也认为我想也想不通的所谓三位一体是怎么回事。那我们只是知道说，哦，我们因为人嘛，所以我们受限啊，我们只在二度空间，顶多到三度空间，但是我们怎么会懂这个创造者他不受这些限制的？我们只有在这样的一个理解上面去想三位一体怎么回事，其实那是上帝最感动的一个设计，让我们这个他所创造的受限的人类可以明白说，因为他造人的目的是要与他一同做王啊。我们都常常互相在讲说，为什么太空人去了一趟太空回来之后都换了一个人，从此他的人生观、宇宙观、价值观都有很大的变化，因为他真的知道这个地球在大宇宙当中就已经不算什么了，而地球上的这个人类更是不算什么，自己老几啊。当他这样子很深的体悟了之后，我们回头看看什么？看就是上帝造人说要他的目的是和他一同做王，用台语说那有可能，我哪有这个何德何能要去跟创造主来一同做王？但事实上圣经就是这样说，而实际上当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的时候，你知道他不是随便戏言，不是随便讲，这是他造人的目的，因为他自有拥有。其实他造人就是要，好，我们讲直白一点，他要热闹，好不好？他也要爱，爱是他这个自有拥有这一个宝贵的灵，他就是一个爱的源头。他让人成为有灵的活人，他让我们可以从一个温暖的家庭，父母跟子女之间在爱的里面了解爱、享受爱，从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去深入了解，原来他就是爱的源头。他造人只是说与他一同做王，其实与他一同做王的那个核心价值就是我们是平起平坐。你要知道，当我越深的了解之后，我这个生命的满足已经不是口齿可以表达的。这位创造主让我何德何能去享受，我们只是想跟他一同做王，其实这个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前提，而且是一个错误的，就是我们觉得做王就是在我可以指使一切，我可以就是让别人听我的。其实上帝让我们明白了跟他一同做王这一位自有拥有的爱的源头，让我们了解说，其实他所创造的宇宙整体可以运行是基于爱，这个爱就是平起平坐。其实这个平起平坐的实际的内涵，这个当中根本就没有在分你我，不是在互相要指使要别人听我们，而是不断的相互照顾，把自己有的完全无私的跟别人分享，相互之间都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所谓一同做王，这个王是一个无私的完全为其他的生命着想的、付出的这样的一个所谓拥有者，他所拥有的都是要跟别人去分享的。我巴不得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去认识这位创造我们的自有拥有的

宇宙之王，他造我们就是让我们完全了解，他要我们与他一同作王，一同去照顾所有他所创造的生命，而没有在争谁是大的，谁是一定要号令天下，让别人都要听他的，这是是非作怪啊，就是吃了是非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就一直不断的，其实在窃取上帝给我们那个可以我们自己说的算这样的一个自由意识所带出来的能量。当我们越深越深的懂这样的一个它就是一个爱的源头的这个道理，你不得不同意我的很深的一个领悟，就是长叹一口气。长叹一口什么气呢？人类的历史简直就是糊涂啊，再说糊涂，要抢权，要坐在万能之上，就期待号令他所创造的所有的可爱的生命。所以人类这一本糊涂账，这个糊涂史，完全就是因为从亚当开始要分别善恶，要把自己凸显出来，自己就是对的。我们用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去跟圣经上所提的这个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一相比较，我相信你会跟我同样的感悟，或者用感恩的心去想其他那些果子多可爱，包容、忍耐、接纳等等等等，上帝所创造的生命，因为他是创造生命的源头，他就是爱。而我们越多的了解原来伊甸园里面的其他的树所结出的这些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天天吃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才越来越懂创造我们生命的这一位源头，我们的阿爸父神，他是用这样的一个爱在永续经营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因此我们回头聚焦的来说，因为我们知道当用尘土造的这个必朽坏的身体要进入我们所谓的死亡，而上帝创造生命原来就清清楚楚的让我们知道是永恒，但是永恒只有两条路，一条叫永生，一条叫永死。永生就是认识这一位创造宇宙的主，永死就是不认识。而不认识当中更恐怖的就是，是我们做了一个选择，就是我们用造我们生命的这一位源头所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力量，就是自由意识。我们用自由意识做了一个选择，就是我不要认识这一位创造我生命的这一位上帝。因为你选择不要认识他，所以你就是讲的很难听的一个叫夜郎自大。有些人自恋，自恋到就觉得哪有什么上帝，相信自己，你就是最好的。其实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你让你自己自绝于那个爱的源头，而不了解什么叫做爱。你认为，其实认为是自恋，认为你所有施舍出来的那就是不得了了，你比别人好，你无私，你把你有的都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是因为

不懂得自卑，所以不懂得谦卑下来，不是自卑，不懂得谦卑，所以我们往脸上贴金，贴金到我们觉得我们是最完美的。你不要上帝，不要去认识上帝，这个是人类历史，我个人认为至少我们这一个世代在面对地球已经反扑了。地球的反扑是因为我们人已经把所有上帝所造的对我们最好的环境已经破坏到他必须要把人类做一个跟我们做一个切割。因为疫情封控三年，我们已经从太多的资讯了解，当人被关起来让你 不要再出来活动的时候，这个地球真的开始复兴。可是我们一出来就把它的大自然的平衡所需要的所有的条件又重新再继续的破坏，因为我们的骄傲，我们把这个大自然对我们最好的环境的这些平衡的元素我们在破坏。所以今天其实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一段是我里面很深很深的忧虑，这个忧虑只是觉得我把它表达出来让听众朋友知道，不要一直在担忧说这个地球啊变成什么样子啊，就像汪中和汪教授讲的，地球已经住进了加护病房。我们看到这一些，其实人力是没有办法挽回，因为这是人性贪，人性自以为是，自己认为自己人定胜天，而我们把这个上帝给我们最好的大自然的这些环境我们持续的破坏。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的这个表达只是把过去曾经讲的再做一次复习。第一，他来的日子，他再来的日子已经很近了。其实他来什么呢？他来就是这个地球是他创造，这个大宇宙是他创造的，而他创造人是要让他所创造的人跟他一起去享受他所创造的。但是人认为自己老大，自己不可一世啊！你看我们做了多伟大的事情，我们还可以造人，造 AI， 造 AI 这些机器人。实际上面，明眼人都知道，当人自己觉得你就是上帝，你是可以创造出所有他创造的，因为这样我们知道那个结局就迫在眉睫，就在眼前。所以我们拉回来说，听众朋友，你是不是跟我所有的感受都一致？其实我没有必要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再持续的争议下去，没有必要。相信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而我们能够相信是因为我们谦卑的想要认识这位创造宇宙的唯一的主人。而因为我们相信是基于我们想要认识他，因为真的持续的认识他而建立我们对他的信心，在这样的基础之下，原来我们才了解说上帝要我们学的就是真正的爱自己。因为你真正的爱自己，你才会知道你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爱自己，你只有持续的在霸凌自己，在欺负自己，让自己立志行善行不出来。讲到这里，我相信听众朋友跟我已经达成很重要的一个共识。

识，就是地球很快就要把人类分批的赶走。那分批的赶走，未来究竟上帝的国要降临？事实上耶稣基督来就是神的国降临。那在地球上，从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圣灵保惠师来我们当中，帮助我们去执行他的国度，因为他来就是为了要让他的国度照神造的心意在人世间能够呈现出来。但实际上呢，我们自己都做不到，教会也常常让还不认识上帝的人，他们看到教会的很多的作为，他们宁可不信，就是宁可我不要认识这位上帝。为什么？因为他从这些自己认为自己认识上帝的这些基督徒身上，他看不到上帝。其实我讲这些话是很沉重的，因为我16岁进教会，到现在都快76了，在2年我就76了。换句话说，我在教会60年所看到的，我必须要在这里把心里面感谢上帝让我所看见的跟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必须要赶紧的按照他的心意去照顾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照顾你自己。就是如果你今天你知道自己老之将至，其实已经我都74了，应该算是老了，我要如何能够让自己每天，除非万不得已，我一定要去游泳池报到，我一定要让自己热的 SPA 冲好，让自己的筋骨可以每一天都得到滋润，得到帮助。然后从早餐到中餐到晚餐三餐都随时注意自己的筷子伸到哪些菜当中。好啊，我们在选择食物上面有没有节制？节制是圣灵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果子。好，那我有没有按照圣灵的提醒，让我养成规律的睡眠习惯，让我可以每一天都得到充分的休息，等等等等。我单单只是把一个所谓走进老年生活的如何能够，我说好好爱自己一次，让自己可以在我们非常坚守我们该做到的这些事情上，不要再像保罗去讲这个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而是说立志行善感谢圣灵的提醒，求圣灵帮助我们可以行出来由得我。其实不是我的问题，这个话好像这样讲也不对，它就是我的问题，因为我做不到。在这里再跟弟兄朋友分享，我在有一次听一个主日学的老师，因为我成长过程16岁进教会之前我没有上主日学，我16岁那个时候已经在高中1年级了。这个主学老师说，用故事讲，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他说一个豪宅的主人，有一天耶稣来敲门，豪宅主人发现是耶稣，太高兴了，很快的就欢迎他，而且希望他一定要跟他同住，而且把这个家里面 最好的一个套房让给耶稣。好，之后魔鬼也来敲门，这个主人就看是魔鬼，就在门口跟这个魔鬼进行激战，就不让他进来。不让他进来当然这个很辛苦，可是这个主人就问耶稣说，耶稣啊，我帮你安排我最好的套房给你住，你没看到刚才魔鬼我不让他进来，我

做了这么这个激烈的一个争执，我算胜了，可是我实在很辛苦，那你为什么不来帮我？那耶稣的回答非常有趣，他说他是来找你，你是这一家的主人啊，他没找我。听众朋友，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个故事对我那么重要吗？因为我头脑里面就出现说，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家庭不是都有人送或自己去买了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的匾额挂在墙上吗？而其实基督是我家之主，在很多基督徒的家庭，它是一个名词，它不是一个动词，因为这个家里的主人就是还是这个家里的这个夫妻两个爸爸妈妈，好，所以他们之间持续的发生一些冲突，一些不愉快，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主人仍然是这个家的男女主人，不是耶稣基督。所以当我懂这个这样的一个比喻，觉得非常扎心的时候，我就随时跟自己讲，对不起，这个主人主权已经交了。所以我心里常常在这个复习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让主权确实交给他，这个才是真正的爱自己，你才真正的懂得你有爱你的配偶，你才真正的知道你是爱你的儿女。在这一切的这个圣灵的感动启示之下，今天跟听众朋友再一次把过去我很重要的分享等于再复习一遍，因为我们知道他来的日子已经很近很近了。讲到这里自己很激动，我必须要跟听众朋友，如果你持续听我这个节目，我希望你听了今天的分享，你跟我一样有这样同样的心情。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不管是对自己，对自己最亲爱的家人，自己最思念的亲朋好友，能够把你听完我的分享而能够把你的心得跟这些浮现出来的生命这些名字好好的为他们祷告，一个都不要留，绝对争取跟圣灵说，因为圣经上有这样的承诺嘛，相信主耶稣，你和你全家都要得救，一个都不要放掉，迫切的为他们祷告，迫切的为自己祷告，让我们真正的与主越来越亲，也越来越认识他。我们希望我们都一起在神的国度与他永远的在一起。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很高兴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在节目中见面了。那今天呢，我们要谈一个很特别的案例，就是说，其实，爱你不孤单嘛。那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哈，很多像因为外佣的引入啊，哈，还有。大家工作上常常都是跨国的工作，所以呢，常常就会有一些一个单亲妈妈嘛哈，那她的孩子为了很孝顺她，因为她身体不适已经很老了，那所以就说，就家里就请了一个外佣，一方面呢是帮佣，一方面就是要照顾这位年老的母亲。那这位年老的母亲呢，就在跟我讲说，她跟外佣相处的模式哈，就让我真是啼笑皆非哈。她自己讲讲讲就大笑了。她说，她这位请的可能是一位应佣啊，应佣。那这位应佣哈，就是因为小孩要出国嘛，哈，所以就应佣就照顾他一个人。然后呢，那这个主人就跟他的儿子就跟他说，妈妈，我们出去的话，你有什么事情哈，你就吩咐他做，然后告诉我说，我们是怎么样对待他的啊，你要怎么对待他，妈妈就牢记心头。然后呢，哇，就。他就跟这个应佣说，你的主人哈，要求你把阳台的什么东西搬过来。他这个应佣就回答说，主人没有跟我讲，我不要搬这样子。那我想说，哎，这个是佣人应该有的态度吗？那我就在突然思考说。哇，因为我们语言上不是很通嘛，哈，那还有就是在指令上，哈，是不是表达得不够清楚呢？我就跟他说，你的主人哈，先生，请你去那个阳台哈，移动一下纸箱，因为会下雨啦。那他就说。等一下，然后他说：“我要去吸地。”那我就说：“这个不急啊，因为下雨会淋湿纸箱啊。

那我就，他就说没有下雨，那明明就已经开始下雨了。他就说我的老板没有跟我讲。那我就想说，哇，他认定的老板哈，可能就是他的儿子哈，所以就觉得，然后他就想说，好，那既然这个儿子出国嘛，哈，那就是他要帮他的儿子来记录一下这个应用跟他的一个互动，跟他儿子报备一下。就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有趣哈。比如说到垃圾的时候，他会请这个老太太跟他一起去倒。他说你要跟我一起去，那是个很奇怪的事情哈。然后他说，我不吃猪肉，我也不吃鱼，我要吃鸡肉和牛肉。那然后他说我还要什么样的面包？那就想说哇，那就他就照这个应用的需求说帮他买了嘛哈。然后呢，他说他要虾，就他就，这位老太太就哇就赶快，帮他煮了一碗面哈，就是用南洋那种沙爹那种方式的那个料理哈，帮他。然后放了6只很大的那个大明虾给他吃，哇，他就觉得这个应用吃得很开心，他就很高兴啊。那晚上呢，应用就说：“你来你做，因为你做得很好吃哈。”说他要吃鸡腿，然后这个老太太嘛，就帮他煎了2只大的鸡腿，然后他吃完以后，然后。他就很高兴，他说：“哇，谢谢你啊，阿嬷哈，你好好，阿嬷我爱你。”那这个老太太听了就很高兴啊，说：“哇，这个应用很爱他。”然后第二天早上呢，他就继续的，早上起来的时候，继续的，他就说：“你扫一下地好不好？”就那个英俊就说好啊好啊，他就然后他就说诶，奇怪，扫完地为什么他脚走在地上那个脚下面还是黑黑脏脏的？他就跟他说，你看你的地没有擦干净哈，你是不是要重新擦一下呢？就这个英俊就说我已经擦过了。后来，这个老太太想说语言不通嘛，就示范给他，然后就帮他亲自的用扫把扫一扫，说：“哇，还有很多的泥土哈，就是泥巴这样子。那”那他才心不甘情不愿的，就又继续的来擦擦地。然后呢，就第二天呢，他又说他想吃薯条。那就这个老太太就帮他去买那个薯片，然后帮他做了那个鸡蛋，又帮他买了他喜欢吃的那种面包，里面甜甜的那种面包。那我就说，哇，你这个他哪是照顾你啊？是你照顾他吗？哈，就觉得非常有意思。于是呢，他就打电话给他儿子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跟这个应用相处哈，因为他真正觉得文化的差异、语言的隔阂，还有主仆关系的拿捏哈，他觉得他都是被要求来满足这个应用的需求。好，那后来 他就发现，他就那儿子就说：“妈妈，你要自己。”请他做菜，然后做完菜以后，把他的一份先给他吃，然后不是说让他跟你一起吃这样子哈。那我就说哦好，那这个妈妈就说，那我就把东西分给他吃，就没想到呢，他就教这个应用怎么做菜，他就把那个鸡蛋连蛋壳连菜就放在一起煮，那这个。阿妈就说：“哎，你不能把有鸡蛋的壳跟那个菜就一起煮哈，你要分开煮。”他就说：“不用。”就这个阿妈就真的是三条线，不知道怎么办，因为鸡蛋壳我们都知道很。

脏的，我们通常煮鸡蛋一定会把鸡蛋的壳弄干净嘛。就阿妈跟我讲的时候，她就很痛苦，她说哇，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样。我就说哎，你来赞美她嘛，她有好的地方，你用赞美的方式嘛。她就说好，她就开始赞美，她说哎，你很会整理东西哈，你帮我整理厨房好吗？帮我洗冰箱，洗一下冰箱。他就说这个应用就说我不要，你的冰箱太脏了，我不要。那他就想说那这阿妈年纪比较大了嘛，而且老人家都是对人都是很客气的嘛。然后他就说哦，那你就先帮我整理厨房，帮我洗洗厨房，有不锈钢的盘子啊什么的，你把它洗洗干净。他就赞美他说哇，你好会收东西哦。就这个应用也跟阿妈说，阿妈你很会做菜哈，做得好好吃哦。然后他就发现，他就老人家不知道怎么办，就记录他的时间。那这个6:30，这个应用就洗完澡，就吃完饭就睡觉了，8:00就睡觉了。然后阿妈就想说，哇，那他就看看他洗的这个那个盘子啊到哪里去了，就会怎么样找都找不到哈。第二天早上就应用哎，他真的是有在做早餐，阿妈就帮他煮了一杯咖啡这样子。那他就很高兴说哇，谢谢阿妈，谢谢阿妈。他想说哎，我们这样就是好好的相处了哈。就发现哎，他叫他洗的那个盘子怎么不见了呢？就那个他就问这位应用说哎，请问哈，你那个我叫你洗的那个盘子到哪去？他说没有啊，我不知道。他就想说，我是明明的把这个盘子交给他，因为他不洗冰箱嘛，那我就请他洗厨房，就把这个盘子交给他啦。那为什么他说没有呢？他就一直竭力的跟他解释说，明天。就比手画脚说那个盘子有多大，然后盘子怎么交给他。就这应用就说我不知道哈。就那阿妈就跟我说哎，我没有办法耶，我给他叫他做的东西都不见了。那我说那你是不是要跟你的儿子沟通一下呢？好，于是呢他就写了一个 line 给他的儿子，他就给我看，他说我是为了你们后续未来会碰到的灾难着想啊，他说我收集了很多的资讯，如图片哈，还有一些记录的饮食和花费，还有作息的时间哈。他说这阿嬷他最后就清醒了，他就说我的结论哈是立刻请中介将他带走。好，原因是什么呢？这阿妈很有意思，他说菜大部分都是我做的哈，他只做了2次，我请他吸尘，他随便就用那个拖把抹一下，然后直到给他阿嬷亲自示范说你没有扫干净，他才重新再拖一遍。然后阿嬷请他清理冰箱，他说太脏了他不要做。然后阿嬷请他整理餐厅，他说等一下，阿嬷就自己带头来示范做，请他来帮忙。然后呢阿嬷就说就用了他儿子用的电锅，说哎，你来做这个煮饭。就他就呢把饭倒掉了，说我不会煮。那就让阿妈说他不知道怎么样哈，阿妈就突然说哎，我这样请这个费用是干什么？阿妈就突然就笑起来说我请这个费用是不是应用是做什么呢？然后这个应用就说他要出去，阿妈说你有什么事？他说我皮肤有点痒。就阿妈说那我带你看医生。就这个应用就说我不要去。然后呢阿妈说那我找一些药给你。就阿妈就这个阿妈很了不起，他就把他家的有关皮肤的药都放出来。

个一个的问 AI 说，哇，哪一个药是很好的，然后就后来就给这个应用一个皮肤的药，他就看到说，哎，我要这个，这个就是我要的。就他说哦，帮他找出来，他就想说，阿妈心里想说，嗯，很好，这是我很好的学习。但你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觉得这个阿妈是不是很棒呢？他好，他不但不需要被照顾，还照顾人家，还学习了 AI 哈。那我们听一下，再休息一下，我们再听一下这个奇葩的事情。

这里是 Stats Radio 新宗寨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我是薇薇。那我们讲到《爱你不孤单》的时候，其实我是听到一位单亲妈妈，好，她跟这个义勇相处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哈。那比如说，当然最后中介公司把这位义勇请走了，因为他不在，他就是跟他说，阿嬷你要带我出去玩，因为我很无聊，然后等等很离谱的事情哈。后来我就想说，哎，一般的义勇好不应该会这样，是不是阿嬷本身在表达上，因为我觉得第一是文化有差异，第二语言的不能够沟通，还有族谱位置的拿捏哈，没有拿捏很准。我就记得说我们应该就是这位阿妈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这位应用呢，因为这也是一个领导嘛，带领嘛，那他可能把他当孙女了还是怎么样哈。那我们来看看外籍义工他跟他们相处哈，来他们是远离家乡然后来到我们这个国家赚取一些金钱嘛哈，他的核心原则应该是怎么样呢？那我就跟这个阿妈就聊一聊嘛，这样说，因为他觉得他是笑笑的讲，他说他就大笑，他说哎呦，好像我才是佣人哈，我才照顾孩子一样。那我们就要想一下，就是因为我想这个事情不是只有这位阿妈发生的，也许很多初次使用应用或者说在尺度上的界限上的一个拿捏哈，并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呢我就问了一下也是找了一下资料，就是与外籍移工相处的一个核心原则呢有三点。第一点是相互尊重，第二要建立边界，第三是要恩威并施。所以我们相处的方法呢就把它整理了一下，有五大面向。那我想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也许你们家也会有用到这个外籍义工的这个机会，那也许你们家也有长辈哈，那其实长辈碰到这样事，他心里是虽然他是笑笑的，但是我想他心里一定也觉得很无助，很不知道，就是求助无门，他有他自己的原则哈，但是呢他又在相处中，他就觉得他好像一直是节节妥协，节节退让。那我们就想这个与外籍移工相处的五大重点，然后来建立一个有效率而且是有界限的一个雇佣关系。第一就是像在公司一样，他是你的属下嘛，那我们要建立一个 SOP 流程，而且呢不要多头马车，就是比如说他是跟阿嬷或者是跟他的儿子这位家庭的男主人一直沟通的时候，那男主人出国了，他要非常明确

确的授权给这位阿妈说，我不在的时候呢，你就是唯一的一个像老板一样的哈，建立明确的一个对口窗户，还有就是明确工作的规范。因为呢，家中哈要有一个人与移工做主要的沟通者，免得哈如果家中成员很多的话，就是这个也下一个指令，那个也下一个指令，造成了这个应用他们在发生会一些冲突，好，就是因为A 叫你做一样 ，B 叫你做一样，好，然后他说就是会造成应用的困扰，我们要替别人想啊，对不对？对，所以呢，最好是单一的人做一个对口窗户，而不是每个人都来做指挥，好，造成了不必要的冲突以及关系上的混乱。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厘定工作的时间表。这个在开始的时候哈，就要厘定好的例行工作表，而且呢，将这个内容哈，因为现在很方便嘛，就翻译成这个应用的印尼话母语，就是移工他是哪个国家，比如菲佣啊、印佣啊、越南啊，翻译成他的母语，然后让他知道说让他清楚的知道说，哎，这就是你的例行工作表，有时间、有内容等等的，他这样就执行起来就比较明确，而不是ABC 指挥的时候他就是乱成一团哈。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实做示范，比如说我们的洗衣机怎么用啊，我们的冷气机怎么用啊，我们的洗碗机怎么用啊，好，我们的热水器啊，或者是炒菜的瓦斯炉啊等等哈，就要实际带他做一遍。比如说你家里是用机器扫地人，就教他如何的操作。好，如果你是用吸尘器，也教他实际的操作。所以务必呢亲自示范一下，并且确定他，这个很重要，就是要确定他完全的理解。要不然就像刚刚那个阿妈她说的，她说他叫他把地上的灰尘弄干净，就他就吸一吸就踩上去，还是满脚灰，他根本没有拖地嘛，哈。比如说他叫他帮他安置了一个床，叫他吸尘螨，就是吸一下个尘螨机器，就这个阿妈就说，哎，你怎么吸啊，就教他，就他就一下就弄好了。就阿妈就说，你看这个上面还有头发屑啊，还有一个什么颗粒啊，就他又重洗洗，洗完以后哇，那个吸出来的灰尘就很多哈，就他根本没有照你的方法做，虽然你实际示范了好，但是他并没有照你的方法做，所以你要给他看说，哎，你实际做了是什么样，也许第一次他可能不会，也不敢讲，或者是他故意投机取巧。Anyway， 我们不管这样子，但是你做了示范给他看，哦，那个吸尘网里面有很多的灰尘，就表示你有落实的做到，而不是混一下这样子哈。那还有就是安全的宣导，如果你是做长照，不是做帮佣的话，可能照顾患者要安全的就是安全的来告诉他生活的紧急习性啊，或者突发状况的紧急联络人。那这是我找的资料，但是我们实际上这件事情他是做照顾一位老人家哈。然后呢，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因为我听了这阿妈在跟我讲的时候，我觉得整个的问题可能就是界限的拿捏。因为呢，这位应佣呢，我们不能把他当成工人或者下人，而是当作跟你一起在一个家庭里面，看他要住在一起啊，对不对？所以是一个合作的伙伴，所以呢要保持合作，保持

温和专业，好，那就是界限要拿捏捏得很准，好，是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那你对他的指令要很清楚，态度呢也要不吭不卑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因为你们是合作伙伴的关系嘛，所以对他一定要有基本的一个礼貌，对，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因为要不然他会觉得说你就把我当这个用人之使，他可能心里不愉快的话，可能他回馈你的工作的态度也是非常不好的。可是还有一点，我觉得要避免过度的纵容。好，这阿嬷说啊，这个应用哈，就说阿嬷，我爱你呀，你做的好好吃哦什么的。那阿嬷就想说，哎呀，他做的不好，那我就教他做吧。就他教他做，他就不做，然后就一直叫阿嬷说，你做。然后阿嬷就帮他一直做，哎，这个就是界限不清楚哦。那而且呢，因为阿嬷就觉得他年纪小小的嘛，哈，就把他当孙女一样的啊，就或者是女儿一样的，就说，哎呀，反正我也很会做嘛，就帮他做一做哈。所以这个他就是过度纵容，以至于这位应用呢，就是理所当然叫阿嬷来做菜这样子，然后他也理所当然就是我不要做，我不要吃，哈，我想吃什么，甚至带他出去买东西的时候，阿嬷买给他吃，他还说阿嬷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这个，我想吃这个。哎，这都是一个很就是界限没有拿得清楚，而且变成过度的纵容哈。所以呢，那后来我有跟这个阿嬷说，你要鼓励他，赞美他，就阿嬷也鼓励了赞美，然后他把他教他洗的东西，他把他丢到外面的垃圾袋里面。所以对，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是不是要我做一个什么设计哈？如果他表现良好的话呢，就发放绩效奖金什么之类的，不知道。就这个阿嬷说他有请教朋友哈，有关雇佣这个应用，他就讲到应用的一个习性，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因人而异，但是维护家里的隐私很重要，还有财不露白很重要。因为这个阿嬷真的就发现了说，哇，他的东西被拿了，好，而且呢他会在你不在的时候哈，进入到这个主人的房间里面，是就是我觉得那个界限很重要，因为他要维护家里的隐私。那阿嬷他并没有说，哎呀，哪些东西是私人的区域不可以擅自使用，哎，他就自己就拿着用这样子啊。而且在没有人的状况下，他会进入到主人的放重要东西的那个空间里面去。所以财不露白很重要，家里的贵重物品啊要妥善的上锁，避免不必要的诱惑和误会。那个阿嬷说她就拿了家里的东西，但是她是怎样，就阿嬷还有照相，她就是背着她，可是站在一个没有什么的东西的前面站了很久，在弄她的衣服，她可能把她拿的东西藏在她的衣服里面。那后来阿嬷就跟中介讲，中介说如果没有摄像头，好，如果没有证据，只能提报警察，否则的话他们一律不予以从这个应用的工资里面来扣除。那明明家里就是两个人，他真的就是把东西拿走了，可是就阿嬷因为年纪大，就不知道怎么来讲，他不知道怎么辩驳，就说他有呢，可是有什么用呢？因为第一，你家里没有装摄像头；第二，你没有照

照没有现行抓到他，真的只好自认就是消财什么就是什么消财，就是财务损失嘛，就是消灾这样子，他就是这样子讲。光是一个老人家哈，好像是子女很孝顺，让他有人照顾他。事实上，我们在任何的一个领域无知的时候，其实会遭受到很多的不愉快的事情，甚至各方面精神的损失和实际财务的损失。好，我们听一下音乐，我们等会继续来谈这样的一个实例带给我们的一个醒思。

爱你不孤单，我是微微。我们今天谈到一个很特别的话题，正好是一个单亲妈妈，她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她虽然是笑着讲，但是我知道她心里面表达的那个无助和无奈哈。那我就特别针对她的需要，我们今天来谈谈。刚刚讲到说我们要有一些维护家里的隐私啊，才不露白啊。可是我们想说，我们如果讲到孤单的话，我想说哈，这个一定是双方的。我相信这个远赴从印尼来到台湾的这位英雄，他也一定有他的孤单无助的部分，因为基本上真的是有文化的差异，还有地缘的区隔，语言的隔阂，职场位分的一个认知哈，这些如果没有弄清楚的话，其实都会有一些些的误会和困窘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也要在就说站在这位应用的立场，我们来想想跨文化的沟通和尊重宗教还有饮食，其实这也是一份包容。我们是会像比如说这位应用，他是信奉伊斯兰教，他不吃猪肉，每天都要祈祷。就记得这个阿妈就说，有一天他出去回来就按这个电铃啊，好久好久，大概将近有五分钟哈，这个门都不开，他明明在里面，他就一直在按电铃说怎么回事啊，就好不容易这个门开了，那个阿妈就有点不太高兴，就问这位英雄说，为什么我们按电铃哈，你通通都不开门呢？然后这个英雄就理所当然就说，他说我在祷告啊，我在拜拜这样子。就后来这位阿妈就说，哦，拜拜就是你的主人按自家的门的电铃你都不开吗？当然他是有点不高兴，但是他也没有讲，他想说哦，他就其实这个对他来说就要讲一下说，哎呀，我每天大概是什么时候起，他所谓的伊斯兰教的祷告嘛，他们来台湾就说拜拜哈，还有就是善用翻译工作，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哈，应该是很容易的，可以用 Google 啊 Line 翻译哈，或者但是呢，对一个年长的阿嬷来说，或者是教育程度不是很高的人，对他来说他是很困难的，所以应该有中介公司的就是他的辅导老师，就是他懂得双语的一些人员来做协助。还有当我们在就是纠正这个应用的时候呢，那个因为阿妈有时候她不高兴会说，哎，你怎么搞的电铃按电铃都不开呢，对不对？那可是你纠正的时候呢，不知道这位阿妈是什么样的情况上对她有所纠正，但是我们在这边建议的时候，当应用做错事的时候呢，好，可以私下的沟通或者指导，我们要给别人颜面，因为我们自己也很需要被尊重嘛，所以我们也要尊重应用，不论他的工作的职分是怎么样，但是人的就是不论是什么人，我们都应该尊重。所以呢，他有不对的地方或者做错的地方，当然除非是恶意的伤害哈，那我们都应该避免当着外人的面前来指正他，或者有点责备的意思，都要避开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尊重是蛮重要的，还有就是给予他合理的休息和有足够的关怀哈，还有身心里的休息，因为劳动会消耗体力呀，所以给他提供独立安全的睡床，并且确保日间有适当的喘息时间，才能够维持

良好的照顾品质。那这位阿妈就说，她说她睡11个钟头，我睡5个钟头啊，就是她做不好的，因为阿妈嘛，就是她就尤其是单亲妈妈的阿妈，就是她就说她这个没有做好就可以睡觉，这个碗都没有洗就可以睡觉，就过去帮她洗碗啊，或者地也没有拖好啊等等的。但是呢，一定要给她合理的休息哈。那但是外来的义工这位义工呢，他应该知道有一个分寸，不能说哇7点多的时候躺在床上休息了，然后中午还睡午觉哈。那更好玩的是，这个阿妈说，她就说她很无聊，然后呢叫她带她出去玩，阿妈就说他不要带他出去，他就说为什么？他说我很无聊，你要带我出去走走玩玩。就那我就觉得，可能这位义工年纪太小了，阿嬷年纪太大了，所以他就把这个阿嬷当成妈妈或者阿嬷了。而且就说主人休息的时间比这位照顾者休息的时间还早，还要帮这个照顾他的这位义工做很多他不做的不完全的一件事情哈。那我觉得当然我们应该注意这些，但是刚刚听这位阿妈在讲的时候，我也是觉得有点过头了哈。那还有呢，鼓励他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表达。那阿妈说有啊，她说她皮肤痒，我就要带她看医生，她就拒不看医生。然后后来好像是骗她的，她是想要出去走走。然后呢，但是我觉得真正生病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因为我们不知道她是什么地方不舒服，万一传染给家中的长辈或者幼儿的话，那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要跟这个应用事先就有一个良好的沟通，你有什么不舒服呢？你就要赶快事先来讲，我们赶快带你去就医哈，这样子。那就，但是这个应用他说，阿妈说这位应用他是拒绝就医的，然后还说，哎呀，我头痛，然后最后发现他其实是想出去玩，他是骗这位阿妈的。哎，我觉得这个就不对了，因为就像好像我们以前小时候的故事说狼来了，你一次两次的时候，人家就不再会听信你，因为你不舒服要有不舒服的症状嘛，变成是假装的这样子。那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双方都要注意这个尺度。彼此诚实相待，如果不能诚实相待的话，其实不适合做雇佣关系。还有就是不要吝啬赞美，这是我给阿妈建议的。我说，哎呀，你要多多赞美他，好，给予他正向口头的赞美。就阿妈说，没有想到他给他的赞美，他说，哎，你厨房，厨房整理得很好，原来很多东西他都把它偷偷的丢掉了。我想这也是一件非常很离谱的事情，我觉得应该要拿着那个东西，把它从垃圾袋拿出来，告诉他说，我是叫你洗的，你怎么把它丢掉了呢？这也是一个不太寻常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应用不称职。那第五就是我们要严格遵守法律的红线，禁止从事许可外的工作，譬如说你是请他来看护，你不可以叫他去打扫，好，就是他的工作范围是在契约中有核定的，好，那违反的话，雇主会面临高额的罚款，好，那这点一定要拿捏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呢，用这个应用也要很清楚，在你范围内该做的事情，你不可以借故的说我不知道，我听不懂什么这样子。那你又不会英文，又不会国语，然后动不动都说你听不懂的话，那这位阿嬷她有 complain 也是正常的哈。还有就是雇主哈不能扣留他的证件，
故址是绝对不能扣留移工的护照。

居留证、健保卡或者薪资的存折，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还有就是依照政府的规定按时足额发放薪资，就是基本上用银行的转账还有金流的动线嘛，好，并且留存薪资单避免争议。对，所以呢这些都是一些在我们在跟使用这个外籍移工的时候必须注意的一些问题。好，那比如说刚刚我们谈到的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说哇，这位义工义佣他把东西丢掉啊，带他出去玩这些东西，我想雇主应该要采取原则坚定、指令分明、公司清楚的这个态度来解决，不要让义工哈他们就是习惯了这样误触了这个界限，就得寸进尺、长驱直入，造成了雇佣关系上的一个不和谐。所以呢我们要想说，他把你叫他清洗的东西丢掉，可能是指令错误啊，或者卫生观念的差异啊，好，所以要很郑重的来跟他表明清楚，不要默默的生气。阿妈他就是采取默默的生气，说怎么我叫他洗的这个不锈钢的托盘，他居然把它丢到垃圾袋里面去了，而且他还说他不知道，他明明亲手交给他，他对这个事情很生气。那我们就应该表明不要生气，应该建议这位阿妈说，你就当面告诉他，这个东西是要洗的，不是要丢的。但是呢，洗和丢，那可能这位义佣说我不知道，他就说我不知道，就让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所以呢，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指令下达的方式，视觉化而不是用文字，就是说你用方法，比如说其实真的我现在讲到这边我都觉得说，其实用个外佣真的是蛮辛苦的，你前面要很多的前置作业，比如说你一个告诉他是可以丢的，然后一个告诉他这个是要洗的，你要区隔两个区块，然后才不会让他乱丢东西。那还要呢拍照存证，好，遇到阿妈说他被偷了东西，但是呢这位中介公司的这个 agent 他就说，除非我们有监视器，好，这个阿妈才能够提出拍摄出来他的确拿了你的东西。但是他在监视器的死角呢，他可能看不到啊，好，还有就是说要不然就是报警处理，好，你拥有的东西你该先拍照存证，或者拍到 line 里面，然后你要去，如果重复发生，好，阿妈说她是明知故犯，故意背着身子，然后站在一个柜子的前面站很久，然后手有动作，她就把东西可能就藏到裤子里面了，还是怎么样的？但是她没有证据啊，所以呢，她请中介说，因为你没有证据，你没有监视器，除非你报警处理啊，这个对雇主来说是很严重的损失。所以呢，还有有关佣人要求阿妈带他出去玩哈，他们雇主没有带他出去玩的义务，可能呢他是觉得，他说他好无聊，可是他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啊，然后说他很无聊，他可能是表达的意思是想跟雇主拉近关系呢，或者是怎么样呢？他说他会告诉

说，比如说雇主要出去的时候，他说我不方便带你出去，或者说我不想带你出去，我因为我自己并不想出去，不能为了你而专门带你出去哈。所以呢，或者说我们去的地方不适合带外人等等的，会衍生出，如果

雇佣的专业界限，我觉得专业界限真的是太重要了，才不会发生今天这位阿嬷跟这位佣人一些很离谱的事件。好，今天呢我们就特别讲到说，当我们文化的差异，还有就是移工雇佣关系的一件好笑的事情，但是也是一件严肃的事情。然后双方，我相信双方都有委屈，双方都有他很无助的一面。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再次与听众朋友一起来相会。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种很熟悉的成长道路，就是当孩子到了大概6岁的时候，他就一定要去上小学，可能上了小学就开始往高中往国中高中一路升学，然后呢就继续往大学就读。好像大多数的孩子所走的路都是这样，从幼儿园、国中、高中一路升学到大学，甚至有些孩子他们可能就走进研究所的学习之路。但是你会发现在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当中，也开始有一些所谓的多元学习出来，有一些家庭他们选择了一条不太一样的升学道路，是面对他们孩子的整个成长教育的背景，他们会透过自学或者是共学带领他们的孩子走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的路。孩子不上一般的学校是自学跟共学他们开始的一个起点，他们是由家庭自己来规划孩子的学习方式，甚至有一些家长他们会帮他的孩子带进所谓的共学团体当中。那在这些共学团体里面或者是自学的方案当中，他们就会配搭不同的课程或者是社群，或者是有些学习资源，帮助他的孩子能够跟上所有学习的脚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就要一起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是自学哦。其实我对自学这个部分还有共学这个部分还真的是不太懂哈，我就会想说，哎，自学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代表孩子每天就是在家里读自己的书，然后呢可能家长爸爸妈妈就变成老师？甚至我也会想说，哎，自学到底要花多少钱？因为我们知道当孩子送去国民教育的时候，或者是往国中大学送的时候，好像大多数的孩子都是走这样的路，所以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那个学费的预算在哪里。而如果我们要让孩子申请自学或是共学，究竟我又要办什么样子的手续，而对于孩子未来升学的道路究竟有怎样的限制或是怎样的发展。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就非常特别的邀请到一位教会的师母哦。这个教会的师母呢，她自己本身有3个小孩，而且呢这3个小孩都是走上自学跟共学的路。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不单单只是要透过这个师母来聊一聊教育理念，而是我们要从一个妈妈最真实的经验出发，带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当一个家庭选择自学共学之后，到底他们的生活会有怎样子的变化。好，我相信这也是大多数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跟真君一样，对这个部分都很陌生。那我们就要透过今天的来宾来跟我们分享哦。我们邀请到的是贾乔欣师母。哎，师母可以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通常呢在教会我就会说哦。你就叫我小多就可以了，
1: 是，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就用小多来称呼你。
2: 对，
1: 是师母你本身有3个小孩，
2: 是

0: 来，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三个小孩目前的年纪、
1: okay.
0: 以及他们目前可能就是各自学习的状况。
1: 好，那我的老大是一个女儿，她现在是升国三，14岁。那老二呢是升6年级，她是11岁。那老三呢是一个男生，他是升3年级，他8岁。对，所以下面两个是男生，老大是女生。对，
0: 是。那、你三个小孩都是一开始就自学吗？
1: 就是说，其实我的女儿是从幼稚园她就没有去念，那老二也是，他幼稚园没有去念。那老三呢，他是因为他是老三，然后他如果念大班的话，他可以免费，然后重点是可以免费去吃午餐，所以他其实老三我是有让他去接触大班的一个学习、哦、
0: 所以其实就只有老二跟老大真的扎扎实实完全都没有去上过幼儿园。
1: 其实老大有上过18天，那时候是去台北卫理堂的一个附设的一个幼儿园。那他不后来不去的原因是因为他其实有说到他上课的时候就想睡觉，但是幼儿园有睡觉的时间他却又不想睡觉，
0: 觉得作息跟大家不一样。
1: 对，那时候爸爸就觉得说啊，是不是他既然那时候说想要进来，那是不是应该要完全的就是 follow 完这个大班的课程、
0: 嗯、
1: 那我就问爸爸说，那我想问你的课业你都有完成吗？然后他就说哎，没有，因为他在国中应该说高中他其实就念了5年，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拿到毕业证书了，他是业证书。我说那为什么你可以自己决定你的状况，那你不能容许你的女儿有另外的想法跟反应呢？那如果真的不念学校的大班，真的会毁了她一生吗？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的先生就也有点想通了，就想说好啊，那我们就实验看看，我们就试试看。对，那看我们没有在学校念大班，我们还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0: 嗯，因为其实对于大多数的家长来说，哎，小孩我已经送你去上学了，不管怎么样，你就要给我熬下去哈、哦。最起码你就是要把整个学期读完哈、
1: 哦。
0: 我想在幼儿园来说，可能对于家长觉得你不上小班、不上中班还好，但是你已经准备要升国小了耶，如果你没有读大班，我真的很担心说你就输在起跑线上。所以其实多数的家长在面对孩子不适应学校生活的时候，他们选择的就是孩子你就是要继续给我熬下去。
1: 对，但是我们不希望这个熬下去变成是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绊脚石，就是说他为了要遵循这个理念，他就放弃了他内心学习的动力。那真正的学习是你真的想要这个东西，你对你来说是有意义的，你有这个兴趣，那这样子的学习的话，其实不用别人的催逼，你自己就会想要投注时间心力去完成。那因为我们在台湾的这个文化都是说你要考试升学最后才能有好的工作，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人他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是说你一定要完成第一个阶段，再来第二个阶段，最后考上一个好的高中好的大学，那你最后才会出人头地。但对我们来说，因为大概也是基督教的这个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使命，或者说上帝有一个计划，那到底这个计划是符合社会的期待吗？还是到底上帝的期待是什么？那我觉得首先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聆听声音，自己内心的声音。那当一个孩子看到了一个他面对到的一个问题，说他在上课的时候他想睡觉，那其实对他来说在那个时候他就没有学习的一个动力，那成绩或者是说效果当然也不会是好的，所以倒不如我们可以把它放

0: 出来在这个世界里面让他去探索。譬如说我就在之后让他去亲子馆，在亲子馆里面就有一些免费的资源，他可以从每个教具当中去找到他喜欢的一些玩法，或者是说亲子馆有一些免费的，譬如粘土课啊，或者是故事的课，那在当中他可以在不用好像一整天的时间都绑在学校，就是让他可以在他想去摸索的地方他就去学习，他想休息的时候，他累的时候，他当然就会躺下来睡觉，所以这部分我就不会太担心他这样子。
1: 就是说其实在虽然我没有走正规的学校的学习路径，但是其实我在外面透过一些的资源，他还是有学习，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我想我们再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常常会听到所谓的自学。好，那我相信多数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其实我们对于自学都很不了解。哎，究竟什么是自学？
0: 对，自学有人会说哦，是不是就关在家里面学习，自己学习，或是说在家学习，有人说在家教育。对，那但是其实我们自学不是只是关在家里面或者是离开学校，自学其实是善用整个世界的资源，你所想得到的资源你都可以成为你学习的一个部分。譬如说 YouTube 或者是 Google， 甚至现在的 ChatGPT 都可能是你自学的一个地方，或者是图书馆。那我们也会找一些团体一起有一个共识，或者是我们一起设计课程，那这就是共学的部分。所以其实自学它不会只有自己单打独斗，它其实是会与人连接，与团体连接，甚至是说当这个时段他想要在学校里面上体育课、上美术课都是可以的。那你也可以选择你跟学校合作，就学校会问你说你要回来考试吗？你需要参与学校的什么校外教学吗？还是说身高体重的一些测量，这些资源学校的资源也是你自学资源。对，所以其实自学是蛮
1: 广泛的，对不
0: 对？
1: 因为其实我们一般可能都会说，哎，自学可能就是小朋友不用去学校啊，然后每天可能自己在家读书，然后爸爸妈妈就成为他的老师，教他 bopmofo 啊、加减乘除之类。但其实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对不对？
0: 其实像我就是会跟先生有一些分配，我数学比较不好，那我就会说，哎，那爸爸你可以设定一些目标，让孩子去学习数学的部分。那像我就平常会陪比较是国语啊，或是英文的部分。那还有一些像额外的，像他想要去玩钢琴或什么，这部分就是爸爸会陪他去探索音乐的部分。
1: 所以其实自学家庭通常我们取得资源的方式可能不单单是在家，那个父母亲家长自己可能依照我的恩赐我的才干去教导孩子，你们还有所谓的共学团体，
0: 对，
1: 或者是我可以申请一些线上课程，甚至我可以真的带孩子，实际上就是有所谓的体育课，对不对？
0: 对，
1: 有一些实体的户外的学习课程，或者是一些主题式的学习。
0: 对，
1: 所以自学跟在家教育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其实自学跟在家教育广泛来说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就是对，我们就是在家教育，我们是走自学的，都可以是我们现在你说他们其实就是说字句不同，但是这个大方向是一样的。那你在家你想要什么时候出门都可以，你想要今天做什么，那就是你的选择。
1: 就是我的作息时间我自己来安排。
0: 其实我们会设定一个作息表，或者是说规划这个学期我们要怎么去安排我们的生活。但是实际上会怎么运作呢，就要看孩子的状况。
1: 对，小孩会不会耍赖？
0: 会啊。尤其是对孩子嘛，就是女儿她可能

0: 能需要的睡眠多一点，他就会说啊，怎样，就是再让我多睡一点啊。所以一般的孩子可能7点左右就要上学了，但是他们可以睡到8点，甚至是9点。
1: 甚至他可以跟妈妈说："我们可不可以排一堂课？一堂课就是明天睡到自然
0: 哦，
1: 醒。
0: 这个部分我会说，就是他会，我会让他知道说，我们其实自学不是为了睡觉，是为了有更多元的，或者是说更多不同的刺激。那以防说你就是好像每天一定要在学校这个唯一的选项，就可能还是会做适当的去跟他沟通，关于睡眠的部分这样子。也许如果你觉得睡不够，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前一天早一点入睡？对。
1: 所以其实自学这个部分对于孩子跟家长来说，我认为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家长究竟如何开始先训练我的孩子是有一个自律感，因为如果我那个自律感没有先把他培养好，可能他在整个课程当中，真的就是每一天都跟你耍赖这样
0: 会
1: 子。
0: 啊，就说他会说哦，那个我今天跟你说，我9点要起来，9点以前要起来，但是他就是会迟到个5分10分。其实，在学校也是会嘛，就是老师说哦，7点半要到学校，还是会有学生是8点在。才到学校的也有，那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是所谓的自己面对自己的后果，就是你晚一点起来，那你晚一点完成你今天的进度，那是你的休息时间，就是自己要再去调配。主要还是说，如果你今天我们有约火车的时间，那个票通常是不太能因为你睡过头，他这张票就还是让你坐。那我们就会去沟通这个部分，对，比较是用沟通的，就比较是后果啦，后果论不是说哦，你明天再不。9点以前起床，我就没收你手机，就比较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跟他说这样子。
1: 其实我们原本以为自学哈，就是自己在家教育自己学习，就是很被框架住，但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哈，它并不是说，一个孩子一定要自己在家就读读课本哈，也不是代表说家长每天就是坐在书桌前，然后就盯着孩子学习哈。其实有人在家学习，他的多元性很多，就像刚刚我们在节目分享的，有人可能加入自学共学的团体，然后甚至呢，透过不同的体验来展现他在学习上面的多元跟刺激哦。那所以呢，其实透过小都师母的分享，我们可以知道，原来自学就是这么一回事，不是我们想象这么的狭隘。我想我们休息一下，先听首歌，我们再回到风筝不断线，继续来跟小都师母聊聊关于他们家在自学里面他们的经历是什么，有什么事我们可以一起来更多的认识，也更多学习。

0: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个已经有三个小孩的妈妈，那她本身也是教会的师母哦。她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选择让孩子在家自己教育。那刚刚在节目里面其实也提到说，她的介绍一下所谓的自学究竟是什么。那其实自学并不是真的就只是在家里面读书写功课，然后听压师的教育，而是它是非常多元的。我想问一下小多师母，就是其实在刚刚节目里面你有提到说，在自学里面你没有所谓参加所谓的共学团体，
1: 是
0: 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共学团体它究竟是在做什么？它是一群家庭一起学习吗？还是说家长要跟着一起学？那孩子在一起 大概都会做些什么事？
1: 其实我们就是共学团体，像我在带大女儿的时候就很幸运的可以跟到一个共学团体，它叫做同心共学。那同心共学它其实已经有二十几年了，对，那所以其实你就可以想到，台湾的自学其实已经有二十几年了，就不可思议，我以为是最近才有的。那这个玉玲姐呢，她就是带领我进到同心共学的老师，可以说她是老师，也可以说她是我们妈妈界的一个福母救星，可以说她是教母，就是她对我们就是一个，对妈妈来说是一个支持，对孩子来说她就是一个引导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自学当中一起设计课程，那她是我们很棒的一个灯塔。对，那在这个共学里面呢，我们会有所谓的主题，像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在一个下午他会有所谓的解剖课。对，那这解剖课呢是有一个辅仁大学的一位教授，他是在医学院里面教解剖相关的，那他就带着我们的孩子呢解剖青蛙。对，那解剖青蛙，还有甚至他

0: 交到心脏的时候，我们就要去买猪心。猪心其实是比我们的拳头还要大的，
1: 还要大，可能就比我们人的心脏还大。
0: 对，但是它跟我们的心脏是很像的，所以它就会告诉我们说，哎，哪边的血管怎么样？那这时候我就会联想到，我以前我在上健康教育课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些东西，而且是纸本
1: 图片、
0: 课本的图片，一个人，然后旁边会有一个线告诉你说，哦，这是眼睛，这是鼻子，这是嘴巴，然后下一堂课可能就考你眼睛里的眼怎么写，或者是说哪里是什么微血管，哪里是主动脉。那对我们来说，我们是用五官来学习，用我们的手，用我们的眼睛看，然后甚至是去找到底那个血管它的粗细不同，还是说它为什么这个是主动脉，这个是微血管，为什么这个是它的功能是什么？那透过这样子实际的操作，你就会有更多不同的学习的可能。对，那这就是我觉得，当我在这个共学里面跟着玉玲姐一起共学的时候，我可以有很多从我小时候都没有的那个经验。
1: 嗯，就是说，即便我已经长这么大，我也读过这些有一些的知识，但是好像就缺少什么东西，没有完整的。
0: 对，而且这个主题像心脏，我们不只是解剖它，解剖完之后，你知道最经典的是什么吗？
1: 把它煮来吃。
0: 是。那我们还有主题是脑，那我们就买猪脑，最后就是煮猪脑，而且要想怎么样煮的好吃。
1: 所以其实在整个共学团体里面，其实刚刚听到就是一定会有个老师主要带领，而这个老师可能是一个大专院校比较专业的老师，对不对？
0: 这个老师他算是一个服侍精神，因为他只收我们的学费，你知道是什么吗？一杯咖啡。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资源。
1: 是，那除了有一个每一堂课每一堂共学课都有一个教师资源之外，
0: 我们自己也要成为那个备课的老师，
1: 所以家长也要一起参与在里面。
0: 对
1: 对，
0: 譬如说我们这个我们是绘本课，那绘本课我就需要去设计，哎，我这一学期我八堂课或者是十堂课我要带什么样的绘本，那在带绘本完接下来我要设计怎么样的学习单，那或者是说我今天要带的是让孩子体验的蒙特梭利课程，那我要怎么样让孩子在不是踩空的状态进行下一个阶段，也就是说玉玲姐她希望我们在设计教案的时候是要有阶梯式的，而且这阶梯不是好像很难踩到下一阶，对，那它会让我们要多观察孩子的需要，对，去了解说，哎，我这样子的设计会不会太过于困难，对，那这个部分会不会没有办法让孩子去做讨论，或者是说他不能只是停留在一个单纯纸本上的学习，而是有没有可能用五官五感去做一个学习，这是我们在共学当中其实蛮强调的。
1: 嗯，所以其实在共学里面家长也要花很多的心力，
0: 是我们要备课。
1: 对，就比较不像我们小孩就是上一般公立私立学校，然后反正丢了家长就没事，所有的教育都是归学校老师去负责。但是在自学或共学里面，其实家长要扮演就是一个老师的角色。
0: 其实说与其说是一个老师的角色，我倒觉得我像是跟孩子一起在学习，一起当学生。
1: 嗯，
0: 那我只是因为比他更有更多的经验在学习这一块，那我就好像是一个学姐的概念，那他呢就是可能就是一张白纸，那我要怎么样让这个白纸画上他喜欢的颜色，再加上就是我可以提供什么样子的一个资源让他去做一个学习，比较是引导，也比较不是填鸭。那对我来说在这个共学里面，我真的就是全心全新的开始，我自己其实过去的经验有些东西可以累积，但是我还需要更多的是就是重新学习，就是

0: 不能觉得自己已经会了，因为还有更多东西是我还不会的，所以我要有一个谦卑的心，要跟着孩子一起去去探索。
1: 是，所以当我们提到共学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孩子跟其他孩子共同学习，我觉得是因为家长参与在里面，家长跟孩子共同在学习。
0: 对，
1: 你们学习的功课可能不一样，
0: 对，
1: 但是那个学习因为共同一起去经历，就好像我们刚刚所听的那一首歌一样，因为我跟你在一起，我跟你一起分享爱，我跟你一起去面临这一些，所以我享受的是很多的丰盛，是超过我所想象的，但是我就很享受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是
0: 是，
1: 那一般来说共学一周大概会上几次？因为像我们一般学校上课就是周一到周五啊，
0: 对，
1: 然后可能一堂课就是35分钟到45分钟，那像共学课程它的时间安排大概是？
0: 其实每一个共学他会安排的时间长度都不太一样。那我在台北的同勋共学，我们是那时候是星期二整天，对，那上午会有一个上午会有一个课程或两个课程，那下午就是一个大主题课程。那在这大主题课程大概是从1点到3-4点，对，那中间你说有没有下课，其实他不会特别去打钟声给你，但是你想要上厕所喝水是可以的，那你就提出来。那其实在共学里面，这个一个礼拜通常就只有一天，那额外的时间就是自己妈妈们私下有约，譬如说我们一起去参观导览动物园的活动啊，对，所以就是比较其他时间就比较是弹性的，对，那主要是有一天是共学。那在台中的时候，我参加的是 CC 共学，那 CC 共学它也是一个礼拜，基本上就是一天。对，那其他时间就是你可以私下约去打球啊，或者是做其他的共玩。
1: 是，那我想问一下哈，就是说刚刚提到共学团体这个资讯，我要怎么去取得？比如说刚刚你有提到说我们西西共学或者是同心圆这种哈，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可能他也在想我要走自学，但又听到哎，有所谓的共学团体挺好的，我要怎么去取得这些资源并且加入？
0: 像我之前一刚开始在学龄前的时候，我就是透过脸书去找一起共玩的，那时候孩子只是婴儿的时候，我就是觉得一个人带孩子太孤单了，所以我就上网脸书搜寻关键字，像我女儿她是龙年五月，那我就搜寻龙年五月，我就找到了共玩的一个算一个群体，
1: 一个社群，
0: 对，一个社群，那当中就有一些妈妈，我就会跟他们一起约出去。那像玉玲姐这个部分，就是有一个教会师母她是小静师母，她就有跟我说，哎，这个玉玲姐就是你可以跟她联络。对，那在这之前我是搜寻了牧真在家教育，对，那在牧真在家教育，她就是一个算是基督教的一个算群体吧，对，他就是会办一些像是自学生的营会，对，那我女儿后来在升国一的时候也就有去参加。那但是呢，你说从牧真里面找自学团，他可能也会试着帮你媒合，或者是提供给你一些资源，对，那主要玉玲姐这个部分也是透过教会的师母让我去跟她联络。对，
1: 是是。那我们再回到刚开始，其实你有听到说为什么你会让孩子走自学，对不对？其实我相信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跟你先生应该会讨论很久。
0: 是，
1: 对，那你们在讨论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磨合期跟

0: 拉扯，甚至可能我们也会面临到说长辈的想法，对不 对, 对，那个阿公阿妈那不好好去读书，在家玩什么哈？这个部分可以请师母跟我们分享一下，可能你们当决定孩子要走自学的时候，你们遇到了哪一些冲撞？
1: 像我先生，因为他以前虽然是在体制内，但他就是常常会翘课的那种，所以他其实就是他学习就是真的就是靠他自己，嗯，他比较不是跟着老师学习的那种，所以他可以理解自学的这个意义，但是对我父母来讲，他们就不能理解，所以每当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就会说你可不可以把他送去学校怎么样，就是就想要把这一条路就是堵死，他觉得未来不会有很好的一个工作，你会因为你带孩子自学，他们就不能考上好的高中大学，或者是在社会出人头地。对，那但是对我来说，我想要带孩子自学不是为了要让他们所谓的找到好的工作好的学校，而是建立他们自己的一个自我认识，或者是说我们也在当中观察他们，然后陪伴他们成长，因为这是我原生家庭一直以来没有给我的部分。对，所以我想要带着孩子自学，比较是想要带着他们一起去探索，然后我们一起有不同的摸索之后，可以在当中看见我们想要的或者是我们需要的。
0: 嗯，所以其实跟先生的共识那个部分很快就达成了，反而是面对阿公阿嬷的时候那种拉扯就是会很强烈哈。
1: 对，
0: 像刚小多师母你有分享你的小孩老大现在已经是国三了，
1: 是，
0: 所以其实他从开始幼儿园大班读了18天之后不再去读，到现在已经也历经了10年的时间。在这10年时间，当长辈看到孩子他的孙子啊孙女在自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的与众不同的时候，是不是也颠覆了他们的想象跟期待？
1: 其实他看见我的女儿，就是他见面就会问他说83多少，
0: 直接考99乘法，
1: 对，直接说99乘法，怎么现在还不会99乘法，就开始说你看如果是在学校里面的孩子是早就会了。那对我女儿来说，数学就是她很
0: 弱的部分，
1: 讨厌就像吃苦瓜，有些人对苦瓜就是没有办法接受。那自学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让她先缓一缓，对，他可以到5年级再来看8×3等于多少，甚至他可以慢慢加，他如果没有记起来，那我就在想以前的人或者是美国人他们也不一定知道8×3等于多少，
0: 是，
1: 对，所以其实学习不是就一个方法，他其实是有很多种方法的。对，那但是呢，我女儿她是很喜欢用听觉去学习的，所以他喜欢当他听完一首歌，他会去摸琴键，他不是看谱学习，因为比较正规的一个学习钢琴的方法其实是你要会读谱，然后去看着谱你弹出音乐，但他不是，他是听到这个音乐，他试着去找那些音是什么。对，所以当我的父亲看到我的女儿，她其实是在音乐上她还蛮有一两下子的
0: 天赋的，
1: 对，她可能我的爸爸弹不出来，可是她却看到我女儿可以这样子学习的时候，不是用正规方式学习的时候，其实她心里面她还是在观察，她也有认同她的部分，对，只是她还是很大一部分觉得怎么可以不去学校。
0: 是，
1: 你妈妈又不是专业的，人家老师是经过专业的教育出来的。
0: 是，确实哈，其实听到这里，我觉得自学真的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哈。其实它并不是说，孩子不用上学，所以家长比较轻松，它反而是代表家长要投入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心力，甚至呢，我们要重新去思考究竟。

我希望我孩子学到什么。好，所以其实这条路真的比较好走嘛，因为这样子小孩就会学得比较好嘛。其实我们会发现上前面还是蛮困难重重的哈。我们音乐之后我们再跟师母一起来聊一聊在自学家庭里面最真实的一面，还有哪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故事。

0: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小豆师母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关于自学哦。其实我们刚刚节目里面聊很多了，我想我们刚提到蛮多都是自学的优点哦，可是你知道吗，其实我们不能只讲优点哦。如果说来分享一下在自学里面最辛苦的地方，
1: 我觉得就是每一天在一起就好像会有很多的摩擦，那你送去学校就是眼不见为净，可是就因为这些摩擦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要调整的部分是什么。有时候不一定是孩子需要调整，因为我发现其实我还是会有那个影子，就是害怕，那个害怕未来会是长什么样子，这是我觉得最困难的部分，就我看不到未来，那个未来可能会葬送在我自己的手里的那个压力，这是我觉得那个心里面要承受的。但是当我就是回再去想到就是耶稣他是怎么样来给我们恩典的时候，他是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使命或者是目标的时候，他给我们的价值其实是胜过我们去担心他未来会如何。对，那当我是这么的努力的时候，即便他在学校，我就想假设放在学校他是最后一名好了，他会不会有未来？他会因为他在班上最后一名没有未来吗？就我自己会去思考这个部分。那如果我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仍然是用我自己的对未来的期待去带他们的话，那我会陷入在一个其实是不管在学校也好在自学也好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是为了成绩而导致我对他的教育有这样子的做法的时候，那其实对孩子是一种很大的伤害。不管你是放在学校或者是放在家里，可能放在家里还会是更大的炸弹，因为你是朝夕相处，而且你一直在给他这样子的期待跟压力，就是如果你这个不完成，你知道你未来高中怎样，你大学怎样，你可能以后未来会没有工作。如果你都不起来好好的在九点以前就起来的话，你未来你老板会怎么样看你啊？通常我们就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告诉孩子的时候，那我到底是在祝福他还是在好像威胁他？他会喜欢这样的自学吗？对，所以这是我一直在思考还有不断在调整的部分。
0: 是在过程当中一路走来，你有没有曾经出现后悔的意念，就是说我是不是仍然要继续让我的孩子自学下去？
1: 就是我觉得自学我发现其实不是我决定，因为孩子在一刚开始可能他就是觉得说啊，他不想去学校，好，那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管道，有这样多一条路可以走。可是当孩子如果他说妈我想要去学校，就跟我女儿那时候说我想要去学校看看，那他读了18天但他不想读了，他出来，这都是一个他觉得可以决定的。那对我来说，当我儿子他说我想要去学校，我因为每节下课都可以打篮球，所以我想去学校，那这时候我要不要答应？我觉得我是会答应的，因为我知道他有一个需求在那里，就是他需要打球，那他也想去试试看，那自学就变成是第二线了。这时候自学就会是那当你在学校或者是说你有更积极的想法，你有想做的事，那你想选择自学的时候，这里永远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讨论我们可以怎么走，怎么透过自学来走向你想要或者是你需要的那条路。
0: 是，所以其实也是在整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我愿意给予你探索的空间。
1: 对，
0: 不管你的选择是自学或者是你想

0: 回到
1: 学校。
0: 学校
1: 对，
0: 其实家长需要就是有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而不是好像你就只能够这样。
1: 对，
0: 但我发现这样听起来自学它的弹性很大，
1: 没错。
0: 好，但是如果我们是走传统教育的话，那个就不容易回到自学了，对不对？听起来是
1: 走传统教育，如果你的心是开放的话，那你还是可以回来走自学。那因为一般人他没有接触过自学，所以他不敢贸然前行。
0: 对，确实，像我就是这种家长。
1: 那我就是因为 有一群团体，然后我们一起向前走，我们会妈妈们互相的陪伴鼓励，然后会丢资源。像我要写申请自学报告的时候，我们会说，哎，你的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下，我要看我还漏了什么，或者是我还有什么部分可以写。
0: 是，
1: 对，
0: 我想这个就是在行政端的部分也是很多听众朋友不太了解。譬如说当我要走自学的时候，我到底要怎么申请，我过程当中我要预备什么样子的材料，也包括刚刚像小多师母有分享，那我孩子未来的升学要怎么办。好，
1: 对，
0: 其实这些都是在很多人在考量自学的时候会去想到的。好，假设今天呢，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刚好就是有个爸爸或妈妈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
0: 他可能已经觉得说我也好想要试看看，但是我又很害怕。
1: 对，
0: 站在你过来人的经验哦，你会怎么建议他？
1: 其实我会先问他，为什么你会想要自学，那你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那孩子的状况是怎么样，他的想法是什么，他有没有想要自学看看。那我如果他这些都是一个正向的话，那我就会跟他说，就是在国小阶段你就可以向户籍所在地的那种
0: 学校，
1: 对，就是说网络上你就可以打关键字，就是个人非学校典型，个人非学校形态实验教育，它有这
0: 个人非
1: 学
0: 校
1: 形态
0: 实验教育，哇，
1: 对，
0: 好长，
1: 或者你就说自学申请。
0: 嗯，
1: 对，因为我刚刚说的那是比较完整的，你就说自学申请，那我们现在都是透过电子化，就是download政府机关的就是表格，你就按照它表格的内容去做填写，然后再上传。那在每一年的四月跟十月，就是四月底跟十月底前申请。那像我们通常就是第一年就会申请一年。他你不能说哦，国小你申请一年级到六年级，他通常不会这样。
0: 他需要一年一年来。
1: 嗯，就是说第一次他会先了解你的状况之后，观察。那第二年申请的话，你可能可以一次申请三年或两年或五年，就是按照就是你第一次就基本上一年才会通过。对，那后面你可能可以申请一年以上。
0: 嗯，
1: 对对对，
0: 是是是。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对于自学有一些的想要更多的了解，其实上这个相关的搜寻都可以找得到。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也包括在今天节目里面小多师母也跟我们分享到说，如果我们要找自学团体，其实脸书就很好找。
1: 对，你就可以搜寻说就是在脸书搜寻关键字自学自学，那它上面就有很多的社团，它就有一些讨论。
0: 嗯，
1: 对，就是比如说有没有好的老师啊，或者是要怎么申请，你也都可以上去发问这样子。
0: 嗯，是，我想最后想要问一下师母，其实走这一条路到现在，如果回到最开始决定自学的那一天，你还会做同样的选择吗？为什么？
1: 我会做同样的选择，是会从他刚出生开始，我就会从自己带。对，我不会选择给别人带，是因为我觉得这样我才能够从头到尾去观察他，去陪伴他不同的年龄层的学习，然后他的兴趣，试着去了解他。对，所以当这样一路走下来，如果他到了国小他也愿意走自学，我还是会愿意花时间心力，然后去研究

去找方法。其实我其实也会向上帝祷告，我说主啊，你知道我们牧家是没有钱的，所以不可能让我去上私立的。那我听说自学有一些需要找老师什么，那也都是很贵的，那我是没有那么多的经费。但是我就跟上帝祷告，上帝就透过

0: 我自己当老师的时候，我也会有薪水，就是说，tuition 就是辅导孩子们的费用，我也不用付那些钱。这样其实这样一路走来，我真的看见上帝在我们自学的路上，我们所缺乏的他都补上来。那我们有心态上不对的地方，说妈妈的骄傲也好，或是妈妈的孤单也好，上帝都会矫正我们，或者是说给我们妈妈的支持。
1: 嗯，
0: 对，
1: 是。所以其实走到这里经历的恩典也特别的多，
0: 是
1: 虽然有一些的不容易，但是也看见有好多很好多的美好。
0: 对，
1: 对，
0: 像刚刚那首歌，不是我乃是耶稣在我里面活，基督在我里面活，就是讲到了我的心，就是自学的心。这样子
1: 是是。其实在今天节目里面跟小多师母聊完自学，我觉得我们可以重新整理一下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教育并不是只有一条路，有人在学校里面可能找到自己的方向，但是也有人需要换一个环境，换一种方式，才会慢慢发现自己原来学习是可以用这样子的模式。而自学真正需要也许不是只有教材或者是课程时间的安排，更重要的是父母亲愿不愿意陪着孩子一起来探索，愿不愿意一起来承认原来我有很多的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找答案。
0: 没错，
1: 我觉得圣经里面箴言有一句说得很棒，他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特质，有他自己的节奏跟方向，父母亲能够做的也许不是替孩子决定他这一生未来的道路要怎么走，但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却可以陪伴他们找到那一条路。
0: 是，
1: 对。所以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小多师母来到风筝不断线，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在三个孩子自学的成长过程当中这么多真实的体验哦，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更多的收获跟了解，原来自学就是这么一回事，也让我们可以知道原来我们要去了解孩子需要的是什么，而不是父母需要的是什么。
0: 没错，
1: 我们再次谢谢小多师母，也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期待在下一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更认识自己，更理解生命，以致我们可以活出生命应有的精彩。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都是有价值的，每个人也都可以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与璀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现在是谈生命教育的系列，在我们谈了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之后呢，我们也谈如何培育出可以自我欣赏的孩子。在我们这个主题当中，我们已经分享到要来到第四集。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让孩子在犯错及失败之后仍然可以欣赏自己。在开始的时候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小男孩，他拿了一张考卷回到家里。这个考卷上面这个写的是68分。妈妈看了看考卷，忍不住说：你怎么考成这样呢？这些题目不是都教过你吗？这个小男孩小雨，他低着头。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把考卷揉成一团，说：我就是很笨啊，我什么都做不好。妈妈本来只是对68分生气，但是这时候她突然发现孩子在意的已经不只是这张考卷，他开始把一件事情的失败变成对自己的判决。我考不好变成我很笨，我这是失败变成我什么都做不好，妈妈对我很失望变成我是不是不值得被喜欢。这就是今天我要带给大家的。是不是在我们的教养过程中，也曾经不知不觉的让孩子把事情做错和自己不好连在一起呢？刚才的小男孩是不是也常常可能是我们孩子的一种反应呢？当孩子说我考不好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是更加的责备他，都怪你自己，你就是不够努力，你不用心，你就是不够聪明。当孩子说我不会的时候，我们说的是你怎么那么粗心。当孩子打破东西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说你每次都这么不小心？这些话其实好像听起来的确也针对他的那件错事在管教他，但其实我们说出来的话不是在让他学习怎么样去避免犯下同样的错误，而是好像对他这个人贴上了一个标签，给了他一个评价，让孩子好像就是这个人被否定了。所以孩子并不会真的觉得在那件失败或错误的事情上学到什么，可是他却总结了一句话，就是我就是不够好，我就是很糟糕，我什么事情都没办法做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带给大家的。若我们的孩子真的在犯错之后或失败之后都形塑了一句自我否定的信念，会不会孩子在许多的错误当中就越来越否定自己，也更不用谈如何欣赏自己。而对于犯错这件事情，对孩子来讲就是一件可怕的梦魇，因为每一次的犯错都是自我的一次否定，对于他而言

他的对于挫折的忍受度也就会越来越低了。我记得天下杂志，亲子天下杂志有一次有一个这个研究报告，就是调查父母最担心孩子的一件事，在那是在多年前的一份报告。这个研究报告中提到，父母很担心孩子挫折忍受度太低。那孩子的挫折忍受度为什么会低呢？就是因为每一次他做错事情的时候，他得到的就是一个自我的否定。而这自我的否定呢，不但是让他觉得自己再一次的证明自己不够好，更重要的是他会觉得，看，我就是这样子，爸妈就不喜欢我了，爸妈就是觉得我不好，所以可能不爱我了。所以对于孩子而言，其实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果，他所诠释的这样的一个结局，才是他最令他难以接受的。好，所以呢，我们要如何让孩子在犯错及失败之后，不但不会否定自己，还能进而欣赏自己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听起来好像不太容易，对吧？首先，可能我们要来厘清一件事情，就是孩子犯错跟他这个人有没有关系？我们如何将孩子犯错的这个行为跟他这个人把它分开来，这样的一个观念好像在上一集我们也有提到过。很多时候我们在回应孩子的犯错跟失败的时候，很容易误导孩子，就像刚才我们第一段说的，从那个小故事里面所看见的。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回应的方式错了，我们就会让孩子觉得我犯错就等于我不好，我失败就等于我很糟糕。那我们可能会有哪些回应让孩子产生这样的一个错误的结论呢？很可能在我们的孩子做错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给了他一些标签或形容。譬如说，当孩子这个打翻东西或是跳上跳下的撞倒了一些东西，我们对于孩子跳上跳下这个行为可能会觉得这要劝诫，但是我们并没有很具体的指出他的行为的问题，我们却给予他一句人格的标签。譬如说，你怎么那么皮，你看就是这样东西就被你碰坏了。所以对于他跳上跳下，我们就用了一句形容词去告诫孩子。那对于孩子来讲，好像他这个人就被定格，就被定型了。另外，孩子可能也许他是一个好心，要帮妈妈帮忙端盘子，结果不小心把这个盘子摔到地上了。那如果妈妈并没有引导他去看怎么会盘子怎么会摔的，我们可能很直觉的就说，哎呀，你怎么这么粗心呢，你就是笨手笨脚的。这样的回应也等于又给了孩子一个标签，让他觉得自己很糟糕，小事都做不好。

他又把自己否定了。另外，如果我们请孩子帮一个忙，就孩子就个没有把事情做好，我们有时候也会在情绪中回应孩子，你每次都会把事情搞砸，你没有一件事情会做得好。那这样的回应呢，也会让孩子得到一个结论，是我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我的确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好。所以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对孩子他做错事情之后，我们的回应如果是用形容，用一些不好的形容词，一些标签的语言去给予孩子的时候，孩子就很容易的去认为他就是这样的人。因为我记得我曾经在节目中也提到过，孩子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概念，他对自己的认识完全从陪伴他成长的大人们给予他的回馈建构起来的。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他人给予他的每一句回应，每一句回馈，都是他建立自我概念、自我形象的每一块砖。所以我们对孩子说了什么，孩子就相信自己是什么。所以如果我们要让孩子在错误跟失败之后不否定自己，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如何正确的回应孩子，才不会让孩子对自己有错误的定义或结论，产生负面的自我概念或自我形象。那这就是我们在这一集特别首先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好，那这样子我们要如何来回应孩子呢？才会让孩子不把我犯错等于我不好画上等号呢？所以我们要很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孩子在犯错或失败之后，我们要跟孩子一起来看他在这件事情上的行为有哪一些可以调整的，有哪一些可以注意的，有哪一些导致了失败或者是错误。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对于他这件事情，他所做的事情的行为上去做一些讨论，而不是对于他这个人做一些评价的话，可能孩子就不容易错误的画上等号。譬如当孩子很热心的帮妈妈端盘子，可是不小心打翻了，如果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关心他有没有受伤，孩子他会很感动，他会觉得哇，虽然他打翻了盘子，但是他这个人还是被关注的，还是被关心的。那当然我们也还是同时要跟他说谢谢你很热心的帮忙妈妈，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你刚才发生了什么事会让盘子打翻呢。那这时候当孩子他首先感受到他被关怀，首先他这个行为的动机被肯定，他就会安心了。然后妈妈再引导他去想一下怎么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会打翻，可能孩子就更有理性的空间一起去想一下，对，到底怎么了。有可能是太急了，有可能是东西太烫了，有可能是碰到什么样的障碍物了，所以有各种可能性导致他打翻。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孩子就完全学会了

以后要端盘子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而不会去否定自己。这样的例子就可以让我们学习到，当孩子犯错或失败的时候，我们不给孩子这个人做任何的评价，或者是给予任何标签，而是专注于在他的这些行为上如何可以去调整。当然刚才我们说要跟孩子一起来看这个行为可以改进的地方之前，我们要先去肯定孩子的良善动机，或者是可能我们要去关心孩子有没有受伤。所以这样的时候，孩子他会感觉到即便他做错事了，但是他仍然是被爱的，这就让孩子吃了一颗定心丸，让他更安心的去看待检讨自己的行为。好，我们第一段先谈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这一系列的这个节目呢，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我们谈到好好爱自己当中谈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我们今天是来到如何培养出自我欣赏的孩子。那我们今天特别谈一个题目，是让孩子在犯错及失败后仍然能欣赏自己。好像这样的一个议题对成人来讲都不太容易，对吧？我们如何让孩子能够在犯错及失败之后还能欣赏自己呢？我们刚才在第一段提到了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是当孩子在犯错或失败之后，我们如何回应孩子。如果我们回应孩子的方式是在他犯错跟失败之后，我们给予一个孩子不好的标签，我们对于他的这个人给予了不好的定义，那我们的孩子他就会在犯错跟失败之后变得非常的气馁跟不喜欢自己。刚才我们说了，譬如当孩子打翻东西，我们就骂他笨手笨脚，或者是当孩子考不好，我们就骂他不用心或者是太粗心了。那这些好像对于他这个人，我们就给予了一个评价，也给予了一个定义，让孩子去否定自己，让孩子下了一个结论，是我不好，我很糟糕。所以也因此孩子他就会在一次又一次的犯错中，一次又一次的否定自己。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谈，那我们如何帮助我们的孩子在犯错及失败之后仍然可以欣赏自己呢？我刚才提到了第一段的重点，就是我们如何回应孩子是最重要的关键。那当然在谈这个方法与技巧之前，我仍然要先说一下我们父母本身的一些观念。如果我们身为孩子的父母或长辈或者是老师，我们对孩子的犯错或失败本身就很容易的去跟他这个人画上等号，那我们的确很难做出区分的回应。我们真的很习惯的或者是自动化的反应的，就是把他这个人做了一个定义标签。所以我们本身就先要来做一个基本建设，就是我们真的要把孩子的行为跟孩子的人分开，这是我们需要有的一个内在的能力。当我们有能够建立一个这样的内在能力之后，自然而然我们在回应孩子的时候就不容易的掉入那样的一个陷阱，不容易的很把就是一个自动化反应式的就给予了他一个不好的标签。那这个可能是我们先要来检视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

的也很容易的把一个错误的行为跟我们这个人画上等号，或者会不会我们对自己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呢？当我们一个行为上的失败，一个事情没有成功，我们就把自己否定了呢？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可能我们要从自己开始，先要做一个好的区分，以至于在面对孩子的时候，我们也才能够把孩子的错误行为跟他这个人分开来，这样子孩子就不会在每一次犯错以后就自我否定。这是首先我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其次呢，就是我们做父母或是师长的呢，我们也要有一个心理建设，就是我们不用成功或失败来定义孩子。很多时候，当然我们都很喜欢成功，我们喜欢自己成功，凡事顺利，所以我们也会期待我们的孩子成功，凡事顺利。当他不成功、失败的时候，挫折的时候，我们其实心里面比他还挫折，所以我们就会有一点情绪。当情绪来了，我们就不自觉的就会展现出不悦，或者是有一些责难，会觉得你怎么会这样子，你真的很糟糕，或是你看你就是不够努力，就是不用心。我们很容易的就是因着我们内在自己内心挫折的情绪，说出了一些情绪的话语。所以其实在我们的内心，我们会有情绪，是因为我们所期待的孩子的成功、孩子表现好失望了，所以我们因为那个失望就带给我们一些挫折的情绪，然后就又把这些挫折的情绪转嫁到孩子的身上。所以我们除了刚才说的我们要把行为跟人分开的那个基本能力建立之后，我们作为父母师长的，可能我们还要有一个心理建设，就是我们不用成功来定义一个人的价值。所以当孩子他在失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因着他的失败而否定他。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在的这个心理建设。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就不会展现出自动化的反应，就是当他失败的时候，我们就流露出你不行，哎呀，你看你就是这么糟糕，你不够好这些来回应孩子。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的反应也都是蛮直觉性、蛮自动化的。那如果我们没有小心谨慎的回应，或是我们自然把内在的一些感受回应出来的时候，其实孩子他就会很容易的受伤。所以我们首先要先告诉自己，孩子的失败是人生必经的历程，不代表他这个人不行，他的能力不行。所以我们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不会去用成功或失败来定义孩子好不好棒不棒是不是让我们骄傲，或者是让我们觉得丢脸。我们不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定义孩子。所以当我们不会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不会说出一些去否定孩子这个人他好不好的一种评价。第二点我要说的是，我们做父母的虽然我们内心都很期待孩子成功、孩子表现好、成绩好，或者各项才艺能够出众，所以因着这样的期待，我们的孩子在失败表现不好的时候，我们难免

歉，面露失望，甚至我们会因为失望挫折而流露出一些嫌恶的眼神。其实我们的孩子是最敏锐的观察者，也是最差劲的解读者。所以如果当我们有那样的表情跟眼神流露的时候，孩子他就已经感受到挫折了，他已经感受到好像因为我表现得不好，父母不喜欢我了，他会解读成可能我表现不好，父母对我失望，他不爱我了。其实这也是孩子最担心跟最害怕的。很多时候我常说我们的孩子他不会担心害怕自己被处罚，或者是不会担心自己失败，但是他最担心的是父母不爱我。因为所有的孩子最渴望得到的还是父母的爱，所以当我们不经意的流露出因为他的失败或错误而流露出的嫌恶或者是失望责难，孩子他很容易的感受到比他的失败更大的挫折，就是他内在会觉得父母不爱他了。所以我们要让孩子在失败错误之后不否定自己，更重要的还是回到我刚才说的我们回应孩子的方式。如果我们打从内心不会把他的错误失败跟他的人画上等号，我们自然而然就不容易的去对他这个人表露出不耐烦或嫌恶的一些表情或言语。所以第三我想要提的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可以在他的这个犯错或失败之后，首先可以表达的是我们的爱。例如我刚才前面讲的那个例子，孩子好心端帮妈妈端盘子，结果打翻了，那我们首先要关怀的是他有没有受伤，有没有烫到，有没有有他让他的这个身体被割伤的地方。当我们有这样的关怀，孩子他就感受到了爱。或是当孩子在参加比赛失败了，考试考不好了，或是跟同学吵架被欺负了，我们的焦点首先是他的行为还是他这个人的感受呢？如果我们首先是关怀他的感受，譬如我们会回应说这次考不好了，可能你自己的感受也不好吧， 你有什么感觉呢？是不是也觉得很挫折？或者是比赛失败了，可能我们也会关心他，你会不会有不舒服的感受，感觉如何，是不是感受很挫折。当我们首先关怀的是孩子的感受，那孩子他会感受到的是他是被爱的，即便他考不好，即便他没得奖，即便可能被同学欺负了，他仍然是被爱的。很多时候我们孩子在学校被欺负了回来告诉我们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能一方面着急一方面心疼，我们出来的言语反而是你怎么会这么老实呢？你为什么不会凶回去呢？你为什么不会懂得保护自己呢？或者是你怎么这么软弱呢？那我们这样的言语其实背后是心疼是着急，可是对孩子来讲好像他的确被否定了，他不够好，不够坚强，不够厉害。所以我们在那时候反而我们应该说的是，哇，被同学欺负了，你内心可能很委屈吧，是不是觉得很不平，很气愤。当我们先接住孩子的情绪，

孩子那个被爱的感觉就被填满了。当他被爱的感受填满之后，他的情绪被接住之后，他更有能量好好的客观来看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的。所以当我们要让孩子在失败挫折的时候仍然能够欣赏自己，首先我们要先用爱来回应他，要接住他的情绪，要让他感受到虽然他好像很多事不顺遂，好像都不成功，但他仍然是被爱的。这是一个对孩子而言非常重要的一个定心丸。好，我们这一段先分享到这里，我们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一个主题是在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系列中，谈让孩子在犯错及失败后仍然能欣赏自己。在我们刚才的第一段谈到了，我们需要小心的是不要把孩子犯错跟他不够好画上等号，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回应孩子，不要在孩子犯错的时候去为孩子贴上不好的标签，或者是给予他不好的定义。在第二段我们也谈到了，我们首先也要先建设我们做父母或师长自己的一个正确的信念，就是一个人的成功和失败不代表一个人的价值 的高与低，而我们更要小心不要因为孩子的失败的错误否定孩子，然后不经意的流露出嫌恶的表情或眼神甚至话语，这是孩子二次的伤害。那我们第三点也谈到了，就是在孩子犯错或失败之后，孩子最需要的可能是情绪的一个安抚，所以如果我们第一时间可以用同理接住孩子的情绪，去关注孩子的感受，可能孩子首先会感受到被爱，当他的被爱的感觉被安定之后呢，他更有理性的空间来面对他的错误或者失败。好，那我们接下来最后一段，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在我们接住他的情绪之后，我们还能做什么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在犯错及失败之后仍然能够欣赏自己，甚至对未来他也不会那么害怕自己犯错或失败。所以在我们接住孩子的情绪之后，我们就可以引导孩子来看一下，在这个错误或失败的事件当中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去回看的，去检讨的，可以调整的或改进的。那我相信在我们教养孩子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爱与管教同时兼顾。当我们去接纳孩子的情绪，去同理孩子，安抚孩子，这个部分其实就是一个爱的表达。那当我们进入到具体的行为的一个检视调整，去划清界限，那可能就是一个管教的部分。但是呢，我仍然要说，在我们去跟孩子一起来看这件事情的发生的过程，然后可以建立一些以后改变的调整的标准的过程，我们仍然可以有一些技巧。譬如如果我们在的确我们做到了同理跟接纳孩子的情绪之后，我们在对于事情的部分我们又开始了一种批判跟责难。譬如说我们很容易的说，你看吧，就是你不够小心，就是你可能说话没有礼貌，可能就是你怎样怎样才会有这种结果，然后孩子他仍然会感觉到很挫折。我想分享的一种技巧是欣赏式探寻，这在我们很多的企业当中被

非常推广的一种，我们在检讨我们可能很多的企划案或方案的一种讨论里面可运用的方法。也就是虽然是在检讨，虽然是在去找出可能失败的原因之前，我们还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先来看看在这整个的事件虽然是失败的错误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仍然可以先看到一些可以被肯定的部分。比如说孩子拿了这个68分的考卷，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是68分的考卷里面哪一些是还是可以被肯定的呢？至少孩子，你在100分里面你拿到了68分，你有68分的题目做对了，这个是不错的吧。另外我们也可以让孩子去回想一下，他做了什么努力可以让自己在这68分里面拿到了对的答案。这样的一个回看回顾呢，可以先让孩子建立一些信心。同样的，刚才我提到了孩子热心的帮妈妈端盘子，结果不小心打翻了，那我们除了关心同理他的情绪以外，关心他有没有受伤以外，我们可以说在刚才在你帮妈妈拿盘子这件事上，虽然你盘子打翻了，但是妈妈还是很感谢你，你是热心的帮妈妈的忙，所以你的出发点是好的。或者是你可以问孩子，在这件事上您有哪些事做对了呢？你用一个正向的引导，先让孩子说出自己好的部分。当孩子说出我是想帮妈妈的忙，那这就表示你引导了孩子在错误当中去欣赏了自己。然后我们接着才来看，哇，肯定他，对，妈妈也看到了，你真的就是一个热心愿意帮妈妈忙的好孩子。不过就是可能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让盘子打翻的，让孩子自己去说，以至于他可以知道怎么改进。所以这就是一种欣赏式探寻的方法，就是让我们先让孩子看到一些正向的可以先肯定自己的部分。不论是他在比赛中，他在考试当中，他可能因为一些疏忽，或是就是总之他没有获得理想的成绩或是表现，但是每一件事情我相信都仍然可以找到一些可以被欣赏的部分。所以我们在同理接纳情绪之后，我们可以先问出一个欣赏式的问题，引导孩子先看一下在整个事件里面哪一些你觉得可以先让你自己觉得欣赏的部分。即便一个不是很高分的考试结果，我们可以让他看看在过程中他有哪一些值得被肯定的。可能他真的有努力，可能他曾经放下了很多游戏的时间去准备，至少在考试的时候他很努力的回答，这些都是值得被肯定的。或者是他被同学欺负跟同学吵架，至少他仍然愿意把这件事情感觉是不好的事情说出来，他愿意分享出来就已经很勇敢了。或者是他在这件过程当中他仍然可以知道如何去回应同学，或者是他能够很

跟同学表达自己的不舒服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让孩子自己去说，去看见自己做的不错的部分，这样子真的就可以培养孩子一种即便错误或失败，我仍然可以看见我值得被欣赏的部分，以至于他不会把整个错误把自己否定掉，这是很重要的。我记得曾经在一个帮一个企业办这个亲子活动，那这个亲子活动的孩子是幼儿园的孩子，然后在那样的一个活动当中，主要是去培养孩子的自信、勇气等等。那我们就玩了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就是每一个孩子手上拿一个纸盘，然后 他从一个起点，那个起点就有一大桶糖果饼干，孩子要把这个糖果饼干一把抓满了放进盘子里，然后从这个起点走到另外一个终点，在走的过程当中，如果到终点的时候在盘子里面留下的饼干糖果就是属于他的了。结果有一个大班的孩子，他抓满了满满的糖果饼干放进盘子，然后呢他很快速的走到了另外一个终点，没想到可能太紧张了，他盘子里的糖果饼干都撒光了。结果当他看见盘子中的饼干糖果 都已经掉光了之后呢，把盘子一扔，大哭的冲到教室外面。当时我心里面很难过也很着急，我心里想，糟了，这个游戏让一个孩子的自信被击溃了。但他的母亲跑到我面前说，老师不用担心，我的孩子从上次得了第一名之后，他就再也不能接受自己的失败。所以我就说谢谢，我了解了，然后我就到教室外面去陪伴他。然后当我去陪伴他的时候，当然先同理他的情绪，之后我也这个问他一个问题，愿不愿意再给自己一个机会试试看，在第二次的比赛尝试中看看自己可不可以有进步。这个孩子一开始坚决的摇头，因为他觉得自己可能还是会失败。接着我就开始引导他去想一想他可以怎么做才会成功，后来他告诉我了一些方法，我就问他，那你愿意尝试吗？他点点头。后来我们就回到教室中再给他一个机会尝试，结果他运用了自己所想出来的改进的方法，哇，走到在第二轮走到终点的时候，他盘子里剩下了很多的糖果饼干，所以他就变得很开心，重新找回了自信。当时我就告诉他说，你今天学习到的可能不是成功，而是你愿意在失败中给自己再尝试的勇气，所以这是你最要感谢自己的。所以我们如何让孩子在失败及错误里面仍然可以看见自己值得欣赏的部分，当我分享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个例子，所以也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是不是当我们在陪伴孩子的时候，当孩子失败跟错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仍然很努力的去帮助孩子去肯定自己，去相信自己，然后把那份再尝试

这的勇气找回来，这才是可能我们在教养孩子过程里面最重要的。其实犯错在人的一生中都是小事。

0: 重点就是如何在错误解释白当中，我们仍然能看见可以改进的空间。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把自己否定，还能够仍然欣赏自己，这是很重要的。当然，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害怕犯错？我想不用说孩子好了，我想成人也会非常的害怕犯错或失败，因为我们很容易的以为，当我们犯错或失败，就代表我不好，别人可能会不喜欢我。特别在孩子的时候，很容易的因着他犯错或失败之后，父母对待他的方式，他就会解读成为，当我犯错就表示我不够好，我的爸爸妈妈可能就不爱我了。所以其实这才是孩子最在意的。所以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有一种观念，就是孩子的错误跟失败不等于他好不好，这样的时候，孩子就不会把自己的错误、失败或成功定义成自己的价值。甚至我很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件事，就是其实孩子最在意的倒不是自己成功或失败，而是他是不是父母心中最爱的宝贝，他是不是最被父母肯定的孩子。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做父母的，可以常常告诉孩子，不论你失败或成功，你都是妈妈心中最棒的宝贝，也都是我最爱的孩子。如果我们可以常常对孩子做这样的表达，给予孩子这样的一个肯定的回应，我相信我们的孩子，他在犯错及失败之后，他仍然可以肯定自己的价值，仍然能够欣赏自己，仍然能够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所以这是我想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的，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听完这一集之后，在陪伴我们的孩子成长的过程，能够在孩子犯错跟失败之后给予更好的回应，让我们的孩子在失败或犯错中仍然能够欣赏自己，肯定自己。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谢谢听众朋友的聆听，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李彦宏，请彦宏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好，刘老师以及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彦宏，可以叫我麦克。
2: 好，那彦宏他是新北市口才训练协进会的认证讲

0: 师啊、哦，那他的工作是电池制造业的人资主管。好、哦，那我想要跟你聊一个话题哦，因为我们之前有聊到，就是说其实我蛮喜欢去旅行的，
1: 对，
0: 但是旅行哦，因为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嗯、像我是那种喜欢跟人家走的那一种，
1: 是
0: 哦，那就跟人家走，我就脑筋不想，我就跟团嘛，反正花钱了以后那个人家旅行社弄好。那我有些朋友他们就喜欢自助旅行，
1: 是、
0: 哦、然后他们就会去规划啊住宿到哪里，然后就去找吃的什么的、嗯、因为他觉得说我去现场一定要去那个当地一定要去吃比较好吃的嘛，如果那个去跟那个旅游团的一点都不好吃，所以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哦。
1: 是，
0: 那到后来我就依照每个地方不一样，我就会选择说啊不同的好、啊、假设来说、嗯、想要去的那些地方
1: 是
0: 它是比较固定的，然后去玩也就是说啊看看景点以后拍拍照就可以走那种，
1: 是
0: 通常来说我就会选择跟团啦，
1: 是
0: 但是有些地方哦就可以接近到当地的风俗民情的话，我反而比较喜欢去自助旅行。
1: 嗯，是。
0: 那有一些的话，你也可以请那个当地旅行社帮你去做规划嘛。
1: 嗯，是。
0: 哦、你像我记得民国85年1996年的时候，
1: 嗯，
0: 我结婚的时候，
1: 是
0: 我去那时候没有像现在手机还可以上网去订票、嗯、还什么都没有啦、嗯、我那时候结婚的时候，我多夸张，你知道吗？我跟我太太买了机票就去了。嗯
1: 都没有规划吗？
0: 完全没有去订什么那个什么住宿的地方，然后只知道说大概
1: 很厉害。
0: 那个时候只有看那个旅游的书，那个年代只有看旅游的书，然后什么都没有那种。然后我们就直接买了机票，我就到云南吧，
1: 云南
0: 有那个丽江，有那去云南。
1: 嗯、
0: 然后到了机场下了飞机了以后，我就问那个机场的工作人员说啊，我那个哪一个住宿的地方是离那个热闹的地方比较近，他说这个地方、嗯、我们就好拿了那张
1: 离
0: 眼我就去住了、
1: 哦、真的蛮厉害的。
0: 然后到了那个饭店门口的时候、啊、他们都会有一个小广告上面写说、哦、那个一天玩的还是那个几天那种旅游有没有，
1: 哇
0: 我就说啊我要参加这个、嗯、就去了，那个年代这样去、嗯，结果后来比我妈妈，后来我回来的时候，我妈妈隔一天就去那个地方，还比我妈妈便宜一点点，在我们完全没有规划之下还便宜一点点。
1: 嗯，
0: 好，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其实不同场景就有不同的玩法了。
1: 对，
0: 像我之前去峨眉山，那就当哎，我们就是包车嘛，我们就譬如说去成都啦、重庆啦等等的，我们就觉得啊，这些地方相当漂亮，相当棒。那我们就不是说去参加团的，我们就找旅行社，
1: 当地的那种 local，
0: 我们就在台湾就找旅行社了，然后他帮我们住宿地方都订好了，
1: 哦，
0: 因为我们就跟他讲诉求嘛，我们要住在哪里什么什么的，他都帮我们订好了，然后车子什么都找好了，
1: 是，
0: 然后我们就也玩得很开心，为什么？因为旅行社他们都会有一些扣打或者优惠嘛，因为他们都有认识嘛，什么的合作的，他们就有一些优惠。
1: 嗯，
0: 你自己有时候找的还未必比他们便宜嘞。
1: 了解。
0: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说，哎，我们就想要去哪里哪里玩，他就帮我们说啊，规划说啊，你要先去哪里，然后住宿在哪里什么，我们就委托他，也 OK 啊。
1: 嗯。
0: 然后像我们去峨眉山的时候，我们就在峨眉山的那个门口外面啊，就是收门票的外面，然后他当地就会有一些导游，
1: 是，
0: 我们就请一个导游。带我们上去啊！也很便宜的那个费用啦。然后那个导游带我们去爬山，就是爬峨眉山什么的。我觉得这样行程哇也是很棒。
1: 是是。
0: 好，那最近也要去再去第二次再去冲绳，日本冲绳。
1: OK。
0: 好，那我们就是自驾旅游。
1: 啊，对，
0: 自己规划自驾旅游的。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依照不同的景点，然后就去用不同的规划了。
1: 嗯。
0: 所以我想要说，我们来聊一下啊，就是说您也蛮喜欢自助旅行的嘛？
1: 对对对对。
0: 好，那您是跟团比较多还是自助旅行比较多？为什么会选择自助旅行
1: ？OK， 其实我第一次出国是去那个巴厘岛，那时候我们就是飞机买了，像你一样，
0: 那一定跟团啊？
1: 没有，我们是飞到当地找 local tour，
0: 是
1: 找 local 的导游、啊。对，
0: 第一次，
1: 对，第一次就是
0: 还没有经验，就第一次就直接
1: 就飞到那边，然后找 local tour， 但那 local tour 就是带就是我们大概五天吧，他就五天都是这样子带，对，那是我第一次出去。那就像你说的，其实好处就是说，他跟你的吃饭的地方都帮你安排好景点，对，都安排好，然后可能吃的也很不错，这样子，对。像这样的这样的想法，就是我曾经有一位主管，他也是说啊，出去玩就是要享受啊，就是要吃好一点啊，对啊，我还要自己弄，那就我当然要住好睡好，
0: 嗯，
1: 对，

0: 我了解哦，原来就是想跟团的人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嗯，
0: 那我其实第一次真正自己规划自助旅行的时候，其实是我的蜜月，我跟我老婆的蜜月旅行。
1: 对，
0: 对，嘿，就是说那时候只是因为那我看行程都觉得，要么时间太短太赶，要么就是没有
1: 是
0: 自己喜欢的行程。那我说，要不我们就来规划看看这样子。
1: 是是。
0: 对，那时候我们是有14天的时间，14天。包含假期不用14天的时间，对，然后那时候我们规划就是在南法，然后南法在从就是在南法大概十几天，然后再沿路往北回那个巴黎，因为要从巴黎离近，然后巴黎出这样子嘛，
1: 是
0: 对，那是第一次自己去规划这样的一个自助旅行的部分。
1: 嗯、
0: 那从那次去，我第一次到南法的，我们是以尼斯为中心，对，到尼斯之后。其实我到的时候，我有一个就是很也不是说吓哥就觉得，哎，这真的是法国嘛？因为我通常在我们看到法国都是很高，那个建筑都是很高耸啊，巨大的那个样子。可是，哎，奇怪，怎么那边都是平房，而且很 colorful？ 那后来，
1: 所以你有没有觉得说哈，这个跟台湾那种感觉就不一样？你们就很喜，我们大家都其实去旅游就要看到那种跟台湾不一样那种感觉嘛。
0: 对，从那一次开始啊，我就发现，哎。其实我们在讲一个国家的时候，其实我们会以它的首都的印象为印象，所以我到当地会觉得不像法国，原因是因为我的认知是巴黎的那一种样子，它那边是比较像地中海的样子，对。那所以回过来说，从那一次开始之后，我发现其实自助旅行你自己规划的时候的一个行程啊，可能跟团有好处是说，都帮你安排好，但它的时间相对短。但是自助旅行，你每次可能安排你有的点，但没有一次是会按照你的点，因为你发现可能中途比较多，比较美的地方，你时间可以待比较久。对，
1: 所以自助旅行在规划上面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规划加减那个时间都不一样嘛，
0: 是，
1: 所以听众朋友就是说要分享就是你看我很喜欢去外面玩哈的原因是说，你像比如说我们去埃及，
0: 是
1: 埃及你就觉得说哇沙漠，那你知道吗？我们小时候看电影那个沙漠那种形状，好，那种沙漠哇一大个这样哇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当那个人在上面走那种，
0: 是
1: 好像马上就要死掉那种非常热那种感觉，有没有？
0: 是，
1: 可是问题是你到了埃及你就发觉。不一样、
0: uh-huh.
1: 那个埃及的那个沙漠是整个都平的、
0: uh-huh.
1: 整面看过去虽然都是沙漠没有错，但是都平平的，跟我们小时候
0: 看
1: 电影那种
0: 不一样，
1: 对不对、uh-huh. 那种有时候像 小山一样小山丘一样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嘛，
0: 是
1: 就发觉怎么电影拍的跟我们实际上去埃及那种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就是会深入当地的感觉、
1: 那你像譬如说埃及，因为这个景点、要去规划自助旅游规划就比较不容易吧，所以我们就当初是跟团嘛。
0: 是，
1: 好，你像譬如说新疆，我也跟团， 我去的时候也是跟团。为什么？因为新疆地方太大了。
0: OK，
1: 那就是其实你也没有什么好规划的啦，因为它每个景的距离它应该很远。对，每天坐车早上起来，因为我们台湾的人习惯就是譬如说6点7点起床，然后吃个早饭9点出发，每个旅行团大概都9点出发嘛。
0: 是，
1: 好，到新疆的话我发觉说因为我不喜欢做功课的人，我都喜欢跟人家走，
0: 是，
1: 就发觉说不做功课这次真的是大吃惊，你知道吗？因为9点出发了以后，然后就要做很大概4个小时到6个小时的车，
0: 是是是，
1: 因为新疆非常的大，
0: 大，
1: 你要到下一个景点，大概就4到6小时的车。我们有时候想说难怪第一天导游就发那个拖鞋给我们，因为每天要坐很远的车子哦。然后我们就问他，然后说这个今天要走多远？他就说在新疆来说这叫马上了。我们到后来才知道说马上大概2个小时了，所以我们早上就问导游，我们说今天几个
0: 马上吗？
1: 对，我们就会说今天多远，他就会说今天是2个马上，我就2个马上4个小时，有时候甚至6个小时。
0: 是，
1: 他们都这样子，从这个景点到那个景点，早上时间通常都在做这件事情，就是从这个景点到了下一个景点，然后就吃午饭。
0: 是，
1: 然后吃完午饭，终于到那个景点了以后，然后这个大城市要到那个景点，还要大概走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时间。
0: 是，
1: 所以大概就要。一天就要至少要坐5个小时到6个小时、7个小时的车程，然后终于到那边了，好玩。然后玩完以后，大概下午就玩一个景点或两个景点以后，然后你就要吃晚饭了嘛。
0: 是，
1: 吃晚饭大概9点10点钟吃晚饭。
0: 是，
1: 每一天。
0: 嗯哼。
1: 然后你知道在新疆那个
0: 天黑吗？
1: 天黑是十点 到10:30才天黑。

0: 然后我们十点到十点半天黑，我们十点还在外面买水果，然后十点半终于天黑了，然后进饭店里面洗个澡已经十一点多了，然后十一点多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啊，时间好短的，马上就要十二点就要睡觉了，然后发觉说还是睡得很好，因为你就觉得在车上不是睡了好几个小时，还是睡得很好，然后就觉得好累哦，然后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在累，累什么也搞不清楚，每天睡觉睡那么久还是那么累啊，所以我觉得要做功课啦，但是相对的，就对我们这种不喜欢做功课的人，当然就是要选对啦。好，所以您第一次自助旅行的话，像刚刚讲的话，你比较担心的是什么？是因为语言呢，还交通呢，还是住宿呢，还是迷路？
1: 就是其实都有，就是担心说，哦，我如果第一次自助旅行，那如果出问题的时候，我要怎么办，怎么解决这样？
0: 是。
1: 对，那真的是当初真的是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尼斯当地有租车嘛，我们是住那个华，那时候没有这么发达的那个住宿资讯，我们是找到一个华人在那边的一个说啊，他是在山区，
0: 是。
1: 对，那通常通山从尼斯市区到那到他住宿的地方，通常都有一个固定的路，是一个捷径，这样走就到了。那某一天晚上，因为我们比较晚，结果在那个路封住了，我说啊，糟糕，我们都只知道这条路不过因为在这边已经几天了，就说可是这个逻辑应该是它只是捷径，但是如果从另外一边，那从高速公路上去，应该也可以到。对，那我们就去试，然后就还好成功了这样子。对，所以说你说自助旅行最怕遇到的就是因为突发状况，那
0: 是
1: 这时候第一个时间就要冷静，就要想说要怎么解决这样子，
0: 是要冷静哈。
1: 对，那我有一次特别就是我觉得非常刺激的，就是我们要到苏梅岛。原本是买到苏梅岛降落的飞机，但是好像降落的时候啊，我们就打电话给我们的司机，结果可是都没看到啊，就后来发现是什么原因呢？就是那个概念就像说，我现在要去绿岛，可是我停在我飞到台东机场的那种概念，
0: 是
1: 对。那后来就赶快跟柜台询问怎么过去，所以他刚好有公车是要到。码头可以从码头坐船过去，
0: 是
1: 对，那而且那一班车是我四点半是最后一班，我们就赶快往外走，赶快买票，赶快往外走，问了一下，是这一台吗？有个导游说，对，会坐中文的导游说，对，我们就坐上去，但他坐好久，到一个小时，然后才到港口，然后才从船这样过去，对，所以这次也让我觉得超，这是我遇过最刺激的一次，就差点到不了，然后而且搭上那台公司还一直在紧张说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不过还好，就是的确他是坐到港口，再坐船出去。那相对这样子，我们的行程大概就是扣掉坐船时间会少掉两天，都不过没关系，可以到就好了。这样
0: 是，所以你刚刚讲的很重要一个就是不要要克服那个突发状况，那个要紧张那种感觉哈。那因为我自己刚我跟你跟那个彦宏在聊的时候，我就聊说，你有没有坐过公车还被人家丢包？我曾经坐公车被人家丢包那个公车上高速公路，就高速公路下来以后，他就叫我们下车，我就觉得不是没有站啊，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跟着人家，那时候已经天黑了，然后我就跟着，完全因为那时候跟去某个地方啊，不要讲那个地方，好，我跟着人家就跟着同车的人就这样走哦，然后就看到前面，觉得好紧张，为什么？然后那个灯光暗暗的，然后就看到有一些人影，就觉得这什么场景啊？后来知道说那才总站。然后那个微薄的灯光，然后看到一些人影，就觉得特别恐怖，你知道？
1: 是。
0: 你要怎么弄场景？我们在高速公路一下来就被人家丢包，公车丢包。
1: Okay, okay.
0: 所以那个时候就像您刚刚讲，就是就不要叫客服那种紧张，要随心应变嘛。
1: 是。
0: 那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富裕的台湾真有时候想象不到
1: 习惯，对对对，
0: 习惯
1: 的便利。
0: 你看以前早期北投，那时候北投有骑摩托车载人那一种，
1: 是
0: 有没有哈？然后当然后来就慢慢就台湾就没有了嘛。
1: 对，
0: 我早期有在那个好了对岸了，在对岸他是那个，因为我要去看一个那个什么那种影城，就是专门拍片那个拍电影那种影城，好。然后一看，那个是要新开的，然后我也搞不清楚，你知道吗？因为报纸上面写说新开，因为那个很多年前的啦，那时候报纸那种。
1: 是。
0: 然后我就看到报纸，我说有一个新开的影城，我就说我要去，你知道？然后跑到广州，我不会得罪人吧？我跑到广州，然后那广州车场非常的大，那是那个年代，后来他们改到新的那个广州车场，非常的大。然后一大堆人坐在广场上面等工作，然后我们就看到

0: 那个公车非常多线、
1: 嗯、
0: 然后好不容易等到那个公车，然后找到那个，然后就坐到那一站，我还跟他提醒，就是、那个师傅，你到哪一站提醒我一下好不好？好好，就跟我讲，就这一站。我下去以后，惨了，荒土一片，整个都荒土，看不到那种的荒，就荒土一片。
1: 是，
0: 然后就看到旁边有那种骑摩托车的那个小站，
1: 是，
0: 好、啊、就七八台摩托车吧，然后就坐着那个、啊，我们第一次坐那种车，我紧张，你知道吗？啊、也不知道怎么谈价钱，然后就坐着那个去那个影城，
1: 是，
0: 好、啊、就还好。那影城还没有开，
1: 嗯，
0: 报纸为什么外报纸上面为什么这样写我搞不清楚，就后来那天影城没有开，
1: 嗯哼哼，
0: 所以才没有那个交通什么都没有嘛、
1: 哦、
0: 我就坐那个摩托车到了以后就发觉说、哦 okay、啊太庆幸了，因为隔天有大官要来、
1: 啊啊、
0: 所以每个表演都表演一次、啊、我就跟着那边去看人家表演，就全部都看完，就没有几个人、啊、你知道，因为还没有开始，
1: 是
0: 啊，竟然也卖票，然后就这样跟着去，我觉得当然这是小确幸啦，这个哎、你看旅行当中我总会碰到一些小确幸，但是很重要的是你要克服，很多事情都要克服嘛、嗯、
1: 对，是。
0: 那你有没有觉得说有哪一次旅行会让你觉得说啊我爱上自助旅行？
1: 哪一次其实就是从蜜月的那一次，就是蜜月那一次，就是我刚刚提过嘛对，就是说哎、跟我颠覆我对法国的认知，
0: 是，
1: 然后再来就是再来就是说，原本我们从法国一路要往北回那个巴黎嘛，
0: 嗯，
1: 但是其实是真的在旅行当中，我发现我订错，因为巴黎有一个叫里昂车站，
0: 嗯，
1: 我好像把它订到里昂去了、哦，对，就它中间就是一个里昂城市，啊、对，哎，我们是这样走啊，它我走走走，
0: 里昂会有个里昂车站不是？
1: 巴黎对，会有个里昂车站，但我可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就订成里昂到里昂。就是
0: 还差一点点，不是那个火车站，还是有一段路就对了。
1: 对，因为他就在里昂这个城市，啊，我们就哦，赶快改行程，就在里昂待了两天，也还好，就是多了这两天，发现里昂真的是个很漂亮的一个城市，这样子，
0: 嗯、
1: 对，就是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意外，一个惊喜，这样。
0: 那你会觉得说，其实自助旅行是蛮累的哈、哦，但是为什么你会还是愿意说自己去规划，爱上这种自由旅行、自助旅行？
1: 哦，的确是蛮累的，但是。就是我喜欢，就是说到一个地方，然后就把自己当成当地人。那我们到当地一定是第一个，一定是去逛卖场，
0: 嗯，
1: 然后去看当地人怎么生活。那有时候遇到上下班时间，就会观察大家上下班，然后搭公车赶车的样子，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以我在法国来说，就是你看南法的人就是悠闲的这样，
0: 是。
1: 然后在巴黎人，哦，每个人都走好快，啪啪啪啪都走好快这样。对，
0: 所以其实像我来说，我这个人导向是这样子，小时候到长大哦，喜看过什么片，那个影片、电影好吗？我就特别想要去
1: 哦。
0: 你像譬如说，为什么去埃及？因为小时候都觉得埃及的什么法老王什么那些都充满了那种古代那种。不可就是很觉得哇
1: 神秘
0: 相当神秘，对对对、嗯、相当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有没有、
1: 嗯、
0: 所以去了埃及嘛。那其实我更喜欢的是，其实我喜欢去中国大陆，
1: OK，
0: 因为以前喜欢看那种宫廷剧嘛、
1: 啊、
0: 对不对、
1: 啊、
0: 哪知道四爷的家现在变成庙什么的等等的啦因为我像譬如说我去了不少地方，光北京我就去了五六次以上啦、
1: 啊、
0: 然后从以前最早期的台湾要去大陆的话，要经过香港嘛？
1: 对，
0: 再到深圳去嘛？
1: 是
0: 那个边的叫从香港我就不要去过太多次，就光去香港玩我就已经去了五六次以上。
1: 那很棒啊！香港
0: 那还要再加上其他是路过的那一种，
1: 嗯
0: 对吧？其他路过不知道多少次了。早期是这样，没有直飞的啦，
1: 是
0: 没有什么转机，都直接在香港才能进去的、
1: 嗯。
0: 我发觉说啊，真的是中国大陆，因为可能是因为。电影的关系吧，
1: 嗯
0: 电影的关系，那我们就我很喜欢去中国大陆，但是因为中国大陆有很多地方，难免不管什么地方，各个国家，它就有一些地方是过度的商业化了。
1: 哦，了解。
0: 对，那过度商业化为什么？因为有些古城，它因为古城就是要
1: 观光客太多，
0: 对观光客，所以它就后来旧的它也是把它翻新了，就
1: OK，
0: 都是现代化的东西，
1: okay.
0: 然后卖的东西也都还行啦。
1: 是，
0: 但是我喜欢就是去那种。相当
1: 古
0: 老、古色古
1: 香，
0: 或者以前电影看过的，跟你分享哦。你看哦，大家去游故宫，
1: 嗯嗯，
0: 好，故宫呢，它最前面，因为大家都从那个叫什么天安门广场那边去，
1: 对，
0: 其实它是从大石蜡那边开始，
1: okay,
0: 大石蜡到天安门就要走很久很久很
1: 久
0: 的时间，
1: 太大了，
0: 太大，你要如果还有。

0: 逛的话，至少要走半天以上的时间。
1: 是，
0: 你从大石蜡到天安门。哦，我那时候不是从大石蜡，大石蜡从另外一边开始逛了，因为太长了。我从天安门到后面那个那最后面那个地方走了一天的时间，光走就走直直的走哦，旁边走稍微走旁边一点点的路，然后稍微去逛那个什么军机处什么的一点地方，慈禧太后的住的地方什么，稍微绕了一下，这样直直走就要走半天的时间。
1: 天哪！
0: 天吧，
1: 哦，所以末代皇帝那个看就看不出来，然后哎，原来没想到这么大，
0: 非常的大，而且你会发觉说，哦，你那个你到现场才知道，那个军机处它其实就是一排就长长的那个房子，里面是一长排的那个椅子
1: ，OK，
0: 军机大臣就坐在排排坐，他就是一排一排的位置，
1: 是是是，
0: 然后大家并排的坐去聊军机，就军事就是打战或者什么军事重的那的重要的事情是这样子的。然后就看到慈禧房间，然后小小一点点而已，然后就觉得啊好有趣哦。然后看到北京，然后看到很多地方那个野长城，太棒了，那种如诗如画，哇，我真的。太爱中国大陆了，那当然就是说很多的场景，我到后来就有时候也很喜欢，因为我不喜欢规划的人，但是我就很喜欢，我真的很喜欢自助旅游的原因就是你会看到很多大家看不到的事情。
1: 对，
0: 我们曾经家人呢，从北京出发开车到西安1000多公里吧，然后沿途上面哎。在中国大陆1000公里算少了，算少了。哦，中途就是说要去西安的过程当中，有去那个王家大院。王家大院非常的大，说去过王家大院就不会去乔家大院看了。然后中间还有去过什么？当然有兵马俑啦，还有一些地方，还有那个什么平遥古城，
1: 是
0: 它是现在留有最古老的城市。然后中汽车是不能进去的，一定要电瓶车，
1: 是
0: 因为它怕破坏到那种当地哈。就觉得哇，好多地方太棒了。然后有时候看那个野长城如诗如画，哇，就跟那个国画的场景。所以我跟你一样，我其实我很喜欢。那种自助旅行，享受那种氛围，享受那个时间哦。这个地方如果说哦，时间我想说啊，这个地方不错，我们就待久一点，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对，让其他行程说一点。
0: 是我96年这个就跟你一样，特别怀念。大家好像对第一次都蛮有纪念价值的、哦。我第一次我们就是96年去大陆那一次，哦、当然不是第一次出国，而是说。
1: 去中国大陆
0: 那一次自助旅行，然后96年到大陆的时候就哇，真的好太多好漂亮的景，哇，真的是受不了，真的就像这样讲的，就是如诗如画还是怎么样的，那就像讲的，就是说哎，我们那时候是包车子，当地去包车，
1: 是，
0: 然后早餐的时候，他那个地方吃那个什么米粉汤
1: ，OK，
0: 好，当地那个云南的哪个地方我忘记了，吃米粉汤，然后桌上都会有放那个宝特瓶，小罐的宝特瓶。然后我们去到那边，因为早期那个当地的水源也都还是希望喝自己的水啦，
1: 是，
0: 所以我们从饭店里面拿那个矿泉小便的矿泉水，然后放在桌上。然后后来就看到隔壁桌的拿矿泉水就走了，我想说奇怪，他拿我的矿泉水怎么到他的那个米粉汤里面？然后我就吓了一跳，怎么会这样子？哦，原来才搞清楚，他们当地是拿那个小小的。那个矿泉水那个瓶子去装醋
1: 哦， oh, okay.
0: 所以他拿我这桌的醋去倒在他的碗里面， 我以为说他拿我的那个我的矿泉水去倒他那个里面， 你就发觉说中途当会发现很多的意外或者什么样的事情，你就觉得啊，其实自助旅游就是
1: 发现当地的
0: 对
1: 生活状况，
0: 你就是要接触当地的风俗民情嘛。
1: 是，
0: 我们就是像譬如说我们去住民宿，想那挑那什么民国初年那种的，哦，它就是民国初年的那种，里面的装潢都没有改变过哦，
1: 是是是，
0: 然后还让你有那种旗袍那种，那个时代民国初年那个时代的衣服，让你去换装去拍照，然后它就是那个民国初年的房子，
1: 了解，
0: 然后就觉得哇，特别有感觉，
1: 了解，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在自助旅行就是在于说你可以。接触到当地的风俗民情，
1: 没错没错，
0: 好，然后可以享受那种哎，你当初看电影啦，或者说哦，你当初人家跟你介绍的时候，你就可以享受当时的那种场景，是吧？
1: 对对对，所以像你刚提那种马来西亚的燕京饭店，也是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的那种建筑的那种感觉，
0: 哦，是。所以我想问我们大家喜欢的自由旅行，无非的就是能够真正的去接触到当地的。风俗民情
1: 是是是，
0: 好像有时候你就是当地民情要什么，有时候我们就考量，像有些地方他没有在拿筷子叉子。

0: 啊、他们就是用手吃饭嘛，
1: 嗯，
0: 是不是？那这个也许大家会觉得不习惯，不习惯的，对不对？会有些甚至会觉得批评，就是说啊，这样子不卫生什么。可是人家吃到现在身体也好好的，
1: 对、
0: 嗯、对不对？反而是我们娇生惯养，到后来反而那每个国家的风俗习惯不一样，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好、哦，没有所谓的这个好不好的问题，好、
1: 嗯
0: 哦、他们的风俗习惯嘛，像有些国家小朋友的头是不能摸的等等等、嗯、我们就当然要做好功课嘛，
1: 没错，
0: 好、
1: 哦、
0: 然后尊重当地的风俗民情嘛，尊重人家的文化嘛，
1: 是
0: 吧，
1: 是，
0: 那当然就是有时候人家开玩笑嘛，就是说哎，他们国家都是用那个手去吃饭，我们晚上请他去吃火锅。好，听众朋友，我们听段音乐再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俊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李彦宏。那么彦宏他是新北市口才协训会的认证讲师，那本身工作是电池制造业的人资主管哦。那我们今天聊的是自助旅行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也知道我喜欢去旅行哦。一听到旅行我就很讨厌，我话比来宾还要多。那我想要问一下那个彦宏哦，你当因为大家都会碰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决定要去一个地方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通常会你会做什么事情？
1: 哦，我会先看我是什么时候要去。
0: 是，
1: 就是说看这个景点，譬如说假设我要去那个十六湖，就是克罗埃西亚十六湖，
0: 是
1: 对，那我会先确认，因为我预计是春季去嘛，那我要看那时候，因为它冬天就是封闭的，不能下去看，对，然后确认之后，哎，好，它是那时候开放的，已经融了，那接下来就是先把机票订起来，
0: 是，
1: 嘿，机票订。也就是去用我用 Skyscanner 去查便宜的机票，
0: 是，
1: 那订了机票之后再就是确定好饭店，那行程其实就可以后面再排这样子。
0: 哦，所以每个人不太一样嘛。
1: 是，
0: 其实为什么那个因为会说到说决定去一个地方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会先去上网去查一下什么时间点哦，因为这样说好的，好，假设来说我们今天看我们要去决定要看一个去一个地方，它本身是要看雪景，好，那我们就要上网去 Google 一下啦，好，各位听众朋友，因为下雪的时间每个地方可能都会不太一样哦，
1: 好，是，
0: 你像比如说我最喜欢的北京，为什么？因为我姐在住在那边，
1: 好，
0: 北京哈，它不怎么下雪的，它冬天的时候经常会负零下了。好，可是问题它不怎么下雪，因为它湿度不够。好，湿度不够的情况之下，它不怎么下雪。你说要到北京去看雪景，拜托哈。可是问题是，你像比如说，我们就去哈尔滨啊、哦，哈尔滨，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讲，哈尔滨真的雪景相当漂亮，大家都会知道说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大世界啊。什么大时间就是冰雕那个啦，我没有去了，因为那个冰雕那个时间是太那个特别人挤的地方，我可能假也没有办法排。
1: 大家都会去，
0: 但是那个哈尔滨的雪景太漂亮了，因为它接近俄国，然后它有很多的俄国的那个建筑物什么的，然后有包含说它有很多的美食啦或什么的，你会觉得说有什么好玩？
1: 哦哟，是，
0: 你去那个地方才会知道哇，那个地方每天都下雪的情况之下，你看我们那时候去啊，-26°C，好，-26°C，其实讲一个很好玩，如果他今天卖冰呢，你会发觉说很多下雪的地方他会卖冰，
1: 是，
0: 哦，你会发觉-26°C，-26°C吃冰，其实另外一种享受哎，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有一间房子里面写说，这个东西要冷冻，大家都会觉得看到以后都要笑一下，这个怎么会这样写嘞？你。在哈尔滨外面可能我们没有去夏天我们不知道吧，因为我们去的-26°C经常都是20°C十几度那个的哈尔滨，你那把东西拿出来其实就是比我们台湾的冷冻库还要冷，所以很多东西你就会觉得啊，哈尔滨我真的是很像大陆的城市哈，像哈尔滨啦、重庆、成都，有几个地方是我很想再去二次、两次、三次的地方。我觉得很多地方相当不错。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跟你要分享的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想要去哪一个地方，你可能要先去上网去了解一下，因为每个时令是不一样的。好，假设来说这个地方它是要秋天，那你就要去观察一下，这几年他们秋天的时候是几月的时候。它那个枫叶会红啦，或者怎么样，冬天会下雪什么，然后它每个时令哦，每个地方的时令会不一样。那其实旅行社他也会很紧张，当你去，因为他这样想说啊，这个枫叶团，如果你去到现场的时候是没有枫叶的怎么办？他们也旅行社也很紧张。
1: 对，
0: 但是我们这种其实就要保持的一种。这种心态啊，就是啊，有当然很好，但是没有的话也没有办法，因为你去的时候可能下一个礼拜
1: 就有了，
0: 才会有枫叶，好，等等不一定。所以刚这个彦宏也是说哈，当你要决定要去一个地方的时候，要先去做什么？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查一下时令嘛，
1: 对，
0: 好，你去的地方它应该是几月适合，因为有些地方它可能秋天去、春天去都相当不错，那你就可以选择一下啊，我哪一时候去，机票比较便宜一点还是什么的哈。那像刚刚彦宏有提到说哦，他 就是到后决定了什么时候去的时候，他就会先买机票吗？
1: 对，
0: 先买机票，
1: 找那时段比较便宜的机票，
0: 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嘛。嗯，有些人是先订住宿，嗯，然后才订机票。那、嗯、每个人可能想的东西不一样，有些人觉得说，我要是没有先订好住宿的话，到时候可能机票都没有，怎么办？嗯嗯嗯，好。

0: 哦，或者没有住宿怎么办？
1: 是
0: 你像有时候那个去外岛澎湖或者哪里，可能那个住宿点。住宿就是住宿的那个民宿可能都没有，你要先订到民宿，
1: 是
0: 好，先到民宿，好，订到了以后你再选择说啊，如果没有机票的话就坐船去嘛，还坐什么去嘛，
1: 是，
0: 所以也许去的方式每个人想法不一样，也许哦，坐高铁去啊，或者怎么样去啊，小三通去啊，还是怎么样的，嗯嗯，都可以嘛，所以每个人可能会不一样，有些人就说我先决定住宿问题，哦，再决定说我要用什么交通工具，嗯，那有些人觉得哦，你不要叫我坐船我受不了，哦，我决定要先我还是要飞机，
1: 哦，
0: 我飞机先过去了以后反正住宿一大堆我不怕，
1: 是是
0: 是，哦，所以每个人不一样，所以听众朋友可能要慢慢去想一下说，哦，自己比较适合的吧，哦，那一趟旅程的话你会规划的很详细吗？是每天排满呢，还是保留弹性，还是有些人就觉得哦，我只要规划半天就好了，哦，剩下半天我就自由行，我看到哪里高兴我就多留一点时间。像你的话，你会怎么样去规划？
1: 我会有一些主要想看的点，然后就是，嗯，哦，就是这几个点
0: 是
1: 好，然后我们就去的部分去，然后就是看时间的调配，嗯，有可能就是我规划想看的全部看完，但有可能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哎，可能有个某个点非常的漂亮，那就留比较久一点。嗯，那一点就是要删除这样子，
0: 是，
1: 所以有一句话说行程行程要计划详细，但是旅行要留空白，
0: 哦，太棒了，这个彦宏提供的这个想法，这个听众朋友就要一定要记得啊，哦，我记得我去北京啊，哦，第一次第二次去的时候忘了，然后我就自己也办了一个自助旅行啊，哦，然后我姐姐看到以后看到我这个自己规划的旅程呢，就觉得摇摇头，非常摇头。然后他说：“你这样子每天会不会排太多了？”我说：“啊，我也不会排啊，我就拿人家旅行社呀，有没有，旅行社的那个行程
1: 哦，他们排得很紧哦。”
0: 对啊，我就没有想到啊，我想说人家一天去的旅程，我为什么不行？我就排啊，今天去哪里哪里？哎，听众朋友，人家是每个交通工具都准备好了，我们是自己要去，欸，不一样哎，欸。
1: 是，
0: 等到第三天，嗯，第三天的时候，我记得去逛那个什么。那什么圆明园
1: 哦，是是是，
0: 圆明园的时候，其实第三天我已经非常累了，我姐一直在摇头，她说：“君明啊，你每天排的行程实在太赶了。”嗯，然后第三天的行程哦，我真的坐车到圆明园的时候，然后一进门的时候，她就那个问就买票的时候，她就问我说：“你要买什么票？”我一看啊，我说还有坐船哦，她说：“对啊，就进去就坐船进去。”我说当然，心里那边在想说当然要走进去嘛，坐船能够看到什么，当时要一边走一边晃进去嘛，
1: 是
0: 完全不是。我走进去了以后，但走了好久，走不知道走多久才到里面，然后走到那个湖旁边的时候，我已经累到没有力气了，我湖没有逛，我就从门口走到那个湖旁边的时候，我就坐在那个石桌旁边，我就打电话跟我姐姐讲，我快哭了，我说我这3天的行程我已经累得受不了了，然后我就把我的包包绑在我身上，然后就躺在那个桌子那边睡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受不了了，
1: 了解，
0: 这整天的这几天的行程，然后包含从外面走到圆明园的湖旁边，我已经受不了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听众朋友就是说像刚刚讲的，就是说因为有讲的就是要行程一定要好好的调配一下了，嗯，因为有时候我们当现在比较好一点，我们当初以前是没有那这么多的资讯可以找的，
1: 哦，对对 对, 对，
0: 现在有影片给你看，大家会提醒你，
1: 是
0: 好，哦，但实在的就是说很多事情大家拍影片跟你看到不一样，因为大家在拍影片回来会做剪辑啊，剪完会把那个中间旅程那个不需要部分剪掉，你会觉得说啊，进门是这样子，然后到那个景点就觉得很快，可是事实上来说并不是，好不好？所以大家不要说光看了影片就觉得哦，这样子，其实并不是，大家一定要做好功课，不要像我那么以前这样子的自助旅行，都已经快哭了，然后走不完啊，真的是根本就走不完了。
1: 了解，
0: 好，所以对你来说，你会觉得说像有些 Google Mate 或者是说订房网站或者翻译软体或者一些 AI 的数位工具哦，嗯，你觉得对你这个自助旅行有没有很大的帮助？
1: 哦，基本以现在这种资讯发达的时代的确是有，但我通常就是会一个地点的话，我先从官网开始看，那官网当然就是一个基本的 基本的资讯嘛，它就是比较知识资本资讯。
0: 是，
1: 然后在其他你看相关的部落

0: 个啦 ，YouTube 啦，这些、
1: 哦、
0: 就是去交叉，就是交叉比对，资讯交叉比对，会看很多去交叉比对。
1: 是，
0: 对。那而且我也会注意他资讯公布的一个时间、嗯，可能五年前的这一面说真的很好，可是近期期的说这边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会就会以近期的影片的资讯，我就会比较相信近期影片的资讯这样子。
1: 啊、
0: 所以
1: 是，
0: 所以结论就是、嗯、以官网先以官网的为主，有了大致的讯息之后，再去把。你看像你刚刚讲的YouTube 啦或是影片啊那我、嗯、做交叉比对。
1: 是。哇太棒了。不要像我以前那种呆呆的齁看了影片就冲过去了。因为我那次我讲说我去云南诶、欸、那是诶、欸、什么甲天下诶、欸、那叫什么甲天下
0: 桂林山水甲、
1: 啊、桂林对桂林桂林桂林我就是结婚的时候去桂林。那个游的那条叫什么我怎么现在突然忘光了那条叫什么游船啊，坐那个船叫什么、嗯？好不重要，三秒钟忘记就不要想。那个我是自助旅行，那时候对我来说，我就现在想一想哦，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大胆了。现在真的就要像你这样讲，哎、欸，你不要看到那个影片，可能都是一两年前的，跟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0: 嗯、是是是，
1: 我去西安，那叫什么什么地方啊？啊，我现在脑袋真的不行了，你知道吗？到那个地方去哦，然后就看到到现场去看，黄土一片，什么都没有。天哪，我们开了1000公里来看你，这什么都没有的，那个叫什么？那个秦始皇建的那个什么，后来建一建，然后就没有建，那叫什么？我突然忘记了。
0: 什么陵的？是不是？
1: 对，好，没关系。
0: OK，
1: 我像刚才那个讲的那个彦宏讲的，就是要一定要交叉比对啊，你先上官网一下，因为官网的资讯是最准的，
0: 对，最基本的。哦、是
1: 然后很多一些达人啦、啊、或者旅游专家，他们去的地方去做一个交叉比对，好、哦，不要像我这样呆呆的，有时候就这样子有胆识就去了哈、哦。好，那有没有什么？经验想起来就是说现在这个自旅旅行哦，现在想起来蛮好笑的，当时紧张的要死，有没有
0: 就有几个，就是当然最让我紧张，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去普吉岛那一次，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在哥本哈根机场的时候，因为我们一般入关不是就是就是护照过了之后，然后就觉得哎、欸、就已经进关了嘛，
1: 嗯，
0: 对，然后那时候有他们的卖场很大，
1: 嗯，
0: 嘿，在一直逛逛逛。那时候我是跟我老婆一起去，但是我逛，哎、欸，我就跟我老婆说，逛要不要留个时间，还要再进去？她说不用啊，已经过关了、啊，对，就是已经进来了。好，然后就逛逛，结果剩下一点点时间的时候，说我们要再走进去的时候，才发现它里面又还有再一关，
1: 哦、
0: 就还要再进去，还要再排队、哦，很长。然后我们排完之后，其实剩下一些些时间，然后我们赶快用跑的。就跑到最后就要进机前那个什么在查验的还请我拿出 local ID 要确认我的那个资讯这样子，我就觉得哦，原来那个哥本就是在过关的时候还是要保留一些时间，因为你不知道你进地、嗯、因为你各国各城市的机场你不晓得它的一个配置是什么，因为我们一般理解就是进海关第一关验完之后基本上里面都是卖场，基本上好像就已经进来了，
1: 是，
0: 可是它好像还有一个欧盟的那个检查的部分还要再走一次这样子，
1: 是，
0: 对，
1: 所以我自己也想起来很好笑，我早期啊、哦，因为其实两岸早期的话是那种有点小紧张啦，好、嗯，那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那时候去的是外汇券还有的时候，应该是蛮前面的时候啦，
0: 嗯，
1: 然后就觉得说啊，这个台湾当地都会有比较有一点告诉你一点紧张的气氛啦，
0: 嗯哼嗯哼，
1: 好。那然后那时候第一次去回老家，因为我老家在浙江，然后那是笕桥机场还是什么机场忘记了，哎，不是笕桥机场，好，不重要，忘记就不要想了。然后到那时候去看的时候就觉得，第一次去中国大陆就有点小紧张，你知道吗？
0: 嗯，是。
1: 想要说哇怎么样，后来看到哎他们的军人那个女的。哦，很漂亮哇！就马上就没有那种紧张的感觉了。所以那个从那时候就后来就觉得蛮好笑的，因为我是很早很早几年就去了啦，就当地的氛围在台湾就觉得说啊，讲的就很紧张这样。实际上你去到那边没有嘛？
0: 是。
1: 然后现在慢慢的两岸之间缓和很多了，然后大家都可以互相的去旅游去哪里、嗯，你就会发觉说其实哦。真的有时候我要跟我周遭的朋友讲一讲，就是说大家真的要

0: 去旅行，当旅行以后你就会发觉说很多东西讲的其实不是真的，
1: 嗯嗯嗯，
0: 很多东西讲了以后你会发觉说，哦，有些是政治家或者谁去讲一些，我说在我必须要这样讲，我平常在节目里面是不谈政治的，
1: 嗯，
0: 好，因为政治讲了以后只会大家想法会不一样，但是我说实在就是说很多的氛围其实是不对的，
1: 嗯，
0: 好，我们到我譬如说我去中国大陆，
1: 嗯，
0: 欸，拜托那个厦门啊，他们那个传统市场比地上没有垃圾啊，我想说，欸，拜托这个也太样板了吧。不是，因为其实大陆有很多的地方他们因为人太多了，他们就请很多人的来打扫，整个街道都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跟以前完全都不一样了，
1: 嗯
0: 哦，所以我觉得很多大家要去旅行就会发觉说，嗯，跟你的想法会不太一样了，
1: 嗯，
0: 好，哦，像最早期我第一次旅游是去泰国，
1: OK，
0: 好，哦，那个导游都是这样子害人，他们都会讲说啊，你们来这个地方哦，晚上能不出去就不出去哈，如果真的很想出去的话，你就三五成伴哦，就比较不会发生问题。其实后来我们都想想，嗯，都是导游自己吓我们，为什么，
1: 哦，
0: 因为你们不要出去他就不用，不会发生事情，
1: 哦，
0: 他就不用担那个责任，
1: 嗯，
0: 对吧，
1: 是。
0: 然后我们每次去，因为第一次出国去泰国，然后就觉得哦，被导游吓到，就觉得啊，你们能够不要出去就不要出去，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很害怕，你知道，就想说哎，都来了怎么可以不去逛，
1: 嗯，
0: 然后就后来就几个男生想，我们几个男生怕什么，三五个男生就出去那个饭店外面了，哎，就看到有一摊东西，你知道，就唯一摊。
1: 嗯，
0: 我想说，哎，我想吃东西啊，当地的东西，我们想试试看呐，啊。
1: 是，
0: 但就一摊东西嘛，因为你要坐车才出去嘛。哎，看到一个摊贩，我们就去了。
1: 是，
0: 然后就很紧张，不晓得怎么沟通。
1: 是，
0: 然后比手画脚，那时候没有手机啊，就翻译软体没有啊。
1: 嗯嗯。
0: 然后就我们就在那边讲说啊，怎么跟他讲？那看了半天，哎，这个有点像那个什么食物啊，那我们要怎么跟他讲哦？在那边讨论半天，就他跟我们讲说啊，先生，你们要吃什么？
1: 哈哈哈，了解。
0: 在饭店门口，他通常来说旅游区，人家都会对
1: 知道哪个
0: 团进来，不是，就是像泰国早期台湾人去很多
1: 哦，oh, ，OK，
0: 那这个饭店台湾人也很多，
1: 嗯，
0: 所以他们都会讲
1: 中文，
0: 中文，
1: 了解了解。
0: 对吧，
1: 是 是，
0: 所以我们在那边不晓得跟他怎么讲的时候，他就会讲，先生你们要什么，
1: 嗯，后
0: 来我们才仔细看，哎，他上面挂的牌子就写什么东西多少钱，uh-huh. 我们在讨论什么东西啊，uh-huh. 这就是我第一次去出国，uh-huh. 然后到了，uh-huh. 就是第一次到泰国的那个晚上
1: 是，uh-huh.
0: 发生的糗事啊，
1: uh-huh.
0: 那就觉得很好玩啊，那当时很紧张，就觉得，uh-huh. 嗯，对不对，
1: 是是，
0: 然后后来还也是坐他们的摩托车去出去走了，
1: 嗯嗯嗯，
0: 因为那时候就觉得，哦，坐摩托车觉得很害怕，
1: 是有没有那种嘟嘟车吗，还是
0: 不是，不是，
1: 是摩托车，
0: 那时候还没有这些，
1: 哦，
0: 就是摩托车载人的那种，
1: 哦，OK OK，
0: 对啊，然后我们没有坐过啊，我们就觉得好紧张，嗯，他会不会到时候载我们去哪里怎么办、哦，都会很紧张嘛，嗯，所以我觉得旅游就是像你这样讲，就是其实有些紧张哦，但是现在想起来蛮好笑的，哦，
1: 嗯，
0: 那你有没有发生过迷路啦，坐错车啦，或者赶不上交通工具，或者语言完全不通，那怎么办？
1: 这个部分就是几个，就是刚刚提的，就是，嗯，就是要回巴黎的时候，坐到巴里昂车站，然后还有哦，就是南方那一次，就是开车哎就路，
0: 你会不会很害怕？
1: 会啊，当时而且那个什么封路那时候是已经是半夜大概过十二点了，
0: 嗯，
1: 我们在想糟糕要怎么回去，然后还好那时候方向感还不错，就是哎，欸，知道从另外一个方向可以上这样子，
0: 啊，所以重要的是方向感 对不对
1: 啊，对，
0: 我跟各位讲啊，你看哦，民国应该是讲96年嘛，96年你看我就自己带老婆就去那个去出去玩了，去出国玩了，可是你知道吗，我大概到40几岁吧，
1: 嗯，
0: 我要做错功课，坐错公车，在台湾哦，
1: 嗯，
0: 坐错公车我会紧张的人呢，
1: 嗯，
0: 因为其实我是那个完全没有方向感的那种人，
1: 是是是，
0: 完全没有，
1: 嗯哼，
0: 所以你想想看，我那次我第一次去，我也是觉得我现在也觉得我很大胆呢，可是问题是，我怎么敢这样去呢？我是一个完全没有方向感的一个人，就是说我曾经我太太跟我讲哦。因为我那时候还骑摩托车，那时候结婚前没有什么钱骑摩托车嘛，然后要去载我老婆，
1: 好，
0: 载我老婆，然后谈恋爱的时候嘛，然后啊，然后后来我就这个有一次我太太说啊，我这个今天要加班比较晚一点，你自己先回家，
1: 嗯哼，
0: 我就跟他就跟，因为他带我走过很多次信义区，他带我很多次，然后他还跟我讲说，嗯，你就不要担心嘛。

0: 反正走错路哦，你就记得右转右转再右转就回来了。结果我后来我就右转右就迷路了。我是那种完全没有方向感的人哦。
1: 是，
0: 所以听到没有？就是说，哎，如果说你迷路或者坐错车或者赶不上交通工具哦，就像刚刚燕红所讲的，就是你要有方向感。没有方向感要做足功课，好，你要是没有方向感的，你就要做足功课，或者你是有方向感的人，你就不用怕了啦，反正就是那个方向，对不对？我们就反正坐车往那个方向还怎么样，就一定可以到得了。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路痴的人哦，还是乖乖的跟团比较好一点啦。好，那你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要走路或者怎么样去特别观察一个城市？
1: 哦，会啊，就是像刚说的，就是其实第一个最常逛的就是超市，对，超市是在地人最常你可以并且观察当地人怎么生活的一个地方，对，那我们也会在那边采买，对，然后采买，然后观察这样，然后再来再走在他们的街道上，
0: 太棒了，
1: 去看的
0: 风俗民情都看得到，
1: 对，
0: 所以这么多年的自助旅行，你有没有改变你的个性啦，或者看事情的方式啊等等的？
1: 有，就是说其实就像人生不是像。因为你每次计划好，其实永远都会有意外，或是有可以调整，所以其实人生不一定就是都按照你的计划走，对，那有了不一样的路的时候，那有可能是惊喜，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去思考怎么样去解决。
0: 好，
1: 我想这就是自助旅行带给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想法。
0: 太棒了，所以一直很想旅行哦，却没有出发的人哦，刚刚因为我也是跟各位讲，再不再讲一次
1: 哦，就是不要等到你不害怕再开始，有时候是你出去之后你才发现你比你想象中的还勇敢。
0: 是，太棒了，因为你走下这个楼梯以后，你才发现哇，另外一个美景，哇，看到一些特殊不一样的地方啊。最后在节目当中跟听众分享我说在这几年我很喜欢自助旅游的原因哦，因为你看到不一样的事情人事物，你都会看到很多跟台湾不一样的
1: 哦，对，
0: 你就觉得很新鲜，很好玩。
1: 是，
0: 好，你像比如说当初我们家人一直跟我讲说要找我去看那个什么非洲大草原上面那个动物迁徙那个。说很大那种动很多那种动物迁徙，我说不可能不可能，我不可能去那个，因为我们总觉得那个什么当地好像就是交通不方便。
1: 对。
0: 好，那个非洲嘛，好像就很热还什么的，所以我跟我姐姐讲说，哦，不会，我绝对不会去非洲。然后她说，不去不去，你看这么多年下来，你还不是去埃及？哦，埃及是非洲吗？哦，对，埃及是非洲哎，所以觉得啊，埃及其实很多国家会给你意想不到的，因为它跟你住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不一样。可事实上来说，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建筑物，特殊的等等等不一样的东西，其实你到当地去看，你会发到很多的惊喜。但是事实上来说，不管在哪里走回来，我还是最喜欢的就是台湾。
1: 哦，是，这倒是，
0: 因为再怎么样我就觉得家里好，什么东西都有，
1: 对，
0: 台湾的美食，尤其你看我每次出国，我就会先找我太太先去吃一顿好的，出国前先去吃一顿好的，因为接下来可能没有办法吃得很好，然后你看不管说去欧洲去很多地方啦，包含中国大陆，中国大陆说实在都没有东西台湾好吃，你会觉得台湾的东西不是很多东西几乎都那个大陆那边延伸过来的，就当初来台湾的老兵，对不对，带过来的。可事实上来说他们来到台湾以后就
1: 因地制宜这样。
0: 就还会改变这些东西，像台湾的牛肉面
1: 是
0: 比大陆还好吃啊。
1: 是是是。
0: 当然大陆有很多很好吃的，我去新疆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哇，很好吃的水果啦，或者呢它羊肉也有很多很好吃的。但事实上来说每个国家或每个地方他们有不同的美食之外哈，但是台湾的东西也是最好吃的。我真的是扪心自问，台湾东西最好吃。
1: 没错没错。
0: 台湾的自然是最好的。好，等等等等。所以我当然就是说真的要去看别的国家，每个不同的地方，他们有自己的人文地质或者不同的文化等等等等，我不晓得啦，好，就是很多的不同的。你当你出国了以后，你就会发觉说啊，我的视野又打开了，哇，我懂得东西又多更多了，哇，很多以前人家讲的东西根本不是他们所讲的，哦，不要再被骗了等等的，你会觉得说最主要的就是旅游可以让我们心胸打开，
1: 是
0: 吧？
1: 是。
0: 好，谢谢。

听众朋友，下次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再来聊一聊这个自助旅行啊、哦。那也很高兴的，今天彦宏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好，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面。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是耶稣的大弟子，是十二门徒中的老大。他曾经认不清自己的软弱，跌到人生的谷底，但后来他却重新振作，成为了初代教会的中流砥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彼得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之前我们用了7期的节目说完了耶稣的生平事迹，今天我要来和大家谈谈耶稣的大弟子彼得的故事。彼得在新约4卷福音书当中偶尔被提及，而比较多关于他侍奉的事迹则是记载在圣经的使徒行传里头。此外，圣经里面还有2卷书，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相传也是由彼得所写。彼得是耶稣所有的学生当中最勇敢最有信心的一个。在我们之前谈到耶稣出来传道侍奉的这个事迹当中，曾经有一段我们提到说，有一次耶稣在这个离开跟门徒没有在一起啊，他叫他的学生们先渡船，先搭船到另外一边去，然后呢耶稣他自己要去祷告。那祷告完了之后呢，他就在水面上行走，要到这个要往这个门徒所在的那个船上去。但可是那个时间呢，因为天色晚了，大半夜，然后呢这个船在海中，这个风浪又大，所以这个门徒本来就处在一个很紧张的状态，然后又看见水面上居然有一个模糊的人影朝他们走来，大家都很害怕，然后喊叫起来说鬼啊，然后耶稣赶快说，哎，你们放心，是我是我，你们不要害怕。这个时候彼得跟其他的学生不一样，他主动说，老师啊，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就说，你来啊。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行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其实这一件事情就已经显出了彼得的不凡。耶稣最亲近的学生总共有12个人，但是12个人都看见了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只有彼得，这12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彼得，他提出了一个请求，说：“老师，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这个时候，可是这个海面上风浪很大，这个你在船上都已经快要被这个船都已经快要被掀翻了，怎么会有人还想要跨出船外在水面上行走呢？没有，很显然的，其他门徒都没有这种想法，只有彼得他有这一种勇气跟这一种信心。好，他相信，如果他相信耶稣的大能，他相信他的老师这么厉害，一定可以让他也像老师一样在水面上行走。好，那所以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就真的在水面上走了几步。好，那只是说走没几步之后，因为就风浪太大，他看着那个海面

就心里面有点害怕，然后就下沉。那这个时候他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就赶快把他拉起来。那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面，好，虽然他走没几步，就在水面上走没有几步，就因为惧怕而下沉，但是他是十二个门徒里面唯一一个愿意跨出船外、愿意跨出舒适圈的人。那么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记载到，耶稣他要最后一次要前往耶路撒冷，然后他知道他在耶路撒冷会这个受苦受难，然后最后死掉。好，那耶稣在决定前往的时候，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曾经问了他的学生们说：“你们跟着我这么久了，你们说说看，我是谁？”啊，因为这群门徒已经跟随了耶稣传道侍奉三年半的时间，啊，那他现在要问门徒说：“哎，你们在我身边跟了这么久，看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你们来说说看，我是谁？”啊，那有一些人就说：“你是施洗约翰，你是以利亚，哦，你是先知。”啊，有些人就认为说，有些人就会说。认为耶稣好像是有名的先知，好，或者他就是一个伟大的老师。但是彼得说，在那个时候，彼得他可能被圣灵充满，他说：“你是基督啊，就是那个，就是我们就是犹太人一直盼望的这个弥赛亚。”他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然后耶稣就对彼得说：“你是有福的。”因为你的回答不是，就是不是靠着你自己能够回答，好，乃是这个受到这个上帝的指，受到天上的父指示你。好，那我要告诉你说，你呢，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你这个磐石上面。好，这个时候其实呢，彼得哈，他原本他的名字原本不叫做彼得，彼得其实又叫做，就是大家又叫他西门彼得，因为他其实原本的名字叫做西门。那西门呢，在这个下话的在这个下文里面，好，西门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小石头。这个人他名字原本是小石头，可是当西门在这个耶稣要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信仰告白，然后说：“耶稣，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这个时候就赐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告诉他说：“从此以后，你不要叫西门了，从此以后你要叫做彼得。”那彼得这名字的意思就是磐石，坚固的大石头，是可以做这个房子的根基的这种大石头。他的名字就从小石头被改成大石头，好，就从小石头变成一个磐石，然后耶稣就说：“以后你不要再叫西门，你要叫做彼得。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你这个磐石上，然后呢，我要把天上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哦，这听起来很厉害哦。就是当彼得做出一个信仰告白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正确的信仰告白。虽然我们不知道彼得这个时候他知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但是 anyway， 他可能是在上这个圣灵的感动底下，或者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他做出了一个正确的信仰告白。他认出耶稣就是基督，就是那一个犹太人一直以来期盼的弥赛亚。好，所以呢，当他做出这样一个正确的信仰告白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说：“你以后要成为教会的磐石，你会是教会当中一个必不可少的中流砥柱。”好，那这个是发生在这个耶稣要前往耶路撒冷的事的这个事件上。好，那当彼得好像前面齁才受到耶稣的表扬，然后被从
被改名哈，从小石头被改成大石头，感觉好像很厉害，然后还拿了什么天上的钥匙，好，他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他的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但是接下来，耶稣跟门徒说：“我接下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哈，然后呢，我会受很多的苦，而且被杀，第三天要复活。”这个时候，前面才信心满满的彼得，才刚刚受到这个耶稣大大表扬的彼得，他一听这个话就慌张了，他就拉着耶稣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件事情不会临到你的身上。”然后呢，耶稣转过来对着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哇，这彼得哈，才刚刚受到了表扬，然后呢，就马上被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但是这一段的内容当中，虽然彼得他就是虽然彼得有好的被称赞的部分，然后也有被耶稣责备的部分，但是从这一些的互动里，从这段对话里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彼得在对于耶稣，彼得对耶稣的认识以及他对耶稣的关爱，其实很明显在这一个跟随耶稣的这些学生当中是非常特别的。他特别的认识上帝，他特别的认识耶稣，也特别的关爱耶稣。那这件事情其实在后来，当耶稣到了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其实也又再一次凸显了彼得对耶稣特别的认识跟关爱。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就是这个逾越节的，在逾越节的这个晚餐当中，耶稣再一次告诉门徒说：“这个时候到了哈，那我就快要我会被捕哈。”然后这个耶稣就说：“我今天晚上哈就会被抓。”然后呢，这个我就会离开你们。然后呢，我知道你们这一些所有的门徒哈，都会为我的缘故就跌倒了。好，但是你们不要害怕，当我从死里复活之后，我会再去找你们。那所有的门徒都沉默哈，所有耶稣的学生其实都对于这些事情，对于耶稣所讲的这件事情，觉得匪夷所思。只有彼得回应主，他说：“耶稣啊，就算你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哈，我都不会离开你。就算所有的人，就算真的有变故发生，所有的人都离开你了，我也不可能离开你。”彼得很有信心哦，彼得很有信心，说：“虽然大家会离开你，但是我不离开你。就算所有的人都跌倒了，我也不会跌倒。”我会跟随你到底，他对自己很有信心。但是耶稣接着就泼他一盆冷水，耶稣告诉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哈，今天晚上，没有，应该说在凌晨的这个鸡叫以前，就在这个晚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凌晨鸡叫，到凌晨鸡叫之前。”你会有三次不认我。耶稣跟他讲说：“你不要，你现在不要，就是信心满满，觉得说我绝不离弃你。事实上，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你会有三次不认我。”那彼得立刻就反驳说：“不可能，我不可能是这么这个没不讲义气的人哈。”彼得就说：“这个老师啊。”我就算是必须要与你同死，我也不可能不认你。好，那接着后续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前两期节目里头说的，好，就是耶稣跟门徒吃完了最后的晚餐之后，他们就到客西马尼园去祷告，然后呢，之后耶稣就被抓，耶稣被抓之后就被带到大祭司的院子，在那里有一个这个私下的审判，然后呢？
当耶稣被抓的时候，所有的门徒就四散了。好，那因为他们。

他们也害怕，就是被一起被抓。那可是彼得呢，他就远远的跟着。好，当门徒四散都离开耶稣逃跑的时候，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而且一直跟到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他虽然不敢直接冲进去救耶稣，他知道他只有一个人而已，势单力薄，是没有办法改变什么。但是他放不下，他放心不下耶稣。在所有的门徒都逃跑的时候，彼得远远跟着耶稣，只一跟到大祭司的这个院子里面。然后呢，但是当彼得坐在那里的时候，就是他坐在那个大祭司的房子哈，是有里面有一个建筑物，耶稣被带进房子里面去审判，那彼得是在外面的院子里面坐着。好，但有就当然就外面也有一些围观的人哈，他们可能没有资格进入到里面的审判，但是没有办法进去看那个耶稣被审问的过程，但是他们可以在外面的院子，就是加减看一下热闹这样。那彼得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坐着的时候，就有人说：“哎，你这有点眼熟，你长得有点眼熟哦，你是不是就是常常跟在耶稣旁边的那个人？你是不是跟耶稣同一伙的？”那这个时候彼得就很紧张啦，因为他如果承认的话，他马上就被抓嘛。他看着耶稣在里面有点惨哦，他就不承认，他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然后呢，他开始坐不住了，本来是坐在这个大祭司的院子里，然后被人家指认说：“哎，你是不是跟耶稣一伙的？”他说：“不是，我不知道你说什么。”然后他就开始往门口移动哦，因为开始感觉到危机。然后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又有一个人说：“哎，这个人真的是跟耶稣一伙的。”然后彼得又不承认，好，而且起誓说：“我发誓，我不认得里面那个人。”然后过了不久哈，就是在然后彼得就出去了，就从大祭司的院子出去，他开始有点紧张。然后呢，出去的时候第三次又有一个人来跟彼得说：“你真的是跟耶稣一伙的，我听你讲话的那个口音就是拿撒勒人哈，就是跟那个就是加利利啊拿撒勒那一带的口音，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然后彼得这一次就发咒起誓哈，然后就是就发咒起誓说：“我真的不认识耶稣。”然后当他第三次不承认他跟耶稣是一伙的，当他第三次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的时候，他听见鸡叫了，他听见公鸡鸣叫的声音。然后在那个时候，彼得就突然想起耶稣在晚餐的时候他说的话，说：“今夜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就出去痛哭。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鸡叫的时候》。

历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今天我们谈到耶稣的大弟子彼得，他在十二个门徒当中对耶稣特别有信心，特别勇敢，也特别的关爱耶稣。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耶稣说，当我被抓之后，你们所有的人都会逃离我。只有彼得说，不可能，就算所有的人都跌倒了，我也不跌倒，就算所有的人都离开你，我也不离开你。但是耶稣跟他说，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随后这件事情真的就发生了，这对彼得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哈。所以呢，彼得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之后，其实他一度陷入了非常心灰意冷的这个状态。好，那当然其他的门徒也都一样哦。那其实耶稣的门徒里面有几个，包括彼得在内哈，都是渔夫。好，所以呢，这个老师死了，好，这些学生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不知道这下一下子失去了这个重心，然后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们就只好回去重操旧业哈。所以那时候彼得就跟着几个原本就是渔夫的这个门徒，就回到那个加利利的海边，然后去捕鱼。那么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讲到，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向门徒显现。那有一天他就显现在这一个加利利的海边。那一天呢，

那一天彼得跟其他的门徒说这个他们就是一起出去捕鱼哈，那打捕鱼捕鱼捕了一整夜，其实没有打着什么。那么到了天快亮的时候，耶稣在岸边。那可是呢，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原本的身体其实已经是朽坏了。好，那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重新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体，是这个在天上的身体哈。那所以门徒一开始其实没有认出耶稣。那耶稣站在这个岸边哈，就跟这个捕鱼回来的这一些学生跟他们说：“哎，你们有没有吃的啊？”他们说：“没有，我们都没有捕到鱼。”耶稣说：“你们来来来，把网哈撒在这个船的右边，一定就可以拉到鱼。”好，他们就试试看哈，就是在船的右边撒网下去，结果呢，一下子拉那个鱼多到哈，那个渔网差一点都拉不住哈。那这一个情况其实就跟彼得当初被这个耶稣呼召成为学生的那个情景是好像那个情景再次重现了。因为耶稣当初呼召彼得来跟随他的时候，其实就是他捕了一整个晚上然后都打不到鱼。然后耶稣说：“你在这里下网就捕到很多鱼了。”然后这一天也是一样，好像是那个耶稣呼召他的情景重新再现哈。所以当这个事情一发生，耶稣这个彼得就立刻这个彼得就立刻跑上来哈，说：“你是耶稣对不对？”他就认出来了，说：“你是耶稣。”然后那一天早上，这一些耶稣的学生就跟耶稣一起烤鱼，然后吃了一个早饭。然后呢，吃完了早饭之后，耶稣就把彼得叫到旁边，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这个西门是他原本的名字，彼得是后来耶稣赐给他的名字。好，那这个时候耶稣就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然后这个对话重复了三次。耶稣又第二次问他说：‘你爱我吗？’彼得说：‘是啊，主啊，我爱你。’然后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又再问一次，说：‘西门彼得，你爱我吗？’那彼得因为耶稣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彼得就有一点忧愁，说就是觉得耶稣好像不相信我，我明明已经说了我爱你，讲了两次，可是你还是不相信我。那他就有点忧愁，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耶稣第三次就说：‘你喂养我的羊。’然后他这个时候他告诉彼得说：‘你年少的时候自由的随意往来，但是年老的时候，别人要把你就是抓着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好，那耶稣说这话其实是预告，向彼得预告了他的结局。那耶稣为什么要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其实跟前面我们讲到彼得三次不认主是形成一个呼应啊。彼得三次不认主，然后当鸡叫之后他出去痛哭，那个是他人生中最大的失败，是一个最深刻的这个信心的崩溃啊。那可是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透过这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而且三次跟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用这个方式，耶稣让彼得重拾信心啊。那用这个方式，耶稣重新鼓励彼得说：‘你要成为教会的领袖，你要这个成为初代教会当中的中流砥柱，你要带领这一些跟随耶稣的人。’那么从这个

福音书之后的这个使徒行传这个书卷当中，我们就看到在耶稣升天之后，彼得确实成为了教会非常重要的领袖。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耶稣升天之后不久，那就迎来了一个节期哈，叫做五旬节。好，那这时候耶稣升天之后不久，那在五旬节的时候，就这个很多耶稣的，就是跟随耶稣的门徒，好，都聚集在一处，然后他们聚集在一起祷告。这时候突然发生了奇特的事情，就是有圣灵，好像就是有圣灵显现，然后那个好像一个这个着火的这个有舌头的形状，可是火焰哦，然后就落在这个门徒们每一个人的头上，然后这些人就都被圣灵充满，然后开始说起方言来。那这个时候，他们因为开始说起别国的话，然后呢，就很多人听见了，就非常纳闷哈，很惊讶，说：“哎，这些人不是加利利人吗？我们怎么听见他们用我们家乡的话在说呢？啊，我们可能是从帕提亚、从马代、以兰、美索不达米亚各个或者是这个埃及啊，然后我们可能是从有些人从美索不达米亚来的，然后从埃及来的，从希腊来的。那可是这些人来的时候，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哎，发现这些加利利人居然会说我们家乡的话，然后他们就觉得很稀奇。这个时候，彼得就站起来讲了一篇道哈，告诉这一些这些很惊讶的外国人，就告诉他们说，那这是他们。这个现象是预言了，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然后呢，他就起来讲了一篇道，告诉大家说：“啊，这个耶稣是基督哈。”就开始就打铁趁热哈，趁着圣灵显现，然后许多的人在圣灵的感动底下说起别国的话，在这个奇异的现象之下，彼得就站起来宣讲耶稣是基督。然后他讲到完之后呢，就有3000个人当下决定信耶稣。就从这一天开始，初代教会就出现了哈。原本跟随耶稣的人只是一群小众，然后特别在耶稣受死之后，其实有很多原本跟着耶稣的人其实就四散了。那在耶稣升天之后，真正留下来愿意继续为主传福音的，其实原本只有少少的人。但是就在彼得五旬节起来讲道之后呢，有3000人归主，哎，3000人就成了一个不小的势力哈。所以呢，就开始了，就从这天开始了这个初代的教会。那这一些愿意相信耶稣的人，他们受洗之后呢，就住在一起，然后房屋公用这样，然后就开始过这个教会生活。好，那彼得其实不只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哈讲了一篇道，领3000人归主哈，不只是这样，到了后面一点，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他对百姓说话，然后就是这个。宣讲耶稣是基督的这个信息，好，那让很多的人就相信耶稣，然后开始跟着他们一起过教会生活。那这个初代教会的成型，其实让犹太的宗教领袖很紧张，好，因为耶稣就是他们弄死的啊。对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来说，耶稣就是他们的眼中钉，然后他们好不容易把耶稣弄死了，结果现在耶稣的学生又出来继续讲耶稣是基督的这件事情，那就是完全就是火辣辣的打脸他们。好，所以这一些宗教领袖就不断的对耶稣的学生施压。那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就讲到说这个彼得在跟百姓宣讲耶稣是基督的事情的时候，他就被抓起来，然后就被

这个宗教领袖抓起来，然后就跟他们讲说，这个你们是凭什么？你们凭什么讲这些哈？然后宗教领袖就希望宗教领袖就恐吓他们，然后就恐吓彼得，然后就是责问彼得，就希望他不要再传耶稣是基督这样的信息。但是过去还记得吗？前面我们讲，彼得在耶稣被抓的时候，他在大祭司的院子里。还不是直接面对大祭司哦，他只是旁边围观的人说：“哎，你跟耶稣是一伙的。”他就很紧张的否认。可是当现在，当耶稣升天之后，彼得出来侍奉，他开始宣讲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他被抓起来，直接带到大祭司的面前。大祭司说：“你凭什么说耶稣是基督？”彼得这一次毫不胆怯，在这个大祭司还有所有的犹太宗教领袖面前，就滔滔不绝论证，跟他们论证啊，说这一个你们所钉十字架，然后但是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一个拿撒勒人耶稣，他就是基督哈，然后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拯救啊，然后。他就勇敢的，他这一次就勇敢的在所有的宗教领袖面前承认，而且宣告耶稣是基督，天下人间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那后来呢？彼得确实是因为这个，他不断的宣讲耶稣是基督，然后受到了很多的压迫。那么圣经里头其实没有。直接记载这个彼得最后的结局哈，但是根据初代教会所流传下来的这个说法，彼得呢最终在罗马被抓，然后也是被判钉十字架，但是彼得他认为自己不配跟主耶稣用同样的方式死亡，所以当他被判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提出来一个要求，他说：“让我倒钉十字架。”钉十字架哈，就是那个十字，其实是一个，应该说原本的钉十字架的方式是头上脚下嘛，然后那个横的那一杠就是钉两只手的地方，然后就是头上脚下这样，但是彼得他认为自己不配跟主耶稣用同样的方式死亡，所以他就说：“你们让我倒钉十字架。”彼得变成头下脚上的倒钉十字架而死，这个死法比耶稣还要更加的痛苦。好，那这个是初代教会后来所流传下来关于彼得的结局。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加利利的海》。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彼得，过去在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就是优等生，不论是勇气、信心、悟性，都是十二个门徒当中最好的。他是耶稣的跟随者当中第一个认出他是耶稣就是上帝儿子的人，他也被耶稣赐名为彼得，从小石头变成了大磐石。然而就在所有的人都看好他，连他自己都信心满满的时候，彼得狠狠跌了一跤。他三次不认主，当鸡叫的时候，他所有的信心都被击溃了。后来彼得沮丧地回到加利利。

烈的海边，重操旧业，当起渔夫。可是耶稣并没有就此放弃他。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在加利利的海边，他再一次向彼得显现，鼓励他，并且这个吩咐他去牧养那一些相信跟随耶稣的人。后来的彼得果然成为了教会的磐石，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带领许多人信主。过去他曾经为了苟且偷生，三次不认主。后来他在这个出来传道一次次的生死危机当中，仍然大声宣告耶稣是主。甚至当他人生走到了终点，被判定十字架的酷刑的时候，他要求倒钉十字架。彼得的生命因着耶稣的爱，产生了180度的翻转。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也曾经跌落谷底？在最有把握的事上，在最不可能失败的时候，却狠狠跌了个狗吃屎，那种经验肯定非常难受，甚至有可能让人就此一蹶不振，放弃了梦想，不再前进。彼得就是这样。然而耶稣的爱与接纳，让彼得有勇气重拾他的信心与梦想。即便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却没有任何的责怪，而且仍然把教会托付给他。这样的接纳与信任，让彼得最终成为了教会的中流砥柱，让他成为一个为了传扬耶稣能够轻看生命的人。亲爱的朋友，你也希望自己能够从谷底走出吗？你也希望像彼得一样，因着耶稣的接纳、爱与信任，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吗？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你深知我们的软弱，即便如此，你仍然爱我们以至于死。即便知道我们软弱，你仍然按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你仍然继续不断地将传福音的重任托付给我们。你仍然继续使用我们，在我们的家庭、职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有能力成为别人的祝福。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你是能够翻转我们生命的神。求你继续不断地在每一个听众朋友的生命当中来工作。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欢迎再次回到教室里的潜规则。上一集我们讲了家长会谈里面老师说话的时候那种心里的挣扎，今天这一集我想接着这个主题往更具体的方向走。老师到底在用什么样的词句去包装一些本来不太好听的事实？我先举两个例子，一个孩子如果在班上讲话讲个不停，我们会跟家长说：“你的这个孩子哦，

很有语言方面的天赋。如果有一个孩子在操场上去欺负其他的同学，我们有时候会说，你的孩子正在学习怎么样的正向在操场上和人相处。那身为老师，我们常常自己都觉得我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家长真的听得懂我们真正的意思吗？这中间的落差可能牵涉到的不是一次沟通的误会，而是孩子真正需要的协助有没有被及时看见。我们跟家长在会谈的时候，常常会知道说，诶，有些家长他一下一秒钟就接收到信息，秒懂，他就说：“老师，你这样说我已经知道，我自己的小孩我自己清楚，谢谢你告诉我。”他马上就接到了。可是有些家长，他就真的把你的话当真，说：“哦，我的小孩子很会讲话吗？那太好了，我还担心他不会讲话呢。”那你那时候就真的是觉得是丈二金刚。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要怎么样的说才够贴切，让这个家长听懂了，又不伤到他的自尊呢？所以今天我想把这个题目就摊开来说，而且给家长一套真正可以拿来用的行动建议。那这一套翻译系统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还是被公开教着的。我想先让大家知道一个事实：我们说把这套把负面描述转换成正面说法的语言系统，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在用，这是在教师培训界里被公开整理出来，甚至被当作写评语的技巧在教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想要成为老师的人，他跑到了某一个大学里面，说我要做师资培训，这些是在师资培训班里面会教给老师的一些内容。我查到了一份专门给老师参考的评语写作指南，里面就列出了好几组这样子的对照。很爱讲话的孩子会被写成拥有丰富的想法，也很乐于和大家分享。很容易分心的孩子不会被写成懒，而是会被写成对某些活动展现出强烈的兴趣。很爱打探别人的事情的孩子会被写成特别善解人意，很在乎他人。还有，继续来哦。不尊重他人的孩子会被写成个性鲜明，需要再精进沟通的方式。我把这些例子列出来，不是要说这些写法都是恶意的谎言，有些时候用比较温和的角度去描述一个孩子的特质，确实是一种善意。他让这个特质不会一开始就被贴上了负面的标签。可是问题在于，如果这套言语只停留在换一个好听的说法上，而没有同时附上具体的下一步行动，这个翻译从善意的软化变成了真相的掩盖。所以呢，今天我们真的把这件事情就铺开在阳光之下，我们来清楚的解说。特别是我们在学校操场上，如果说我们让孩子在学校操场上学习社交这个地方，是真的是最危险的地方。我想特别把霸凌这个例子单独拉出来说清楚，因为这是所有的委婉的话语里面代价最高，也最容易被轻描淡写过去的一种。没有家长愿意听到自己的孩子是会去霸凌别人的人，更没有家长希望我的孩子是被霸凌的那个。所以，这很让人忧心的一个情况，霸凌这两个字，英文叫做 bully，是一个字。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如果说还是用了很委婉的方式来沟通的话，那几乎没有办法去讲到这件事情真正的重点上。研究对于霸凌这个行为有非常清楚的定义，它的意思是重复性的、刻意的攻击行为，而且是针对比较没有能力自我保护的对象。
我再一次说，什么叫霸凌？它是重复性的、刻意的攻击行为，而且是针对比较没有能力自我保护的对象。研究也清楚地告诉我们，霸凌带来的伤害不是只是当下的一个冲突这么简单。受害者会在短期跟长期都承受非常广泛的身心健康问题，甚至会影响他们一辈子的社会经济发展，他的经营，他的发展。而加害的那一方，如果没有在当下被清楚的纠正和引导，这个行为模式很容易的延续到未来，变成更难更改的攻击性行为。研究还特别指出，老师的反应会直接影响孩子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当老师用比较明确，会去纠正加害一方的方式去回应对方，也就是说，直截了当就跟加害的那一方直接纠正出来，你的这个行为是霸凌，马上就去回应这个霸凌，孩子他就清楚地感受到老师是真正的反对这种行为。孩子们在学校里面，如果没有其他的声音或是其他的影响的话，他们是在乎老师的感受的，也在乎老师的看法。所以当老师非常清楚地指出，点出某一些行为是霸凌的动作，学生会看到，他们体会到，感受到了，接到这个信息了，他会觉得，哎，幸好老师有在看这件事情。但是老师如果只是去安慰受害者，却没有去正面处理加害那一方的行为，孩子们接收到的信息是模糊的，也会比较不愿意主动的去回报类似的事情。所以，当老师只是去一方面安慰这个被加害的人、受害的人，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根除霸凌事件的。所以刚才说了一句，他在学着怎么样在操场上和人相处，这一句话，他的问题就在这边。他把一个需要被明确指出、明确纠正的攻击行为，包装成了一个还在发展中的正常过程。如果这句话后面没有紧接着一个具体的介入计划 intervention， 这个委婉的语气本身就反而变成了让加害行为被继续轻描淡写，而且会延续下去的一个工具。所以老师选择话语非常的重要。可是为什么老师会这么做？又为什么家长需要知道这些事情呢？我想先帮老师说一句公平话。这套委婉的言语的出现，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整个教育界越来越重视不要让孩子心灵受伤害，越来越重视家长也是有声音的，越来越重视用正向的语言去描述孩子这个理念。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也呼应我们上一集说的，学区担心被告，老师担心家长情绪反弹，这些真实的压力，那一切的一切就会让老师更倾向去选择比较安全、比较不会起冲突的说法。但是家长不能因为只听到正向的词，就真的以为事情没有需要担心的地方。一个真正负责任的正向言语，应该是温和的描述加上明确的下一步。我再一次说，一个真正负责任的正向语言，去包装的语言，应该是温和的叙述加上明确的下一步，缺一不可。如果你只听到了温和的描述，这个孩子还在学习在操场上的待人接物，你却没有听到具体的行动计划，这就是一个需要你主动去追问的警讯。如果老师告诉你一个非常温和的一个描述，不管你的孩子在学校，他做了什么，学什么，你听到这个温和的描述，家长如果你在意孩子的行动还有学习的话，请确定去听下面那一句，是老师做什么，确定具体的行动，他的下一

一步，明确的下一步是什么？如果没有的话，请追问老师，因为你必须要主动的去走那下一步，去追问的这个警讯。所以我给大家一个行动建议，怎么样去翻译老师的委婉的话语，去如何的翻译老师委婉的话语。在这一集我特别想给大家一套可以直接就拿来用的提问方式啊。下一次当你听到老师用这些比较模糊比较正向的词的时候，你可以直接这样子追问。如果老师说你的孩子很有语言天赋，很健谈，你可以问，那他在课堂上这种表达会不会影响到他听老师讲课讲解的时间，或者是影响到其他的同学发言的机会？这个问题会让老师必须从特质的温和描述回到课堂里的实际影响的具体层面。不管你的孩子是否真正的在学校里面做的一切都对，一切都好，这两个问题一问下去的时候，会帮助你开一扇窗，就像你就站在教室外面，从窗口看进去，看到你的孩子在教室里面的学习是如何的。因为当你问老师这两个问题，他在课堂上这些表达会不会影响到他听老师讲解的时间，或者会不会影响到其他同学发言的机会？身为一个老师，如果家长这样子问我，我会非常积极的跟他分享我观察到的他在课堂上的这种表达时常影响到他听懂我的讲解，时常的阻止了他能够清楚的去聆听我讲的每一句话。这一句话也是一个非常温和的，可是却是真真实实的反映在教室课堂里面的真实落实的行为。当家长问他这个样子行为是不是影响到其他同学发言的机会，身为老师的我可以在这个时候回答他，通常在一堂课40分钟里面，可能有一半的时间他都在发言，其他的孩子他们只剩下有其他的另外一段时间他们能够发言，在他们发言的时候也常常因为你的孩子他的介入，所以可能到最后又成为是您的孩子发言了。那这个家长就要自己去想了，对他来说这样子是可以吗？对他来说这样子 OK 吗？那如果家长觉得说，嘿，好啊，我的孩子一整堂40分钟的课都是他在说话，这样很好的，那即使身为老师的我们再继续说什么也都没有用，所以你也不用再任何的补充任何的资讯，我们就知道事实就是这样子。我们在教室里面身为老师，我们继续做我们该做的。如果家长他已经认为孩子的某些行为某些特质是家长自己喜欢也想要看到的，那无论老师怎么样的叙述，家长看到听到都是他想要的那一部分，那也就没有任何的必要再继续去试着说服家长了，不是吗？好，如果老师说他正在学习怎么跟其他同学相处，您可以直接问，可以具体跟我说发生了什么事吗？或许给我一两个例子，让我知道是我的孩子去影响别人，还是他需要学习回应他人的方式呢？这件事情学校有没有一些介入的计划？身为家长，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我们是完全中立的，你没有在说自己的孩子对还是错，你完全一个中立的说，诶，具体让我知道发生什么事，给我几个例子吧。那是我的孩子去影响别人呢，还是他真的是在学习怎么去回应其他的人？那学校有没有什么介入的方式？这个问题会逼出一个委婉语气背后真正发生的事件，而会直接问到到底我们的 intervention 我们的干预我们的介入计划是什么。这会让老师说你不会去只接受一个非常模糊的安抚，你想要知道的是怎么样确切的去帮助这个孩子。如果老师说他比较有自己的想法，个性比较鲜明，你可以问这通常是如何表现在他跟老师或者是同学互动上面。诶，
你这么一说，这通常是他是怎么样表现在他跟老师的互动上面？是不是身为老师的人就必须要有一个非常确切的例子，具体的说给家长听，到底什么叫做个性鲜明，是不是？家长也可以问，有没有发生过什么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状况？哇，这个时候老师就可以说了，一件事情就在上个礼拜发生，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这样子，你是用一个非常中立的方法去回答一个非常中立的问题。家长也没有去特别的，好像怪罪老师，老师也不是特别的要跟家长兴师问罪，而是双方面都可以冷静的、客观的、中立的方式去看到孩子在学校里面的行为。这整套问法的核心逻辑都是同样一个，把形容词换成具体的事件跟下一步。具体的事件是什么？可以给我一个具体的例子吗？老师可以述说给我听，这个在教室里面是什么样子？你看到的是什么？具体的，还有下一步，那学校的介入计划是什么？那学校已经做的干预计划是什么？当家长听到说，哦，我们干预计划是让你的孩子写下他到底是做的哪一个行为写下来的时候，家长马上就会想说，我要看他到底写下了什么，才会知道，有点是好像是那个罪状书啊。可是当家长如果没有问，我们也不会在这个上面特别的还想要去做什么，因为我们心里面必须要认识哦，当孩子离开学校回到家之后，惩不惩罚？什么样的惩罚，多久的惩罚，这都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所以，当我们跟家长沟通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家长是否真正了解学生在学校情况如何？当他接收到信息之后，他要如何的拿这个信息去做后续的处理？我们没有办法干预，也没有办法干涉。可是，身为学校，当家长问了，我们就有这样子一个机会。让家长知道真正在学校的情况，所以如果您是家长，如果您现在听这个节目的，您是家长的话，真的，我劝我的建议是在学校问这样子的问题，而不是去兴师问罪。如果您现在听的人，您是老师的话，当家长他不愿意接受你的说法，也听不进你给他的例子，他也觉得都是学校的错的时候。没有必要再进一步的要去跟家长，一定要分说清楚，或者是劝说，或者是跟家长说，因为家长基本上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决定好他的下一步是什么了，不会因为我们的苦口婆心，也不会因为我们说的做什么，就会造成他的处理事情的方式不一样。我们要做的是一个沟通，我们把事情沟通出去就可以了。前一阵子曾经很多老师提到就是。现在孩子很难管呐，我们都没有管教权呐，我们都不能管教。当学生坐在我们教室里面的时候，我们是绝对有管教权的。什么叫管教权？也就是当他做错事情，你可以给他一个规范。那当他做错事情，你的惩罚要马上到位，而不是等了你找了家长了，你跟家长谈了，然后家长又说不需要惩罚，你又自己生气，根本没有这个必要。他在学校做错，你就马上给他惩罚。我所谓的惩罚。一定是要连结在他做的事情上面的，而且我所谓的惩罚，请老师想一想啊，我曾经听过老师跟我说，这小孩早上迟到，我们怎么罚他？孩子迟到是家长晚送他到学校，孩子迟到有很大一部分是他无法抗，没有办法 control，没有办法控制的，因为孩子是由家长送来学校的，那家长把他送来学校迟了，你再去追溯让罚这个孩子。这个中间该罚的不是孩子，那我们也不可能去罚家长，你也无法说服家长，让他知道说小孩子迟到是不好的，他已经根深蒂固认为迟到是没关系的事情，我们又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说服他们呢？我们现在假设，在任何的一个公司行号或者是一个机关里面，我们开会的时候有人迟到，那这个后果是什么？第一个，迟到走进来的人已经蛮丢脸的，他都会偷偷的，就是。轻轻悄悄地走进来，那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煎熬，那就是一个惩罚了。这是我所谓的惩罚，那就是我所谓的一个惩罚了。如果再加上他偷偷摸摸地走进来，然后全班一起都看着他，都看着他走进来。我训练我班上的学生就是，如果有人迟到走进来，
我们都好好的上课，可是只要他有一点点的声音影响到我们继续上课，我们全部人的眼睛就看着他，追着他，跟着他走进来。

大家都不能有笑容，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处罚了。因为学生他都喜欢他有社交关系，当三十几双眼睛瞅着他看，他走进来的时候，那不会好过的。即使他想要一笑置之，即使他想要开玩笑，那都不会好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慢慢慢慢的也会觉得不好意思，他会去追着让他自己的家长早一点送他到学校来。这是我所谓的惩罚，不是你一定要把孩子留校查看，或者是罚他写我不再迟到100次，这些都不应该是我们在学校做的。在学校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教导课的时候，我们的 instructional time。教导课的时候很重要，那是不是所有需要惩罚的这个过程都需要在最快的时间里面解决掉呢？所以如果孩子他迟到的话，当他走进来的时候，全世界慢动作的状况之中，三十几双眼睛瞪着他，一直他坐下来。就像如果你一个人在上班的时刻你迟到了，主管已经站在台上，大家在，然后全部人的眼睛就跟着你，一直到你坐下来，那不会好过的，那就是一种惩罚了。所以我现在说的是，我们的干预计划是什么？干预计划是什么？通常当孩子在操场上他们打架了，有人霸凌了，那霸凌的小孩子的，你跟他说的第一句话，他永远都是跟你讲说，我没有啊，不是我，你哪只眼睛看到是我？这永远都是霸凌的小孩子说的第一句话。没关系，你跟他说，是的，我没有眼睛看到，所以就请你把当时你认为发生的情况从头到尾写下来。 Who, what, where, why, when、就是是谁在那边什么时候，然后他就把它写下来。光是他在写的这个过程就是一种惩罚了，因为他必须要气定神闲的坐在那个地方好好把东西写完，就在他下课的时间，我们不能用到我们上课的时间。任何时候有家长的兴师问罪，很重要的一点，老师们，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不卑不亢，对不对？第一个，我都不知道是哪一种学校会让家长直接就走到教室里面来兴师问罪的。任何一个公共场所，任何一个公立的机关，都不应该是，我们连去邮局都给拿个号码吧，我连去 7-11 超商都得排队吧，所以不应该让家长直接就能够登堂入室的就走到教室来兴师问罪。任何时候家长要跟老师说话，都要用约的，才能够我现在这套核心逻辑能够出现啊，我刚刚现在讲的这一套跟家长对话的这一套才能够出现。如果家长就是登堂入室，你教课教到一半他就走到你教室来跟你兴师问罪的话，这个事情怎么发生？所以这也是我们整个教育都一直在不断的反复翻盘，我们要必须去承认我们这套做法有很多地方细节是要去注意的。所以回到刚才我所说的这个整个核心的沟通这个逻辑啊，我们既然要把所说的事情具象化，具体的事件和下一步写出来，你就会发现说你没有办法无限的软化跟美化一件事情。当我们无法再继续的软化跟美化的时候，事实就必须要翻出来了。所以再一次的和家长说道，刚才我那些请把它写下来的一些提问方式，家长会的时候直接带着用，不要带着质疑或者是对立的态度。我再一次的需要跟大家真的要关注这件事情，从什么时候开始家长觉得只要去学校跟老师说话一定是质问跟对立呢？大家都是人，好好说话，只要用平静好奇的语气去追问，老师也是，千万不要再有了那个高高在上，好像我们是最厉害最聪明的一群，家长都不懂。这个时代我们在沟通上面必须是大家在平起平坐上面来为一个孩子的未来来好好做沟通，大家用平静好奇的语气，平静好奇的语气去追问，就像说，诶，迪士尼乐园这里面是怎么样的玩法最好啊？就是这样子平静好奇的语气去问，具体发生什么事情，接下来我们的计划是什么，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行动了。第二个，请特别注意正向语言啊，有没有搭配这个具体计划。如果老师只给你一个非常温和的形容词，却没有办法回答你他的下一步要怎么处理，这个落差本身就是一个坏的信号了，告诉你，你或许

必须要再往下追问，或者是得在家里面，为了孩子，自己在家里面多加训练孩子。第三个，如果牵扯到了真的是霸凌相关的描述，不要被这句"你的孩子还在学习如何社交"这种话给安抚下来。霸凌对孩子，无论是加害的一方或受害的一方，造成的影响都是，只是有研究证实的哦，长期而广泛。你不要想说你的孩子是去霸凌别人的人，他就不会受到影响，他将会长长久久、深深远远的，因为他曾做过的事情会影响他未来的。这是研究证实的，长期而广泛。这不是一个可以单靠时间就会让他自己学会这种去解决的问题，他必须要有非常明确的介入。哇，觉得今天讲了好久啊，我想用一句话作为结尾。委婉的语言可以是善意的包装纸，可是包装纸里面一定要有东西。家长的责任不是去拆穿每一句温和的话，而是去确认温和的话的背后有没有一个真正的正在被执行的计划。那下一集我们就要进入第二部分的倒数第二个场景了，就是转班、转组、转来转去，让孩子转到别的班，还有再怎么样子让孩子去当小帮手这件事情上面啊，我们要从行政的角度去把我们在第六集曾经讲过的那个隐形流放的机制呢，再往深推一点，去看这些安排背后真正的考量是什么。那我们就下个星期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这是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那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目前任教于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那我们这一系列呢，是跟我们这一次辅大儿家所研究所的课程有些连接，就是我们今年在这个我们的研究所有一门课叫婚姻教育经营的课程呢，那我们会邀请我们的研究生来这里分享一下他们在这一门课里头的学习跟体验。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雷子轩还有严凯英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就请子轩跟凯英，我们可以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凯英。那我自己学习的本科呢是辅导，那我就是已经在国中教书已经大概有12年的时间。那在这12年的当中，我当过兼任的辅导老师，然后有当过辅导组长，然后有当过导师的经验。
0: OK， 那我们请子轩。
2: 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子轩。那目前呢是在大学的諮商中心担任行政人员。在諮商中心公正的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常常会听到许多大学生的一些心理问题。那其实在深入了解之后，就会发现跟他们小时候的一些成长背景有相关联。对，那我自己本身呢有一个8岁就读国小2年级的小孩，那就是在育儿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其实就启发了对儿童的心理教育这一块有很大的兴趣跟探索。那也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就来就读我们儿家所的这个初衷跟一个想法这样子。
0: 好，所以其实凯英也跟你的就是来念。

0: 二加速也跟你的职场有一些关系。
1: 对，没有错。因为在国中的时候，毕竟就是在就是是辅导的职位，所以其实会接触到的学生，就是大部分就是可能他们的家庭都会是比较是失功能或者是高风险的，所以其实有时候在教育现场久了，会觉得对家庭的运作或者是亲子关系，其实会觉得是还蛮无能为力的，所以也会觉得来念儿家所的话，希望可以透过学习的过程，就是可以再有更多的启发，然后也可以再重新带回到工作当中。那我自己就是也是有两个孩子，女儿，然后一个是在小班，然后一个目前是小一，所以身为一个妈妈的身份，然后也是妻子的身份，就觉得儿家所其实有蛮大一个核心的课程是跟婚姻教育有关系，那就会觉得在家庭的关系里面，其实就是夫妻之间的互动，我觉得是家庭运作的根本，所以就是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也会很想进来儿家所学习。
0: 嗯，好，这学期呢，我们就休息了我们的这一门课，叫婚姻教育与经营嘛。那这是我们所的一门选修课。对，所以就是想要请问一下两位，就是当初你为什么会修这门课，然后你在修这门课的时候你之前有什么样的期待，然后而且其实在第一堂课潘老师就有说这门课除了我们在课堂上的学习啊，或是我们的导读啊，课程的内容的导读之外，我们会进入到现场。那今年我们有三个现场，一个是在新竹，我们做中高龄的婚姻教育，然后在板桥我们做了新住民女性的婚姻教育，然后还有在新庄我们做了国中生的情感教育。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可能要去现场观察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学习。那当你听到了这样整个课程设计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就请凯英。
1: 好，那我会修这门课，就是我觉得其实婚姻教育看到这个名称的时候，我觉得它一直都是一个很吸引人的状态。对，因为我觉得婚姻就是大部分的人都会进入的事情，对，然后它就是一个一辈子的事情。那我觉得婚姻这件事情，我觉得开心的时候它就是很美好的，但是我觉得自己在真实进入关系当中，就也会发现也有冲突或是争吵的时候，所以婚姻也是会让人觉得受伤，然后也会有绝望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婚姻这门课就是真的是一辈子，然后在各个不同的生命阶段都需要不断学习的。所以而且现在有时候也会跟同事啊家人，其实也很容易聊到就是婚姻啊，一起讲老公的坏话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在学这门课，我希望自己会是这个课堂当中最大的受益者。对，那当然就也希望跟就是有一些学习的知识之后，可能在跟朋友分享的过程当中，就比较更会知道为什么会夫妻之间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就是可以有更多的视角去思考。那这学期可以参与实务的经验，我是选择板桥新住民女性的部分。那我一直觉得可以有实作的机会都是很难得的，因为可以实际到现场，我觉得就是可以把课堂上学习的东西，就是也可以实际在实务的过程当中，就是也可以验证看看。那对于新住民女性，其实我一直没有很深入的了解过，就是一个陌生的领域，所以也还蛮期待到现场，然后跟他们接触之后，就是也可以打开自己的视野。
0: 嗯嗯 ，OK， 好，那我们请一下子萱来分享一下你的学习动机还有期待。
2: 好的，那当时听到要进入现场，就是参加板桥新住民的参观跟他们的分享的时候，刚开始其实会有点小担心，想说会不会有语言上的隔阂的沟通问题，但是其实另外一方面又有点期待，因为可以透过不同的视角去观察他们从跨国来到台湾真实生活的真实的样貌，所以其实是蛮期待的。
0: 嗯哼哼 OK， 好，那个其实刚刚凯英有提到说关于婚姻就是 后来哎呦，就是不管你修了这门课之后，你其实还有机会跟你旁边的朋友可以谈一下关于婚姻的一些事情。我一直都觉得我们系上的课程就是那种自用送礼两相宜这样子，就是刚刚我们自己可能就是第一个受惠的，然后我们旁边的朋友其实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其实我们某种程度都是一个类似被咨询的角度了，因为当他听到你说你念儿家系，他就会觉得有什么儿童跟家庭的问题，就会很主动的来可能想要询问一下你的意见。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的学习除了真的是为我们自己学习之外，其实也某种程度也是提供了很多我们旁边的朋友的一些服务。其实我们 不一定所有的人都会习惯去找心理諮商通常大家还是有一些比较特定的想法，觉得你就像你觉得问题可能比较严重，可是事实上，可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一些可能有一些状况，他觉得想要分享，要他有一些想要有人给他一点建议。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这里所学到的东西，其实真的就能够成为我们周边人的祝福。OK， 好，那我们在谈谈就是在这门课中间的学习经历，特别是在文献导读的这个部分，我们是导读了潘老师的作品《乒乓双人舞》。好，那你觉得在这阅读的过程中间有什么样的学习？那么特别是婚姻理念跟关系经营的可以分享。我们这次先请子萱好了。
2: 在这次的专书导读当中呢，有一本是那个爱情的八场约会，对，那是高特曼呢他提出的一个观点，他其中有讲到说婚姻最重要的基础不是浪漫，而是深厚的友谊。那这个观点呢对我有很大的启发跟共鸣。以前在婚姻之前比较年轻的时候，会觉得爱情就是要充满惊喜跟浪漫，对，那其实到目前结婚第十年了，走到现在我会觉得说，其实在生活当中一些平凡的付出，像比如说可能彼此很忙的时候彼此去分担家务，然后可能有时候真的很累的时候把小孩带开给另外一半一点空间，对，我觉得这种建立在友谊，很像友谊在支持在友谊上面，这种分担啊，这种默契，对，我觉得才是就是可以走得长久的一个根基这样子。那另外书中也有提到说要小心婚姻灭亡的四骑士，有讲到批评、轻蔑、防卫，对，还有冷战，这四个是具有杀伤力的，对于关系来讲。那我跟先生其实在育儿的时候也会常产生很大的分歧跟教育理念不同的冲突，那因为我本身的个性稍微比较急，我会倾向要当下解决问题，那先生会选择是比较暂时需要冷静回避的。那经过这十年慢慢的这个过程，然后加上来老师这边上课，对，学习到说其实有时候其实会慢慢的要给对方一点空间，这样对于日后的解决问题可能更具有一些实质上的帮助这样。
0: 其实子萱分享的其实也是就是真的是我觉得男性跟女性在遇到冲突的时候是有不同的解决的倾向的，男生就是需要有一些时间有一些距离，然后他要重新整理一下。其实他这正是有一些就是生理上的需要，就男生一旦冲突起来之后他的整个心跳啊他加速的情况会比我们严重很多，所以他其实是不太能够好好的思考。可是女生其实就在冲突的时候是更想要把事情讲清楚的，这就是我们在现场上面的观察。那我们现在请凯茵来谈一谈关于导读的部分。
1: 我在课堂中然后有导读我们的书籍，是那个亲爱的为什么我不懂你，那里面其实就讲到就是女生感受被爱的方式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会让我发现为什么有时候我会觉得在关系中好像我觉得不够被关心。就是如果用计分的方式来看的话，就是 女生呢，就是有时候男生会觉得，哎，我已经帮家里买房了、买车了，那所以可能我买房哈，我就是在你的心目中加了40分，好，又买车了，然后就是加了30分，好，那我如果帮你洗碗，那可能是只是加1分，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哦，我做了这些很巨额的付出，那其实就可以

0: 表明我是很爱你的，甚至什么房子都登记在你名下啊，这些好都代表我爱你。但是其实女生的感受就是，其实即便是买房，在女生心里也是加一分，买车也是加一分，说一句我爱你也是加一分，帮忙洗碗是加一分，帮忙倒垃圾也是加一分，给一个拥抱也是加一分。好，所以就是女生其实这个被爱的感觉，就是这些积分在女生的感受都是一样的。然后女生的安全感其实就是需要透过另外一半，就是每一天可能是口头的言语啊，或是一些小小的行为，可能就是不经意的可能是买个小甜点给你啊，然后或者是一个拥抱，或者是就是关心你说哦你好，今天还好吗，就是这些每一天反复的做，就是其实才可以让女生不断的感觉是有被爱的。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婚后然后又有小孩，我觉得难免就是有时候会觉得然后跟就是老公好像就只是一个室友好，或者是一个那个合作伙伴，我们一起就是帮小孩处理了很多事情，可是有时候就会觉得说我怎么好像都没有被关心到，即便我们有一些讲话，可是好像就是流于家务的分工。所以就看到这边我才知道说原来其实我会缺乏那个被爱的感受，可能就是我们都是忙于事物，可是其实我们是需要很每一天都感受到那些言语或是肢体上行为，可能某个拥抱觉得被关注了。所以就是也在课堂中会更理解男生跟女生的差异，就是女生的需要是会觉得很需要被关怀被理解，所以像前面说的那些偶尔说我爱你啊拥抱，其实就是女生会觉得我被关注到了，但是相反的男生其实就是需要被信任然后被感谢，所以可能他们不需要太多的指正，但我们就是要感谢他们的付出。所以我觉得就是更理解这个差异，就会发现说其实双方在关系中有时候觉得挫折或是觉得累了，其实不是因为不爱对方，只是因为我们可能都没有正确的给出对方需要的东西。
1: 其实这个也回应到刚才子萱说 Gottman 的那一本书，其实真正让婚姻走下来的其实是平凡日常中的点点滴滴。好像不是对，就是情人节的999朵玫瑰花，觉得其实对婚姻加分的效果也不能说没有，可是其实你每一天做一点好加起来的那个效果可能更大。
0: 对，
1: 我还记得我曾经有一个学生，他问我说老师结婚的时候是不是只剩下就真的剩下友谊，好像没有爱情。那时候我就跟他讲，你要很幸运才会剩下友谊。就是不是没有爱情，但是友谊是让婚姻能够真的是我们说 intimacy 能够长长久久。对，然后而且其实在婚姻中间的很多的信任，好，就是各位两位都已经是在起码结婚十年以上，你就知道其实我们是非常需要彼此的支持，所以在婚姻中间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是爱情不重要，但是生活中有太多的点点滴滴，好，那个点点滴滴有时候会磨损了我们的我们那种很感觉那种 romantic 的那个爱。可是如果你有很坚厚的友谊的基础的话，那其实就比较能够挺得过去。好，那我们再请问一下子萱，就是其实在这门课其实我们的课程设计还蛮丰富的，我们还有一个单元是请了原住民的朋友们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婚姻跟家庭，他们应该说各种不同的原住民民族他们对于婚姻家庭的一些想法看法。那他你们在这个课程里头，在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情况，关于他们的婚姻家庭的经营
2: 啊？有的，就是我们的有一堂课是请到原住民的伙伴是俊伟跟小慧，他们来讲他们的生命故事。那我对于他们其实听的是有蛮大的感触的，因为我觉得婚姻走到后来，其实大家心里追求的都是被理解的一个状态。然后就像他们俊伟跟小慧，他们俩从小都是隔代教养长大的。那俊伟其实就是有提到他真的是蛮辛苦的，因为国小的时候啊，他因为家里的父母因为家暴然后离婚，那他小小年纪呢就 就要去把路边喝醉的爸爸扛回家。长大之后呢，他其实也要负担家里的债务。对，那小慧这个部分呢，她成长的过程就是她小小年纪，她也是要去肩负一个照顾奶奶呀、啊，还有她妹妹的一个责任，所以她的个性其实就长成出比较坚毅勇敢的一个个性。那他们两个其实有聊到他们一路面对的一些困难，那我觉得他们可以走到现在呢，都来自于他们对彼此背后的一个原生家庭的接纳跟理解，对，所以才有办法一路走到现在。那也让我反思到，就是说，哎，其实当夫妻在面对教养冲突或是生活困难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愿意去理解对方的想法，去接纳对方的行为，我觉得这个会是关心经营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要素。对，然后另外他有提到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就是俊伟有分享他们部落的文化，他们就是说他们会有一个在丰年祭的时候，大家都会比拼他们的那个服装，然后他们会戴一个头饰，很像是山猪牙对做的，那他说这个越大越丰富就代表地位越高，甚至是族人看到都会让开让路让他走开这样。那我看到我就会觉得，哎，这其实也象征的一种对地位的尊重。
1: 嗯，
2: 对。那我也让我联想到，就是说之前新闻有提到，就是说，哎，先生下班后有一定比例的他们都会在车上先停留，在熄火的状态在里面一个空间里面先停留才回家。对，那我就想到说，嗯，如果说这时候做太太的如果知道这个状况，也给先生一个那样的空间，对，我们不要过多的干涉或质疑他，哎，怎么还不回来或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对男人来讲也是一个尊重跟让路。
1: 嗯，
2: 好，那这边因为刚刚老师有提到说，就是对于他们原住民的一个文化敏感性，那这边俊伟那时候有分享到，就是说他其实是不建议他周围的朋友嫁原住民的。对，那其实因为部落里面呢、啊，他们其实目前就是在酗酒或家暴的这个状况还是比例蛮高的。那我会觉得说，如果我们只看到表面，可能会看到是一个失能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有足够的文化敏感度去看到问题的背后，它其实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化结构，然后还有历史带来的一个代间创伤，这样。
1: 嗯，好，谢谢啊，谢谢子萱哈。其实这是一个蛮深刻的看见，就是在这对夫妻身上，其实特别想到说，在社会结构的部分，其实这些应该说这十来年之后，其实政府对原住民的注重已经比以前我觉得已经好很多，就是倾注的资源啊，然后我们给他的的一些支持哈。可是真的原住民，他们相对来说还是就是他在不管是就学就业上面还是比较弱势，所以其实进入到就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基本上就邀请都市的原住民嘛，就是他们其实像小慧跟刚才的那个俊伟，其实原住民在他们的文化里头，就是最有发展的工作。对男生来讲就是当军人当警察，然后对女生来讲就是当护理师，对，这是他们在他们整个觉得在国高中以后这是最有发展的，因为其实在这个社会里头他们最容易因为专业而被肯定，不过其他的地方因为培育的那个太久了，所以他们其实我觉得真的是结构性的问题。好，那我们再请凯英来分享一下同样的是关于原住民的课程里的一些观察。
0: 那我也可以承袭刚刚子萱分享的，就是其实我觉得因为老师是邀请了就是五位原民朋友来分享，那其实每一堂课程他们都会提到有关原住民喝酒就是饮酒文化的部分，那其实就会发现说其实他们饮酒文化其实跟他们的收成的作物，然后跟后续作物的保存还有祭祀文化有关，所以对他们来说其实他们的生活当中本来就是更容易接触到酒。但是有时候我们遇到原民朋友都很爱开玩笑，就是哦，你就是爱喝酒啊，就是会有一些刻板印象。但是我觉得就是了解之后，就是我觉得我们会更容易知道说，就是原住民不能跟酗酒画上等号。对，那虽然我觉得我们会有这样的刻板印象，可是我觉得透过他们很多人的分享，我觉得他们还蛮厉害，都是就是 他们有一些人，他们也说自己其实根本就不太会喝酒或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要不要跟酗酒有关联，我觉得这其实都是他们自己决定。

0: 的。然后就像刚刚那个子萱有分享到，那个俊伟他就有开玩笑的说，就是哎，朋友问他说，哎，你觉得嫁给原住民好吗？那其实他俊伟他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原住民，就说哦很好啊什么的，也不会这样自吹自擂。我觉得他就是会点出一个很关键的提醒，他就说，对，如果他的生活形态就是对他容易酗酒，或是他们工作的关系会吃槟榔，然后就衍生出后续可能会有家暴状态，那你觉得你可以接受吗？对，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一个更大的形式就是，不管是原民还是一般的汉人，就是我们在进入关系或者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决定自己要不要被我自己的原生家庭影响，对，或者是我是不是因为进入关系，然后我愿意因为爱对方，然后我就可以改变我的生活模式。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因为我是怎样的人，所以我就一定会有产生怎么样的习惯。我觉得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其实都是我想要做怎么样的选择，然后我想要活出怎么样的生命。
1: 嗯，好，谢谢凯英给我们的观点哈，就是其实真的酗酒真的是一个刻板印象，好，对，所以当我们越认识他们的时候，其实就越容易突破这些刻板印象。OK， 好，那我们节目在这里我们就先进一段音乐，然后等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里面。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那我们今天邀请子萱跟凯英来给我们分享他们在婚姻教育与经营这门课程的一些学习。好，那我们就是刚才有介绍到说我们在这门课里头有设计一些请同学们进现场，好做一些在观察。那两位选择的，我们的现场有三个，一个是在新竹的中高龄好婚姻教育，一个是在板桥的新住民女性的婚姻家庭，然后第三个就是在中学生的情感教育的现场。那两位都是选择进入新住民女性的这个场域。好，那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你们在这个实作里头你们观察到的，就也是第一个就是你们为什么就是三选一嘛，你们的动机是什么，然后你们在这个参与的时候你们有什么发现。那我们这次请凯英先开始。
1: 那我会选择新住民女性是因为我在工作场域中就是会知道其实学校有蛮多的学生的家长，对，就是那个新住民这样。但是其实可能因为我是在辅导处工作，所以有可能接触到的都会比较是弱势的，可能是他们的经济需要补助啊，或者是家庭比较失功能，对。但是其实我并没有实际的接触过，但我知道我生活中其实是有很多这样子的人群的，所以就是也会让我对新住民就是有一些的好奇，所以就会选择参加这个场次。那我们去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大概有一天跟半天的时间。那在第一天的时间其实主要就是透过潘老师跟柯老师的带领，就是培力这些新住民女性，让他们就是也是可以进来电台录音来分享自己的故事。那其实就是老师有非常多的问题引导，然后就会带他们再重新的梳理自己的生命经验，然后在过程当中就是也会有很多就是彼此文化差异的一些分享。那在那时候我是第一次跟新住民女性然后有分享跟交流，然后我们那一天第一个就是算是破冰的活动，就是是三个人一组，然后就是搭配一位研究生，然后跟另外两位的新住民女性。那老师就设计了一系列的问题，有可能是分享自己的求学过程啊，生命中遇到贵人或是喜欢的事物等等。然后我们就是有一些规则，然后就是每一个人都会轮流分享自己的经历。然后在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哇，就是新住民的女性，我那时候合作的那个伙伴啊是来自泰国，然后就会觉得哇，他们的语文能力很好，就是是很超过我想象的，就是跟我们一般在地的就是台湾人就是一样的很好的文学造诣，然后也可以分享很多很有结构的想法，对，然后还有善用成语啊等等这样。然后也会觉得说在那个活动里面其实是短时间老师给一个题目，大家就要瞬间的分享。其实我觉得自己是脑袋还蛮空白的，对。但是我觉得他们很厉害，就是可以很快就是分享出很多的东西，然后也有很多很新鲜的事物。所以光是在语文能力这部分，就已经让我觉得，还蛮刷新我的感受这样。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交流，然后就也还蛮打破我对他们的印象，因为我自己也以前会觉得就是新住民女性他们会嫁来台湾感觉是出于非自愿的或是相亲的关系，但是其实跟他们交流之后才发现，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是因为某些原因然后来到台湾求学工作，然后是经过自由恋爱然后才会在台湾结婚生根这样。然后就会听到他们很厉害，就是我觉得光是跨国来台生活，我觉得克服语言这件事情就很不容易。那他们都已经就是有很好的语文表达能力，那当然他们就是也很多人都会分享就是在这边饮食的不习惯，那同时他们在这边就是也进入了婚姻，所以其实跟我们一般就是台湾的女性一样，他们要面临的挑战一样是有育儿，然后会有婚姻的关系，然后也会有跟婆家的一些磨合，所以我觉得他们的 来台的生活历程其实是

0: 是真的很让人佩服的，然后更知道了他们有一些人可能是已经放弃了自己原本在家乡，可能他是已经有很好的学历，然后或是已经有很不错工作的薪水，可是还愿意来到台湾，然后从零开始，就会让我看到他们就是生命的韧性，然后也会觉得很佩服他们，觉得他们在台湾很努力生活的样子，反而是我觉得很望尘莫及的。
1: 好，那我们请子萱来
2: 好的，
1: 说说。
2: 当初选择这个场域呢，其实主要是想要深入了解，就是跨国婚姻的女性啊，她们在台湾落地生根的一些真实的样貌。因为其实她们加入台湾，我发现她们所要面对的问题，跟我们台湾女性已经蛮类似的，可能有家庭婆媳，然后育儿的问题。可是她们更辛苦的是，她们多了一个文化的适应，还有语言的隔阂，还有饮食。因为你看，饮食语言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直要对面对的时时刻刻的状态。可是他们却要在这种时刻的状态去适应。好，那我们就想要去了解说，他是怎么走出一步路，然后在这个所有的关系当中找到一个平衡，我觉得是很值得去了解跟学习的课题。好，那像刚刚凯英有介绍到我们的一些访谈的内容啊，跟讲课的方式。那这一次呢，我接触到的这两位新住民女性呢，她们很巧哦，她们都是三位小孩的妈妈，而且她们都一样是一个老大，然后再搭配一对双胞胎，两个多生双胞胎这样子。对，那其中有一个是缅甸籍的女士，那她对她来台湾大概20多年，那她的故事呢其实蛮精彩的。她一开始其实是来台湾念书，然后来这边认识先生，所以他们也是透过自由恋爱，也真的跟像凯英刚刚有提到的，跟我们一般的原先的认知不太一样。对，他们其实是来这边念书的自由恋爱这样子。好，然后结果呢，她就是后来她跟先生她念完书之后，她先生就想说，他没有要娶这么远的老婆，他也想说我们要远嫁，对，他就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对，那后来是因为先生的一个勇气跟毅力，跨国，然后感动他，然后把他让他决定嫁来台湾这样子。那他在面对小孩的方面呢，他也蛮用心的，对，他用自身的语言啊，去把文化也带给他的孩子，然后自己也在做通译人员，所以到最后也是在台湾找到一个自己的定位，跟找到一个自信的方向这样子。对，那我另外一个接触到的是四川籍的女士，她目前来台湾大概是10年多，那她也是在大陆那边的时候跟台湾跟先生认识，因为工作的关系也是自由恋爱。对，那后来也是这样嫁过来台湾。那嫁过来台湾之后呢，她其实就面临到口味上的问题，因为四川人喜欢吃辣，她就发现说，台湾的味道怎么偏清淡，然后还偏甜。其实她在这一块是有很大的不适应感的。那她后来也就是慢慢的融入了台湾的味道，可是当他一个人在吃饭的时候，他还是会摆一个四川的辣酱在旁边，那就是从这当中去找到一个平衡这样子。对，好，那所以呢，这是参访的过程中呢，有一些想法，就觉得他们都会用幽默跟智慧去化解他们的文化隔阂。对，像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缅甸籍的那位女士呢，她其实就是来，他们遇到同样的问题，都是觉得台语很难学，他们的中文都讲得非常好，可是台语他就觉得是很难跨越的一个语言，这样。那他也是透过看我们本土剧八点档来学，但是先生就说那个台词太不符合日常用句，那没关系，所以他也就没有学了。反倒是他的婆婆后来用国语跟他沟通，所以我这边也觉得说，哇，其实他们远嫁跨国来台的婚姻，其实我觉得在台湾的包容度跟对他们的接纳，其实对他们很重要。对，他们面对的婆家这样子。好，那像四川籍的女士呢，她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她就是因为台语也真的学不来，那她就说没关系，她就比较自我揶揄的幽默的方式去想说，好，那反正四川话你们也听不懂，所以台语我不会讲也没有关系这样子。对，就然后变成还是先生做一个中间的沟通桥梁，所以我都看到他们 用充分的幽默来面对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是其实是蛮不容易的，因为从异乡人的孤单嘛，到这边的一个转变这样子，对，变是他们就是跨越这个文化性，然后去学习，所以这是我看到觉得最敬佩更不容易的地方。
1: 好，其实也真的有一点，就是像刚刚讲到的原住民，其实也是在我们接触新住民女性的时候，我们也是突破了我们原来的刻板印象。我自己

0: 自己其实也在这个现场，然后我也必须说，哎，其实这群新住民女性，也真的也是不太一样的，就是他们一来他们其实语言的掌握度都很好，然后但他们其实是非常敏锐的在留意所有的学习资源，对，就是政府有什么要学习资源或什么什么，他们其实是不断的在学习的，对，我觉得你就是看到其实女性她持续在学习，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很重要的，让他们生命不断的在突破。那我们也看到其实很多很有趣的好，其实在不同的文化里头，不是刚才我们都提到说他们来的时候面对最重要的其实真的是饮食上面的不能够跨越，因为饮食是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养成的习惯，对，然后饮食，然后语言，基本上这些新住民女性其实语言上面都已经能够很还不错的掌握，然后在文化的适应上面，好，他们也都很幸运，其实都有很好的婆家这样子，所以彼此的接纳，对，所以在婚姻上面，我觉得他们真的也是一群很幸福的女性，然后在这边彼此的滋养啊，所以我说，其实在这些年来，政府对新住民女性所挹注的资源也是很多的，特别是后来越来越鼓励他们使用他们的母语去教他们自己的孩子，这跟早年我们可能不太愿意，很多早年大概不太喜欢孩子学他们的母语，但是到这些年其实就很鼓励，因为这样的孩子从小就是双语，特别是自从南向政策之后，我们就很觉得，哎，其实我们需要有东南亚的语言的专才，其实这是也是他们的优势啊。好，那我们来继续谈一谈，就在课程里头，那我们还有一个东西是，就是婚姻教育的架构图，好，作为那个婚姻教育的推广模式，这个概念你有什么样的观点？好，还有对你有什么启发？好，那么也是请凯英先开始。
1: 好，那我觉得呢，受到启发的地方就是，我发现原来就是人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会需要婚姻教育，因为以前会觉得比较需要婚姻教育的可能就是刚结婚的人，对，但是就是在课程当中才会发现，就是其实每一个人在不同的生命历程当中面临的课题可能完全不同，就是可能其实从学生时期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开始教导他们可能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择偶啊，然后或者是一些爱情的三元素，然后可能到成年交往，然后或者是到新婚夫妻，那甚至是孩子比较长大了，或者是可能夫妻面临空巢期，然后即便是到中高龄，就是夫妻自己之间的互动，对，就是其实都是需要不断学习的，所以就会发现，哎，其实婚姻关系真的就是一个很动态的历程，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但是真的就只能透过学习然后不断的调整，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婚姻这件事情真的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族群或是社经背景或是在哪里工作，其实这就是一个身为人就是大家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要经历的历程，所以就会觉得其实婚姻教育真的是要可以更多的可以被推广到就是大家更容易接触的场域，而不是说特定的对象有问题的人然后我才需要接触到婚姻教育。
0: 嗯，好，谢谢。好，那我们请子萱。
2: 好的，那架构图带给我最大的启发呢，就是推动一个预防性的婚姻教育的一个价值观念。那因为我有去查那个数据啊，全台湾目前每年大概有50,000对的夫妻离婚，我们目前是高居亚洲第二，然后婚龄未满5年的离婚比例大概占了 33%。 好，那我就觉得说这不仅是个人的问题，它其实也会是继续延化我们少子化的一个危机。那所以就像刚刚凯英讲的一样，其实我觉得婚姻教育呢，它应该是要走向普遍性的一个推广，对，然后就像我们会为了开车上路去考驾照，那但是面对这么复杂的婚姻，我们是无照驾驶，对，所以在应该在婚姻就是抛锚啦或者有危机之前，就引入一个大家进场保养的概念，然后去系统化的学习婚姻经营的这个基本功。
0: 嗯哼。

0: OK， 好，刚才凯英有提到说，将婚姻教育微量元素化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其实就是第一个，其实上了这门课，我相信大家第一个就哦，原来婚姻教育是这样。好，我们通常会觉得，从我们二十几年前开始推广婚姻教育的时候，所有人第一个想法就是你婚姻有问题，然后你就要去整修这样子哈。然后慢慢的，其实差不多经过二十年哈，这样慢慢大家可以接受说，其实它是一个持续，就以潘老师的说法，就是其实它是一个需要持续保养的历程，好像我们开车一样。好，刚刚也有提到说，哎，其实我们常常结婚就是一个无照驾驶，之前也没有任何学，很难想象你开车的时候没有经过任何的学习就上路了，就是在婚姻确实是这样，对，在婚姻现在是这样，而且其实也不是进入婚姻啊就开始王子跟公主过着美满幸福美满快乐的日子，其实进入婚姻才是真正学习的开始，就是彼此互相了解，更深入的了解，然后面对彼此沟通啊冲突啊这些啊，所以婚姻教育其实如果能够早一点开始啊，就是像我们现在也跟中学生做情感教育，就是让他们对自己的认识，对跟别人的认识，然后怎么样互动，这些如果他从很小的时候他就有这些的概念跟认识，对于感情是什么样子，甚至对于分手啊这些东西，他们都有一些想法跟想象的话，其实在他们成熟长大的时候，在面对感情就会比较有比较好的观念，好，就不会像现在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很可怕的情杀或者是什么，然后就是会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所以这些是我们在婚姻教育里头，我们看到其实随着我们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其实都是一个教育的历程。想请问一下作为未来的家庭教育专业分子，你们觉得理论跟实务的重要性，还有服务学习对你们的帮助，请凯英。
1: 好，那我觉得理论跟实务确实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学习到理论，那我觉得其实这就很像大家自己平常自己聊天一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就只能流于经验哦，我觉得怎么样，然后就是用自己的想法去给建议。但是我觉得其实透过理论的时候，其实我们对很多的想法都有一些看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在判断问题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有更多的角度。所以我觉得理论跟实务都很重要。那我觉得服务学习的部分，真的其实我觉得也是就是透过理论学习，那我觉得服务学习就是一个实作的机会，就是可以有机会把我们学到的东西带到生活当中。但我觉得服务学习更重要一个历程，我觉得应该就是可以更真实的去看到社会的现况跟生活的样貌。那有可能是看到了之后，其实在理论的部分或实作的部分，我们可能才可以有一些的调整。那对于后续的婚姻教育，我觉得推广上，其实我就觉得婚姻教育我觉得其实对一般人来说，它其实好像还是需要透过某种特定的管道，或者是我要去搜寻什么家庭教育中心，或是因为我学了这个学系我知道有些门路，或是可能我是在教会里面我容易接触到，我才知道婚姻教育。但我觉得它应该就需要像很像那种健身的观念被推广，不是说我是为了减重，而是因为我希望有更好的体态跟线条。那我觉得婚姻其实也是这样，是因为我希望把婚姻经营得更好，而不是我提到婚姻教育的时候人家就会说如何解决冲突啊，然后如何什么解决婚姻危机，就是我们应该要抽掉那些负面的字眼，是让大家觉得说哎，婚姻是一个我们可以朝更好的然后去学习然后可以一起去经营的面向去发展。
0: 好，谢谢。那我们请子萱。
2: 好的，我觉得两者都很重要。对，因为理论跟实务其实它都是并重的，理论它会给我们一个比较客观科学的一个架，像比如说高特曼学者他就讲到说他有一个爱情实验室，那他就是透过观察数据跟生理反应，他其实就可以去预测这个婚姻的未来稳定性嘛。对，但是我们也只有透过实务的服务学习才可以在具体的进行中去做中学，那透过这样的观察跟反思，我们才有办法把 学术知识然后转换成实战跟共创的能力。那未来会期许就是婚姻教育 的推广呢，可以带领夫妻啦或伴侣在爱情当中就像跳乒乓双人舞一样，它变成是像刚凯欣讲的一样，我们不去做事后对再来危机的处理，而是把它当成一个兴趣平常的保养。诶，有时候我们平常的兴趣可能就是跳舞，那就是你跟你另外一半的一个维修的模式，让他生活在生活当中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呢，才可以长出一个属于你们之间的一个美丽的节奏。
0: 嗯，好，那谢谢今天子萱跟凯茵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节目就接近尾声了，那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好，拜拜哦。
2: 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是雇主的园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听见你说爱我的主持人，也是直播人，我是郑淑馨，职能治疗师，也可以叫我馨馨老师。大家好，在空中又跟大家相会了。今天很开心呢，我们邀请到蒲公英听语协会的谢立芳执行长和薛宇静老师来到我们现场。各位听众朋友一定对于蒲公英听语协会可能有些人很陌生，可是有些孩子们可能很熟悉。那我们很欢迎蒲公英听语协会的谢立芳执行长跟薛老师来到现场，请大家欢迎他们啊，请他们跟我们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立芳。
3: 大家好，我是宇静。
0: 好，你们好，那很开心你们来到我们现场。我想今天来到这里呢，是因为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很新奇的一个影音节目上档了哈，那这是由我们蒲公英听语协会制作的，那这个算是我觉得叫做我们为听障人士又开启了另外一个比较属于新形态的一个媒体的

0: 教育跟媒体的传播方式。那这个是由这个我们的谢执行长啊，他一手所这个写定的一个计划，然后呢整个执行啊和制作的过程非常的让人家好奇，因为这个名字叫做听语沙龙。这个沙龙齁，大家听起来就会觉得好像是一种喝咖啡还是喝酒的地方，好像很舒服哦。那不知道这个听语沙龙跟这个整个我们的这个协会齁，蒲公英协会，这两个中间是怎么样的一个火花，怎么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齁，然后请这个谢理事长跟也是执行长跟我们说说看，那同时也介绍一下薛老师。
1: 好的，谢谢淑馨老师。那蒲公英听语协会我们是在2016年成立的，那到今天刚好届满9年。那这9年当中，其实我们都一直在提供听损者跟听障家庭的服务，那以直接服务包含不同的课程活动。那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就举办工作坊，开始试着去希望对听损者周边的一些听人有一些影响。那工作坊的预期效果蛮好的，那在今年我们就希望透过影像的方式，是录制节目的方式来提供给就是一般社会大众，让一般社会大众对于听损族群有更多的理解。
0: 是，那所以用影像的方式一般来说是对听障人士是比较友善一点啊，比较看得到。像我们这样欣欣老师的这个广播节目算是创举啦。那但是就是说这个部分我们当时的一个计划缘起齁，会想要用这个台信银行的这个应该是说要用票选，其实也很挑战呢。
1: 是的，
0: 对。那这个执行长要不要说说看，怎么会想要用这种方式呢？
1: 其实我们协会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然后过去可能就是跟不同的学校企业合作。那我们从来没有拿过政府的补助。那我们透过跟台新慈善基金会的提案，就是很幸运的在去年这个蒲公英听语沙龙就被增额录取，所以我们今年就有这个机会来制播这个8集的节目。那刚才淑馨老师有提到坐在我身旁的于静，他就是我们这一次蒲公英听语沙龙系列节目之一的主持人之一。那虽然我们这次的听损的朋友他们都是主持的素人，但是在这一次录制的过程中，大家也都是展露出各个的自信，在不管是台风或者是口条上面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0: 那请薛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也打声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雨静。就是其实那时候就是看到蒲公英听语协会有这个计划，然后就觉得很特别，因为好像跟平常听的 podcast 又不太一样，它是有影像版本的。然后又觉得说，因为那就看到说他有甄选听损的主持人，然后就觉得很特别，因为毕竟身为一个听损者，就是从小到大也比较难得有机会可以当那种上台讲话或是面对镜头的那个角色，这样，所以就也很开心可以有这个机会担任主持人。
0: 所以你是主动甄选，主动报名，
2: 算是哇，对，那时候犹豫了很久，对。
0: 其实这个算是很多人踊跃报名是吗？要当主持人的话，对，要经过什么样子的一个这个挑选的过程啊？
1: 其实我们是希望鼓励，就是对于主持工作有兴趣的听损朋友都可以报名。但是这个听损的族群，很多的朋友还是比较是害羞的，或许有一些对于主持这样的工作要表达，可能没有那么有信心。所以我们一开始是透过就是在不同的平台去发甄选的海报，然后后来大概有收到大概一些朋友，我们希望他们录制影像，然后希望他们在影像当中说说看自己想要跟社会大众谈论有关于听损的主题是

0: 什么，然后我们透过影像，然后看到主持人他们的口语表达能力，然后我们最后决定就是录取了这一次的主持人，一共有五位。
1: 是，所以这样录取的五位里面呢、啊，感觉都是挑选过的精英哈、哦。那整个这个节目，大家不知道看过了没有？那我是有看了，觉得这内容品质相当的优质，然后整个这个背景啦，还有主持人们的服装啦，还有口条啊，还有整个的内容，我都觉得相当的棒哈、哦。所以在这个筹划过程，我相信一定是投注非常多的心力。嗯，不过就其实应该要说，这个谢理事长哈、哦，现在又身兼这个执行长哈、哦，在整个蒲公英听语协会成立到现在，这算是你目前这个协会的一个最重要的，从过去啊投标计划成功啊，然后到今年把它真的产出拍出来这个内容，算是谢执行长在里面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整体我们待会再来聊这个中间有哪些的困难跟过程，我想听众朋友一定更想知道说，哎，那蒲公英听语协会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或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啊？那它对于我们听障朋友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0: 我刚刚有讲到，其实协会的成立，其实主要是我自己也是一个听损儿的母亲，那因着我自己小孩听损的关系，一路陪伴他成长，那我后来也成为语言治疗师。那我在学校巡回治疗的时候，有看到一些听损的小朋友，那我觉得长大的听损儿应该也要有一些社会的支持。然后我自己家里的孩子那时候是读高中，所以我发现长大的女儿她其实对于公共事务非常的热心。我也觉得说这些长大的听损儿不再是就是社会需要他们就是被帮助的，而是他们是能给出去的生命，所以我也希望长大的听损儿可以学会用自己的能力来帮助别人。那所以在9年前我们就成立了蒲公英听语协会。那协会我自己是一直觉得说我就是听损家庭的一份子，那我们就是一个彼此扶持，我们可以把在这个平台上透过资源的整合，把资源提供给有需求的听损者或者是父母亲。那协会就是成立到今天，其实我们直接服务的量能其实包含了就是已经9500多人次了。那协会一直也在做云端的耕耘，包含我们有粉丝专页，我们有官网。那我们也希望是其实不是透过直接服务，也可以产生一些影响力，包含在我们的官网有一些我们的故事，生命故事的书写，或是我们定期会推出不同有关于听语的一些相关的小知识啊，主要就是希望透过我们协会来影响我们身边一些服务听损者的一些专业人士，达到共好。那也希望说社会大众对于听损者有更多的了解，而能够同理他们的需求。
1: 我个人觉得哦，看这个蒲公英协会的这个脸书，其实就可以获得相当多的资讯呢。因为光是从那里面啊，就像看到好多个家庭还有孩子的成长故事。那像刚刚执行长说的我们的故事啊，我一个一个去看那里面的内容的时候，就会觉得我们的听损者其实每一个都有很好的这个生命成长的历程。然后这些历程我可能没有机会认识他们，但是透过他们的愿意把它写出来，然后在这个您的这个协会的网站上，就让他们一直都可以浏览得到那个网页，在这个专栏我们的故事，这已经累积大概
0: 40多位
1: 耶，相当的棒，里面都好多很优秀的那个听障朋友。所以我觉得您在那边的这个粉丝群哦， 就是包含像徐老师齁。

0: 像年轻的优秀的听障的人士其实是社会青年啦，我觉得一定是从小看到大可能在最重要的青春期的这段时间都可以一直看着这些朋友的成长故事，然后一直激励着自己。对，所以我想薛老师您在这个协会有接受过或者是有参加过其他的活动吗？
1: 其实我第一次参加好像如果是2016年的话，我应该是在协会刚也算刚成立不久的前期吧，然后第一次参加协会的活动是有一个志工团，然后最一开始是有一个培训，
0: 对，
1: 然后那个培训是我觉得那个培训超特别的，就那个培训是去算是去户外探索，然后会有一些团队建立，然后甚至还有一些类似溯溪的一些行程，然后我觉得很特别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些户外的活动当中，它除了是让我们就是志工团的成员们去建立彼此的关系，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因为我觉得听损者在参与一些户外活动的时候有时候是比较没那么有自信的，像我那时候有那个溯溪的活动以前会比较不敢去，因为我觉得毕竟要把助听器拔掉就很没有安全感，可能会觉得听不到啊或者什么，但是那时候看到这个活动除了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大学的科系就是跟户外探索比较有关系的科系所以有兴趣之外，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觉得很难得有一个活动是成员都是听障者，然后就可以很没有那种后顾之忧的去参加这些可以去增强自己自信心的户外活动。对，我觉得这个是协会那时候让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所以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协会的活动这样子。对，
0: 薛老师本身是学哪方面的？
1: 我是我们系很难讲，很难
0: 刚刚你好像都没有讲出来。
1: 对对对，我是师大公领系的，然后公领系它就是有一部分它就是在算是户外体验教育这方面，对对对，
0: 就是那个以前 Selena 读的那一间，
1: 是
0: 那一个系，
1: 对对对，
0: 就是比较活泼的，有需要带活动的，
1: 对，有一部分是这一个，
0: 有点像童军
1: 啊，对，
0: 你看我们比较老一点的人都知道有童军教育，
1: 对，
0: 但事实上这个是一个很算是一个大众的社会课程啊，就是大家都要户外或者是一起团体活动，那像这样子的活动的确听障的年轻人哦到了某个程度好像要参加小时候可能是游泳啊，那像你说长大一些跟水有关的活动像溯溪这种感觉就是你要拿掉听障的这个
1: 辅具
0: 不管是助听器还是电子耳，因为那都蛮怕水的，然后要保护这个，然后又要去互动，就很怕人家讲什么没听到。哎，那你当时是怎么？当时在活动当中是怎么跟人家互动啊？你还记得吗？
1: 互动吗？
0: 对，
1: 我印象中因为那时候参与的人大家都是听损者，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很特别的一个是就是设计活动的，好像是白浪户外。我忘记全名了，
2: 他们也是一个冒险教育的协会，就是由我们协会那时候也是得到台新的支持方案支持，然后因为我们主要要办就是志工培训，那我们希望透过冒险教育来让这些志工可以凝聚就是团体的一些动力，然后我们就安排了就是三天两夜的活动，然后透过他们有一些户外的探索，那刚刚讲的溯溪其实那时候也是很多人就很质疑那他们带着辅具怎么下水，所以其实我们有跟主办单位白浪的
1: 引导员
2: 对有讨论过，就是说那可能让他们事先在拔掉辅具下水之前大家有一个充分的了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然后有一些譬如说手语的手势可以让他们彼此知道说这些手语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在行进中可以彼此扶持这样子。
0: 然后所以说你拿掉了助听器但是你已经对这个活动有充分的了解，然后这彼此大家可能有些暗号或是手势可能领队或者是带领者啦，他可能就会告诉大家 要怎么样，现在是可能站着要拍照还是说要往前还是说那边不能走要这里要才能走之类的，就有一个沟通的暗语，可能你就会比较有安全感，因为有先

0: 顾到你这个沟通部分的需求，所以你在参与这个活动的时候就觉得很安全很开心。
1: 对，我觉得这是最特别的地方，因为像我自己，因为像我自己现在其实就是也还会有参加一些户外活动，但是通常我可能是里面唯一一个听障者、嗯、然后我就常常必须要只是要自己要事先去确认好，诶，我参加这个活动我是听障，那我要比如说我如果要下水或什么的时候，我就要先去沟通说，哦，我可能会听不清楚，我需要怎么样、
0: 嗯嗯、
1: 但常常我发现其实主办单位完全没有考虑过这些东西、嗯、所以要变成是他会讲他们活动是怎样，然后我们要自己去想，那既然他们是这样，我们要怎么调整我们自己、
0: 嗯、
1: 但我觉得那时候蒲公英办这个活动让大家都觉得很安心的地方是，他是真的有照顾到我们每一个参加者，然后我们需要是他们由他们来想我们的需求，而不是我们需要去调整自己、嗯、然后可能有时候还调整不过来，然后就可能放弃某些参加的机会这样子。
0: 对，我觉得这听起来就是一个蒲公英办活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一些看起来好像对一般正常的青年可能就可以参加的活动，但是蒲公英愿意把这个活动拿起来为听障的青年来细心的去安排那个有关于沟通部分的那需求。那常常在这种活动里面就会出现很多是一种新的挑战，因为真的很多听障的年轻人是从来都没有参加过，包含这个现在在进行的这个听语沙龙的主持人的工作，我相信这个也都是一些年轻人从来没不敢想象自己能够成为主持人，然后能够溯溪、啊、甚至就是未来不知道会不会办那个交友联谊活动我突然有点跳痛但是我觉得其实、蒲公英的办这个协会的理念啊，还有这个取向其实好像跟其他的协会真的也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一些你在选择要办什么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跟为什么会弄这个弄出一个计划，就是都是找这个大众赞助啊、哦，因为这太新了，没办法去固定的好像固定的。一直做这些事情，因为这好像都是一种尝试，一种创举。那不知道这个是因为我们执行长的个性，还是说这个整个您在成为一个听障者的母亲，你看见了这些孩子们的需求，尤其是你的孩子已经是到青少年，到大学，甚至已经毕业了嘛，已经在工作，是不是因为跟着孩子，然后你就慢慢看到这个年纪的这样的听障者的需求呢？嗯，
2: 应该是说我自己有一个听损儿、
0: 嗯、
2: 然后陪伴我小孩的过程中，当然就是他求学的每个阶段我都有参与过，
0: 是，
2: 然后后来我自己担任基金会的听语老师，或者是后来成为语言治疗师、
0: 嗯、
2: 在学校巡回遇到一些听损的学生、
0: 嗯、
2: 当然这些都是还包含我自己过去可能在其他的协会担任老师，然后我教授的对象都是属于中老年龄的听损者。那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中不只是因为我女儿，而且也认识了各种不同年龄层的听损朋友，
0: 是，
2: 那因为他们也让我的生命中可能有一些的对于他们的需求更加的了解，所以我自己本身常常会有就是很多的创意，我自己觉得我常常会想到说哎、欸，我们可以做这个，我们可以做那个，但是都要把它付诸实行，就是要一个督促自己要去把它实践的那个能力这样子。
0: 是感觉执行长是有很多 idea， 然后又能够把它完成的人，所以对于我们这样子一个协会的经营啊，就会有一些新的创举。这个对年轻人，跟着这个协会长大的年轻人，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而且是会一直都让自己充满了这个学习到这种往前挑战，然后去尝试看看，勇于尝试的这种精神啊。那我们回到这个 听雨

沙龙哈，那你在这个听语沙龙中间，在提出的计划跟完成的这中间哈，我想一定经历非常多困难，因为听刚刚听说这是您的第一次嘛，从来没有做过这一类影音制作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有很多的困难之处，但是我们真的是只有看到那个成品，真的觉得哇，很难以想象，所以等一下就来听一下这个。理事长来跟我们啊，执行长啦，不好意思，一直觉得您的角色其实一直就是创会的理事长，然后现在是执行长。那也跟听众朋友补充啊，其实从一开始到现在，谢执行长一直都是在这里面付出非常多的时间，那重要性就是不可没，就相当于这个整个协会的灵魂人物啦。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请这个谢执行长啊来跟我们聊聊整个听语沙龙这个后面出现的几个困难啊，那您又是怎么度过的哈？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哦。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蒲公英听语协会的执行长谢执行长，还有听语沙龙的主持人薛老师来到现场。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刚刚呢已经聊了一阵子，是有关于这个蒲公英听语协会啊，到底可以带哪些活动，而他们的协会办的活动真的很有特色，其实是非常的有挑战性，而且是很多新的尝试，包含这次的听语沙龙啊。那我们刚刚想了解一下听语沙龙这个新的计划，其实它对于协会来说是第一次的尝试，然后呢谢执行长呢也是第一次的尝试，在这个里面呢要遇到很多的这个困难啊，还有很多筹划的这个细节哈。我们请这个执行长跟我们聊一下怎么样突破这些困难点，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1: 其实协会过去的很多的活动我们可能也会用影像来记录，然后请工读生可能剪个短片，然后 po 上我们的那个 FB 或者是我们的 YT。
0: 是，
1: 但是呢这一次真的是精心制作，从那个节目一开始提案以后，包含我们正式开始要执行，那我们要先甄选主持人，那第一波就遇到的是觉得有一些听损朋友可能不够热烈，可能是也是可能本身有点不对于主持这样的工作可能不太有自信，所以我们也透过不断的宣传鼓励，然后后来找到主持人。那有了主持人之后，其实幕后团队一个制作团队，其实我们也面临到说，那找到主持人，那有这么多的议题想要跟社会大众来讨论，那怎么样把这些题目定出来，那至于每个题目那要设定哪些的问题，那很不错，就是我们也很幸运的找到一个有专业制作经验的一位我们的企划执行嘉璇。那嘉璇本身自己过去拍过纪录片，那他就是也跟听损朋友有一些接触的经验，那我们就邀请他到团队里来，然后透过从甄选主持人开始提供意见，到后来主持人设定主题，我们去想一想说我们要找到哪些合适的来宾来对谈，因为我们蒲公英听语沙龙是想要用对话的方式，轻松对话的方式，像在聊天，就像我现在在跟欣欣老师聊天这样的方式来进行。那后来也是透过协会的邀请找到这些来宾，然后真的进到摄影棚，找了外面的适合的摄影棚进棚录影。好，那我们记得在今年端午节的连假的期间，其实那时候我们大概密集的进摄影棚，我们大概进了四次，然后因为要省了那个摄影棚的租金啊，所以我们就比较密集的就是从早开始一直拍到晚上收工这样子。
0: 很密集耶。
1: 对对，然后有导演跟摄影师协助然后完成。那 当然呢，其实在前置作业里面，我刚刚说了，就是因为我们的主持人都是素人，然后加上他们都是听损者这样的身份，那我们也担心真的到了现场跟来宾对话的时候，他们会接收讯息不够正确，或者是说有时候可能没有听得那么完整，所以我们在前置作业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些譬如说线上对稿会议，让那个透过嘉璇来整合，譬如说主持人跟来宾他们的题目跟回答，可能想要进展就是题目的方向、议题的方向，然后真的到摄影棚去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一些线上接触的经验，那彼此有一点默契，到了摄影棚录制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担心紧张焦虑，然后

0: 而是感觉是可以比较亲切的开始，就是对话。那像语境的那一集，其实他就非常的自然，他跟阿丹老师或者是跟我们的手语翻译员那个新强老师，他们真的很像就是现场直接就是开拍，然后一气呵成，非常的流畅。
1: 所以其实每个选来当主持人其实都还有他自己的特质啦。那有也许有的人他天生就是比较不害怕啦，比较大方一点啦，然后这个稿子他也排过了，就已经内化在脑子里了，所以问起来和答起来都很自然。那这个是也很难得啦，以后都可以继续当主持人的料子。那当然像有的人可能就是第一次，那就要花很多心思。那在这里面听起来执行长也是安排了这个会前这个正式开拍前的一个会议，让大家能够对这个内容是可以很熟悉，跟来宾也一起这样子等于说蕊过一次啊，所以这样子其实是准备相当充分，不然没有办法应付从早录到晚，会不知道要问什么跟讲什么，因为有时候可能录的都累了。那所以我想说在这个里面每一集的主题听起来定先前的预定这个也是非常的困难哦。那不知道执行长是怎么样选出来这几个主题，因为感觉很都相当的精彩耶。您要不要介绍一下？
0: 好，那我们其实在定这八集主题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从听损者的日常生活的面貌，想要让更多的社会大众了解。那加上我们的企划跟导演他们本身是听人，他们对于听损可能有一些想象或者是有一些疑问，那透过他们听人的角度我们就集思广益。所以我们大概八集的内容就从听损者他们佩戴的辅具开始，就是助听器是什么，人工电子耳是什么，他们听到的声音是什么开始。
1: 是，
0: 然后接着呢我们就介绍最新的科技辅具。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这些个人的助听辅具之外，那还有包含就是现在很多在可以辅助听损者沟通的，比如说即时字幕或者是有一些AR VR 这些的最新的科技等等。然后再到我们邀请师大的阿丹老师来谈一下国民教育现场，很多人对于听损的迷思是什么？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听损的朋友是不是他们都是用手语沟通？那或者是说，很多听损的朋友他在学习的历程上跟一般的听人有什么不同？那再进到可能手语翻译是怎么一回事，手语翻译员他们的角色是什么，还有我们请了可能听损的朋友阳光超人来谈谈他职场的心得。那还包含就是再聊一聊伴侣关系或者是家庭经营，那当中也包含了我们邀请了林嘉丽，她是知名的金钟女配角得主，那她就是来分享了她成为 CODA， 就是她是 CODA， 就是父母是聋人父母，那她从小因为爸爸妈妈听不到，然后在外公外婆家然后生活，然后她自己去梳理她自己过去成长的历程的一些经验。那还包含最后我们也邀请到王小书主播来谈谈他兼具主播、模特儿、作家等各种不同的身份，然后他怎么看待听损在他自己身上的这个就是他自己怎么去定位他自己。那大概就是从不同的面向开始让社会大众来了解听损者的生活样貌。
1: 是，这几个内容都是对听损者是很重要的，感觉是人生必经的，一直到他的这个求职还有这个自己的这个，我觉得最后这个王小书应该说王小书女士她的这个主题我觉得非常的好，她就

0: 说，我不是你的励志教材，也不是悲剧主角。这个作为所有的影音的这个系列的最后的一个这个题目啦，我觉得非常的代表一个听障者的人生的心声。有时候在听损的这个角色上面，好像要面临好多种困扰啊，可能要晓得辅具啦，晓得科技啦，晓得怎么求职啊等等啊，找伴侣。但是事实上最后你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设，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听的。就是现在目前他这一集还没有播出，我们录音时间是八月的第一周是六号五号，那这一集是还没有播出。那也许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大家还可以再到蒲公英听语协会的粉丝专页，然后去点选听语沙龙的这个连结，可以再继续去听，那甚至可以从头再听起。那每一集都有很精彩的对话哦，尤其是我们刚刚说的，你从头听到尾，有时候也许你的孩子还小，我相信你可以有一个全貌。那我想知道那个薛老师，你的自己的那一集啊，那个主题是也是设定好的嘛，对不对？那你自己在那个录音和整个制作的过程啊，你自己这样第一次参与啊，还有对整个这个制作的企划的这整个过程，你自己有什么心得吗？
1: 我觉得那时候，因为刚刚听老师说是他希望从听人的角度可以让大家更了解听损者，然后我觉得这个算是有让我比较觉得特别的地方，是因为像后来我有录了两集，然后目前有一集已经播出了，然后我就有一直在推销我的亲朋好友们收看这样子然后像我姐姐她看了之后，她就有说哦，她觉得真的是这些主题都是那种算是听人他们对听损者可能会有的好奇，所以我觉得这个切入点本身是很好的。然后那时候选主题的话是协会他们有让主持人们可以去挑选自己可能比较感兴趣或是有比较多了解的主题，然后因为像我自己现在是在学校工作，所以我就选了一集是跟教育现场有关的那一集，然后另外选的一个主题是亲密关系伴侣的那一集，对，因为本身也是因为觉得亲密关系在听损者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它可能是一个比较难说出口的一个话题，所以就那时候就挑了这个主题，希望可以透过节目，然后让更多听损者可以有就是互相讨论的机会，这样子。
0: 对，很多问题其实是要多沟通，多跟人家聊聊，然后多听听别人的经验哦，所以你有开放让主持人选你要主持什么？
2: 对，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主持人遴选后，我们有先开过一个主持人的会议，然后主持人他们抛出他们自己想有感兴趣的题目，然后我们大家再去讨论。那可能有些人觉得他对于某些主题他可能比较擅长，那就或者是他的生活比较贴近这个主题，那就由他来担任这一集的主持工作，这样。
0: 哇，好棒哦！所以刚好在这个年纪，其实大家都差不多，主持人好像都很年轻啊，哈，都是
2: 这一次的有三位大概是20到30年岁中间，那另外有两位是大概40到50中间。
0: 他们选择的就跟这个薛老师这个年段的选择就不太一样了。
2: 对， 对，他们譬如说四五十岁的主持人，他们可能进入家庭，那包含他们自己本身可能是就是有伴侣，然后他们在家庭经营的部分可能如何跟他们的伴侣相处，然后还有包含他们可能自己面对年迈的父母，也成为他自己也成为照顾者，然后在照顾父母的过程中，有时候会难免会遇到要去医院就医，然后到医院的时候

0: 因为自己听不清楚，有时候医护人员并不一定是可以理解到说他们各自沟通的方式，所以有时候会让他们在沟通的部分比较挫折。然后这些经验其实都很非常的生活化，那也透过他们说出这些日常生活的经验，我想一般的大众就会知道说，其实真的听损者不是戴上助听器就好了，他们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像刚才欣欣老师讲的，我们主持人淑欣老师说，其实很多我们看似日常很再简单不过再容易的事情，对他们来讲都是有挑战的。
1: 对，其实对，如果说是身为家庭的照顾者，又要照顾小孩啦，尤其结婚了，然后还要跟伴侣相处，然后又要照顾老人，其实这个议题很大。那我也有访问，在这个暑假我也访问了那个家庭照顾者总会的这个里面的秘书长，那我们有邀请他们的公关主任，好，还有这个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秘书长做一个对谈，那也是在最近会播出。那其实这个议题其实会在我们这个听见你说爱我的这个节目里面会安排，也是因为有很多听障者其实他也跟一般人一样会面临同样的这个家庭照顾者的角色。那当然这个可能已经要成家立业了，成家成为父母啦，成为别人的这个媳妇，可能就会比较多这样子的多重角色要去扮演。那我们在那集里面会谈到说，怎么样看医生是比较有效的方法，怎么样准备好笔记，或是怎么样利用一些社会资源啊。那我想其实这些议题其实在听障者的生活里面啊，不同阶段就是不同人生，你的职能角色会改变哦。又要回到我们职能治疗师会说，我们看见的是在这个角色在这个阶段里你想扮演好的职能功能，我们有一些专业可以帮助听障者或者是其实亚健康者啦，我们也都可以提供一些咨询，提供一些一些方式来帮助想要享受生活品质，想要有跟别人一样我得到我生命当中的这个幸福跟快乐。那这个每个人有设定不同程度的你对生活的要求嘛，那所以我想在透过不同的挑战啊，还有透过不同的经验分享，就是可以给自己一个比较好的蓝景规划，可能对自己会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会比较清楚，然后你也会比较知道说，那我要怎么样来面对。那所以我想这几集的节目像这个尤其是这个刚刚提到还有求职也是很多人会面临的问题，在这个听语沙龙也有邀请这个阳光超人哈，这个听起来也很特别哈，他怎么会是阳光超人呢？这个执行长要不要补充一下？他没有来到现场，我们都一律请执行长跟我们简介。
0: 阳光超人其实他是一名厨师，然后他现在也有在做教学的工作。那他自己分享说，他其实求职的经验，他可能有做过30份不同的工作。
1: 哇，
0: 在这个求职的过程中，常常遇到就是不同的就是问题挑战，然后包含说他可能譬如说带着辅具在那个闷热的厨房工作，或者是说他在点餐的工作时候会遇到的困难有哪些，然后但是他很正向，所以他是为什么他叫阳光超人，就是他本身对看待事情的角度都是比较正向的。他在他的那一集的节目中，他其实一直说他会告诉雇主我是听障朋友，但是呢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怎么解决，他的策略是什么，然后他非常强调说他会再次确认，他不会装懂，他宁可前面被骂了，但是他会再次确认老板对他的要求指令是什么，确定以后再去执行。

0: 是，所以像这个这个阳光沙龙在这个阳光超人的这一集谈到有关求职的部分，就会有一些很重要的成功经验啊，就是你怎么样在求职的时候能够应征成功，百战百胜哈，然后让老板能够对你很有信任，觉得我用到的是一个很能够应付自己这个厅长的一个能干的厨师，那就不会担心会不敢用，然后有这种害怕间接好像造成某种职场的歧视。事实上我们可以主动的去告诉应征我们的人，我对我自己的状况是可以掌握的很清楚，我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应变能力，然后我自己这个部分如果有什么情况职场的人是可以怎么跟我合作，我想这个对于你求职是大大的加分，感觉很精彩，一定要赶快来听这一集。那所以在这个每一集的主题这样定起来，感觉都很各个层面都有有没有什么是你很想讲但是没有放进来的，因为感觉只有做这几集够吗？
1: 所以我其实在制作这八集之后其实有一些想法，就是会希望可能有机会可以再制播第二季，然后也是希望用对话的方式，然后也许第二季可以尝试亲子对话，或者是伴侣之间的对话，或者是职场的雇主跟员工的对话，由听损者跟他一个熟悉的人来聊一聊他们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或者是工作上面的、生活上面的、家庭上面的等等。我不知道，就是目前的想法是这些啦。
0: 是啊，如果这个计划可以获得更多朋友们的回响，不只是听障朋友，听障朋友旁边的朋友、亲人，还有他的雇主或者是同事，大家都更多的来关心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许这个第二季是有可能再继续再来制作或者是说更深入的去讨论一些问题。那刚刚提到这个对话，我都会觉得说说不定有些标准式的一些沟通技巧也可以发展出来哈。对，因为其实我知道谢执行长是语言治疗师的背景啊，那在这个部分也有很多这个临床的经验，那我想在与别人的这个互动沟通当中啊，有一些可能像是剧本一样的内容，可以也让这个听障者可以听着听着就记起来了。我可以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可以怎么样描述，可以怎么样说，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输入啦。我觉得对这个可能第二季也是一个非常刺激的一个挑战哈。那我想今天很开心我们这个聊着聊着这个听语沙龙的部分好像已经大概知道这个里面的雏形，然后也知道当主持人的这个整个甄选啊和这个整个规划的过程总之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就是让大家能够知道对于听障朋友能够了解更清楚的管道，其实还有这个听语沙龙这个机会，那让大家借由这个节目，我们能够把这个连结放在我们的节目预告，那也请各位听众朋友呢上去点点看，听听看那个整个蒲公英协会这么用心的制作，然后这么用心的找寻了这么多年轻还有这个事业有成的这个听障朋友他们的担任主持人啦，然后愿意在这里面投注相当多一些精英们的对谈我想这是非常难得的经验，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多多的上去点选还有追踪，然后要开启小铃铛吗？不用啦，
1: 欢迎
0: 多多按赞啦多多的来欣赏一下这个精彩的制作。那我们今天呢只好先到这边，因为时间有一点

接近尾声，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在跟谢执行长啊和薛老师啊，我们还有下一集的机会可以再跟他们再聊聊有关于整个在听障的这个社会服务里面呢，蒲公英听语协会可以为大家再多做一些什么。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有这么多的人在远方还是在爱着你，默默的为各位在做一些事情吗？多多听我们的节目你就会知道咯。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跟大家先说声再见咯。